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彼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航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航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据总部设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运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譬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譬如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9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23美元，卖出4,060.3美元。 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啦。咁暂时一带咧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揸车朋友咧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4: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5: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4: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汪阿姐，杨门女将为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揭开序幕啊！汪阿姐都系醉心于粤剧工作，咁所以近呢二三年咧，佢有好多嘅粤剧演出嘅。咁而今日咧就系一位粤剧嘅大老官林家声嘅忌神啊！2015年今日佢离开我哋，佢原名叫做林万纯，生于香港嘅。十岁嘅时候就拜邓超兰咧为老师咁学习粤剧，咁而香港重光之后咧，佢曾经跟过袁小田啦，同埋薛觉先学艺。嗱，粤剧之外，林家声喺1947至到1967年间啊，喺水银灯下咧拍咗304套电影嘅，其中一部叫做《龙凤争挂帅》。
1: 嗯。你唔使咁恶嘅，我知晒你嘅心。

0: 好啊，分散唔系分散。嗱，我而家就奉旨做你个丈夫，你啊，不过系我嘅妻子。又话初归新抱，落地鞋儿啊！做人身抱分内之事，你又知道唔知啊？
1: 我未嫁过，我点知啊？
0: 唔知咧，就要听住。嗱。

林家聲、伍君麗啊，佢哋合作嘅《龍鳳爭掛水之洞房》。老实讲，呢一类嘅粤剧小曲咧，对于好似我啊门外汉啊，平时咧甚少听粤曲嘅人嚟讲咧，真够比较容易接受啲嘅。好似以下呢一首咧，原名叫做《身似遥红烛影》，红线女原唱嘅。不过后来咧，变成一个比较流行啲嘅粤语版本啊，好多人都唱过噶啦，譬如话汪阿姐啊、丽莎啊。刘英雄啊，芬妮，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呢个版本咧，系由刘凤平演绎嘅《红烛泪》。

红烛泪，我谂好多五台之友喺卡拉 OK 咧都会唱过呢一首歌噶啦。头先嘅呢个版本咧系由娇娇女歌后刘凤平同佢哋演绎嘅。嗱，粤曲味道甚浓嘅作品咧，仲有以下嘅呢一首，佢原本咧系一首纯音乐演奏，系《洞箫吹奏》嘅，由崔慧琳所创作。后嚟咧配上咗歌词之后咧，更加系风魔一时，好多歌星咧。登台啊，喺夜总会咧。

都会唱噶。嗱，比较受欢迎嘅版本咧，有郑锦昌啦、丽莎啦、郑少秋啦，甚至冯伟棠都唱过。而今个早上我带嚟呢个版本咧，系炳哥谭炳文演绎嘅《禅院钟声》。

0: 新禅院钟声，我哋由炳哥谭炳文啊，咁啊，突然之间我谂起咧另一首咧类似嘅作品啊，都系历史悠久噶啦，系嚟自一部喺上海当时公演嘅歌剧。咁而呢一部剧咧就由李丽莲啊，李丽莲咧就饰演啊黄超君呢个角色。咁而喺呢部剧里边嘅主题歌曲《超君怨》咧就由佢率先演唱。咁去到四十年代咧，就有梁平嘅一个比较流行啲嘅版本啦。咁而粤语版本咧，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唱法嘅。咁而我哋较为认识嘅同埋受欢迎嘅，有丽莎啦，咁啊仲有佢水长流歌后殷秀儿所演绎嘅黄超君啊，
1: 寂寞禅课。
0: 咁而黄超君呢一首歌马上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基面带

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

0: 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63 点，跌2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0.1 美元，卖出 4,061.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由北角码头至到柯达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在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去翻九龙咧都系车多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虽然有封路措施，咁暂时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 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

0: 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中意听老歌的朋友咧，今日应该好开心啊！两个小时有好多老歌，大家慢慢欣赏。1941年今日，呢位女歌手在美国的芝加哥出生，她是 Tini Euro。1952年在爸爸妈妈开设的意大利餐厅唱歌，冇几耐咧，佢唔理爸爸妈妈的反对啦，喺夜总会度表演添。1959年咧，同唱片公司签约，咁喺1960年至到70年呢一段时间里边咧吓，佢有好多歌都好受欢迎嘅。人仔细细咁，声若洪钟，系一位非常出色嘅苏宁歌手。佢嘅作品除咗 Hurt， 仲有呢一首歌咧喺香港咧，都系被乐迷一致赞赏。而呢一首歌咧就嚟自一部电影啊，叫做《玉楼春晓》。你有冇睇过？带嚟1968年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Interlude》，Tini Euro。

佢把声咧比较中性啊 ，Timmy Euro 啊，嗱喺佢六十年代当红嘅时期咧，佢都曾经系拒绝灌录以下嘅呢一首歌，我自己就觉得有少少走宝嘅，因为呢一首歌后期由 Jackie DeShannon 演绎嘅时候咧，成为咗佢嘅招牌歌啊。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好似好多人讲啊，请多啲鼓励，少啲批判啊。Jackie DeShannon 嘅呢一首歌咧，亦都后期啊被 Dionne Warwick 翻唱过，而 Dionne 嘅版本都系好受欢迎嘅。嗱，呢一首歌咧，咁粗略估计有420多个唔同语言嘅版本嘅。咁正所谓有舍自然香啦。咁好似以下跟住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咧，就厉害到咧全球超过1200个唔同嘅版本啦。咁而送俾你嘅呢个版本咧，就系1901年今日出生嘅黑人歌手兼喇叭手 Louis Armstrong 嘅版本啊。咁而 Louis Armstrong 咧喺64岁嘅时候咧，就凭住另外一首歌咧系得过格兰美奖嘅嗰一首歌，转头介绍呢个时候听下 Louis Armstrong 嘅《Moon River》。

月光河 Moon River。Louis Armstrong 曾经头先我讲过，佢喺64岁嘅时候咧，就凭住电影歌《Hello Dolly》呢首主题歌曲，系得到格林美嘅最佳流行男歌手奖啊！这个时候送俾你由《Hello Dolly》嘅国语版本。

都是配类。一见你就着迷，就是改编自 Hello Dolly 的。啊，唔记得咗，原来咧潘迪华都曾经演绎过呢一首歌的英文版本噶。不过讲到潘迪华咧，佢有好多嘅中词西曲嘅。以下嘅呢一首咧，原本系一首意大利歌嚟嘅，但系佢又改得非常好听嘅，系佢喺1967年发表嘅一首作品啊，叫做《兰花女》啊。我哋一齐欣赏下，有请潘迪华。

嚟自1967年出版嘅呢一张大碟，叫做《给我一杯爱的咖啡》，里面有好多好歌嘅，除咗点题之作啦，又有午夜香吻啦、苏州河边啦、热情的眼睛、四季歌，同埋啱啱我哋听过嘅呢一首改编自意大利作品嘅《兰花女》，佢系潘迪华。咁初出道嘅 Rebecca 咧，佢系唱英文歌嘅，咁而喺嗰个年代啦，譬如话江玲啊、方日华都系唱英文歌先嘅，然之后因为呢个时势啦，咁慢慢就转唱呢个国语流行歌曲啦。咁啊，仲有一位歌手咧，当年都系唱英文歌出身嘅，佢就系陈君能啦。咁而系呢首歌咧，我谂佢系因为 Joe Junior 嘅版本好受欢迎，于是佢就同唱片公司商量啦，不如将呢首歌改为国语版本啊，冇错，就系、是、Here's Your Heart 嘅国语版啊，单名一个字，爱。

0: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1: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3: 今朝早咧，哇，真系由8点开始节目，直到头先听咗好多好多怀旧老歌，系咪好满足呢？未完未完，9点半之后啊！仲有啲怀旧老歌等住送俾你，点解啊？梗系有原因噶啦！我每次播每一首歌都唔系求求其其，随便拎起手就播，事必有因噶。至于一阵间啊，9点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就会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当然系好有意思。有啲启发性，一阵间慢慢欣赏。呢、这个时候讲下天气，今日咧就系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嘅，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吹微风。天气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啊，相对湿度84%。我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

0: 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就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137点，跌617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6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同证监会寻日联合公布10项新举措。進一步深化兩地市場務實合作，促進協同發展。新政策涵蓋上市融資、指數合作、期貨產品、交易所買賣基金以及金融機構國際化等多個範疇，體現兩地監管機構已經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動兩地市場高質量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感謝中央人民政府和相關部委對香港一直以來的堅實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的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话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商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中环熙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发生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故，经调查之后，案件有突破性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事后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向她录取警戒口供之后的翌日，她已经离开香港返回大马，并且是向雇主请辞。基于生殖昨晚是回应说，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有关情况。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向当地业界发出风险提示函，话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本港医务卫生局话，接到通报，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向当地业界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风险提示函，局方对此表示感谢。 明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九龍城一個改建樓宇地盤的安全經理，昨天帶領同事登上天台視察的時候，懷疑意外失足飛墮11層樓，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員花了超過一個鐘頭將事主救出，最終搶救無效不治。據了解，由於沒有人目擊事發過程，暫時不清楚他的墮樓過程，勞工處已經向地盤承建商發出停工通知。這是《東方日報》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接受专访，回顾入境处过去多年的工作成果，以及透露未来发展的方向。他说入境处会继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并且持续吸引人才。他说自桌球手奥苏利云选择来香港，也都鼓励更多运动员效法。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名桌球手成为港人，也都是有好几位高排名的网球手来到香港居留。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在优才计划下增设机制，主动邀请顶尖人才来港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证监和证监会是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五年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挂牌上市，亦都是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的功能。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目前美元风险增大，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都需要将资产多元化，香港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资金避风港的角色。香港促进人民币国债期货交易，为国家可以完成协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责任。这个亦都是目前正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核心项目之一。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说，特区政府正是就2026年施政报告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日前有市民就表达对青年就业创业的关注。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地就业创业，更加是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青年亦都是要顺应时代潮流，从创新科技、智能产业等新的赛道找到新定位，尤其是踏入人工智能的时代，积极装备和提升科技素养，是迎接更好机会的必由之路。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医学中心调乱组织样本的事件，执法部门已经将案件正式列作诈骗处理。评论说，涉事中心迟迟未通报，无疑是显示法例存在灰色地带，当局着实是要严格把关，对今次事故彻查原因，并且是引以为鉴。《东方日报》政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就系江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维里道。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观塘码头。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新柳街。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柳街，大家经过请小心。 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紧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讲故事嘅时间，今朝早同你分享嘅呢一个喺网上揾到嘅故事，系关于万里长城嘅天下第一关。故事发生嘅背景咧，喺明朝万历年间啊，当时中国嘅北方啊，女真族为患啊。于是皇帝为了抵御这个强敌，就决心要修整万里长城。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因为年代久远，真是日久失修。其中天下第一关这个题字之中的一字已经剥落了很久了。于是皇帝就召集各地的书法名家，希望可以回复山海关本来的面貌。在中国各地的名士闻讯之后，就纷纷赶到来想着挥毫，但是依旧冇一个人嘅字咧，系能够表达到天下第一关嘅原有味道。咁皇帝咧再下诏啦，只要能够中选嘅咧，就能够得到重大嘅奖赏。过咗一段时间，经过严格嘅筛选，最后中选嘅竟然是山海关旁边一间客栈的店小二，真是很多人都跌晒眼镜。

0: 揀好咗一个吉时，就喺提字嗰一日咧，哇！呢个会场啊，逼到水泄不通啊！官府佢哋早已经准备妥当啊，呢一个嘅纸笔墨砚。大家等候住店小二即席挥毫，见到佢呢抬头望住山海关嘅碑楼，这个牌楼呢，佢就写起咗唔用大嘅毛笔，一手就拎起一块布，好明显呢就是一块好普通嘅台布，然之后就染一染啲墨，跟住大喝一声，一哇！佢真系干净利落，立刻出现啊，令旁观者赞叹，同埋掌声不绝嘅一个赞美。简单一个一字，实在非常美妙。于是有人呢就好好奇咁问佢啦：啊，其实呢你有啲咩秘诀可以写得咁好呢？佢真系被问到口哑哑，都唔知点答好。后嚟呢佢就勉勉强强咁样话啦：
1: 哎呀，其实啊。我真系冇咩秘诀噶，只不过咧，我喺呢一度啊做咗三十几年店小二。嗱，每当我咧抹台嘅时候，就望住牌楼上边嘅一字，咁就系咁一挥一抹就写咗呢一个字咯。

一个字，梅艳芳早期的一首作品。继续这个故事，原来这位店小二呢，他工作的地点正好面对住山海关的城门。每当他弯低腰拎起一块布清理台上的油污的时候，就是那个角度就对正天下第一关的一字。亦都因为这样，不由自主咁样，佢每日都忙，每日都抹，几十年如一日，久而久之就熟能生巧。就系咁样，佢可以临摹到呢个一字炉火纯青嘅境界。嗱，其实呢个故事咧都几有趣噶，就话俾佢哋知咧。练习可以造就完美，熟练才能够精通。举例，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顶尖人士，尽管他们

每人的优点不同，成就亦都在不同的领域开花结果。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是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热忱、专注和精通。因为热忱，所以能够投入强大的动力和能量，因为专注才能够心无旁贷，勇往直前。也都因为热诚和专注才能够达到专业和精通的境界。好了，这首歌有林子祥的《迈步向前》。

所以咧，简单嚟讲啊，呢、這个故事俾我最深刻嘅体会就系、是，机会咧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啊，唔好谂住咧下下可以打天才波，冇咁容易噶。希望你会中意我今朝早为你挑选嘅呢一个小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說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

0: 虽然因分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因分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分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分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分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以及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3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1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8点，升1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9升2.7，腾讯控股491.4升1蚊，药明康德185.3升22.4，XLE 南方海力士34.12跌1.36，盈富基金26.58升1.2，智普995蚊升55蚊，国富量子1.71跌1.1，药明生物40.84升2.04，中芯国际63.1升9毫，中制旭创1,080蚊升7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点，跌425点。港金报37,9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78美元，卖出4,0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又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咁重复一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ss 咧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ss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

0: 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七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现时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还有之前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在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的坏车都已经离场了，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北角汇。仲有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骏业街。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今日咧就系我哋亲爱嘅万波女郎啊，葛兰93岁嘅生辰啊。头先嘅呢一首歌系一首泰文歌，佢曾经咧喺泰国录过几首泰文

歌嘅呢一首咧，有啲似蝴蝶夫人嘅头嗰几个部分啊。咁啊，歌名叫做《远方的爱》。讲到葛兰咧，佢喺1933年啊上海出生嘅，自细就好中意音乐噶啦，亦都跟过几个老师学唱歌嘅。1950年咧，佢嚟到香港啦。1952年考入咗电影公司嘅艺训班啦。咁然之后咧，就拍佢人生嘅第一部电影。咁当时咧，佢就系做配角嘅，叫做《恋春曲》。咁其后所拍嘅电影全部都系担任女主角啊。直到1964年，演员提笑姻缘真系识影啦。葛兰嘅电影同埋音乐咧，都系50、60年代嘅时尚风貌啊。

同佢傾開呢一首歌咧，佢話呢一首歌係偷翻嚟嘅，原本咧就唔係寫俾佢嘅，諗住係交俾葉峰去演繹。但係佢拎起個歌譜一路哼嘅時候，覺得哇好中意呢一首歌，於是就央求啊唱片公司嘅監製啦，可唔可以俾佢唱啊？咁最終咧就應承咗啦，咁就成為咗佢其中一首咧好好聽嘅作品《人生何處不相逢》啊！喺度祝葛蘭生日快樂，健健康康啊！咁而葛蘭嘅音樂嘅影響力咧都係非常驚人噶。譬如話以下嘅呢一首歌啦，嗱，雖然本身呢一首歌係一首日文歌，但係日文版真係冇咩人認識嘅，甚至喺日本咧都唔係話非常 hit 嘅作品嚟。但係經由葛蘭唱成國語版本《說不出的快活》之後咧，個個都識得呢一首啊，所謂嘅《Jet Jumbo》啊。咁而喺80年代有呢一個嘅粵語版本，有請葉麗儀。

紫醉金迷，我哋有叶丽仪啊，咁另外咧有一首叶德娴嘅《我要》啦，都系啊，灵感系嚟自葛兰嘅《我要你的爱》啊。虽然呢一首歌原本系一首英文歌啊，但系葛兰嘅版本咧实在经典啦。咁啊，仲有以下呢一首歌咧，原本系一首台语歌嚟嘅，后嚟咧变成咗啊谭咏麟嘅《旧欢如梦》，但系比起谭咏麟嘅《旧欢如梦》咧。葛兰已经唱咗国语版本台湾小调噶啦，咁啊讲到旧欢如梦，话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唱过噶，譬如话李克勤啦，又或者卢冠廷、黄韵诗、冯宝宝，呢个版本嚟自一部电影啊，《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

卢卢卢冠廷咁，佢就喺戏里边咧系代梁家辉演绎呢一首《旧欢如梦》啊，一个非常特别嘅版本啊，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嘅电影插曲。好啦，嚟多一首啊，嗱呢一首真真正正咧由葛兰唱先嘅，咁然之后喺九十年代咧有阿兄姐叶玉卿嘅版本。

0: you。
1: 一首好有趣嘅歌，打喷嚏，原唱系郭兰，我哋有叶玉卿嘅版本啊。
2: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好啦，咁剩翻三分零四分钟啦，咁啊要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节目啦。唔记得咗提你，如果你想听朝鹏哥记忆点唱嘅话咧，六点前啊留言俾我啦，咁啊进行呢个点唱啊。记住留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啊，送上最后嘅一首歌啦，旧歌重唱，今宵多珍重啊。

0: 讲到将旧歌翻身，呢一首系非常成功嘅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啊，可以话咧同原创版本吹平嘅版本系分庭抗礼啊！好啦，我哋听朝早八点见啦，拜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我
3: 一套关于柳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宾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点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聽朝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点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0: 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历史最低纪录。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入面昂山素基面带笑容与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古巴在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0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68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升2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5升1.3，腾讯控股485.8跌4.6， XL2 南方海力士34.96跌4.8，盈富基金26.38跌8仙，中制玉创1139元升133元，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跌3.4仙，智普992.5升52.5，药明康德180.8升17.9，中芯国际62.95升7.5，小米集团2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瑞士法郎9.681，澳元5.499，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9点，跌440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09美元，卖出4,05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九龙湾嘅常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常怡道去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嘅。

0: 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交通咧暂时都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稍后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吹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一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啊！2026年8月4日，农历方面系6月22啊！有我邓添乐，
1: 有我黎善燕，
0: 仲有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啊！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方面是属于中等的。节目开初立即公布翻啊，昨天想你听香港暖流啊，8月3日的得奖者是边个嘅？
1: 噔噔噔噔噔噔噔，毕女士，
0: 毕女士，恭喜晒毕女士，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啦。讲翻寻日条问题啊，小姐。
1: 就是香港暖流入面拜见师傅的嘉宾啦，布行负责人 Vigo 咧，佢提到有一种嘅布料咧嘅特效是高效抗菌，咁呢一种布料到底叫咩名咧？
0: 正確答案就系唔系金，系银啊！
1: 我想你讲完唔系金，我就想讲唔系银噶啦，
0: 系银啊！
1: 唔系金，系银，
0: 系银，系银纤维。咁啊，恭喜晒毕女士！今日同样继续会有想你听香港暖流嘅问答游戏环节嘅，各位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咁啊，除此之外亦都要收听埋我哋4点嘅有你同行节目。留意住问题，成功喺五台之有私信而有答中，最快答中嘅话系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啊！希望大家咧多啲留意我哋嘅节目，除此之外亦都多啲咧去我哋嘅网站重温。除此之外啦，好多嘢要讲啊，因为咧稍后我哋12点啦。在我们的小点子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IG 专页呢就会出你的环节。
1: 是是不是要看我表演啊？
0: 今天
1: 将会给大家教你们学这个双截棍基本三式。
0: 仲识唔识耍啊你？
1: 唔识啦，
0: 忘记咗。
1: 要睇翻条片，咁可以重播再重播，
0: 又系啫。睇多几次，
1: 系啦、
0: 已经将一啲招式俾翻阿刘师傅啦，
1: 系啊，俾翻晒师傅啦，师傅俾翻你啦，
0: 立即上嚟教我哋啦吓。
1: 系，
0: 就话说阿小姐本身嘅心情唔系咁噶。
1: 咩啊？
0: 头先咧，佢即系大家听佢而家好愉快。
1: 我头先都好愉快噶。
0: 头先小姐喺呢个直播室度，
1: 我系激烈地愉快啫，
0: 好激烈。今朝翻嚟就好激烈。
1: 系你搞到我呢？
0: 唔好咁讲，
1: 愤怒啊！
0: 点解咧？嗱，
1: 系
0: 即系因为话说小姐最近就
1: 准备
0: 搬家。咁於是咧就開始添置一啲家電咯喎，
1: 係啦。
0: 咁各位女友見聞添置家電就相當有經驗啦。
1: 係啊。
0: 咁啊，基本嘅家電就雪櫃啊，
1: 係
0: 冷氣機，
1: 係
0: 仲有洗衣機，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基本。
1: 係
0: 吸塵機，
1: 係。
0: 咁啊，而小植就話啦，佢想買一個四合一嘅爐，
1: 係
0: 有邊四個功能咧？
1: 有微波爐，有焗爐，有氣炸，仲有蒸烤添。
0: 系
1: 非常之完美，
0: 我就话啦，
1: 一个炉就可以做晒我想要嘅嘢。
0: 系啊，我就话啦，其实啊，微波炉啊用得多啊，
1: 系
0: 气炸锅而家都多用嘅。但我就问小植啦，焗炉又关你咩事
1: 咧？焗炉点解唔可以关我事咧？我就系中意焗嘢，我就系中意喺屋企无聊就掉只鸡蛋入去焗，
0: 又试鸡蛋焗面得噶。
1: 你发咗之后就可以焗噶啦。
0: 你发咗就可以乜都买。然后我就话啦，咁你平时都冇焗开嘢，你焗咩先？嗱，然后小植就话：
1: 我焗蛋糕，我焗棉花糖，我焗面包布丁，我焗蛋。
0: 然后我听到呢一度，
1: 我焗好多嘢。
0: 我听到呢一度，我就话啦，其实咧多功能嘅机咧。

0: 是很容易坏嘅。
1: 系，
0: 然后就话小姐，其实你咧冇乜需要焗嘢，你算啦。
1: 我唔制，我一定要买。
0: 佢就坚持，就话要焗面包布丁。我问佢你对上一次焗嘢系几时，佢就话
1: 你唔好理。
0: 你答我，你话你头你答听众，你对上一次焗嘢系几时？
1: 我唔记得。
0: 你头先讲咗，我记得。佢话佢住咗喺而家呢度几耐？
1: 就冇六年。
0: 六年
1: 就冇乜点焗过。
0: 佢系冇。
1: 有噶，我谂翻我有焗过下曲奇饼。
0: 哦，
1: 你理得我啊，我一定要买。
0: 哦，因为咧，即系我就觉得咁嘅，
1: 系
0: 即系好容易坏啊！啲个多功能嘅机械。
1: 但系如果咧，我唔买一个多功能嘅话，咁我咪要买一个微波炉，再加一个焗炉，再加一个气炸锅。咁我屋企边有咁多位摆咁多？
0: 你唔使焗炉咯，
1: 我唔理啊。一定要焗，
0: 你只是需要微波炉和气炸锅而已。
1: 我要焗炉
0: 都得。就因为呢，即我不知道听众们都可以呢，不妨一路听，一路去你们的厨房望下，究竟有多少样家电啊？你是买完回来之后啊，是真的觉得哎呀，原来没什么用，而又摆咗喺屋企嘅咧，
1: 佢总会有用到嘅时候噶，
0: 系未到。
1: 到你用嘅时候，你冇买就唔得掂噶啦，所以你买定
0: 先买咯。
1: 咁你依家咪买定个四合一咯？
0: 咁都得，
1: 迟早都要买。
0: 我讲冇用噶啦，我希望各位咧去到同我去到教导
1: 佢哋支持我啊！阵间就话乐仔，你都唔煮嘢食，你唔明白噶啦。
0: 唔，边个支持边个咧？而家未知。阵间我哋会将一张相放上舞台之后，唔算专业。到时呢，咁各位就可以喺上面留言去讲下你哋嘅感想啊。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听一首歌，一阵返到嚟呢会讲一个今日嘅节目流程。李芷玲同埋郑少秋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爱在心内暖啊。除咗焗炉之外呢，暖炉你都可以买啊。

0: 爱在心内暖，阿小姐买埋暖炉啊你。
1: 我个冷气机系有冷暖功能嘅，
0: 犀利！即系唔知道，即系你唔系唔搬屋咧，即系买电器我都唔知而家嘅电器啊，即系多功能得咁厉害。
1: 其实我本来都唔知噶，我喺度本身系谂紧啊，等我买个细啲嘅微波炉，买个细啲嘅焗炉，买个细啲嘅气炸锅，跟住我到搜寻嘅时候，发现原来依家咧系一个就包晒所有嘢，
0: 系喺

0: 讲节目流程之前，我讲埋呢一句啫，就系、是、直接想买嗰个四合一嗰个炉咧，系大细唔啱嘅，系会突咗少少出嚟嘅。
1: 唔关你事，我一定要买。
0: 好，咁啊，讲今日嘅节目流程，
1: 流程系咁
0: 嘅。有机会咧，可以再同我哋嘅听众讲讲啦，即系究竟个家庭主妇啊，有啲咩买电器嘅心得，都可以同阿小直同年青人分享一下吓。十点钟到一点钟咧，我哋嘅节目流程如下，交俾你讲讲头一个小时先啦。
1: 首先咧，我哋会有两首嘅老歌啦，拣嚟一啲老歌嘅关键字，学一下一啲字眼，睇下佢哋嘅典故，又顺便听一下两首好耐冇听嘅老歌。
0: 而今日大件事咯，系啊，就翻去2002年8月4日啊，2002年8月4日喺北角同埋喺油塘呢两个地方咧，就有啲事情发生咗嘅。
1: 终于都系近翻啲我哋嘅事，我哋有时候今日大件事咧，成日都飞到好远。
0: 系今次又翻去都24年啊！
1: 你唔讲我唔会觉得2002年原来系20几年
0: 前嘅事。20几年噶啦，都2002年都24年啦，24年前啦，北角同油塘发生咩事？一阵会讲到。越南怪谈方面咧，交俾你介绍啦。
1: 越南怪谈今日讲咩故仔咧？今日讲嘅故仔咧就系、是。我都唔记得咗喎。
0: 咩话？一阵就大家就知噶啦。你卖关子卖到咁样啊？
1: 系咁噶。
0: 系因为一阵咧就会去到讲下咧小直啦负责嘅一个环节，呢个环节咧就会讲到啊一啲经典嘅叫怪谈啦，我哋又唔叫鬼故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与此同时咧，亦都会去到讲一讲一啲嘅广东谚语嘅。
1: 我记得系同一啲笛嘢关系咯。
0: 系将军爷。
1: 系啦，
0: 将军夜遇怪客，
1: 唔系佢其实系有少少恐唔系恐怖嘅，有少少
0: 灵
1: 异少少嘅，即系就提醒大家夜妈妈就唔好一个人去深山咁咯，我会形容。
0: 嗱，咁啊一阵就会知啊，21点钟至到12点钟咧，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嘅，打开埋港台电视31啦。咁啊，首半部分咧会请嚟香港演艺学院嘅戏剧学院应用剧场3年级嘅硕士生上到嚟。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参演嘅老友嘅司徒德志会上到嚟，小直。
1: 睇嚟佢系准备要分享一套新嘅作品，好似叫做失焦，
0: 系
1: 即系对唔到焦嗰种感觉吧？
0: 系一个舞台剧，啲校友嚟噶，
1: 系我校友嚟噶，佢未毕业系咪啊？佢仲读紧添，
0: 系真系你系
1: 我
0: 系师姐。
1: 阵间问下佢先，问下佢
0: 系失焦咁啊？究竟剧名系想传达啲乜嘢咧？探讨系咩嘅故事啊？系咪净系得老友嘅演员咧？会唔会都有年轻演员嘅加入咧？
1: 应该会有一齐跨代咁样编作一下啦。
0: 咁啊，
1: 一
0: 阵就
1: 会
0: 知噶咯吓。咁1872312啊，有3条问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咁啊，而极速15秒同样都会欢迎我哋嘅听众玩游戏啦。咁啊，换言之，如果你都想赢超市现金礼券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咁而后半部分咧，交俾阿小静你介绍啦。
1: 后半部分咧，就请嚟圣雅各福群会惠泽社区药房注册药剂师郑焕宇先生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计划，就系好邻社富蝶村地区支援网络计划。
0: 系啊，咁啊，稍后咧就会去到讲讲咧呢一个支援计划嘅内容噶啦吓。咁啊，而最后咧，我哋就会有生活百宝袋嘅希婷咧，亦都会加入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同我哋一齐讲下生活嘅智慧。咁啊，讲到生活智慧咧，一定唔少得我哋嘅旅游记啦，系咪？我哋嘅旅游记咧，好多法宝嘅。到时如果你有一啲买电器嘅心得咧，好想
1: 你点解系咁提住我要买电器先？
0: 唔系，因为大家讲咗咁耐，可能大家都会有啲想法。
1: 我真系好有想法，
0: 咁你
1: 又
0: 可以
1: 决定咗会。
0: 我知道，我意思系叫听众俾发表下佢哋嘅感想。
1: 佢哋支持我嘅，我相信我哋听众会支持
0: 我。
1: 我
0: 冇话佢哋唔支持你。
1: 我哋一齐支持小静。
0: 知道啦，知道啦，知道啦，这个时间我们听到一首歌，刚才听过爱在心内恋，紧接苏永康的这首歌是叫做让我恋一些，一会回来有老歌关键字。

0: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佢投入临终服务嘅初衷。
1: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2: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3: 缤纷旅程。
4: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4: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6: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有两组嘅，分别咧系有收球啊，除此之外咧，另一组就系叫做啊
7: 蓝楼，
6: 收球收球先啦吓。

其实绣球咧系啊好特别嘅一个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嚟嘅。讲紧咧，例如以山西嘅太平绣球为例啊，入边咧系有棉花之外啊，仲有药材嘅，系十二反咁组合而成啦。入边咧会有香料，咁啊有药材，芳香开窍，防虫驱邪，仲寓意住吉祥如意合家。

0: 遺產啦，咁咧就創造咗一個繡球燈啊、掛飾呢啲嘅產品，而每逢一到傳統嘅節日咧，佢哋就會有活動，男女雙方咧就要拋出呢個繡球去傳達愛意嘅噃。
1: 係啊，其實咧拋繡球啦，係起源於先秦嘅時間嘅一個古習俗嚟嘅，有傳情達意嘅功能嘅。咁啊，而唐代發展到啦，就係宮廷同埋民間嘅娛樂活動嚟嘅。咁啊，以繡球花為例啦，就係象徵住希望美滿，愛係值得等待嘅。咁所以咧，一講到繡球啊，好多人咧先聯想到咧就係、是、去過門招親啊、娶妻嘅時間啦、就會有繡球嘅出現噶啦。但係另一個關鍵字係南柳啊，
0: 秋雨好似天同地咁样样嘅。
1: 南柳嘅意思又系点解啊？
0: 南柳嘅意思就系讲嗰啲破烂嘅衫啦，即系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讲衣衫南柳啊嘛。原来南咧就系讲一啲冇双边嘅衫啦，而柳咧就系讲翻缝合缝制嗰啲衣服嘅。
1: 冇错啊，但系咧其实南柳又唔一定系啲破烂衫噶，因为南柳咧喺某一啲嘅地方咧系传统嘅拼布工艺啊，就将佢黐埋一齐。咁啊，有象徵住珍惜物品嘅文化，亦都咧係一啲特色嘅傳統手藝嚟嘅，亦都係象徵住好代幾代人嘅心血結晶。因為咧，可能真係用咗好幾代嘅人嘅衫嘅布啦，去到製作而成嘅。咁所以咧，係歷史係文化，亦都係珍惜嘅傳統嚟嘅。咁啊，而今日咧要介紹嘅呢一首歌就係葛蘭姐姐嘅《繡球花》，作曲方面咧係秦觀，咁啊而作詞方面咧係明瑤啊。当中的歌词就讲到，说不定我就要对你啊抛绣球，你不要见了不接受，亦都讲到啦，姐儿不会嫌你穿得太南柳，只要你啊，只要你哦、啊，愿意低下头。哦，即系意思就系话，
0: 无论你穿成点样样，我咧都会抛个绣球俾你，希望你见到嘅时候就接受我啦。
1: 系啊，同埋咧，只要你愿意低下头嘅话咧，你着得衣衫南柳都好啦，我都系会同你喺埋一齐嘅。一齐听下呢一首抛绣球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跟住落嚟嘅老歌关键字咧，同样都系啊两组嘅吓，包括咧有啊
1: 独木桥，
0: 同埋有拐杖嘅独木桥啦。其实咧喺香港咧都好似好少见，
1: 因为旧式啲先至会有独木桥啊嘛，始终系用木板等等搭出嚟。
0: 系啊，同埋几都几危险嘅，俾人嘅感觉啊，象征住咧都几艰难嘅，要好有勇气嘅。其实民间有句谚语嘅，你走你嘅阳关道啊，我过我嘅独木桥，系咩意思啊？
1: 就是我哋各行各路，互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咯。
0: 系，但系阳关道同埋独木桥，咁啊，究竟有啲咩关系？阳关道系咪真系存在嘅咧？
1: 原来阳关道咧就喺甘肃嘅敦煌西南古董滩嘅附近，因为咧玉门关嘅南边而得以命名嘅，同呢个玉门关咧同样都系。作为呢个通往西域嘅非常重要交通要道啦，
0: 系因为咧阳关道好阔，咁所以咧就康庄大道嚟嘅，好似前途一片光明，咁所以啦，你走你嘅阳关道，我过我嘅独木桥啊，意思就系话你就行你嗰一条咁危机处处、前路茫茫嘅路啦，
1: 唔系，系你就行你嗰
0: 条康庄
1: 大道，我咧就行我嗰条
0: 独木桥，
1: 即系我愿意去冒险，你唔敢，
0: 系啊，即系去到话人生当中。有好多不同嘅决定嘅，系从来冇对错之分嘅，只不过系个人嘅选择嚟嘅啫。啊，咁啊就有呢句说话得名。而拐杖其实唔使多讲啦，老友记们咧，即系一定系有一支系旁身嘅，咁啊而系辅助我哋行走啦。但系曾经系身份同埋地位嘅象征嚟。
1: 原来喺十八世纪嘅时候咧，伦敦嗰边咧更加系拥有呢一个嘅拐杖牌照嘅制度，
0: 我就考车咁喎，即系我哋而家有车牌。
1: 系啊，
0: 以前系有拐杖牌嘅，喺英国十八世纪嘅伦敦。
1: 系啊，如果你带拐杖你冇牌嘅话咧，咁就会有礼仪警察咧喺街上面巡逻，发现咗你咁样不正当使用拐杖啊，又或者你譬如喺空，即系你乱咁挥啦，又或者拖嗰支拐杖啦，企喺度嘅时候挨落支拐杖度咧，呢啲咧都会俾佢哋当成系一个违规嘅行为，有机会咧被褫夺你嗰个拐杖牌照。
0: 哇，系好有要求啊，
1: 吓，
0: 真系要用得好好先至俾你用，如果唔系咧就唔俾噶啦，咁样。咁其实咧古时已经有噶啦拐杖啊，喺《山海经》啊《礼记》入边啦，都有成二千几年前古人用手杖嘅记载噶啦。而今日咧介绍嘅呢一首歌咧，就系由华二宝同埋江宏所合唱嘅《双回门》啊。歌词刚当中啦，讲到啊，情哥哥啊，你要哪个当心？不要在独木桥上独自行啊，情妹妹啊，但放你哪个欢心？我早已带着拐杖一路行啊！哦，原来当中咧就系有讲到喺独木桥上行紧嘅佢咧，已经拎住我支拐杖去到辅助噶啦。咁喺《双回门》呢首歌讲咩咧？听一下。

0: 翻翻去2002年嘅8月4日啊，24年前嘅当年今日啦，港铁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到油塘站嘅路段咧，系正式通车嘅。
1: 系啊，将军澳线咧系一条好重要嘅路线啦，由广岛东嘅北角站通往将军澳，全长12.3公里噶，一共设有8个车站，单程行车咧就由宝林往返北角，时间咧大概系需要15分钟，而呢一段的路线开通之后呢，就为将军澳的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选择，同时也都减低了这个东区走廊的交通压力。
0: 没错啊，那2002年今天通车的将军路线呢，最初只是来往油塘和北角方向的，直至到同年的8月18号才全线开通去到宝林。而至康城站的第二期呢，就在2009年的时候的7月26号呢才正式通车的。将军澳新市镇呢80年代开始发展，是我们香港第七个的新市镇来的。有了这一条线之后呢，大大改善了区里面的交通状况。我想啦，住将军澳线的听众朋友呢，感受就会好深的。
1: 我记得我们之前呢都有去过将军澳那里做活动啊，你有冇印象？
0: 有，在宝林站出边啊。
1: 系啊，其实都好近，因为咧。

0: 我本身大家知道我一个新界住屯门嗰边嘅人，去将军澳就系地铁线嘅两个角落，所以有咗呢一条线咧，其实我喺一路过去嘅时候咧都方便好多噶啦，同埋唔知道大家咧平时坐将军澳线嘅朋友咧都未必留意到噶，喺将军澳线嘅嗰个路线图入面咧系用紫色表示啦，而喺2002年同埋2009年建成嘅车站月台咧，亦都延续咗呢一个港岛线嘅特色啦，并且由呢个退休港铁建筑师欧杰堂提写咗一个大型嘅毛笔字喺个墙上边作为一个装饰噶。
1: 系啊，咁啊，我都冇留意，因为咧其实有一期咧我都经常去补。曾经在那里读过书，今天有机会都可以去再看看。在这个时间我们听一首歌，一会回来就会有小直播所负责的越南怪谈。

0: 好拧翻转头啊！越南怪谈。
1: 又嚟到怪谈客栈听古仔啦喎！今个星期直小线就准备咗一个关于一大群嘅鬼怪，佢哋就专门游走喺阴阳四处飘荡嘅孤煞鬼魂。但系原来佢哋有样嘢系非常之惊噶，所以今日就讲下关于一个书生佢夜妈妈独行嘅时候，竟然撞到呢一个鬼宴会嘅奇遇啊！
2: 哎呀，

0: 剛才同班前輩傾談學問，傾得太過入神，竟然一時忘記天色，一眨眼就已經夕陽西下啦，天都黑曬。哇，呢條山路平時已經少人行㗎啦，嚟到夜晚直頭係荒涼到令人心寒噃。哇，我身上乜嘢都冇，萬一有乜嘢猛獸喺附近跑出嚟嘅話，我都唔知點算。算啦，一身正大光明，都系快啲行，快啲走啦。咦，前面都系森林嚟噶噃，点解会有啲火光闪动呢？唔通有人？不如我过去问下先，顺便可以借个火，等我回程嘅时候方便啲。喂，你哋好啊！小生姓张啊，本身咧就赶紧路翻屋企，就系喺远处见到你哋嘅萤火，所以咪过嚟咯。你哋又会咁神奇嘅，个个都着到黑麻麻，仲围埋一团、啊。喂，呢一度荒山野岭嚟噶，设有酒席咁得意嘅，仲举杯对饮啊！
1: 系人啊！
0: 嘿，唔使惊，我只系想嚟借个火啫。啊，但系你咧，喂，你哋啊！诶，你哋唔系着紧黑色衫、啊？诶，喂，点解你哋个个块面都系灰白色噶？吓、啊，身形飘忽，全身都系黑色，根本冇半分活人嘅气息、啊。你哋唔系路人，系书中所讲嘅夜游山野、醉饮荒林嘅雕刻孤鬼啊！
1: 是活人啊，各位，是活人啊，有活人靠近荒宴，我们是阴魂，抵挡不到他，会被阳气冲身的，各位快啲躲啦。
0: 哇，刚刚还很热闹的鬼宴，竟然短短一瞬间就烟消云散，踪迹全无，连地上的酒菜筵席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呢度只系得翻地上的枯叶同荒草，原来一切只是阴魂幻化的虚影。果然古书所言无虚，鬼属阴，人属阳，阴阳相克。虽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书生，但是因为一身活人的阳气，竟然可以吓走晒满场的鬼怪啊！不过此地阴灵出没，都是不宜久留的啦，快啲走先。
2: 就是咁，无惊无险。突然之间，这个将军夜晚遇到一班嘅吊客，全凭佢嘅人心正直、阳气充足，就令到百鬼躲避啦。这个故事系想讲嘅，世间上有好多嘅恐惧，都系源自于我哋嘅内心。如果内心光明嘅话，任何嘅邪魔鬼怪都难以入侵噶。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声演，张先生；萧希婷声演，群鬼吊客。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将军夜遇吊客嘅故事啦，入面就讲到嗰一班嘅鬼怪一见到有活人就话快啲趯啦。趯呢个字近年我哋就好似比较少见，但系上一代嘅时候我哋都经常会用趯呢个字嚟形容走、离开、奔走嘅意思。到底趯呢个字佢嘅起源又系点嘅呢？今日我哋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同我哋讲解一下。
3: 从走笛声，本意是跳跃、急速奔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惕，跃也。诗经少男，草丛，夭夭草丛，惕惕浮中，就描写了蝗虫跳跃的样子。

在上古汉语里面，踢是青蛙、昆仑或人跳跃的动作，粤语将它引申为跑、开溜、逃跑，读音就变成嗲。例如粤语有个讲法叫做走走嗲嗲。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就句歌词是讲打工仔通街走嗲，直头是坏肠胃，将跑来跑去，胃口奔波，全神咁表达咗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今早9点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点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3次受到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以及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傑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與阿曼就霍傑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度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杰木茲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2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腾讯控股486.2跌4.2，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智普980.5升40.5，中制旭创1,144元升138元，恒生中国企业88.2跌6毫，建滔积层板30.2升2.2，华虹宏力129.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3，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64。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点，跌421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9美元，卖出4,05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

0: 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大港嘅创造超，
5: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4: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5: 大港腳闖中超，今晚9:30，港台電視31。
6: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社會，國家安全是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早晨咧，咁多位旅游记，我系邓添立，
1: 我系黎智怡。早晨，
0: 早晨，早晨。逢星期二早上咧，我哋有一个环节嘅环节名叫做
1: 《买你介绍翻》，
0: 每次有好朋友介绍，亦都有好好嘅活动同你介绍啊。除此之外咧，与此同时可以玩游戏添嘅。
1: 冇错，打嚟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2就可以登记玩游戏。我哋准备咗三条嘅问题同大家。玩遊戲答問題贏獎品，
0: 係啊，冇錯啊！留意當中嘅內容咧，成功答中就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首半部分咧要嚴肅少少先，坐翻直啲先。當我知道咗佢哋嘅真正身份之後咧，即係滴汗啊！
1: 即
0: 係
1: 本來係咁樣樣坐，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有種咧，好似翻咗課室咧，即係老師準備入門口啊。
1: 係啊，跟住
0: 就係。早晨，早晨，老師早晨，校長早晨。係咁，究竟佢哋係邊個何方神聖咧？請佢哋出嚟啊！买你介绍翻，买你介绍翻，咁啊，佢哋就咪洪水猛兽都唔识人嘅。好啊，咁有乐仔有直迪之外咧，仲有两位嘉宾噶。首先咧，有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应用剧场三年级硕士生潘国权 Danny。
2: Hello， 大家好。
0: 又系导演，又系老师添。
2: 系，
0: 老师早晨，
2: 早晨，早晨，同学早晨。
0: 系啊，除此之外咧，有一位非常之和蔼可亲嘅老友记喺度啊。佢就系参演长者啊，参演今次剧目嘅老友记司徒德志孝。
3: 校長早晨
0: 哇，卧虎藏龍啦，
4: 好耐冇人稱呼啊校長。
0: 今日我哋會叫你校長，校長早晨，老師早晨。係點解會請兩位上嚟咧？同一個劇有關嘅，新鮮滾熱辣啦。咁啊喺8月1日至到8月2日喺上環嘅文娛中心啦，剛剛有一個演出就叫做失焦喎。係咁啊，究竟點解會有呢一個失焦嘅劇場出現？點解今日會請兩位上嚟同大家介紹呢？先交俾 Danny 導演講講今次呢一個劇目點解會誕生嘅呢？
2: 其實咧，本身我哋呢個故事咧係靈感來自於 Arthur Miller 喺。

0: 1945年嘅一本小説叫做 Focus， 咁樣其實本身個故事嘅內容都非常有趣嘅，講緊係嗰個嘅故事嘅主角阿 Lawrence， 因為佢戴咗副眼鏡之後咧，就俾人哋誤認咗係一個猶太人，之後就遇到一連串好奇怪嘅經歷，咁啊令到佢反思翻啊自己標籤人、歧視人嘅行為，同對成件事對佢自己嘅一啲嘅影響。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呢個故事好有趣。咁我哋亦都想放翻喺而家嘅社會，攞翻觀眾或者甚至係參加者。他們對於被標籤的經歷和一些體會，然後我就將兩樣東西融合在一起，就放在劇本那裡，就現身成為現在大家看到的一個作品這樣咯。
1: 是因為說到老友記呢，直接有些形容詞大家可能立刻會出現的，一說到老友記會被標籤什麼呢？頭髮會是怎樣？
2: 頭髮就會白色啦，
1: 白色啦。
2: 跟住咧，我記得
1: 腰骨咧又會
2: 又容易
1: 彎啲啦，
2: 多咗啲皺紋啦。
1: 係啦，行路又會
2: 慢啲啦，
1: 慢啲啦。咁但係呢一個係黑板嘅，而家個老友記已經完全唔係咁樣噶啦，好精靈，好似校長一樣，好精神亦好靚仔嘅。咁但係咧，劇目要誕生都要有支持嘅機構啦。咁我知道今次係同力奇者合作有關，亦都同演藝學院有關嘅，都講講今次合作嘅促成啊，我哋。
0: 好啊，因為其實本身力奇者咧就係一個做緊跨世代即係共融嘅一個機構啦。咁本身佢都想喺戲劇方面咧就做多少少嘅合作。咁於是佢就揾到我哋演藝學院咁個碩士課程系嘅一啲嘅同學仔，咁就一齊去參加。咁就想我哋就一齊去 brainstorm 下究竟可以做一啲乜嘢活動。咁今次咧我哋就諗起，不如我哋就攞呢一個嘅戲劇嘅形式，透過呢一個嘅文本，再加埋編作嘅形式，就令到跨世代的演員都可以參與，擺他們自己的一些經驗下去這樣。
1: 是，那就有支持的機構了，有了目標的劇本了，那就要有演員了，是不是？
2: 所以我們校長就來到了。
1: 為什麼？出現了。
2: 我立刻，校長為什麼你會
1: 你真係震喎！
2: 點解本來係德高望重校長會嚟咗去參與今次的演出嘅咧？嗰個經歷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呢？
3: 因為退休之後咧，咁啊，除咗同太太即係去下旅行啦，吃喝玩樂啊，做下運動之餘咧，都諗一諗咧，即係想有一個精彩嘅人生下半場。於是啊，嘗試去探索參與一下一啲咧富挑戰性嘅活動啦。咁你知退休前工作比較忙，就冇乜機會，亦都冇乜空間咧去參與呢啲需要時間排練嘅話劇啊。咁所以咧，我哋啊即係。咁啱喺網上見到咧，佢哋招募演員，而且仲係可以去到70歲添，啊咁啊趁未到嘅時候就嘗試一下去接受呢個 casting， 咁睇下有冇機會參演啊！竟然間俾導演揀到，
1: 係仲好。我記唔記得嗰陣時 casting 嘅時候咧，要你做啲咩嘅咧？
2: 準備啲咩？
3: 哇！好犀利
2: 㗎，
3: 要自我參與一個，即係突然間俾你一個角色，你要做出適當嘅反應啦。要介紹自己一個好有價值、好難忘嘅物件啦。最艱難嘅一樣咧，就係亦都係我最嘅弱項咧，就係要唱歌。
1: 哇！
2: 你今次個劇係有冇唱歌部分㗎？
0: 有少少嘅，因為喺編作個部分裏面咧，佢哋咧就要可能要即係可能以一啲合唱嘅形式，咁就要 jam 一啲歌出嚟咁樣咯，所以對佢哋嘅難度都係幾大嘅，
2: 係啊。所以 casting 起嚟就已經要考考歌喉，睇下得唔得咯。
3: 所以導演嘅要求係非常之高
1: 嘅。我幻想到畫面咧，斜陽女
2: 氣魄更足，
1: 之後導演就 OK 喎嚇。當時我想問下 Danny 導演咧，就係過往多唔多機會同老友記合作做演出嘅咧？係因為即係無論係年青嘅演員、老友記嘅演員，我相信排練嘅方法、對待相處都唔同啦。咁今次 casting 同埋同佢哋排練咧，有冇一啲特別嘅經歷咧？
0: 有啊，因為其實本身佢哋係體力上面都會即係可能都需要多啲休息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喺嗰個編排嘅過程裏面都要考慮到啊，唔好要佢哋成日走動太多啊，驚佢哋太辛苦啊。咁但係咧，調翻轉佢哋其實好人老精鬼老靈咧，咁佢哋咧就好多好有趣嘅 idea， 同埋佢哋會有一啲好特別嘅經歷，咁就會可以攞翻出嚟，就同一啲即係年青嘅演員就去做一啲嘅交換啊，一啲嘅即係一啲嘅討論啦。咁其實對於年青一代嘅演員嚟講，都多咗一啲嘅腦震盪啊！原來多咗一個視覺，多咗一個嘅睇法，可以令到佢哋重新思考翻啊！平時自己係點樣對待老人家嘅咧？咁同埋本身老人家演員咧，相對地都係比較 唔係咁輕易會行入去劇場嗰度，因為佢哋成日會覺得，誒喺燈光之下要在台上覓我理想咧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相對地咧，今次佢都鼓起咗好大嘅勇氣。所以我哋今次咧都有好多嘅演員，即係年長嘅演員入到嚟，都係好多唔同嘅族群，甚至當中可能有一啲可能係視障啊，或者係一啲行動障礙嘅演員都有嚟到參與我哋嘅演出。咁所以都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經歷。
2: 係，咁司徒 Sir 你。都啱啱即係你其實第一次真係參加啦，其實
3: 人生第一次
2: 係咯，咁同你想象中有冇啲咩唔同，或者有冇覺得邊啲地方嚇原來咁難㗎？點解係咁嘅咁樣咧？
3: 我諗要克服嘅就係喺咁多觀眾面前即係、去表演呢個角色啦。咁、但係喺個練習嘅過程當中咧，有享受嘅。除咗能夠從嗰啲其他長者嘅有部分咧，都係有演出嘅經驗，咁可以喺佢哋當中偷下師、學下嘢一啲舞台嘅技巧啦。另外，亦都難得嘅就係接觸得到一啲即係三十歲留下嘅演員咧，話佢哋啊，即係好投入，又能夠體諒到我哋長者一啲不足嘅地方啦。例如話佢哋貢獻好多 idea 啦，又協助幫手製作啲嘅道具啦。最令我感動嘅就係要搬運道具嘅時候咧，佢哋係甚少要長者協助，佢哋寧願搬多兩嚿啊！即係佢哋對長者嗰種尊重啊、關懷啊、愛護，我真係好感動
1: 嚇。真係唔係淨係得把口啦，冇錯，身體力行噶，同埋咧即係幾有經驗都好啦。即係因為一個新嘅嘗試咧，都要勇敢去挑戰啊！即使校長過往喺組會嘅，其實企喺上面
2: 都係幾百人睇住
1: 嘅，講嘅，但係到舞台又另一回事，都係一種新嘅挑戰嚟嘅。嗱，講到呢一度咧，一陣咧仲會繼續講下點樣導演去到幫助佢哋代入角色。今次校長先嘅角色又係點樣嘅咧？一陣都會講到。除此之外咧，我哋有三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一陣翻到嚟開始接聽你哋電話。

0: 細意思嘅埋你介紹翻，我係鄧添南，
1: 我係黎千燕。
0: 除此之外咧，喺我哋嘅直播室當中，仲有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應用劇場三年級嘅碩士生潘國權 Danny 導演，導演
2: Hello,
0: 你好，
2: 早晨，
3: 早晨。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參演嘅老友記司徒德志校長，校長早晨，
4: 大家好。
0: 係今日介紹嘅咧，就係由力奇姐同埋香港演藝學院合作促成嘅一個劇目，叫做《失焦》。係較早前8月1號至到2號咧，已經喺上環順利公演㗎啦。今日上到嚟咧，就係分享一下感受，同埋咧老友記究竟參演劇目咧得到啲咩嘅得著嘅。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開始接聽咗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有陳女士喺度嘅，陳女士你好啊。
5: 有陳女士，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早晨。哇！如果有機會俾你參演舞台劇，你夠唔夠膽啊？
5: 夠啊！
0: 哇！好多老友記其實都有一夥搭上舞台嘅，
5: 冇機會揾唔到邊度門路去
0: 學
5: 啊！
0: 我哋留意我哋一陣嘅節目內容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咗問題先，交俾小夕啦。
1: 係啦，嗱，剛才講嘅呢一套劇目《失焦》，佢最核心嘅主題係乜嘢呢 ？A. 標籤同被標籤。B 失去同擁有 ，C 退休同再就業。
5: 失焦，退休同再就業。
0: 嗱，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5: 係 C。
1: 我肯定喎。
0: 好，咁啊，既然你揀 C 嘅話咧，咁我哋就公布正確答案噶啦。好，咁啊，陳女士揀咗 C， 退休與再就業嘅。好啦，其實
1: Danny
0: 正確答案其實係。
3: A
0: 啊，標籤與被標籤。
1: 記得頭先講到啦，因為失焦嗰個古仔入邊戴住個眼鏡，俾人誤會咗係猶太人，就有呢個嘅被標籤嘅，就觸發咗我哋 Danny 去展開呢個項目。
0: 係啊，唔好意思啊，陳女士，雖然未能夠成功答中，但係都多謝你勇於嘗試啊。好，咁啊喺電話旁邊咧，而家仲有馬先生都喺度嘅，馬先生你好。
6: 早晨，
0: 好啦，呢一條問題繼續交俾小夕去問你啊。
1: 好啦，咁啊，剛才講到失焦呢一個劇目係會用邊一種嘅表演形式去呈現呢 ？A 係電視劇 ，B 係電影 ，C 係舞台劇。
6: 舞台劇啊！
0: 舞台劇
1: 啊！我見到隔離有四個手指，
0: 唔係八個，
1: 即係有八個啦。
0: 大家都俾手指公，換言之，正確答案就係 C 舞台劇。恭喜曬馬先生，多謝你有留心收聽，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好啦，時間。

0: 關係，快啲翻翻嚟失焦呢部分先嚇。
1: 翻嚟啦，
0: 係咁啊，
1: 翻喺度先。
0: 點樣去到幫助演員代入嗰個角色咧？例如以校長為例，真係冇經驗，佢點樣幫助佢哋咧？
2: 首先我哋都會用佢哋日常生活嘅經驗去出發啦，咁可能都會透過佢哋自己自身嘅一啲嘅經歷，咁然後我哋就會再喺佢哋嘅經歷裏面試下揾出佢哋同埋嗰個角色之間嘅一啲嘅共通點，咁然後呢有咗呢個共情作用之後呢，咁佢哋就容易啲去做一個連結，係啦，咁當然亦都要透過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劇場練習啦，咁因為其實本身好多嘅演員都可能對演戲呢都係第一次，咁所以變咗我哋可能要透過好多唔同嘅練習，譬如可能同佢哋一齊繪畫呢個腦海地圖啊，甚至係創製成個街景，咁然後等佢哋可以更加投入於喺嗰個故事嗰個環境裏面，咁然後仲可能要訓練好多其他嘢嘅，可能譬如話呢一個嘅對於空間嘅感覺啊，甚至可能係同對手一個即係 give and take 嘅嗰一個嘅練習，都係做得好多嘅。咁但係其實佢哋真係好精靈，一教就曉。同埋令我最感動的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其實每一次咧，佢哋都會帶一本小筆記本嚟，就會將每一次佢哋學到嘅嘢就會係啦。佢哋寫嗰啲筆記咧，係多到我自己都想象唔到，多過我讀書嘅時候寫嘅筆記嘅。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好厲害，好厲害，真
0: 係。同埋咧，好多老友記咧，係咪有一個即係好值得學習嘅美德，就係好準時嘅。係。全部都是一定可能早過啲年青人到添，
2: 甚至早過我哋添。
1: 哇！一早都未夠鐘，
0: 即係好投入嘅，同埋聽得出咧，佢哋嘅訓練咧都係好專業，並沒有因為係老友記而將個門檻有所降低到嘅。同埋係咪發現咧，老友記人生經驗豐富咧，投入角色係。哇！真係好似真係佢哋自己一樣嘅會，
2: 係啊！佢哋其實好手到拿來嘅，佢哋成日話自己咧啊，自己唔係好識嘅咋，但係佢哋一去到嗰下咧，就突然間情緒就會好澎湃、好豐富咁出嚟。因為其實本身佢哋好多演員咧，佢哋喺屋企咧已經做曬功課翻嚟，有啲時候咧，佢哋甚至咧已經佢哋做嘅研究咧比我哋還要深入，可能佢睇埋曬原著小説啊，睇埋電影啊，睇埋相關時期嘅一啲歷史資料啊，咁然後佢哋一講出嚟嘅時候。哇！我哋已經見到佢哋已經有一個好好犀利嘅一個角色嘅厚度喺裏邊，正正就係我哋想要嘅嗰樣嘢。咁係令到我哋其實好驚訝，其實令到我哋好想繼續同佢哋合作，我哋好想佢哋俾繼續俾機會我哋一齊去合作。
0: 哇！對校長嘅讚賞去到好高啊，好高啊！但係馬校長啦，你個角色係今次先嘅角色係點嘅咧？
3: 我先嘅角色咧係一個開雜貨店嘅猶太人。但是在個社區裏面呢就是被人即不受歡迎要盡辦法趕他走。但我又很喜歡這個社區，所以呢在這個逆境之中即是尋求自己繼續生活下去這樣。
1: 我覺得我們現在可以做即興，因為你看到我們這裡是香港的雜貨店。哇真的嗎？我們是要蝦他是不是？是
0: 啊，哇你會在這裡的。喂我看氣太差，我們的氣不要說出來。但是不是正如剛才導演所說即真係啲書啊，係咪好似以前翻去考試嗰種感覺啊？有一啲
3: 喺排練過程中咧，其實兩位導演咧都即係講解個故事內容之餘咧，亦都分析翻啲故事嘅心態啊，佢哋嗰當時嘅背景啊、反應咁樣，咁亦都俾我哋即係吸引到我哋咧，又走去抄一抄揾翻啊 Arthur Miller 嗰個小説咧，睇翻個原著嚇，以致我哋咧能夠更加。深入去了解每一個角色，佢哋嗰個心境啊、想法啊咁樣，咁啊，從而表達翻出嚟啦。當然喺排練同埋表演嘅時候，兩位導演做咗好多示範啊。提醒啊，咁呢個都係俾我哋有多嘅幫助嘅。
0: 係，咁好想知道咧，演出咗之後啊，咁校長有啲咩想法，同埋導演又滿唔滿意？不過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埋何女士嘅電話先。何女士喺電話旁邊噶啦，何女士你好。你好啊，早晨早晨，好，小姐交俾你啦。
1: 好，呢条问题系咁嘅，失焦嘅演员组合入边有啲乜嘢嘅特色呢 a 佢哋全部都系外国嘅演员 ；B 系20岁至到70岁嘅跨世代演员集体咁样去编作嘅 ；C 系由专业嘅歌手同埋业余嘅歌手组成。
0: C。由專業歌手同埋業餘歌手組成，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1: 何女士，
0: 係何女士認為係由專業歌手同埋業餘歌手組成嘅。好，咁我哋要睇睇 正確答案啦。係，似乎今日大家都有啲誤會喎。
1: 係喎。
0: 係正確答案。

0: 啱啱其實就係
1: 20歲至到70歲嘅跨世代演員集體編咗，你睇下我哋司徒想，
0: 係啊，
1: 幾精靈，佢就係20歲個咩
2: 咯？唔
0: 係，似專業歌手，
1: 係啦，
0: 正確答案咧係20歲至到70歲跨世代演員集體編作嘅，多謝曬你嘅參與先，未能夠成功答中啊！我相信大家要有機會去現場睇咧，咁啊先至會更加記憶都入腦啊！嗱，時間有限啦，問一下導演先，滿唔滿意今次演出嘅結果呢？
3: 如果滿分係100分，我俾嘅係1001分。
0: 哇！
1: 咁非常之滿意，
0: 係咩？見到你成長咗好多，好多改變。
3: 係，其實佢哋嗰個改變咧，係由完全冇信心，完全覺得自己唔得，到去到台上面，其實基本上佢哋已經每一粒都係好閃亮嘅星星，佢哋都揾到自己嘅位置。有演員同我哋講話，縱使只係一場戲，佢哋都覺得演得好過癮。咁阿司徒 Sir 就更加厲害啦，即係佢喺嗰個現場係集咗好多新嘅 fans 嘅，
0: 係
3: 啦，係啦，咁所以係好厲害，好厲害嘅。
0: 就喺門口有人司徒 Sir， 司徒 Sir， 係但係問下司徒 Sir 你自己咧，佢
1: 滿唔滿意自己，或者最中意自己，
0: 同埋有冇意欲真係話好想再去演咧？
2: 我都滿意呢一次嘅參與嘅表演嘅嚇，咁係作為一個舞台嘅素人咧，有咁樣嘅機會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嚇。咁同埋一班嘅演員咧，大家都相當投入，過程係好開心嘅。雖然有少少辛苦，但係整體係開心嘅嚇。咁啊，希望未來仲有一啲更加好嘅劇本啦，同埋更加好嘅導演啦。
0: 哇！導演已經夠好啦，但導演都大家一齊可以都會變得更好，一齊進步更好。咁啊，喺未來暫時有冇一個打算咧 ？Danny 導演會唔會已經話喺既然失焦，大家玩得咁開心
1: 咁啊 ，plan 下先，
0: 都係一個方向可以再做喎。
3: 有啊，其實我有打算㗎。咁當然都要力奇者，咁佢哋都啊，佢哋都有呢一個嘅想法，我哋一齊去做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本身已經一完 show 嗰一日嗰。我哋慶緊工嘅時候已經問緊下一次我哋幾時喺邊度做演出，仲要做一個咩劇本？佢哋已經喺度熱烈咁討論緊。譬如話，可能有啲時候想做下歌舞劇啊，想挑戰下百老匯嘅一啲嘅表演形式啊，咁樣樣。其實佢哋已經係有一啲好大好大嘅一啲嘅夢想，我哋已經見到，我就收到啦。咁啊，當然我係被感動嘅，我會努力揾劇本俾佢哋做一個更加好嘅演出。
0: 係，司徒 Sir， 今次又唱歌，下次跳舞啦，
1: 加跳舞，
0: 加埋跳舞啦，
2: 盡量
0: 啦，要係拉定筋啦。多謝曬兩位啊，同我哋介紹咗咁有意義、咁好玩嘅項目啦。咁一陣咧都有好玩嘅項目嘅，因為我哋會有極速15秒遊戲嘅。除此之外咧，仲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仲有寫到咧，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3: 多謝兩位，
2: 多謝支持。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今日有小直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想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知道游戏点玩。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要知道游戏点玩之余，仲要知道我哋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系1872。

0: 32，快啲打嚟同我玩游戏啦！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嘅英文名同水连埋一齐。我最中意弹嘅古筝乐曲系《高山流水》啊，而我就系舞台最中意饮水嘅人啦。
2: 我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昼1点听住戏曲天地，有好多粤曲带俾大家，你一定唔会话我水你啦。

0: 住电话，如果你睇电视就会慢咗噶啦。
1: 我喺个电话度噶，
0: 好啊，
1: 我喺街，我喺街嚟嘅，喺电话度。
0: 咁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一个啊
1: ？A 啊
0: ，A 顺丰，好啦，帮你睇下你嘅问题先。哦，呢、這个问题一啲都唔难啊！如果你屋企都有一啲四合一嘅产品咧，应该可以答到几个噶啦。咁你听清楚咯，你嘅问题就系电器嘅名称，电器嘅名称。我数三声之后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1: 电器系啊，抽湿机、电饭煲、风扇、电水煲、同埋电磁炉。
0: 坚持哦，够钟都讲咗好多啊！如果四合一嘅话，就可以讲焗炉、微波炉，跟住仲有呢个气炸锅等等啊！问埋你嘅对手，睇下能唔能够胜出先。电话旁边有黄女士喺度啊，
2: 系我喺度，
0: 你喺度，得翻 B 顺丰咋噃？咁我又帮你听下你个睇下你个问题咩，好冇？
2: 好啊，
0: 好啊，你个问题咧系职业嘅名称。头先我哋两位嘉宾就已经有两个职业喺度啦，咁啊要考下你啦。数三声之后讲得出最多嘅职业啊！三二一，开始。
2: 职业啊？
0: 系啊系啊。
2: 哎呀，死火啦！我都唔记得。
0: 职业佢做边行啊？
2: 卖菜啦，卖猪肉啦，卖鱼啦，写字楼啦。
0: 够钟啦，够钟啦，系啦，我哋咧冷静啲，职业名称啊，我哋头先有校长有老师喺度嘛，唔使惊嘅，啊，俾啲信心，自己下次深呼吸一定可以胜出噶。咁至于今日边个胜出咧，我哋转头翻嚟话你知。
3: 温磨、焦磨、捞磨、捞磨，哇，唔得，唞唞先，食翻啲嘢先。但食乜嘢可以增强运动耐力咧？红菜头。
4: 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 super food 系红菜头。红菜头含有抗氧化物甜菜碱，帮助身体抵抗自由基嘅伤害，减少出现炎症或者癌症嘅机会。有研究显示，食红菜头可能有助提升血液供氧量，增强运动嘅耐力，提升运动嘅表现。
5: 今日就教大家整红菜头乳酪塔塔，材料有红菜头两至三个。原味希腊乳酪两至三汤匙，原味腰果两粒，原味核桃两粒。首先将红菜头洗干净，蒸熟之后去皮，切成小粒，然后在红菜头粒上铺上乳酪，再放上腰果和核桃，咁就完成了。
4: 红菜头适合啲咩人士食用呢？如果你是比较多炎症或者痛症的话，红菜头就啱晒你了。
6: Ready?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我哋香港暖流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黎思燕。
0: 係剛才我哋極速15秒啦，咁啊有講到職業啦，有講到你最喜歡嘅電器啦，
1: 4合1，
0: 你嗰部4合1有微波爐啊，
1: 氣炸鍋
0: 啊，你唔用嘅焗爐啊，
1: 我用嘅焗爐，
0: 強烈推銷啊嚇。咁但係勝出嘅咧就唔係電器組喎，勝出嘅咧係。
1: 勝出係電器組啊！
0: 係電器組喎，
1: 所以話4合1幾重要。
0: 係因為職業組太厲害，
1: 係啊，
0: 通常好快啊，
1: 緊張啊，職業組。
0: 但佢都好快講咗三個，
1: 係佢講咗三個，
0: 即係魚販、菜販嘅豬肉檔嘅檔主啊，都好厲害㗎啦。咁啊，今日成功勝出嘅咧就係何女士嘅，
1: 恭喜曬
0: 何女士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如果你都想玩遊戲嘅話咧，記住呢個電話號碼18723122，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啦，都有三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老友記嘅。後半部分咧。哇，厲害喎、
1: 啊！係，我諗起一句對白。
0: 係，你講啊。
1: 怯就輸成世啦。
0: 哇，喺呢一個係張家輝喺電影入邊嘅經典對白
1: 嚟
0: 㗎嘛？老友記拳擊。
1: 拳擊。
0: 哇，嘿，會唔會
1: 有冇得諗啊？
0: 會唔會都有6嚿腹肌嘅咧？
1: 8嚿啦。
0: 8嚿，請我哋嘅嘉賓出嚟講下。
2: 埋嚟介紹翻。
0: 開始我哋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啊！繼續有鄧添樂，
1: 繼續有黎思燕，
0: 係仲有好鄰社嘅大埔富蝶村第二期地區支援網絡計劃嘅計劃主管

0: 文杰 Jackie 你好，系除此之外咧，仲有富蝶村嘅街坊啊，富蝶村居民黄敏霞 Sandy 你好，今日咧重点要介绍嘅咧就系头先所讲到啦，地区支援网络计划啦，除此之外，亦都会讲到喺计划当中啦，特别有一个拳击嘅体验活动系俾老友记参与啊，交俾 Jackie 讲讲啦，好邻舍 at 大埔富蝶村第二期地区支援网络计划系点样计划咧？
1: 大家好，係咁，我哋介紹翻鄰舍輔導會好鄰舍大埔啦，我哋簡稱好鄰舍大埔啦。其實係獲得政府嘅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嘅撥款啦，咁就喺大埔富蝶村咧，就係推行呢個新屋村嘅入伙支援嘅計劃嘅。咁大埔富蝶村係一個新嘅入伙屋村啦，咁居民都係嚟自五湖四海嘅，佢哋可能對大埔區嘅社區咧唔係太認識啦。咁我哋第一方面咧，其實都會係介紹一啲大埔嘅社區設施俾佢認識啦，或者係一啲相關嘅社區資源咧，俾佢哋去申請或者轉介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計劃個名咧就叫好鄰舍啊，我哋都好想咧去建立翻屋村我哋往時成日都講嘅人情味啦，同埋一啲鄰里之間嘅幫忙啊。雖然佢哋一入嚟嘅時候咧，可能比較陌生啦，或者係擔心啦，但係透過鄰里之間嘅幫忙咧，希望可以建立翻一份歸屬感咁樣嘅。
0: 係，依問下 Sandy 啦 ，Sandy 係啊，本身係咪住邊？本身住邊搬出入大埔幾耐啊？你
2: 大約四年到啦，喺元朗嗰邊搬過嚟嘅。
3: 其實都遠嘅喎，兩區。
2: 咁基本上搬入嚟就真係好陌生，因為我全部所有識得嘅人都喺元朗嗰邊嚟嘅。咁係啦，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適應啦。咁亦都好多謝咧好鄰舍咧，就呢一個計劃咧，令到我認識到好多嘅街坊，因為真係一個好陌生嘅地方，一個人都唔識，都有好焦慮嗰個感覺，就係點樣？因為年紀開始大啦，你認識接受一啲新嘅事物，同埋認識個新嘅事，佢重新所有一切，所有嘅一切嘅嘢咧，都要重新嚟過咧，都幾覺得幾孤單嘅。
3: 你當初係點樣接觸到呢個計劃㗎？
2: 是由他們開始建立的時候呢，就每屋村新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一個
3: 即主動
0: 有些街站啊，
2: 是啦，街站啊，或者他們有一個活動室啊，這樣呢就招攬一些居民啦，
3: 係咯，
0: 係好彩 ，Sandy 本身都好外向，即係見到有活動喎，唔識朋友，等我自己主動去識下朋友先，因為都要你自己咧夠勇敢，係咯，去參與嘅，咁啊冇參與錯啦，識咗好多新朋友，好多新奇嘅活動，今次仲好刺激添，
3: 係咯。係，即係我自己都唔由你會講到去拳擊嘅咧。
0: 嗱，揾啲好街坊嚟
3: 打下乒乓波，
0: 係啊，我哋打翻場啦。問下 Jackie 啦，要講講啦。
1: 咁頭先阿 Sandy 都有提過啦，即係點樣認識到我哋啦。其實我哋每一個月都會進行家訪去探訪翻喺富蝶村。咁主要都係長者啦。咁我哋當中都會招募啲義工咧去幫手啦。咁樣係啦。咁其實今次我哋咧係喺探訪過程咧，其實識到好多嘅街坊，發現到佢哋有需要啦。咁包括咧就係佢哋喺頭先所講嘅認識個社區方面啦，即係可能佢哋要搭一程車先去到大埔嘅市中心買到餸啦，咁或者佢哋本身咧係有啲痛症啦，咁令到佢哋咧其實都落街嘅機會嘅動機咧係比較低嘅，所以佢哋都多數都係寧願留喺屋企啊，四埲牆咁樣啦。咁我哋咧就發現呢個痛症咧，其實都好影響到富蝶村嘅街坊啦，咁樣。咁我哋都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咧都好講一樣嘢，就係一個跨界別嘅協作啦，盡量希望咧用到每一個團隊嘅強項咧，造成一個凹凸互補嘅優勢啦，咁樣。咁我哋都去嘗試下揾物色下，區內有冇啲咩相關嘅資源可以幫到手咧，咁樣。咁我哋即係一個機會之下咧，認識到咧，我哋有物理治療師啦，咁佢本身咧其實都好中意玩泰拳咁樣，咁佢都好想。即係有心去抱負咧，去服務翻一啲有痛症嘅人士啊，係啊，佢見到佢哋有痛症嘅時候咧，就覺得自己啊，因為我有呢個痛症咧，好多嘢都做唔到啦，我之後都係會咁樣噶啦，連個自信心都降低埋咁樣，咁所以好希望透過呢個泰拳嘅體驗咧，物理治療師話俾參加者聽。我覺得你做到嘅，你就會做到噶啦咁樣。
0: 但係最初會唔會有擔心就係咧咁刺激，
3: 會有機
0: 係啦，會唔會緊張？會唔會唔啱玩㗎？
3: 會唔會危險啊？
0: 最初有冇呢個擔心啊？
1: 其實一定有嘅，係啦，通常都會覺得呢個泰拳好刺激啦。

0: 我哋都好願意作嘗試嘅，係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想街坊多啲落樓啊嘛，所以我就將呢個泰拳體驗咧就搬到去富蝶村嘅公共空間度推行咁樣嘅。
1: 係，咁係咪男男女女都可以參與？最初開展呢個計劃嘅時候，反應係點樣呢？
0: 其實反應咧都可以話有一定嘅班底啦，即係我本身認識嘅街坊咧都會啊好啦試下啦咁。
1: Sandy 啦，
0: 係啦，但係有啲就會有少少模棱兩可嘅，係啊，因為咧嗱泰拳應該係年輕人玩啦咁樣，又或者我哋最初其實係一啲公共空間啲平台度咧去玩嘅時候咧，都會引起好多即係街坊嘅注目啦。究竟做咩事咧咁樣？咁可能街坊咧都有啲怕醜尷尬咁樣嘅，
1: 係啦。但係咧喺圖片度睇到咧，喺陽光之下，大家一齊熱身，大家一齊做運動咧，睇到已經覺得咧好有活力啊，同埋好有能量，
2: 好健康嘅一整個感覺。
1: 係啊，講講 Sandy 你啊，本身多唔多做運動嘅咧你？
3: 因為我有長期痛症咧，其實都少做運動。
1: 哦，係邊一部分啊？手腳嗰啲係咪啊？
3: 個關節啦，同埋一對膝頭哥，最近都攞住拐杖，都唔係行得好遠。夜晚瞓覺仲特別痛。
1: 哦，係啊，係。
3: 所以起身每次起身咧，基本上咧都似個機械人咁。
1: 係，即係僵硬啲起身有啲辛苦咁樣。但係 Jackie Sir 叫到。咁都落樓啦，咁啊！
3: 係咁，即係好想去做嘅，但係自己唔會有嗰個動力去做嘅，
1: 係
3: 啦。咁佢叫到嘅時候，咁同埋知道佢有呢、這個，咁都好好奇。哇！泰拳係咪真係好似打得好激烈㗎？跟住即係會都會諗會唔會啱自己玩咯？咁但係自己都好想嘗試，咁就終於踏出咗嗰步咯。咁佢有。一個泰拳的教練啦，同埋泰拳教練咧都是一個物理治療師，咁佢都會問玩之前，佢哋都會問我哋身體上有邊度唔舒服啊，即係了解咗先咯。咁然後去配對，跟住話俾我哋知邊啲動作可以適合我哋做啊。等我哋可以強翻嗰啲肌肉啊，嗰啲核心啊，咁等我哋行得好啲，唔會跌親咯。
1: 係，真係唔會要你哋隻腳一定要即刻抬到上一頭嘅，
2: 視乎翻你嘅情況，
1: 係
2: 做到邊
3: 都係站桩咯，站一個桩咁，等啲肌肉結實啲啊，即係肌肉咧唔喐咧耐咧就冇記憶。
1: 係，我好想知道咧，會唔會真係有我哋畫面啊，即係腦海入邊咧想像到你啦，當當即係就開始
3: 會有嘅
1: 一兩場直拳
2: 啦。剛才 Sandy 佢已經示範咗一下，
1: 嗱，不如咁樣
2: 有風㗎。
1: 跟住翻到嚟咧，我哋會有最後一次嘅埋你介紹翻啦，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啦。除此之外，哇，都好啊，不如叫 Sandy 咧即席去到
2: 示範下，
1: 學到啲乜嘢，俾我哋嘅聽眾觀眾感受下，原來老友記都可以打泰拳㗎。
3: 哦，可以。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樂有小席之外咧，仲有好鄰社大埔富蝶村第二期地區支援網絡計劃嘅計劃主管容文傑 Jackie。除此之外咧，仲有富蝶村嘅街坊黃敏霞。Sandy 喺度嘅，兩位好，早晨
1: 早晨，
0: 係今日咧介紹到好鄰社啦，因為富蝶村嘅街坊咧最初搬到入去咧都多多少少有啲擔憂嘅，不過有咗好鄰社之後咧，識多咗朋友啦，信心大咗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健康嗰方面咧都要增長噶咯，咁於是乎就去打泰拳啊，小植你都想學打泰拳嘛？
1: 我都想啊，但我想問一下咧，我都成日腰酸背痛喎，但係 Sandy 話佢都有好多痛症都冇問題，你依家已經打咗幾耐咧？
2: 打咗應該係兩個月前開始喎。
1: 兩個月前開始，你呢兩個月學咗啲乜嘢？
0: 係文物習嘅咧，係咪每日都要落街打佢咧？
2: 唔係咁粗暴嘅。
1: 原來唔係咁粗暴，我哋誤會曬。
2: 係啊係啊。
1: 點樣嘅？
2: 咁係我哋首先要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啦，當然咁啊就準備功夫一定要做好啦，帶好我哋嘅手帶啦，拳套啦，咁係啦，咁
0: 真係要包實隻手嗰種嘅喎。
2: 係啊，有攞嚟，不過冇攞入嚟。
1: 我哋圖片都可以睇到。
0: 係要，哇係喎，見到兩個個帶曬拳套嘅喎。
2: 係啊係啊。咁我帶拳套嗰度咧，咁我哋都認識咗一啲街坊，即係我哋互相去協調幫助，因為一個人去做好難做到帶拳套，因為尤其是我哋初次接觸啦，咁大家互相去幫助嘅時候，傾偈會多咗咯。
0: 哦，即係我又幫下你，
2: 係啦，
0: 你又幫下我，即係講下咦，同一座嘅喎，原來住喺你樓上嘅啫喎。又講下呢度邊間小食好食啊？
2: 會啊會啊。
0: 咁但係咧，帶咗個拳套啦，一開始係咪就要你哋出拳？你頭先示範過嘅喎，
2: 係
0: 學咗啲咩咧？我哋一齊試下都好喎。
2: 我哋學直拳咯。
0: 哦，首先直拳
2: 係啦，護住個面先啦，直拳。
0: 直拳，
2: 左拳，右拳，
0: 右拳，
2: 系啦，手要直咯，向前咯，系啦，咁呢度要護住個面，唔好俾人打親咯，系啦，收拳嗰時都要護住，系啦，跟住再勾拳咯，
0: 哦，哇，喺勾拳，哇，呢一招好痛喎，勾拳，
2: 右勾拳，系啦，護面，
1: 跟住
2: 左勾拳，
1: 左勾拳，
2: 護面咁樣，
0: 系
2: 啦，都會有批爭嘅。
0: 哇！
2: 一個轉身批爭嘅，
1: 一個轉身批爭，鄧添樂飛咗出去。
0: 咦！你食咗個牛肉球啊？哇！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我哋就咁做幾下咧。係
1: 咧，我攰，
0: 個人會熱㗎。
2: 會啊，會出汗。
1: 手已經攰攰地。
0: 同埋其實幾講個協調，
2: 會，
0: 因為咧一邊要護嘅時候，一邊出一邊護，收翻你再出。我發現我頭先有少少唔協調嘅就係咧。我唔記得咗護就已經出咗拳，咁嗰時候會冇，咁所以唔好睇少喎。我覺得做少少，同埋咧經常舉起隻手咧，啲拜拜肉啊，即係呢啲位又會收緊啲嘅喎。咁每個禮拜係咪上緊一兩堂咁樣咧？而家係
2: 咁上下，
0: 係兩個月到啦。咁係咪都覺得除咗識多咗朋友，動力大咗，都有少少身體嘅改善咧？
2: 老鼠姐會大隻啲嘅，
1: 老鼠姐
0: 哦，但係會唔會真係有啲？交流嘅
2: 會咁見到其他人做個動作做得唔啱，好會主動會好八卦咁同佢講：，哇！你咁樣
0: 哦，
1: 即係直拳，你隻手曲咗啊，要處理翻。
0: 哇！但係你個交流太善良啦，唔係我交流其實意思係咧，會唔會有少少真係對
2: 打都會有嘅，
1: 對打
2: 有嘅有。我哋會輪流俾人打或者打人哋嗰個咯。
0: 哇！係，但係大家就友誼賽啦，就最自在玩得開心嘅啫咁樣。咁我相信咧，即係。Jackie Sir 咧，見到大家咁多改變咧，即係都好開心。嗱，咁我一陣咧翻嚟會再問下 Jackie Sir。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咗聽眾嘅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咧係有梁女士喺度嘅。梁女士你好啊，
3: 早
0: 晨，
3: 阿迪迪，兩位嘉賓，早晨
0: ，你好啊。好，咁啊，梁女士聽清楚問題啦，小植會發問嘅。
1: 呢條問題係咁嘅，以下邊一項係好鄰社大埔富蝶村第二期地區支援網絡計劃嘅目標之一呢 A 提供免費的住宿 ，B 協助居民盡快適應同埋融入社區 ，C 鼓勵社區人士做多啲運動。
3: B for boy
0: 協助居民盡快適應同融入社區，正確答案就係、是。B 冇錯啦，就係正確答案，恭喜曬你，成功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哇，好厲害，其實我爭啲答錯，我爭啲想答 C 啊，唔係兩樣都有嘅，
1: 因為我哋嘅計劃係好鄰社。

0: 多謝曬梁女士啊，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咁啊，緊接咧仲有李女士都喺電話旁邊嘅。李女士你好啊，
1: 你好啊，你好，早晨，
2: 你好，早晨，
0: 好，繼續交俾小姐啦。
2: 呢一條問題係咁嘅，今次嘅計劃對象主要係邊一類嘅人士呢 ？A 大埔富貼村嘅居民 ，B 屯門區嘅中學生 ，C 大灣區嘅遊客。
0: A 大埔富貼村嘅居民 ，Sandy 是否正確？
3: 正確啊！
2: 正確啊！
0: 正確！ Yeah. 恭喜曬，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多謝你哋有留心收聽啊！問下 Jackie Sir 啊，咁啊兩個月啦，咁啊總共而家招收到幾多位嘅老友記參與？見到大家咁好反應，係咪即係更加有信心可以再推展落去？我即刻諗啊！甚至乎可以有啲
2: 唔同區都可以一齊
0: 推財，
2: 係咯，
0: 即係諗得太遠啦。交俾 Jackie Sir 講講。
4: 其實我諗我哋主要目的都係建立翻鄰里關係係優先啦。咁我哋暫時有12位都參加過咁樣啦，係啦。咁佢好似阿 Sandy 咁樣，佢係資深啲啦。咁有啲真係初學咧，都需要多啲時間去掌握咁樣嘅。咁我哋都好想咧，其實去體驗下唔同類型嘅活動啦。其實再早前啲，我哋又曾經試過係太極班啦，或者八段錦啦。咁我哋基本上係會舉辦唔同類型活動俾佢哋嘅。
0: 但 Sandy 係咪常客啊？真係好多街坊其實參加咗之後，可能過往太極班，只要你哋一有班，其實大家都會好踴躍去到參與咧。
4: 咁我哋計劃都推行咗兩年啦。其實我哋目前登記咗嘅街坊咧都有3300位。
0: 哇！3000多個㗎啦，已經有。
4: 咁所以我哋都有一班好核心嘅參加我哋活動嘅居民啦，咁樣。咁我哋都除咗都歡迎佢哋繼續參與之外啦，我哋都想咧繼續咧去推廣俾一啲未認識到我哋嘅街坊啦，都希望佢哋可以互相去感染下啦，咁啊多啲去參加嘅活動咁樣嘅。
0: 但係見到 Sandy 係咪都有好多好正面嘅改變？即係其實一班社工朋友都覺得大家做呢一個項目咧係好有滿足感嘅。
4: 因為我哋個計劃咧，始終都有年期限制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喺我哋剩低嘅年期裏面咧，可以即係多啲令到佢哋咧，由一個參加者轉化成為義工啦，甚至乎作為我哋嘅樓長啦，去支持翻其他嘅居民。咁啊 ，Sandy 咧就係我哋其中一位樓長啦。
2: 樓長
0: 係咪真係嗰個樓
2: 層
0: 入邊
2: 嘅組長
4: 咁樣？都可以咁樣講嘅，即係佢會有一啲嘅貢獻啦，即係例如咧，佢有好多嘅技能啦，佢都可以去教班係啦。咁就例如佢會教下啲和諧粉菜啦。沖下咖啡啊，咁樣都會同啲舉辦翻個活動咧，去俾翻啲居民。
0: 係，哇，好值得學習，即係咧，自己揾嘢玩啊，即係覺得悶嘅，哦，社區咁多資源啦，咁唔好浪費啊嘛。阿劉長平時有啲咩要做，係咪都係會主動去到關心多啲街坊咧？要
3: 我多數嘅都係見到街坊都會主動去打招呼嘅，咁啊去探訪啊，都係。問阿容生，
4: 一齊探訪，
3: 有冇咩班可以開啊？咁我去教下班咁樣。
0: 係多啲陪伴已經好重要㗎啦！一句問候，其實好多老友記應該都好窩心。嗱，時間關係喺呢個時間，我哋快啲聽埋方姐嘅電話先。方姐你好啊！
2: 你好，方姐。
5: 係，早晨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呢條問題係咁嘅，計劃強調建立乜嘢嘅支援模式咧 ？A. 運輸物流網絡 ，B. 餐飲加盟網絡 ，C.鄰里支援網絡啊，
0: 係，
5: 應該係 C 啊，
2: 應該係 C，
0: 應該係 C。鄰里支援網絡，我都覺得應該
2: 是，我都覺得係，
0: 係咁啊！一齊睇啲正確答案啦，正確答案就係、是。是冇錯啦，就係鄰里支援網絡嘅， yeah. 恭喜曬三位都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嚟到尾聲啦 ，Jackie Sir， 咁有啲老友記就話啦：，我都住大埔嘅喎，而家3000多位嘅會員啦，點樣可以參與？點樣認識到你哋咧？
4: 其實咧除咗3300位嘅我哋嘅居民之外，其實我哋都有動員咗超過600位嘅義工去幫過我哋嘅手啦。咁其實我哋義工咧就不限於即係富貼村嘅，喺大埔區住又得，或者非大埔區住都可以嘅。所以如果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聯絡翻我哋啦，去參與我哋義工服務咁樣嘅。
0: 係咪最主要都係上網打翻好鄰社大埔，咁啊就可以揾到相關資訊。咁啊揾到相關嘅電話嘅話咧，咁啊就可以打電話去話唔該，我想揾 Jackie。其實唔使揾翻
4: 相關
0: 嘅同事啦，做義工啊，又或者參與呢個好鄰社都可以嚇。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可以建立翻一個好好嘅鄰里情。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咧， 即係街坊街里咧，好熟噶，樓上樓下都會識嘅。咁我相信我哋好多老友記咧都好有感受嘅。我哋嘅五台之友咧就係我哋嘅好鄰舍。咁啊，多謝曬兩位咧今日上到嚟分享咁多啊。咁稍後咧，我哋去到電台部分12:00到1:00，我哋有個環節嘅喎，
2: 生活百寶袋
0: 係又要攞啲嘢出嚟啦，攞個希婷出嚟先。係有我哋三個咧會喺電台部分嘅，喺度同你講聲再見，拜拜。
6: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早上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十二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渗漏点。水务署表示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

0: 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融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融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3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6升2.4，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腾讯控股488.8跌1.6，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恒生中国企业88.4跌4毫。中制玉创1159元，升153元；智普1003元，升63元；建滔积层板30.76，升7.6；中芯国际63.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6。 加元 5.

0: 4.555，新西兰元4.603，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1点，跌26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6美元，卖出405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去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咁而家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咁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暂时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 show 流，
8: 到你。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9: 咩话？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2: 有萧希婷喺度，
1: 有邓添乐喺度，
4: 仲有黎善贤喺度，
1: 仲有派利都喺度啊！派利帮我哋接听电话，辛苦晒派利，
2: 麻烦晒。
1: 系，仲有天气消息都喺度。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嘅天气预测：
2: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星期五啦，同埋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
1: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11，强度是属于极高啊！哎呀，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换言之咧，喺户外工作的热压力是颇高的水平啊！各位在户外工作、户外的朋友仔们，记住，适时补水。若果太辛苦、太热的话咧，就要休息一下。今日我哋嘅香江暖流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又一次深入我哋老友记门嘅基地啊，
2: 厨
1: 房啊，系啊，厨房有好多工具，包括有微波炉啊、
2: 焗炉啊、
1: 气炸锅啊、
2: 焗炉啊。
1: 仲有蒸焗炉啊，
5: 蒸炉啊，
2: 佢系咁攻击我焗炉啊，冇理由，我一定要买个焗炉噶啦。
1: 系因为佢话佢平时会焗棉花糖同埋
2: 面包布丁，我仲会焗麻薯，会焗。我有咗一个焗炉，我会焗埋其他嘢咯，我会焗埋面包咯。
1: 但希婷，你焗唔焗嘅咧？你焗唔焗嘢？
5: 我焗啊，因为我屋企有一个蒸焗炉嘅。
2: 你睇下。
1: 蒸焗炉是真的有蒸得有焗得啊嘛，即
2: 系我哋四合一都有得蒸焗炉噶，都有得蒸噶。
1: 但系咧喺厨房入边咧咁多不同嘅即系电器啦吓，为嘅其实都系好希望即系煮一餐好菜，
2: 美味的送菜咯，
1: 好送好菜系咪？咁啊，所以我哋老友记咧，其实话用咩都唔紧要，最紧要有嗰个手艺啊。有嗰個技術啊！
5: 直直點解會想買個焗爐嘅？
2: 因為我想焗嘢咯。
5: 因為你平時係會整嘢食嘅。
2: 唔會啊！我覺得我自己住嘅時候我就會咯，所以我要買定先啦。
5: 你覺得買咗翻去係能夠加強你煮嘢食嘅動力？
2: 係啊！你哋唔準靜曬啊！你哋唔可以咁唔相信我噶。你哋唔可以咁樣樣噶。
1: 我都想繼續做節目，你唔好令到我哋咁樣
5: 啦。我鼓勵你，
2: 我唔理你。
5: 我鼓勵你啊，你買啊。
1: 但佢嗰個焗爐係突咗出嚟，唔啱位
5: 嘅。哦，即係冇一個焗爐係可以放得入。
2: 冇一個咁迷你嘅焗爐有咁多功能，咁所以阿樂就話：既然係咁，你唔好要焗爐啦，你就咁買個微波爐咪算咯。
5: 有迷你焗爐㗎，小姐。
2: 但係迷你焗爐佢就冇多功能啦。
5: 哦，咁啊
2: 系，啊，
5: 啲功能系冇咁智能噶嘛，
2: 系啊，
5: 而家嗰啲焗炉好犀利噶，好似系 touch mon 添噶，
2: 咁高级，我净系见佢系有几个想要嘅功能，一个搞掂晒，咁我就好想买一个，咁我就会觉得咧，我将来就会成为咗我屋企入边嘅厨神咯，
1: 系
2: 啊，
1: 嗯，好啊，
5: 我眼神冇犹豫噶，
1: 系，我只系关心，其实我哋老友记咧多唔多用焗炉，又或者翻返去今日嘅正题啦。备料啊！今日咧系讲到即系喺煮嘢食嘅时间啦，我哋要做好多前期功夫。
5: 冇错，
1: 前期功夫咧其实系好繁复嘅。
5: 我都觉啊，有阵时候我觉得前期嘅功夫系仲烦过煮嗰一下。
1: 系，因为你要准备好晒啲材料，
5: 系啊，
1: 调味料洗干净，批好皮，或者甚至乎有啲又要切粒粒，
5: 又要腌咧，
1: 又要腌，又要攞去榨汁，又要摆入去搅拌。好多好多嘢要做嘅，即系小食唔知道我哋讲紧咩噶啦。
5: 咩啊？但系小食妈妈知道，
1: 小食妈妈知道，所以小食妈妈欢迎打上嚟讲嘅。
2: 我识整蒜蓉噶。
1: 哦，蒜蓉，我哋今日讲嘅都近喎。
5: 系啊，有啲似，有啲似，近磅啦，
1: 近磅啦。
5: 今日讲啲咩咧？我哋而家揭晓。
3: 点解啊？
2: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
2: 点算啊？点算啊？
3: 点解啊？
2: 点算啊？
3: 点解啊？

0: 头先就话咧，直直讲嘅嘢都近磅噶啦，好近边噶啦，
1: 系。
2: 因为你先讲系
1: 蒜蓉啊
2: 嘛，
1: 嗱，你谂下，如果我有一个焗炉，我又识整蒜蓉，我就可以咧搽啲蒜蓉上我嗰块面包，跟住我就焗一个蒜蓉包，系咪谂下都觉得好食啊？
2: 哦，好食，但系其实唔气炸锅都得啦，唔使用到焗炉，气炸锅都做到。嗱，唔好再讲你个焗炉住啦。其实今日咧唔系讲蒜蓉，想讲嘅咧就系嗰个洋葱啊，
1: 洋葱。
2: 嗱，你哋中唔中意食洋葱嘅咧？
1: 唔中意，
2: 即
1: 系
2: 有关洋葱嘅嘢。
0: 我要食啲好淋、好淋、好淋嘅洋葱。
2: 哦，即系炆到已经系梅得嗰种。
0: 系啦，举个例，大家咪有阵时食牛肉饭嘅，
1: 系
0: 牛肉饭旁边咪有啲好淋淋到不得了
2: 嘅洋
0: 葱的，
2: 有吸晒汁嗰啲啦。
0: 嗰啲我就食啦。
1: 哦，
0: 但系如果咬落去咔咔声嗰啲咧，我就唔会食。

0: 我哋讲讲啦，用洋葱可以做到啲咩嘅菜式呢？嗱，我先洋葱汤、
1: 洋葱猪排，
2: 洋葱圈、
0: 洋葱鸡、
1: 中式牛柳、
2: 洋葱汉堡扒、
0: 洋葱虾、
1: 生炒骨、
2: 洋葱。洋葱
1: 好啦，你依家游戏玩
0: 洋葱洋，我发觉
1: 洋葱炒
0: 饭，唔系我发觉你任其实好多都得咯，即系
2: 洋葱炒蛋。
0: 我发觉你将好多肉类，你将好多嘢摆喺后面咧，你加洋葱喺前面都得噶，
2: 系
0: 即系都好百搭嘅。咁啊，特别洋葱汤咧就系法式嗰种啊，即系一个好传统嘅菜式啦。但系洋葱咧个处理就唔简单啦。阿小植，你有冇试过呢？
2: 要一层一层剥开，好似我嘅心咁样。
0: 哦，即系你而家读紧杨宗纬嘅一首歌《洋葱》嘅歌词，然后你就话俾我知你识整啦。
1: 放心，我有准备呢首歌俾你哋。
0: 多谢。
2: 我唔识整洋葱，因为我唔中意食洋葱咧。我系好唔中意洋葱个味啦，跟住咧，所以我妈妈都唔会整洋葱。然之后佢又话，因为咧狗仔唔食得洋葱噶嘛，咁、
1: 哦啊、
2: 所以屋企就避免出现呢一个送菜，
1: 啊、
2: 所以屋企好少好少会出现洋葱。
0: 嗱、哦，我真系好少下厨，好诚实嘅。但系好多时候咧睇电视睇片啊，大家处理洋葱咧
2: 一路喊咯，
0: 系啊，喊得好唔开心嘅。
1: 同埋你记唔记得有一套电影啊，就
2: 系
1: 叫《食神》啦、啊。当薛家燕啊，即系入边有个角色啊嘛，
2: 燃烧云，
1: 佢食咗嗰碗叉烧饭之后，佢喺度喊，佢就问到底系乜嘢？你加咗啲乜嘢？
2: 系洋葱，我加咗
0: 洋葱。哇，嗰一幕经典哦，
2: 系
0: 咁啊，就证明咧，本身呢一个原材料咧都系催泪嘅，即系都系啲催泪嘅原材料嚟嘅。咁啊，但系咧总有一啲方法嘅，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就大家都唔食噶啦嘛。
1: 系啊。
0: 咁我就谂下点样处理啦，我哋
1: 冇错，我哋就要知道究竟点样处理洋葱咧，先至系最明智，就唔希望咧眼湿湿咁样。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话俾我哋知道点样切洋葱先至系最好。喺呢个时候咧，听一听点解会流眼泪啊？吴若希唱嘅《眼泪的》。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吴若希嘅
1: 《眼泪的秘密》啊。
0: 系啊，洋葱咧真系会好催泪嘅，处理洋葱嘅时候咧，就特别咧系会啊想喊嘅，因为佢嘅化学作用啦吓、啊。我哋好需要一个人出现，
1: 系
0: 呢个人好特别嘅，小静。
1: 系
0: 讲一讲佢嘅台词先。
1: 佢嘅台词，
0: 佢高傲，
1: 佢傲诶，但系佢扎心人喉，
0: 佢谦虚，
1: 但系佢受万人敬仰。
0: 佢仲可以将神仙赐俾人类嘅火运用得出神入化，
1: 可以煮出堪称系火嘅艺术嘅超级菜式。
0: 佢究竟系神仙嘅化身咧，
1: 定系地狱嘅使者？
0: 冇人知。
1: 但系可以肯定嘅就系、是，
0: 佢有一个称号，就系、是。五台之友，即系原台词咧，其实系食神嘅。因为头先你讲到
1: 希尼爱咗，希尼爱咗，
2: 佢会话系。
1: 我啱啱真谂住讲食神噶啦，跟住佢突然之间五台之友，跟住嗯，
0: 唔系因为啱啱
2: 管理唔到个表情啊。
0: 因为讲到咧喺食神入边，黯然销魂饭，阿家燕家燕姐咧就话食咗个洋葱之后就想喊。咁、我觉得
1: 嗰啲回忆翻晒嚟。
0: 我哋嘅五台之友就系处理到啦。我哋系靠晒佢哋嘅，咁所以要打嚟1872312，去到讲讲点样处理洋葱吓。咁啊，希婷，今日咧你揾嚟所有不同嘅资料嘅话都
3: 冇错。喺讲资料之前，亦都要呼吁一下啦。除咗打电话嚟1872312之外咧，仲可以上到我哋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啊。我哋今日张相好得意嘅，就已经出咗噶啦。你可以见到咧，我哋嘅身前同身后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洋葱摆晒喺度，
0: 太多啦，
3: 切开咗添嘅。
0: 哇！所以你会见到我哋三个嘅表情咧，
3: 仲有面上面都有好多眼泪添，
0: 眼泪为你流啊，真系。咁啊，厨房大魔王洋葱呢一切落去咧，眼泪就流唔停噶啦。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唔流眼泪咧？咁啊，要靠我哋嘅听众分享啦。希婷，讲到洋葱有冇啲咩法宝啊？
3: 喂，其实咧讲到洋葱咧，我都想提翻啊，上个礼拜四啊，我哋香港私房菜咧就讲到炆牛腩啦，
1: 牛腩加洋葱咯，
3: 系啦。咁咧，如果西式啲嘅做法咧，即系譬如系红酒炆牛尾啊呢啲咁嘅菜式咧，好多时西式菜都会落洋葱嘅，会落紫洋葱啦，亦都会落我哋个讲白色嘅嗰只洋葱啦。但系通常你备料嘅时候一切落去咧，好快，我谂唔使30秒啦，就会变成好似我哋今日五台之后张相咁噶啦。
0: 咁夸张，
3: 系流晒眼泪噶。
0: 其实我觉得咧，我哋好应该咧一阵就去街市咧，
3: 去买个洋葱。
0: 买洋葱实测。
1: 你每次都话要完咗之后买啲嘢，搵一啲嘢，我都冇一次见你真系买噶。
0: 等我每一次系派小静去做小静。
1: 我觉得你咁样，
0: 小静冇做得啦，系咪先？
1: 好失望，
0: 系咪先？嗱，阵间我哋去买个洋葱切开。
3: 你都冇实验嘅精神嘅。
0: 嗱，你哋系咪30秒望住佢先？
1: 呃我哋啲。
0: 你答我，你系咪？嗱，直直你话系咪？你会唔会？
1: 我
0: 系，
1: 我系
0: 咩啊？你会唔会我买个洋葱翻嚟你切？
1: 我会喺隔篱负责打气，
0: 吓
3: 切落去，
0: 切落去，
1: 切落去。你系咪有咩特别方法先？因为咧，我咧就揾到嗰啲上网咧有切洋葱神器噶，你哋知唔知道啊？
3: 有神器嘅咩？
1: 神器噶。好神器噶，因为咧佢咧就一嚿嘢咁样，即系一个好似咧，佢好似嗰啲点样形容？
0: 咁啊，同你都似喎。
1: 唔系啊，佢好似一个嗰啲夹格仔饼嗰啲机，即系可以上下打开，跟住佢摆个洋葱入去咧，跟住吸咁样样就似。
0: 咁啊，变晒粒粒咯。
1: 系啊，洋葱粒咯。
0: 但系有时候你未必想要粒嘅喎，系啊。
1: 切丝佢又有另外一个神器，佢有一个咧类似刀咁样嘅东西，咁咧佢系一嚿咁样有个手柄，下低有好多个铁线，好似梳咁，即系你幻想一把嗰啲即系梳头嘅梳，佢好开嘅每一格，跟住佢就吸落个洋葱。
0: 其实咧有啲似碎纸机嘅概念，
1: 系啊，
0: 你摄张纸落去咪会变成一条条嘅。咁你將
3: 洋葱就可以咁啦，
0: 佢不過係拍落去。
1: 係啦，最主要就係你同個洋葱保持咗遠啲嘅距離，咁你咪冇咁容易夾眼啦，揩到手啊。
3: 同埋應該係個空間問題啊，佢有個好似盒咁嘅嘢啊嘛，咁咪令到唔會有啲物質釋出嚟，令到對眼唔舒服咯。
1: 嗯，主要就係要保持距離，同埋咧仲有神器之一就係、是、一個切洋葱專用嘅護目鏡。
0: 哦，
1: 十足十你入去嗰啲木工室，嗰啲木工场锯木咁样咧，带个超大嘅护，
3: 好似人哋装修咁啊！
0: 啊，你提醒咗我啊！有一期咧，我见到我阿妈咧
3: 戴住呢个眼镜、啊，
0: 喺厨房都有戴住个护目镜
1: 噶，
0: 系啊，
1: 几多洋葱？
0: 唔系，不过佢嗰次唔系洋葱，系因为佢有一次咧，佢炸嘢啊，啲油弹到只眼啊！ 眼皮啊，
2: 好小心噶呢啲。
0: 然後嗰位發炎咗好耐啊，損咗啊。咁啊，自此咧，我就有一次佢翻去咧，就佢戴咗透明嘅護目鏡。係。咁啊，所以我諗洋葱有用之外咧。咁啊，防煎炸都有用嘅呢一個就。
3: 我想問下你哋記唔記得疫情嘅時候咧，曾經出過一啲防護面罩噶？
1: 記得，
3: 佢係咧好似眼鏡咁，
1: 係，
3: 但係咧有一塊膠片就
1: 托上去
3: 住咗，
1: 放翻落嚟噶。
3: 係啊，佢係咧你戴上去個眼鏡啦，然後你就會有一個好似透明 file 咁嘅嘢，
0: 有塊膠片，
1: 即係喺你平時面嘅燒鐵嗰啲字字咁，你就會戴塊面罩啦，
3: 係吸落嚟嗰個嘛。
1: 系啊，
3: 我有谂过戴嗰个防护面罩去煮餸嘅。
1: 其实咧，我有睇过一啲煮食嗰啲节目咧，咁佢可能拍入边嗰啲餐厅咧，当佢要大量去炮制呢一啲洋葱咧，我见嗰啲姐姐都会戴呢一啲嘅面罩咯，因为佢唔系切一个半个洋葱，佢要长时间可能要剥50个洋葱咁样。
0: 同埋佢哋要快啊。
1: 系啊，咁佢哋就会戴住呢啲嘅去保护自己咁。如果唔系一路流眼泪一路剥，真系红晒噶啦对眼。
3: 但是呢你讲起话睇呢啲节目啦，我另外又话系睇过一个咧，就系韩国节目韩剧嚟嘅嗰个系一节目嘅开头啊，就系、是、有一个主角坐咗喺一箩洋葱前面，
1: 系啊系啊，佢哋好兴噶，
3: 佢攞住把大嘅刀，大刀，佢就系咁切啦。但系嗱，我睇得出佢嗰个画面系真实嘅，不过系完全冇流泪嘅。
0: 其实系咪
1: 戴咗面罩？佢冇戴面
3: 罩，冇啊！就系、是、佢任何防护措施都冇做。
0: 同阿品种有关咧，即系会唔会有啲？
3: 我都有谂过，或者系
0: 洋葱嘅品种。
3: 系啊，系啊。
0: 其实系即系冇咁腌眼啊。
1: 喂，
0: 可以讲少少，其实个背景，即系点解成日话洋葱会腌眼咧？咁其实一刀切落去咧，佢好多洋葱嘅细胞切破咗之后啊，佢入边嗰啲酵素啊、硫化物咧结合啊，就犀利啦，产生咗一种咧。个名好复杂嘅，叫做信息丙烷硫醛 S 氧化物嘅物体。咁啊，简单讲啦，叫做洋葱辣气啦，
3: 叫辣气啦，就
0: 辣气啦，
1: 洋辣啦叫。
0: 就直接咧一离开咗洋葱咧，就向上飘嘅，飘去你块面嗰度，
3: 又向上游，
0: 就撞去你嘅眼球。咁咧啲化学反应嚟啦，咁咧就会刺激到我哋嘅大脑啊！哇！我哋对眼咧系俾啲化学武器攻击紧啊！
3: 有人攻击我哋，
0: 系
1: 你攞水清洗佢，冲得佢，
0: 出水出水，
3: 开水啊！开水喉。
0: 系咁，所以咧就会开始分泌一啲泪水，其实系保护自己嘅机制嚟嘅。
1: 系
0: 咁啊，所以先至会咁腌眼咯。所以有机会你嗰只洋葱可能真系唔系嗰啲腌眼款，
1: 或者有冇一种可能咧？佢咁多洋葱咁咧，通常呢啲化学嘢咧多咗就会免疫噶啦嘛，可能剥耐咗啊，免疫咗啦个系。
0: 咁不如我哋派你试下，
3: 嗱，我哋买100个洋葱俾你，直直，我哋出钱，你唔使出钱
1: 嘅。我想免疫。
0: 既然你话我每一次都冇买。今次我就为咗你买100个洋葱，
1: 吓，
0: 应该唔好贵嘅啫。
3: 锻炼下，睇下切到第50个，
1: 你无啦啦买
3: 80个嘅时候，系咪开始唔流眼泪啦？
1: 唔好浪费食物，100个食唔晒咧。
3: 我哋留翻攞嚟煮餸。
0: 系咯，唔会浪费。我谂听众都好想睇噶。
1: 佢哋唔想噶。
0: 想嘅，
3: 想嘅。嗱喺呢个时候听翻首《洋葱》先啦，杨宗纬所唱嘅《洋葱》啊。另外咧，坊间都有一啲招式。有流傳，我哋陣間翻嚟同大家講下，睇下大家有冇試過啊？

0: 我哋啱啱听过有杨宗纬所唱嘅《洋葱》。
1: 是啊，今日咧重点啊，讲讲啊，洋葱点样处理先至唔会流眼泪？
2: 戴罩、
1: 戴眼罩、戴面罩，又或者系有一啲坊间嘅
2: 小智慧、
1: 小智慧啦，例如神器啊等等啊。咁啊，刚才咧知道啊，就有听众咧已经打咗电话嚟咧献计噶啦。咁啊，我哋咧而家请我哋嘅同事联络我哋嘅听众朋友，咁啊，等佢哋咧去到分享一下佢哋嘅心得啦。
2: 我头先咧收到 Lily 嘅分享，佢话咧洋葱咧用清水浸一浸就冇咁容易感动、
1: 哦。哦，哇！我好中意佢呢个形容词啊，
2: 系咧，冇咁容易感动
1: 系
2: 啊，
1: 直直你好感动啊，
2: 直直你长大啦，
1: 直直识自己切洋葱，
2: 我唔切啦。同埋佢话紫洋葱咧都冇咁易流眼泪，但系可能真系唔同品种有啲帮忙噶噃。
1: 系、哎，同埋咧，其实我成日觉得咧，
3: 品种有关。
1: 而家咧，即系啲科技进步咗好多啊。
3: 嗯。
1: 佢哋種植嘅技術都唔同咗啊，有好多基因改造咧。
0: 會唔會係日後基因改造到洋葱係、啊、唔會令人流眼淚？
1: 其實有可能都話會嘅喎，真係。
0: 不如我哋一齊研發啦，依、這個叫做不會令人流淚的洋葱啊，
2: 好似十大冇用發明之一嘅感覺啊！
1: 梗唔係啦，造福全球啊！
2: 嚇、啊，
1: 有用過啊？
3: 咩啊？
2: 咩啊？
3: 用過咩啊？
1: 我咯。系好啦，开始接翻我哋听众电话。
0: 系电话旁边有吴先生喺度，早晨。
4: 早晨，
2: 吴先生。
1: 吴先生你好。
4: 你好啊，洋葱啊，
2: 系
4: 洋葱啊，八搭嚟噶啦，蒜头、洋葱、芫荽啊，嗰啲冚唪唥都食咗咧，又止咳又化痰嗰啲。
0: 哦，佢有咁多功效噶。
4: 系啊。好犀利嘅洋葱啊嘛，九层塔嗰啲。
2: 我净系知杀菌嗰啲人成日话，
0: 你讲咧，我记得我咳得好犀利嗰排咧，有听众打电话嚟同我讲话，洋葱系可以止咳噶。
4: 系啊，杀菌噶嘛。
2: 哦。
4: 洋葱蒜头啊，嗰啲系冚唪唥杀菌噶嘛。
1: 系、嗯，因为啲叫做五辛类哦，系咪啊？呢啲系
4: 捞埋一齐煮啊，嗰啲咪正咯。
1: 系啊，吴先生，你多唔多下厨啊？你自己？
4: 我成日食嘅啫，我都买翻嚟嘅，太太煮，
1: 靠晒太太。咁太太有冇一啲秘诀，就系切洋葱嘅时候就唔流眼泪咧？
4: 佢唔会流眼泪嘅，洋葱唔会嘅。
1: 喺
4: 摆落水度啦，
1: 听到唔睇喎，
0: 喺后边教紧路喎。
4: 系啊，就系食紫洋葱啊！而家我哋唔食嗰啲白洋葱。
1: 哦，紫洋葱好似头先讲到话冇咁催泪嘅，
0: 攻眼系
4: 咪啊？系啊，冇咁攻眼啊。
1: 但系个味道咧，个味道会唔会争得远呢？
4: 一样噶，
1: 哦，一样添啊！
4: 系啊，同嗰啲我哋成日食嗰啲洋葱咧，沟埋啲蒜头啊，煮啊，捞埋啲芫荽啊，嗰啲啊，九层塔啊，有啲香茅啊，煮猪扒啊、鸡翼啊，
1: 哇，
4: 搭品咯！
1: 哇，咁你哋啲猪扒鸡翼好野味喎、啊！

0: 係啊係啊，一定係咁做㗎啦。
1: 唔睇好手勢喎、
0: 啊。係啊，
1: 你又有口福喎、
0: 啊、
1: 你。
0: 係啊，
1: 阿孫都有口福喎、
0: 啊。係啊係啊，
1: 大家都食得開心。
2: 準備好咧。咁所以其实你哋用紫阳葱冇咁腌眼，咁即系唔需要有啲咩特别功夫做准备噶咯？
0: 冇啊，唔使噶，系嘛？唔使啊，冇流过眼泪，紫阳葱
2: 冇流过眼泪啊！
3: 紫阳葱系不流眼泪洋葱啊，
0: 冇啊！紫阳葱最好食噶而家。
1: 哦，咁都好好提醒我哋听众。
0: 之前食大洋葱，而家食紫阳葱，好正啊！紫阳葱。
2: 嗯，即系品种原来系其中一个因素嚟嘅。
0: 系啊，你。吃多啲紫洋葱同埋啲蒜头一齐煮啊，嗰啲嘢咧，你杀菌啊嘛，蒜头又杀菌，吃多啲蒜头洋葱。
2: 吴、嗯啊、先生，八卦问一下，你后边嗰个声音咧，应该系孙仔嚟噶，系咪啊？
0: 系啊，上次嗰个咯。
2: 系啊系
1: 啊系啊。
2: 佢而家系去到一个。
0: 翻学啊嘛，呢次唔使翻学。
2: 哦。
0: 有个凑咗佢爸爸凑咗去准备考小学啊嘛，所以就凑少一个。
2: 孙、哦、仔食唔食洋葱噶？
0: 食噶，嗰、那个细嗰、那个。系啊，教佢食
2: 啊，
1: 因为好多小朋友，例如萝卜啊，唔食噶嘛。
0: 系啊，教佢样都教佢食嘅，而家开始乜嘢都俾佢食。
1: 哦，咁就好啦，等佢唔好拣饮择食。
0: 青瓜、青瓜、洋葱、蒜头啊，炒嗰啲猪颈肉啊，嗰啲咪正。
1: 哇！
2: 你真系厨神嚟啊！星期四都要你打嚟香港。
1: 系啊，要吴太打嚟，要吴太打嚟。
0: 你星期一都喺度啦，我听到你。
2: 系啊，冇错，而家逢星期一、二、四都喺度，多谢你支持啊，吴先生。
0: 多咩谢啊？成日睇住、听住香港乱流。
2: 多谢你。
1: 系啊，咁啊，继续收听我哋节目，多谢晒，下次再倾过，身体健康。
0: 生活
1: 愉快，
2: 你都系、嗯，拜拜。原来其中一个系因为
3: 紫阳葱，
2: 紫阳葱。
1: 唔系，同埋咧，我即刻去到查，科学家咧原来已经透过基因改造嘅技术咧，
3: 即系你哋已经失败了。
2: 我哋条
1: 佢哋研发咗啦，
3: 一早已经做咗啦。
1: 系啊，
2: 我哋发达大计啊。
1: 同埋话而家原来普遍都买到一啲无泪洋葱噶，
2: 无泪
3: 系冇眼泪，都系基因改造的。
1: 佢话咧系透过传统杂交嘅技术，即系嗰啲动物植物嘅品种啊，
3: 嗯，
1: 而成嘅嗰啲系非基因改造。咁、哦、所以喺非基因改造之前。其实之前已经有一啲洋葱咧系无泪噶啦，
3: 哇！
1: 但系又做到个味道系一样、啊，
3: 会唔会其实我哋依家食紧嘅洋葱已经有好多系无泪，而我哋都冇发现。你近来切洋葱有冇流眼泪啊？
2: 佢唔切洋葱噶，
1: 我同你一样唔切噶嘛。
2: 佢唔下厨噶。
3: 咁Meeting，你近来切洋葱有冇流眼泪啊？
2: 其实咧，我头先由啱啱开呢个节目，我已经想讲噶啦。
3: 系。
2: 我有一个方法咧，系万事万灵，
3: 系点样咧？
2: 但
1: 系叫人帮你切，
2: 人都啱嘅，
3: 呢个都几啱我，呢、這个啱我咯。
2: 呢个
3: 叫人帮我切，
2: 我无意之中发现噶，
3: 系
2: 我发现咧，戴咗隐形眼镜嘅话，
3: 吓
2: 系唔会流
3: 眼。但系听起嚟好似仲危险嘅感觉嘅、
2: 因为戴隐形眼镜，你知道女仔好多时候都会戴隐形眼镜噶嘛。我就系发现咧，原来我每一次譬如出完街翻屋企煮餸，我未除低个隐形眼镜咧。而去煮饭，我系唔会流眼泪嘅切洋葱，
3: 竟然
1: 哦，因为可能阻隔咗你，
2: 系啊，我觉得系关
1: 同我啲化学物质嘅接触，
2: 系啊，因为头先讲过嗰啲辣气接触到眼睛就会流眼泪啊嘛，咁可能就系因为个隐形眼镜阻隔咗，
1: 都唔出奇，
2: 系一个屏障
1: 等同于话戴面罩，系啦、
2: 啊，
1: 即系只不过佢系迷你版咯，直接放咗喺你对眼睛嗰度啊。
2: 嗯
1: 其实讲到洋葱啦，唔好净系讲洋葱嘅本质啊。
3: 系
1: 法式洋葱汤咧，好出名嘅，
2: 好好味啊！
1: 其实有个古仔，咁不如咁啦，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咧，交俾乐仔讲讲古仔，讲下法国洋葱汤嘅缘起啊。
2: 有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点解啊？
4: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噶？
4: 点算啊？
3: 点解啊？
5: 点解啊？
6: 生活百宝袋。嘅生活百宝袋，除了吸引到头先吴先生打嚟，仲有而家电话旁边嘅黄女士，你好，
7: 你好啊，听唔听到啊？
8: 听到啊，黄女士你好，
7: 清唔清楚？
8: 非常清楚，系非常清楚啊，好好啊。
7: 其实咧，呢、這个切嘢方法咧，唔系我，即系我嗰阵时咧学嗰啲ERB 课程咧，政府嗰啲，
6: 哦，再就业嗰啲系嘛？
7: 系，冇错。咁咧嗰陣時咧，嗰啲師傅咧就講，佢話切乜嘢，你哋咧都係個手勢唔好，咁我哋唔知咩事。佢話你發唔發覺你哋凡係切嘢咧，你就係揦住把刀，握住嗰嚿嘢，握落去，唔係切落去㗎咁。我諗翻轉頭，又好似係喎，即係嗰啲力啊，
6: 我都
7: 係，你係用一個係啦，
8: 即係壓落去
7: 嘅。係，對對對，佢話梗係唔係咁切㗎啦，冇你把刀係用把係用鋸啊。拉嗰把刀嘅原理，咁你个细胞就即系好似你洋葱，你扼落去咪爆嗰啲细胞。
8: 系，
7: 但系你切咪唔会咯，即系用佢嗰个讲法啊，系锯落去咁拉手势。哦，所以而家。

0: 我係用水嗰個方法嚟咁去做切嘢嗰個效果。係，我切洋葱唔係流眼淚㗎，好似嗰、那個先頭嗰位先生話齋，我唔流眼淚㗎。同埋仲有咧，我係即係先頭我講話咩紫洋葱或者白洋葱咧，其實大家味道差唔多嘅，但係紫洋葱咧相對嗰個質地係淋啲嘅，而白洋葱咧係爽口啲嘅。
1: 嗯，咁啊，希婷應該中意食紫洋葱多啲啦。
0: 因為
1: 有
0: 係啊，係啦，同埋咧紫洋葱咧，有時有啲人唔中意咧，煮完之後啲嘢咪有浸顏色嘅，
1: 係
0: 有時啲人唔中意噶嘛，咁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幾中意。
2: 同埋佢熟咗之後咧，會變咗另一隻色噶。
0: 係，但係佢煮到嗰啲嘢係。其他佢嗰個色，咪嗰個色漿咪會濃啲咯，啲色素。係
1: 啊，因為啲色素啊。
0: 係啦，所以我一個人咧，啲食嘢嘅嘢真係講自己嘅觀感咯。
2: 嗯。
0: 所以你哋可以試下咧，你要磨利啲把刀，然後係鋸落去啦，咁樣講咁會清楚啲。
1: 係咪有少少似係拉落去咁樣咧？
0: 係，冇錯，啱啦，啱
1: 拉落去。
0: 你擺咗把刀落去之後就係拉嘅，鋸咁嚟先，就唔好落去。我以前都係咁噶。即系听完嗰老师讲，翻屋企梗系试下啦，系、哦、有道理喎、哦，咁佢就系咁咯。咁、哦、你又会唔会？
1: 你有冇试过咧？一刀劈落去咧？
2: 吓，
0: 冇，
2: 我都会斩咗啲手啊！
1: 唔系，即系我纯粹谂紧，我纯粹谂紧唔同方法会唔会有唔同效果啫？
2: 好危险噶，落其实如果一刀劈落去，
3: 你一唔小心你劈到自己噶，
2: 系咯，
0: 系啊，
2: 仲要洋葱系圆咕碌噶，
3: 千祈唔好模仿同埋尝试。
1: 好唔好意思各位，因为乐仔真系小下厨。
2: 黄女士唔好意思啊，真系吓亲你。
3: 系啊，
0: 唔惊。
3: 我哋呢度三个都努力紧噶啦，
1: 系学习紧学。
0: 咁讲啊，嗰日我唔记得都听你咩节目，又系讲煮嘢，不过而家真系唔记得咗。如果唔系，都可以讲多句嗰个原理。
1: 哦，唔紧要。嗱，逢星期四，我哋咧就会有一个
3: 有私房菜，
1: 香港私房菜。
3: 系啦，
0: 私房菜好似唔系你哋，唔系有阿乐仔喺度噶嘛？
3: 乐仔
1: 系有 Harry 哥哥
3: ，Harry
1: 哥哥。系啊，咁啊，到时可以打电话上去，又讲下关于煮食嘅嘢，好冇？
0: 好啊，我话你试下翻去，不过你就要锯下把刀。哎呀，唔好喺呢度，
2: 应该要磨下把刀，
1: 磨下把刀，
0: 系啦，系咪磨下把刀？磨利少少之后咧，你就切任何嘢，其实都会系用咁嘅原理咧。你相对嚟讲咧，你咪切得就会方便啲咯，同埋磨，
3: 即系唔系打爆晒啲细胞啊嘛。
2: 我第一次听呢个方法，
3: 我都系啊，学到嘢啦。
0: 师傅讲嘅呢个，
2: 好好啊，
0: 系嗰啲厨师讲啊，佢讲完之后，我觉得好似。真
2: 係
0: 有道理，
2: 我都會翻去試
1: 一
2: 下。
1: 好啊，多謝曬你，
2: 多謝曬黃女士。
0: 好嘅，
1: 下次再傾過，
2: 拜拜。
3: 我諗到一樣嘢啊，就係咧，我咧其實嗱，好坦白，我唔係好識切嘢，都唔係好識用刀嘅。
1: 我哋知啊，
3: 係啊。你知道你都要
1: 唔系咁？你继续讲啦。
3: 咁有一次咧，我以前翻兼职咧，我就要切柠檬嘅，就系整嘢饮咁样。
2: 系咪柠檬茶嗰啲啊？
3: 柠檬茶系啦。咁咧，我咧一路咧都唔够胆用厨师佢哋用嗰把刀嘅，我
2: 太利啊！
3: 系因为佢太利啦。咁咧，我就通常会攞一啲有少少锯齿嗰一啲好细把嗰啲生果刀喺度慢慢切啦。咁有一次啊，厨师哥哥就喺度话：你做咩唔攞生果刀切啊？咁样有排切，咁佢又俾咗把佢专用嗰啲厨师刀我。
2: 系咪好利？
3: 好利啦，跟住我好紧张啦，手都震埋啦。跟住我真系切咗三片之后就切亲自己啦。跟住、
1: 哎、
3: 我从此都唔够胆再用呢一种刀咯。所以咧，头先咧黄女士一讲嘅时候，我就醒：系啊，我系咧，我唔系切落，我都唔系扼落去噶，我都系靠咧嗰个锯齿度慢慢磨开佢，磨开佢咁样嘅。
2: 如果直直你下次喺屋企，你真系好想煮嘢食，
3: 妈妈，
2: 但系
3: 吓。得唔得？
2: 佢就系嗌妈妈，
1: 或者焗炉。
2: 你嚟紧，
3: 你知唔知点解我要买焗炉？今日讲咗成集，我就知点
2: 解。
3: 我冇个焗炉，我点整直锅嘅焗猪扒、洋葱猪扒饭啊？
1: 好，
3: 啱唔啱先？我冇焗炉，屋企就
2: 你焗猪扒饭，你都要切番茄嘅，你要切洋葱。
3: 我会用简单有儿童版嘅生果刀。
1: 不过又讲真。用刀真係要小心，
2: 係啊，
1: 同埋咧，而家好多嗰啲陶瓷刀啊，好利噶，
3: 係啊，
1: 啲陶瓷刀你望落好似好钝，我阿媽有一把啊，因為嗰時候攞嚟啊切水果咧，哇，好利啊，一切就分開啦，
3: 咁樣啊，即係噼噼聲，
1: 所以各位要小心使用刀具、啊。
2: 我就早幾日咧攞住把刀就係、是、又係切生果啦，切完生果之後就諗住揾個海綿，
1: 係
2: 輕輕力洗一下把刀，
1: 跟住
2: 我洗嘅第一下。个海绵已经染咗做红色，
1: 哇！
2: 就系我成只手都系血，
1: 哎呀，
2: 嗰啲刀系味道不得之了，系

0: 海绵
1: 都可以
0: 劏
1: 好危险
2: 哇！你要消毒喎、啊，记住
0: 系啊，即刻放低晒厨房嘅所有嘢、哎。我今晚乜嘢都唔做啦。
1: 小心，
2: 要啊，真系啊，真系，
1: 使用刀具真系好。
2: 屋企要摆啲消毒嘅东西啊，即系即刻就揾啲消毒咧，冲冲佢咁样啊。好啦，咁啊，稍后咧，我知道咧，仲有听众咧都会喺电话旁边嘅。
0: 系啊，喺呢个时候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原来洋葱咧，真系有个小家族出现噶。
1: 洋葱小家族
0: 系啊，佢有白洋葱、黄洋葱同埋紫洋葱三兄弟。
2: 哦，
0: 原来佢哋咧包括系营养啦，同埋个质地，同埋点样处理咧，都系大大不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覺得都可以上網去揾多啲呢啲資料啦。譬如好似今日第一位聽眾吳先生咁講啊，佢就話紫洋葱通常切開就唔會飆眼淚啊嘛。原來係有原因嘅，就係、是、因為水分嘅含量高與低，導致到咧令到個眼睛會唔會咁容易流眼淚嘅？呢啲都係學問嚟噶、
1: 嗯。我覺得我成日喺屋企咧，我見到婆婆係買嗰啲黃洋葱咯，因為好大個黃黃地嗰啲衣喺度噶。要捽开佢先至开始可以，
0: 哦，系啊，系要搣开嗰啲衣噶嘛。好啦，咁啊，讲到而家啦，电话旁边啊，继续有文文喺度啊，文文你好，
1: 有文文，
3: 系啊，你好啊，萧希婷，我非常中意你喺香港暖流啊，
0: 多谢你，
2: 好多谢，多谢支持，
3: 好多新知识啊，好似头先嗰位女士分享嗰个好好啊，我就分享
0: 拉嘅方
3: 法，系啊，我就分享我去旅行食嗰个紫洋葱啊，我哋去新疆旅行咧就非常之多洋葱食、啊。总之你食一碗面又有，食一碟菜又有，食嗰个烧烤羊肉啊，烧烤咩大盘鸡鸡啊咁样，非常之多啲洋葱。嗰日咧我就染到咳，即系去咗几日之后就染咗咳。我未试过咳可以四五日好翻嘅。
2: 哇！
0: 就系因为食咗洋葱，
1: 真系杀菌喎。
3: 系啊，不过咧就放好多嗰啲屁啊。
2: 哦，啲气体比较多啦。
3: 系啦，冇错啦。咁咧，我觉得原来食紫洋葱系非常之好嘅。而家发觉
2: 系啊，
3: 但系咧、我喺香港就冇咁多地方有得食咯，因为佢哋系啦，冇错啦。新疆嗰度咧，佢无论食乜嘢都有啦，因为佢当地可能要食嗰啲羊肉，嗰啲诸如此类嗰啲嘢咧，佢整得好好味嘅嗰啲紫洋葱，系啊，无论就咁佢捞咧，佢捞得真系好好味。食嗰啲手抓肉啊，嗰啲手抓饭啊，哎呀，非常之好。所以我想打嚟分享你哋食多啲紫洋葱啦。
0: 文文啊，你呢个电话咧真系讲得好好啊，因为我啱啱上网查，原来话因为紫洋葱入边系含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啦，咁所以咧当你喺肠道啊分解佢嘅时候，就会产生大量嘅气体，所以系正常噶。
3: 因为咧，我就食咗呢啲多纤维嘅嘢啊，洋葱啊，诸如此类啦，好多生果食啊，食咗好多生果。同埋咧，我哋去一个农场啊，摘嗰啲汉堡啊，
2: 我哋
3: 买咗好平好平嗰啲生果嚟噶，好似啲李仔咁嘅，咁咧就我哋咧每日都食一啲，哇，去厕所非常之好，跟住咧可能我去得厕所多，所以就排埋连埋摘洋葱杀埋菌。所以咧，
1: 你將呢個菌排出毒啊，
0: 係啊，身體嗰啲毒素啊排咗出去。
3: 係啦，冇錯啦，所以咧，我四日咳咗四日，有一晚咧就咳得好厲害，我就搽咗啲藥油。咁我當然呢幾日咧，我都有食嗰啲成藥嘅止咳啊，嗰啲之類啦。咁我四日就好翻啦。
2: 哇，辛苦齊啊！
3: 系啊，我好惊啊，我好惊喺当地有病啊，我唔想去医院啊，唔想。虽然我系买咗保险啫，所以咧，哇，我好高兴啊！
0: 你要多谢洋葱，
2: 多谢文幸好友，
3: 冇错啦。即系我去到你知唔知啊？四十几度啊，
1: 我唔开心嘅，唔舒服，去旅行
0: 系好扫兴噶。
1: 好彩食咗洋葱，
3: 去嗰个景点啊！我哋真系好想快啲走，快啲走。你知唔知我哋着到好似木乃伊咁啊？冇剩得你露到对眼嗰个面前嗰块面嘅啫，仲要咁样喎、啊！你话我哋热到咧，当堂收尾到去一个嗰啲和睦村啦，即系叫做吓，咁咧又得十几度嘅啫，所以咧一冷一热可能咁样冻亲我哋。
2: 系，哇！同埋咧，好彩你识食就系因为咧，例如头先杏脯肉啦，系好有膳食纤维嘅，又系促进肠道蠕动咧，咁啊，所以就排毒啊，可以。
3: 系啊，我哋好高兴啊，摘嗰啲杏脯咧， 好好食嘅，人哋當地人就

0: 冇农药嘅。
1: 哇！听到你咁讲，搞到我哋都好想去一次旅行添啊！
2: 真真正正纯天然嘅嗰啲都系。
1: 多谢晒文文你嘅电话，
2: 多谢晒文文，
0: 非常之长啦
1: 吓。
2: 下次再
1: 倾
2: 过，拜拜。
1: 啊、我咧上网睇咗咧，都有好多偏方啊，偏方啊，讲紧民间嘅偏方咧，就是、用紫洋葱同苹果嚟焗水咧，就话系止咳嘅。咁但系呢啲咧系对付咩寒咳啊、干咳啊、热咳啊嗰啲咧，自己就要问翻中医师请教翻啦。
2: 系啊，嗱，讲到嚟咧，我哋嘅节目尾声啦，今日都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啦，包括选择一啲新嘅品种啦，例如紫洋葱啦、切嗰方面啦。唔好扼落去，
3: 手法
2: 系啦，
1: 拉锯嘅方式要用
2: 方式啦。除此之外咧，即系都发现咗洋葱
3: 有好多嘅功效。
2: 系啊，即系例如洋葱水啊，就话可以风寒初起啊、流鼻水啊、干咳啊，都用到。
3: 你都可以饮落依家。
2: 我正想讲特别咧，最近大家都好多
1: 系咯，
2: 奇唔奇啊？
1: 阵间就买俾直直处理佢，
3: 又系我处理。
2: 记住乜又系啫？你冇你都冇处理过，
3: 冇搞。你哋搞啦，媽媽。
2: 好啦，時間嚟到呢一度，同你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的影响。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朝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重开相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觉得唔方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涉事水管短期内3次出现渗漏情况唔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冇其他嘅渗漏点。税务署话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嘅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话，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的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得几千元，又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希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中东局势仍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说，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给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

0: 善用全球經濟格局轉變和國家雙循環政策帶來的新機遇，加強國際合作，堅守自由貿易、航道暢通等核心價值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另外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4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39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25.5，升3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5仙2，跌2.8仙；腾讯控股484.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制药创1,185蚊，升179蚊；智普998蚊，升58蚊；中芯国际63.9，升7；建滔积层板30.86，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3，澳元5.507，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3,548点，跌206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2美元，卖出4,0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提提大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元朗方向嘅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嘅全线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二的下午来到下午的1:11，今天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为大家主持的有黎晓君还有蓝伟霆在这里。
1: 大家好啊。
0: 欢迎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啊，1:00至4:00听着我们第五台就有戏曲天地的节目时间。今天由我们为大家主持3个钟头啊，来到星期二又到了有金装粤剧收听的时间了。今天有什么歌听呢？
1: 今天会为大家带来一套叫做《桂枝告状》的金装粤剧啦。金装粤剧完毕之后，我们都为大家拣选了2首粤曲的，
0: 带来有任建辉、白雪仙所合唱的《不如归》，以及有阮兆辉的《中山狼传》。节目尾声亦都会有嚟完快讯嘅，咁大家紧贴住我哋嘅节目咯。咁啊，蓝蓝头先我哋就话啊，逢星期二啦，我哋都会有金装粤剧嘅啊呢个环节收听啦。嗱，上一个星期咧，我哋就播咗套碟，咁亦都有啲听众朋友，有啲疑问，咁不如趁住呢个时间，我哋又解答一下咯。
1: 好啊，咁啊，上星期咧就播咗一套系叫做《金叶谷》嘅金装粤剧。咁嗰套咧系其实系蓝蓝特别拣嘅，点解咧？因为有许卿卿喺里面主唱啦，而许卿卿咧喺我哋港台嘅
0: 唱片房嘅版本啦，
1: 系
0: 啦，
1: 佢嘅歌曲咧就真系冇乜嘅，咁所以咧系特别系拣呢一个版本同大家一齐去听一下啦。咁因为其实《金叶谷》都有好几个版本嘅，我记得吓，咁有应该有钟云山啦，咁又亦都有阿饮姐任剑辉嘅版本嘅，
0: 系啦，
1: 嗰、那个。上次我特登揀嗰個版本咧，咁我其實點解啲人話，點解好似未聽完咁樣咧？
0: 係啦，因為我哋播完咧就收到都有啲嘅聽眾朋友啊，咁就無論係打電話俾我哋又好啊，又或者唔同嘅渠道咧，咁都聽到有啲嘅疑問，就話點解個呢個故仔未完㗎？係咪未播完啊？定係點樣咧？藍藍究竟咩一回事咧？
1: 係啊，咁啊當時咧，其實藍藍都好驚啊，係咪自己未播完
0: 咧？發生咩事啊？
1: 係啦，因為我都唔平時唔係主要播開劇啊嘛，咁我都驚係我自己有過失嚟㗎嚇。咁但係咧，原來睇翻咧嗰個曲詞啊嚇，咁啊我哋分別有6个场口啦，咁喺第6场完咗嘅時候咧，咁咧佢喺個曲詞有一本曲詞簿啦，咁佢寫咗一句嘅，叫做《金葉谷暫告一段落，大結局不日面世》。

0: 咁即係當其時咧發行呢一個唱碟嘅時候係冇大結局喺裡面嘅，
1: 即係呢一個版本係冇嘅。係
0: 啦，咁啊其實唔知道之後有冇出啦，有冇發行啦，因為其實咧我哋港台咧就係冇嗰個大結局嘅版本嘅。係
1: 啦，許冰卿嘅版本就冇大結局嘅版本。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唔知道坊間有冇啦嚇，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咧呢一個版本咧，我相信都即係吸引咗唔少嘅听众。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真系觉得大家好留心去听，
1: 系啊，好叻啊，
0: 系啊，听到如痴如醉。咦？但系点解？咦？出咗个小朋友，即系阿赌 Sir 个角色出现咗冇几耐之后，就冇咗嗰个下文嘅咧。咁、我谂大家咧都系听得咧非常之投入，咁所以先会有咁嘅结论嘅，亦都好想再追听落去。
1: 系啦，所以咧原来真系有时咧同名嘅剧目啦，或者同名嘅歌咧、原来个版本真系可以好唔同
0: 嘅
1: 噃。
0: 系啊，同埋咧亦都好多谢大家嘅。咁、因为其实咧，啱啱入到嚟做先发现，原来咧粤剧同埋粤曲嘅世界系咁大，原来有好多歌都冇听過。咁係真係靠啲哥哥姐姐去推介我、啊，林林你可以聽下邊首、啊，又或者佢哋點歌嘅時候咧，我就知道啊，原來有咁嘅歌。其實咧，許卿卿都係一個聽眾介紹俾我嘅、因為之前有一首歌咧，就係盧海天同埋許卿卿嘅一首叫做《乾隆與香妃》啊，咁我先識到哦、原來係有咁嘅前輩嘅，咁、唱歌都好好聽，咁所以咧我就記住咗喺心裏面，所以每一個聽眾啊，哥哥姐姐同我講嘅説話咧，林林都係有記入腦嘅。如果冇記入腦咧，又提提我啊！有時我個腦袋都唔太好
1: 啊。係啦，咁有時多得我哋嘅咁多位聽眾朋友，咁當然佢哋都係可以話資深嘅聽眾啦，同埋資深嘅樂迷啊。
0: 佢哋就覺得我哋嘅唱片房係寶，我哋就覺得佢係寶。
1: 冇錯，咁啊咁多寶啊，多謝你繼續收聽住我哋啦。咁啊嗱，呢個時間都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暫時去到下晝嘅3:00嘅。另外，黃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繼續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力係頗高，要繼續採取適當嘅防鼠措施啦。
2: 金裝粵劇
0: 頭先都同大家講過啦，今日咧係會為大家帶嚟有桂枝告狀嘅。我们今个小时分别会为大家带来有四个唱段，分别是子弟相分、花园定情、揭奸遭祸和父女重逢，就是由骆剑郎、方艳芬、凤凰女、林家声、陈浩球主唱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四个唱段吧。

0: 心经我者受欺凌，独被奸人心不忍啊。
1: 你走啦宝徒，为了你们的宗旨，为免阿爹伤心，你不能够苦口长居，受奸人所困的。
0: 家姐，不如你同我一起走吧，我哋情深骨肉，我点能够留低你喺呢处受苦，我一个独自逃生呢？
1: 家姐唔同你扯得嘅。
0: 点解呢？
1: 因为我系弱质女流，行动唔方便嘅，恐怕阻碍你嘅前途，会增加你嘅艰困啊！
0: 家姐，其实你都好似笼中鸟一样嘅啫。若果你唔高飞远走嘅，你就会受制于人噶啦。你一个留喺树都系好危险噶，
1: 你唔使担心，我会应付噶啦。
0: 咁，
1: 宝童。
0: 啊！
1: 呢啲钱系我几年来嘅积蓄嚟嘅，我而家俾咗你，你要嚟做元老嘅洗币咧？
0: 吓！
1: 你自己保重自己啊！
0: 家姐，咁你
1: 起程啊，宝童！
0: 大姐，我去啦。
1: 宝童，你自己一路要小心就好啊。
0: 我会啦，家姐。

0: 細妹。
1: 啊，細兄。
0: 嚇、
1: 啊？何以你不讀詩書，到花間散步啊？
0: 我在雲窗苦讀之下，亦應該要稍舒疲勞啊嘛。細妹啊。
1: 嚇、
0: 啊？趁此日暖風清，你能夠陪我傾談就最好啦。
1: 好就好啦，不過怕虛費咗細兄你嘅時間，有誤你南宮節貴佔金鳌。
0: 弟妹，寒遠貴之還而節，清襟良可換南袍，以蠶福慧未曾收，故遠貴之難入袍。
1: 哈，你咁曳咯噃？

0: 亦怨不仁后母。
1: 害得我人离家分，恨比天公。
0: 幸获义父仁慈，大可抛我。

0: 当情任妇与奸夫，为把心受内尽诉。
1: 世兄，
2: 吓，
1: 希望皇天不负有心人，有咁嘅日子来临最好啦。
0: 细妹，凡事能够坚心决志，一定能遂所图噶。阿聪，
2: 吓，
0: 贵子，
1: 干爹，
0: 你两个喺度做咩事干？
2: 我哋冇嘢啊。
0: 冇嘢？你两个静静好似谈情说爱，咪估话我听唔到啊！
2: 细伯，呢件事关唔关桂枝妹事嘅？系我一时糊涂啫。
0: 你唔使慌。细伯早已有心来撮合，等你一厢情侣赴妖途，且待你命提金榜木皇恩，我的干女就变为西疾婆。阿聪，
2: 吓，
0: 你虽知道功名为重，我先行替你同阿桂枝两个定咗婚先，等你高中名贵再偕冤抱。
2: 喂，细伯，
0: 迟多两日你要上京赴试噶啦，啊！你切不可为你私情眷恋，有误你个感受前途啊！
2: 我知啦，细伯，小侄。

0: 慧芝、宝图、翠菊。
1: 老爷，你翻嚟啦！好啦，安乐啦。你哋唔识嘅可我介绍啊。呢、這个就系我表哥苏连玉。佢阿妈就系我个嫡亲姑母呢。
0: 佢系你表哥？
1: 表妹夫。
0: 表妹夫，我上两个月就嚟探你噶啦。表妹话你去咗商州贩马，一定赚到好多钱翻嚟买屋收租嘅。
2: 多少微你啦，三春。
1: 吓？
2: 点解唔见阿桂枝同阿宝同？佢两个去咗边一度啊？
1: 桂枝同埋宝同啊？
2: 点解唔见佢两个咧？
1: 老爷你唔好问啦。
2: 咩事啊？
1: 总言之家门不幸咧。
2: 咩事得噶？
1: 自从阿老爷你去咗、
2: 哦，
1: 一双儿女不幸命丧阴曹咯。吓、
2: 啊，佢哋死咗？你究竟讲少就讲真，你唔好胡言乱语。
0: 吓、啊，死人你又讲假乜？梗系真嘅咧。
2: 咁佢因何致死？你快说分毫。
1: 老爷。

季节。

0: 中橫老泪眼呢无口中言惨事面上大宽容莫不是其中有别故
1: 老爷人死不能复生几十岁人使乜咁伤心呢应该要休息一下才好老爷回来还不回厨房跟老爷准备酒菜我吩咐你啊给点心机做事啊不要乱乱讲说话是又讲不是又讲鬼仔不吵啊去
2: 翠姑
1: 有什么吩咐啊老爷
2: 翠姑老爷有件事过来问你你就要坦坦白白讲给老爷知道
1: 问我什么事呢老爷
2: 翠姑我问你少爷与小姐因咩事会命丧阴曹翠姑你五岁大我就买你回来陪伴少爷小姐直到今时今日我都未闻小姐闹过你一句未见少爷喝过你一声就算老爷都当你是干女一样比如我离家之后有没有人刻薄他两姐弟有没有人将他两姐弟难为你快对老爷禀告
1: 老爷阿小姐同阿少爷真的好惨
2: 他们怎么惨法啊他
1: 更是惨了如果他是不惨的他今天就可以见到老爷你返家老了
2: 那少爷小姐她是不是死了啊那她怎样死法你何必又揞住个良心讲得真真道道呢
1: 小姐、啊、老爷人家说她死不就是死了

0: 小姐同阿少爷系急症死嘅。
1: 急症？做咩？做咩？吓？吓？唔系
0: 急症，就系时疫啦。咁佢哋咪一命呜呼咯。
2: 哎呀呀！佢话浸死。

0: 啊你？
1: 何必要追搬马谈言？
0: 闪匿言辞何足信，势难打破呢个门呢葫芦。翠哥，我受人欺骗日当灯下，为是受你欺骗呢，我就便觉得心悲耶。
2: 翠哥，想我几十岁人，一生最痛爱者，就为一双儿女。今日我回到嚟唔见到佢哋面，你话我有乜法子唔伤心啊？就算佢系死，我都想知道佢点死嘅原因啦。点不知我挨，你又唔讲；我打，你又唔讲。就算你讲，你都讲得吞吞吐吐。唉，好啦好啦，我而家我唔打你，我唔逼你，你即管你自己问下良心，你念在小姐少爷，念在我养到你咁大嘅。

0: 你想清楚就讲啦，你讲啦，你
1: 系啦，你有咩说话咪即管同佢讲啦，免至佢又丝丝疑疑啦，讲啦。
2: Yeah.

0: 夜奉饭连送阴谋，我盘交牺牲，不要把真情食我心。
1: 老爷，我而家真系冇办法唔讲啊！阿少姐、少爷，
2: 哎呀，出边你，哎呀，哎呀，小公。翠公，翠公啊，啊翠公，翠公，
1: 救命啊！
2: 你杀死人命，我叫晒啲街坊地保拉你见官府。哎呀，原来你的淫妇串同奸夫嚟加害我，你都可谓人性全无啊！你
1: 喂，你立乱讲嘢啊！你讲啲说话因住先好讲啊！你啊，
2: 咪因住啊！实系你嘅事，我乜嘢都知道晒啊！
1: 我唔通你唔中意，中意你个死人死老坑啊！
2: 抵死啊！你
1: 唔抵死啊！
3: 系啦，杀死人！
2: 你就系呢个李奇啊！因奸不遂，杀死个妹仔，你苏
3: 系佢明，我唔抵死噃。
2: 乜嘢？乜嘢？
3: 你杀死啲人仲冤枉我？地保，你千祈唔好相信啦。
2: 佢杀死人啫，唔关我事啊。
4: 佢话你杀死人，
2: 佢
4: 你话佢杀死人，
2: 系佢。
4: 究竟边个杀死人，搞到惨无人道啊？
1: 哎呀，咁你仲使乜问啊？系咪做地保啊？梗系佢啦。你睇下佢满手都系尸，你仲揸住张刀啊？
2: 使乜问？
4: 因奸不遂又唔喺府，会喺厅嘅。就算系因奸不遂啦，咁啊喺前边杀死佢噶，点会喺后边刉佢一刀嘅咧？
5: 你过嚟，我讲俾你听，你唔使思议噶啦。
4: 啊，
5: 总而言之，你拉李奇去见官咁就得噶啦。
4: 哦，拉李奇去见官啊？
5: 系啦，系啦。
4: 我睇呢件
5: 唔使睇嘅吓，知县大老爷嗰度咧，我有法子冚唪唥搞掂。少少送俾你飲茶。
4: 阿叔大爷啊，
5: 我你唔要啊？唔要咪罢，冇乜所谓嘅系嘛。不过今日嘅情形咧，你见到晒噶嘛？啊，第日调你上去问话咧，如果你唔照直讲啊，你有受帮凶之罪噶嘛？
4: 吓
5: 啊！
4: 阿苏太爷啊，咁呢条尸点搞啊？
5: 咩点搞啫？话验咗尸咪得啦，求其叫个人执拾埋佢咪算数啦。
4: 吓，
5: 你多多少啊？

0: 記夫人，
1: 免禮。埋辨嗰個咩人嚟噶？
0: 啟禀夫人，呢、這個殺人兇犯已經判決，不過戒上京都，所以暫時壓你住嘅啫，夫人。
1: 佢叫咩名啊？
2: 啊，佢叫做李琦啊，夫人。
1: 嚇？叫做李琦？
2: 哎呀，你。
1: 牙差
0: 有
1: 开咗道门嘅咧，你两个站。

0: 講起就慘啦，女。
1: 阿爹，點解會搞成咁樣？你講俾我聽下。
0: 好啦好啦，你坐低，我講俾你聽啦。咁我仲有希望重見天日噶喎、
1: 啊。阿爹，你唔使擔心嘅。他现在去了拜客就回来了、
0: 哦、
1: 我将这件事对他说一定会同你翻案的、
0: 哎、那就自好了
2: 启禀夫人
1: 什么事、啊、
2: 今天大人回来了、
1: 哦、那我吩咐你们小心的时候这位老人家不准你们刻薄他、啊、
2: 知道
1: 我回去了
0: 好好好好

0: 刚刚我们听过的有《桂枝告长》的上半部分，由罗剑郎、方艳芬、凤凰女、林家星和陈浩球主唱，为大家送上了四个唱段，分别有《子弟相分》、《花园定情》、《揭竿遭祸》和《父女重逢》。
1: 太阳计划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2: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

0: 景，更加是學習珍惜眼前的美好時光。
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陽使者鏡頭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網頁以及社交平台啦。
0: 时间差不多来到下午2点钟了，稍后的时间会为大家送上季之告状的下半部分，分别有三个唱段的，想听的朋友就切勿错过了。我们一阵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听曲，分别有求夫社长、乔庄告状和情间团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以及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上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2亿美元，按年上升超过3%，收入377.4亿美元，按年上升接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亏损等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

0: 傲，因昏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8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升4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74毫跌0.6仙，盈富基金26.32毫跌1.4毫，腾讯控股484.2跌6.2，XLE 南方海力士34.9跌5.4毫，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毫，智普1041元升101元，中芯国际65.05升2.85毫，中制旭创1179元升173元，华虹宏力134.6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99点，升250点。港金报37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64美元，卖出406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部分去屯門、粉嶺或者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線亦都是改道行駛，記得留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那邊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接近景隆街，石牌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段車多少少。在九龍區方面，尼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窩打路道車多，龍尾在眾芳街。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通菜街是有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去廣華醫院方向，介乎亞加路街至到山東街的全線是分段封閉，受影響的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改道指示啦。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的，揸車最緊要專心，交通標誌要留神，見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應該減速同埋提高警覺，留意四周圍的路面情況，顧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 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署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翻到嚟，去到下昼嘅2:11啊！听过一节嘅新闻报道，亦都继续翻嚟今日嘅戏曲天地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有蓝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噶噃。
1: 系啊，咁啊，头先上一个钟头啦，我哋就听紧有桂枝告状嘅上半部分啦，吓。
0: 系啊，
1: 咁听到我都如痴如醉，因为我都几中意呢一套剧嘅。咁啊，事不宜迟啦，翻到去呢一个环节先啦。
2: 金装粤剧

0: 嗱，頭先咧，蘭蘭就話好中意桂枝告狀嘅呢個故事啦。咁而呢個故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比較傳統嘅粵劇啦，同埋一個經典嘅劇目嚟嘅。咁啊，當中咧就講到啦，啊女主角桂枝啊，為咗拯救咧呢個被陷害嘅入獄嘅父親啦，咁啊透過佢嘅丈夫趙寵啦，就協助向呢個秦安大人啊。咁啊，亦都系佢失散嘅弟弟宝同啦，去呢个申诉噶。咁啊，最终咧亦都得以全家团圆噶噃。
1: 其实呢个故事咧，讲真啦，而家喺一般嘅劇院度睇咧，就比較少有啦。
0: 係啊，
1: 多數咧都係喺啲神功戲度咧會比較上演搬演得多嘅。咁啊，以前細個咧覺得呢一套戲咧就真係好好睇嘅，因為嗱頭先啊天娜啦、曉君你講到啦，嗰啲劇情都比較沉重嘅，係咪？係
0: 啊，個爸爸含冤入獄
1: 係啊，係啦、啊，好委屈咁
0: 啊，
1: 係啦、啊。但係咧唔知點解咧，成個場面咧都幾搞笑嘅喎，即係睇到咧哈哈喺度笑嘅喎，即係又。唔係話真係咁悲嘅，
0: 即係個氣氛可能即係佢調教得比較好啦。
1: 係啦，因為當中啦，亦都會有趙寵同埋桂枝佢哋嗰啲夫妻嗰啲温馨場面啊，同埋咧好得意嘅係咧嗱睇劇啦嚇，頭先我哋從聽劇，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嘅。嗱，聽劇嘅時候咧，好頭嗰第二段啊，花園定情咧，其實已經係知道咧女主角咧係叫做桂枝嘅啦，我聽到。咁但係其實咧，我哋睇粵劇啦，其實係去到咧去寫狀咧。就是个丈夫写唔到落去，赵聪写唔到去，点解呢？因为佢唔知道个老婆姓乜名乜啊，咁所以咧，听剧啦，金装粤剧同我哋平时睇嘅大戏咧，亦都有少少唔同啦。同埋咧，以前咧，我睇大戏啦，男主角咧，佢系演得咧比较畏首畏尾啲嘅，即系好少可噶嘛。平时你睇啲四大名剧啊，都系一啲才子啊，风度翩翩啊，但系咧呢一个桂枝告状。如果你睇大戏咧，个男主角阿赵寵咧就比较系蛇龟啲嘅，
0: 即系比较小男人啊，
1: 系啦，好有反差嘅，所以你会觉得咧好唔同，咁啊亦都好吸引你去睇嘅。咁我相信咧，大家亦都好想继续听落去噶啦。
0: 冇
1: 错，咁啊，分别仲有边三个部分会送俾大家咧？
0: 接住落嚟呢一个这个三点钟之前啊，我哋会为大家送埋呢个下半嘅部分啊。包括有求夫寫狀、喬裝告狀以及情奸團圓三個唱段的。繼續欣賞有羅劍郎、方艷芬、鳳凰女、林家聲和陳浩求的歌聲。
2: 相公你回來了，坐吧。相公，点解你泣泣不欢咁？莫非我爹嗰件案发生问题，难以解除厄困啩？
3: 夫人，你阿爹都竟然招供认罪，所以我欲逃反案都愧无能啊！
2: 相公，照你咁讲。冇办法反案申冤嘅啦，咁我爹咪难逃劫运啦。
3: 夫人，你要明白至得，虽则我做褒成软定，如果冇充分嘅证据，你叫我点可以立乱去放人呢？
2: 我知，我明啦。如果监里面那个是你阿爹呢，你一早就释放他了，但是那个是你的外父嚟嘅，难怪你毫不关心，一啲都唔着紧啊。
3: 夫人，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岂有话至亲都唔理呢？实在我有心无力，都竟然心内。

0: 女真系对你唔住啦，爹。
1: 夫人，夫人，你唔好喊啦，我最怕你喊嘅。你越喊，我心仲乱添。等我同你想个办法啦，吓、啊。有办法，明日阴差大人到此地，我不难如告状救贤亲啊，希望拨开。

0: 曼如告状，相公
1: 吓、啊，
0: 本来呢个办法系好嘅，
1: 当然好咧，
0: 但系我又唔晓写状噶噃，凭我片面之词，钦差大人未必会信任噶。
1: 切，写状都有冇人识写？我身为一个七品官员，如果连张状都唔晓写啊，仲学咩登堂理事、管辖黎民啊？
0: 系啊，相公，咁、啊、你快啲同我写啦。
1: 叫我同你写啊？叫我企住写咩？

0: 相公，你唔精神啊？
1: 切，大吉利是乜唔精神啊？
0: 咁你唔写？
2: 叫我写啊嘛？
1: 叫我用手指写啊？

0: 相公，磨好墨啦，唔该你快啲写啦。
1: 有劳夫人磨墨，待为夫写状呢。

0: 相公，原来你都是执笔忘字的。
1: 乜唔会写啊？不过告状人唔知写你个名字好啊，抑或写你个细佬个名字好呢？
0: 时时淡淡写个名字我咪得咯。
1: 你真系天真你，一张状词啊，告到八虎巡案台前，非同小可噶。乜求求其其事事淡淡就得啦？
0: 哎呀，咁写我个名咪得咯。

0: 相公，
1: 咩？
0: 你呢句写得唔系几啱噃？
1: 何以见得呢？又
0: 你话佢蓄意谋财夺产，蓄意啫，未成事实啊！
1: 切，蓄意就即系全心啦嘛，全心不轨就有罪噶啦嘛，点解冇罪啫？
0: 全心又睇唔到嘅，未成事实，点可告人以罪呢？
1: 哦，又系喎。你呢个我你写吧，你写吧啦。
0: 大家斟酌下字眼啫嘛，使乜咁小气呢？
1: 我捻你咋？咁你以为点写先啱呢？
0: 我串同奸夫夺产，蓄意谋害夫君，咁写就啱咯。
1: 好嘢喎、啊！真系睇唔出我个夫人咁聪明咁有才智啦。
0: 你过奖啫，嫁咗你咁耐啦。多少都学翻啲啦嘛，唔好讲咁多啦，过去写埋佢先啦。
1: 好啊好啊。

0: 夫人啊，
1: 吓、
0: 啊，你睇下有冇写错到？
1: 相公，
0: 吓、啊，
1: 状词就写得好啦，但我谂我都系冇用嘅。
0: 点解呢？
1: 相公，想八省巡按阴差大臣位尊权高嘅，随行嘅人一定好多噶啦。

0: 个女流，点能够埋去将壮词递品呢？
1: 又系噃。
0: 相公，你眼光光望住我做咩啊？
1: 夫人，我想到办法啦。嗱，你可以女扮男装，听日敲住阴差大臣入城嘅时候咧，你走埋去兰屿告状，咁就冇人知道你系女儿身啦。
0: 咁样
1: 啊？系啦，
0: 冇办法啦，为救我阿爹，女扮男装嘅试下啦。
2: 正是一纸壮词反铁棍，
0: 亦鸡而

0: 夫人，咪行住。张状写错啦，
1: 错边度啊？
0: 错边度啊？错在忘记写告状人李桂枝个丈夫系边个咯？
1: 你又是同我开玩笑系嘛？
0: 真系估唔到，原来告状人李桂枝个丈夫系堂堂七品县官赵重大老爷。咩事啊？
1: 呢张状词都系冇用嘅，俾翻你啦。
0: 点解冇用呢？
1: 我都唔会告状，咁拎嚟做乜嘢的噶？
0: 真系俾你笑死人啦！哦，堂堂一个七品夫人，连告状都唔要告啊？你唔好讲出嚟啊，讲出嚟笑大人个口噶。
1: 我咁大个女未告过状噶嘛，我点识规矩呢？
0: 又系喎，好啦，等我教你啦。
1: 哦，
0: 你听住啊，啊嗱。你手拿状词，一见到那个阴差大人之后呢
1: 点啊？
0: 你便双膝跪地，将呢一张状词双手递在头顶上咯。你口叫大猫爷神啊哟，
1: 人嚟将他收监三天后听审。
0: 笨啦，领嘢添，可恨佢淘气顽皮笨作弄，我又爱佢回眸一笑。

告状人未贵之。唔同了，你估贵之呢一个名字到底属于男性啊，抑或女性呢？睇品大人，贵之呢个名男女都可以通用嘅，未必系归国芳名啊。系系，告状人李贵之，乃褒城县码头人士，文赋李奇。

0: 出外贩马为生，生母不幸身亡，继母杨氏三春私通奸夫苏连玉，图占家产，将文包弟宝同赶出门庭，文父回家，不见我姐弟二人，盘问丫鬟翠菊，谁料连玉将翠菊刺杀，更用银两买通合牙上下，算我父亲阴间不遂，谋使翠菊，文父受刑，不过屈打成招，问成死罪，素知大人明察秋毫，因此不顾万死，得到台前哀哀上告，哀哀上告。告状人
1: 在，
0: 你将状词有冇写错啊？
1: 冇啊，大人，句句都系真言，求大人伸冤啊！
0: 告状人，你将状词分明写住犯人。有一儿一女，儿名宝同，女名桂枝，咁你到底是仔抑或是女啊？快对本官讲明究竟。
1: 大人，我是仔嚟嘅，我叫做宝同啊嘛，并冇改姓换名啊。
0: 吓，你就是宝同？你张状词明明写住告状人李桂枝，佢你又自称宝同，分明是立心无认。
1: 大人，小民幼读诗书，深知。

0: 青宝童分明是立心无应。
1: 大人，小民幼读诗书，深知道手足有次序之分嘅，今日替父申冤雪恨，所以告状人写上我姐姐之名啊。
0: 混账！

0: 告状人原来是女扮男装，请大人定夺。
1: 你不是？
2: 原来是你来。
1: 是啊，我哋入去自讲啊。请问一声啦，方才你个阴差大人喺度审紧案噶，点解审审下唔见人呢？请你讲明究竟啊！
3: 哦，头先有个告状人啊，原来系女人嚟嘅。阿大人一见到佢啊，你估点啊？
1: 点啊？点啊？点啊？
3: 唉，又拉下，又拖下，又拖下拉下，拖咗入去啦。
1: 哦，
3: 唔使讲，梗系畅叙幽情啦。
1: 吓？唱醉幽情，
4: 老一恨啊，阴差无理性，岂容侮辱女兵平，冲冠一怒为红颜，逆闯后堂。

0: 腰痛了。你未得本官同意擅自到来，你对本官可算大为不敬啦。
1: 大人大人，下官系唔啱，系唔啱。不过我你都唔啱喎。
0: 吓、啊，你我都唔啱。
1: 审下案，夹硬将个原告人拉入嚟调戏，太过不近人情喎。
2: 相公。你做人咪咁老母行得噶？你估佢系边一个嚟啊？
1: 佢系阴差大人咯、啊。
2: 你真系聪明一世，蠢钝一时啦。佢系你个舅爷咪啊？
1: 咩话？系我舅爷啊？哦，乜原来系我舅爷？诶，舅爷，失敬。家姐啊，乜原来佢系我姐夫嚟嘅咩？
2: 系。
1: 哦，原来姐夫在此。
0: 有禮，
1: 请坐。姐夫、
0: 啊、你就夠唔係㗎啦，你身為父母官。

0: 謝過舅爺大人。
1: 阿爹嚟啦，爹啊，好痛啊，做咗大官啦，佢而家。
2: 阿爹，
3: 好痛。
1: 帝郎。

0: 当然的，请姐夫全名，此案明日复审。
1: 遵命。
0: 有礼。立即传令三班衙役前往码头镇，将苏连玉与凤阳三军捉来，听候钦差大人亲为复审啊！
2: 遵命。
3: 但望沉冤能昭雪，一家快乐。

0: 杨三春提破，
1: 明唔明？
0: 苏连玉杨三春提破。
2: 夫人杨三春向大人叩头。
3: 小民苏连玉向大人请安啦。
0: 杨三春，苏连玉。你抬头看看本官是谁？
2: 原来是宝少爷。
3: 原来就是表外甥啊！
0: 弟弟苏连玉，你点样杀害徐谷，诬告李琦，坏掉我招供认案？
3: 表外甥。徐谷是被你父恩奸不遂而死，与我都无关。

人，唔系话我多口，帮你不帮亲啦。徐哥，的确系你阿爹杀死嘅，咁又关佢咩事呢？

0: 小姐，乜点解咁讲啊？当阿表舅父系我奸夫，你年纪轻唔识嘢，误会咗啫。讲到你阿爹嘅案情系人所共知嘅，点会话我诬蔑佢至得噶？
1: 天人，你正一水性杨花，你仲话我件案情人所共知，你都害得我惨啊你！
0: 老爷唔好嬲啦，系你旧时真系做错咗嘢嘅。
1: 咩话？
0: 咁而家咪好咯，你个仔做咗八虎巡案翻嚟，同你洗脱晒啦，咁咪好啦，无端白白又冤枉我哋两个有乜为啊？
1: 我
2: 范虎

0: 有道，幫你就不幫親，幫親會打死人嘅。大人，如果你濫用私刑，勾打良民，我會到刑部告你一狀啊！
1: 當然啦，無居無憑，點可以話我哋兩個有罪啊？如果你徇私枉法。

杨三春，月剑唇枪，真令我无从返南归。我倒是严刑拷问，又怕佢高上挑滑头，如何处断费愁绪？期间。

0: 子世，神思良，莫以官威压善良，李其谋害了丫鬟，也曾签功全案当，杀人应田命，血债须血偿。你竟为亲情而徇私，未经审查先释放，居心为王法，罪大实难当实，难当你。
1: 你饱读圣贤书，身为不苦秦案，当知道男个从头都系父母，虽未长生肚育，亦系亲娘，父亲犯法亦不追查，反把持为来冤枉，你不忠还不孝，枉穿法服，坐公堂，坐公堂。
2: 嘿，你哋有咩证据指明李琦因奸不遂，杀死丫鬟？须知道国法王王，唔到你哋行凶反将好人来冤枉啊！
0: 大人。如果你不信呢，问个邻里街坊啊。
3: 是吧，大人，我审讯李琦嗰阵时，得啲街坊证明，我才敢上台判案啊。
2: 街坊证明。

0: 含血喷人无天理，居心险恶似豺狼，看似老命一条，情介你个悲伤放荡啊！
1: 哎呀，杀人凶犯还敢扰乱呢公雅堂？若不将他严惩，还有什么王法啊？我讲啊！
2: 街坊已经带到，
3: 求见大人。
4: 两位乡亲，关于当日李琦因奸谋杀丫鬟的事情，你快去本官直讲啊！
2: 大人，当日我见李琦手揸短刀，满手鲜血，才咁被杀身亡啊！
4: 大人，两位街坊都睇见啦。只见得下官判我就并无冤枉，待得上台批

0: 见大人话有紧要事干啊！
1: 吓，码头镇地保求记，既有要事，快啲传他到公堂。
0: 知道。

0: 保皇恩，叩见钦差大人。
1: 哦，皇恩，你不召而来，有何见告？
0: 禀上大人，苏连玉告李琦，话佢强奸迫害呢件案情，小人睇嚟一定有冤枉啊！因为佢两人想嫁害李琦，所以贿赂吴知远，而且仲逼我受状。小人一向奉公守法，不敢受贿害人，所以到来指证佢哋两个嘅罪状，现有庄银为证，请钦差大人明察，真系感激不忘啊！
1: 皇恩，虽知道嘢就可以乱食，说话就唔好乱讲啊！本官素来廉洁，你诬蔑我受贿，可算胆大荒唐。
2: 地府翠菊系俾我哋阿老爷因奸不遂而杀死嘅，当时由你验尸嘅噃，仲有街坊邻里可以证明，点到你今日在公堂乱讲啊？
0: 翠菊死咗啊，亦冇生口对证，就算八虎巡案支持你啊，你都冇办法将个罪犯帮忙。
3: 启禀大人，刑部有文书到来，请大人收察。
1: 请来一官。据情李琦因奸不遂，谋杀丫鬟，一案军事，任邪不法，罪该问斩。文书到日，该县令的依法执行。

人刑部批复文书，法令就不能违抗的好啊！即将离奇处斩，否则就藐视朝堂的啦。

0: 翠菊，乜你未死咩？
1: 未啊，老爷。
0: 点解你会跛咗只脚噶？
2: 李奇，我话你听啦，当日佢哋以为啊翠菊一定死咗啦，就叫我撞咗佢啦。点都知嘅，佢唔死得噃，只系伤咗个腰部，影响到只脚跛咗啫。
0: 系啊，
1: 翠菊，到底边一个杀害你噶？系苏连玉杀我嘅。
2: 吓，苏连玉杀你嘅，点解我救你翻嚟咁耐，你都唔同我讲啊？
1: 我知道佢哋买通官府，就算讲出嚟都系冇用噶啦。佢咪知道我少爷荣归翻案，才敢露面公堂啫。
0: 好啦好啦好啦，如果你来迟一步，我条命就冇希望噶啦。
2: 阿翠菊，当日苏连玉点样杀害你嘅？你快些细说端详。

Jovencito.

0: 好精人，你尚有何话讲啊？
1: 吴知县长，你枉法贪赃，何知罪状？
2: 卑职之臣，求大人饶命。
1: 人来，
3: 有，
1: 先将奸夫淫妇与及赃官押往监牢收监。秋后斩首于法场。好啦，呢次唔使你担心啦，爹。等我将呢件案情禀告上台，就可以昭雪你嘅沉冤。从此以后，我哋一家团聚，有福同享啊！
2: 咁我呢世人都算系咁啦，仔又叻，女又聪明，女婿又好，只系一门显贵，真令我喜笑微扬啊！
0: 人间一段双奇会，
1: 运事流传，万世香啊！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桂枝告状的下半部分，有求夫写状、乔装告状同埋情奸团圆呢三个唱段，带嚟罗剑郎、方艳芬、凤凰女、林家声、陈浩球嘅歌声。呢、这、一个桂枝告状咧，上下两卷都播放完毕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0: 时间差不多来到下午三点钟了，那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来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一阵会有粤曲会之音的环节的，为大家带来有任剑辉、白雪仙的不如归，和阮兆辉的中山狼传，喜欢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以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员是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個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说，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中国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的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月九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4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21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点。

0: 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6跌一毫，阿里巴巴126蚊升八毫，南方恒生科技4.72升一仙二，腾讯控股485.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5.8，中芯国际65.1升2.9，智普1023蚊升83蚊，华虹宏力134.2。升7.4，中制旭创1154蚊，升14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5.02美元，卖出406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多条途经嘅巴士路线啦，咁包括咗去屯门、去粉岭同埋去元朗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沙田沙砾公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至到博康村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较为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在南区石排湾道，因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都是分别封闭了，预计会封到4点钟，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在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10啊！咁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因为啊 Tina 啦有公务在身啊，咁啊晓君稍后咧就会加入翻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咧一齐相聚嘅。咁啊今个小时咧开始环节之前咧，要提提大家啦吓。咁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00噶。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大家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外面的气温真的挺热，我记得我昨天做节目的时候大概都是26-27度，今天去到31度，大家如果在室外的话适时要回入室内去唞下，喝一些水去补充身体水分。如果在外面成头大汗，咁你入到去冷气嘅地方之前咧，一定要抹干净啲汗先好入去冷气，唔系嘅话咧，会容易比较涉。容易比較攝親，因為近期呢到身邊很多人病，如果大家心水清的話，藍藍都病了，戴住了個口罩，比較聲音比較朦少少，希望大家呢就多多見諒。今個小時呢我們要進入到去這個環節。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粤曲会之音嘅，咁喺节目完结之前咧，亦都会有梨园快讯啦。今日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系一首比较耐少少、旧少少嘅歌曲啦吓，咁就系有任剑辉同白雪仙嘅《不如归》，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郎情缘虚伪，遭人奚落，我不如归。阿妻呀、
1: 啊，若水临风，叹遥曳，千年声叹。

0: 带嚟由任建辉同埋白雪仙所合唱嘅《不如归》。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4: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3: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系20年前永久保存嘅延伸，由伴侣之间嘅情升华到家庭嘅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咗 Jason 呢20年嘅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粤曲回字音。
0: 时间嚟到下午的3点接近27分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4点钟。咁另外咧，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接住落嚟，我哋要听听嚟自阮兆辉所主唱的《中山狼传》。

开书匣，就对只狼云，你在匣中权力的恩，实行瞒天过海端倪。

男身欲尽，哎，总不能为救啊！燕眉唯有心强狠啊，好等我盘屈只狼腿啊！

来不着恨啊恨。哎呀，就在这时，一彪人马已经来到，只见旌旗鼎盛，海甲鲜明，为首者头束金冠，合上长须五绺，身披锦绶，腰前玉带玲珑，手执雕弓，胯下千里宝马，威严之中又兼具一派雍容气度。哦，原来乃是一位侯爷。当下侯爷见了先生，扬声便道，他说本侯今日狩猎之间，识才射得一只豺狼，不图竟让他逃脱，先生若知其去向，速驱报与本侯，否则定不轻扰。

远就望叩问佢话侯爷明察

好一位东郭先生，端的有一张利嘴，直说得那侯爷无词以对。也罢，传令众人转巡别路，再寻找叶速便了。侯爷一声令下。

远去啦，嗰阵尽识了彷徨，熟了劫后。

咩咧？原来据民间俗例啊，凡遇有疑难争端者，就会求诸于三位耆老，此得判定嘅。咁当下豺狼心想，哈哈，你已成为我瓮中之鳖咧，量也插翼都难飞。好好好，姑且顺顺你意，等你死得甘心瞑目至得。唉，极目荒凉。

渺渺人中呢，都真系叹来何？却见老行迎风临到咗啊！嗰只豺狼怯令，要问这树一棵草木无知呢，就恐会言差错。望通灵性，面前这受灾磨，当下驱言其经过。哎呀，不其老行就露上心啊！佢话试问世上功高谁？谁及得我啊？贪遮循环因果呢？欲尽虚我，想我啊，当初只为混。

意应该尽诸错错。系啦，只豺狼听到老行如斯言讲，不禁大怒，于是又张牙舞爪扑向先生。唉，先生慌忙说道：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方才你我曾有三老之约啊，如今杏树就只不过是一老而已。狼兄缘何又食言背信呢？那只豺狼笑道：嘿嘿，好，如此说来，我就让先生多活片。

睇下有只老牛方困我，嗰只恶狼又逼令再问这老牛，哦，唉，牛兄呢宽厚，忠信当无偏呢婆寡，望能灾难化祥祸，不料佢听罢，咗情由，就填空皆怒火啊！

多啦噃，辛劳经日夜累都常要挨磨，开土啊犁田系一力嘅做啊，拉车再重任咩奔。多主人周志啊，丰盈不否挨饥饿啦，佢白发关乎。

嗰只老牛说罢，自己就珠泪滂沱。不过只豺狼一听见，哇，正中下怀，于是又欲扑向先生。先生忙到诶，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咪住。嗱，刚才问咗二老咧，上有一老未问啊嘛，系咪？就在此时，遥遥就望见又一位老将，端服如官，举举而来。

入瓮就翻手人康，路障喺阵中除贪枉啊，匕首出匣吐光寒，先生渠夫老丈何凶悍啊，你怎可生灵任杀伤害，堪笑的诗人命还葬落，老丈晓之大义

虎口便送羔羊，昔年后羿个个英雄汉，佢射日解闻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中山狼传》啊，由阮兆辉主唱。
1: 梨园快讯。
2: 好啦，开始我哋嘅梨园快讯啦。今日系新历嘅八月四号啊，农历嚟到六月廿二啦。咁啊，先睇下啦，有八月六号至到八月八号嘅演出，地点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嘅。剧目方面系《蝶影红梨记》、《万世流芳》、《张玉桥》以及《刁蛮公主昂驸马》。演员方面有黄成斌、玉玲珑、阮德昌、陈鸿俊、周乐彤、卢丽丝同埋黎耀威等人嘅。
0: 仲有咧，喺八月七号去到八月九号啊，喺高山剧场剧院啦，分别会上演《花田八喜》、《穆桂英下山》、《帝女花》。主要嘅演员有梁少明、谢晓莹、阮兆辉、剑麟、吴立希同埋周乐彤等人嘅。
2: 接住咧就系讲一讲沙罗湾嘅神功戏啦。咁啊，演期咧就会系喺八月二十至到八月廿三号嘅。咁啊，剧目方面咧就会有《戎马金戈万里情》、《紫钗记》、《花田百喜》以及《福星高照喜迎春》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郭启辉等人嘅。
0: 去到八月二十四号啦，咁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周处》呢个中篇剧嘅。咁啊，主要嘅演员咧就有黎耀威、陈纪廷、廖国森、傅树旺、梁小飞、一点红同埋吴国华等人嘅。
2: 去到八月廿六至廿七号啦，地点喺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啊，就会上演《梦幻大劈官》。演员方面主要会系有郑咏梅、洪海、陈希月、黄海柔等人演出嘅。
0: 去到八月二十六号，高山剧场剧院咧会上演《红楼梦》，而主要嘅演员有魏俊辉、陈纪廷、郭启辉、黎耀威、莫华敏同埋文雪球嘅。咁去到二十七号咧，会上演《九天玄女》添。
2: 去到八月二十八至到三十号，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嗰度啊。咁演出嘅剧目包括有《藏王宋世杰》、《胭脂巷口故人来》、《十昼严嵩》、《花田百喜》以及《呆老拜寿》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谭咏麟、陈希瑜、心容、郭启辉、傅树旺、黎耀威等人啊。
0: 咁去到九月四号至五号啦，咁喺高山剧场剧院咧会上演《风流天子》同埋《万恶淫为首》嘅，主要嘅演员有吴千峰同南凤。
2: 跟住咧就讲讲中华文化节嘅一啲节目啦。咁首先咧喺九月嘅十一号至到十三号啊，咁会有新编粤剧《广陵散》嘅演出。地点是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而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咏森和吴立希等人。好了，我们一连串就讲到差不多去到九月中的演出，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再去留意一下不同的演出。
0: 是啊，多多支持我们本地香港的粤剧演出，也都要继续支持我们戏曲的节目了吧。
2: 没错，而节目时间差不多也都接近下午的四点钟了。这个时间蓝伟婷和黎晓君在这里跟大家说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的情况。警方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由上个月三十号起在全港多区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检获149部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133部电动单车和16部电动滑板车，拉了149人。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处理总督察周少宏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1岁，涉嫌狂乱驾驶，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驾驶时乘客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以及在行人路上驾驶电单车等罪，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需要下个月中再向警方报道。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在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是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为港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7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249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

0: 26.3跌1.6，阿里巴巴125.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4蚊升74蚊，中制郁创1178蚊升17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8，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8.89美元，卖出4,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西港城一段慢车，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都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过埋今日咧，我哋只系剩翻10日相聚嘅时光啫，所以好希望你打电话嚟俾我18723112，打电话嚟我哋相聚一刻。都是那句老朋友，我哋咁耐冇见或者咁耐冇倾偈，你点都要打电话嚟同我说再见啦，系咪？特别系嗰啲咧，听咗我10年、20年、30年，第一次都未试过打电话嚟嘅朋友，你点可以唔打嚟啊？18723112，咁啊新朋友同样欢迎嘅，无论系听咗我一日，即系寻日开始听。 一个礼拜。

定系一个月都唔紧要噶，你觉得啱听嘅，又觉得咦你人好似几好倾，就打电话嚟咯，1872312啊！今日咧就有阿小雪妹妹同埋阿嘉面姐姐一齐听电话嘅，两个人听电话，希望听多啲啊！我都希望今日可以听多啲电话。另外咧，亦都要读出一封嘅点唱信嘛。不过呢封点唱信犀利啦，寄信俾我嘅系阿娥姐啦。咁啊，佢除咗一封点唱信之外咧，仲有三张卡。一张咧就系我生日卡啦，多谢晒你。一张咧就系圣诞卡，一张咧就系年卡。哇，我都冇谂过，即系我退休之前一次过收到三张卡，多谢晒。咁啊，娥姐咧希望送上好多个祝福俾八月生日嘅朋友，包括八月三号嘅张凤年啦，同埋曾玉燕啦，八月一号生日嘅严美丽啦。八月五号生日嘅梁月如啦，八月八号生日嘅秀丽妹妹啦，同埋八月九号生日嘅文文嘅，咁当然啦，多谢你啊对我祝福啦，咁啊对我讲嘅生日快乐，我铭记于心啊！呢首系阿娥姐希望送俾朋友嘅歌曲，刘德华嘅《情人 Happy Birthday》。揀咗呢一个演唱会版，因为我感觉好热闹啊，同埋华仔在现场好正。希望你会喜欢我呢个音乐选择，都祝头先提过嘅每一位朋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都祝阿娥姐每日都生活得开心。

或者刘德华咧就系、是、多谢演唱会嘅朋友啦，特别系山顶嘅朋友啦，人杰都要多谢听咗我节目好耐好耐嘅朋友，又或者系听咗冇几耐嘅朋友，无论喺香港又或者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衷心嘅讲一句多谢你听住人杰嘅节目，同埋陪我一齐成长。另外，亦都要提提你，除咗打电话嚟1872312之外咧。亦都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睇下我今日张相啦。由呢个礼拜开始咧，想当年咧就转一转，因为咧剩翻唔系太多个礼拜啦。咁我就将嚟紧呢六个礼拜咧，就将每一个十年嘅我咧。就俾你认识一下，咁即系话，由零至十岁嘅我啦，十一岁至二十岁嘅我啦，跟住如此类推，去到51至60岁嘅我咁样样咯。咁今日咧就揾咗一张我大概系6岁到嘅相片啦。咁嗰张相咧就应该系我升小学之前影嘅。咁你知啦，升小学就要影张相咁，要报名噶嘛。咁嗰个时候嘅我就系咁嘅样噶啦。嗱。张相咧本身咧就有啲泛黄，同埋即系比较陈旧，咁啊多谢晒啊小新侯伟新咧就帮我咧就用 AI 人工智能咧就修复咗嘅。咁啊，如果你见到张相，请你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个感觉系点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最多人问我嘅咧就系、是，喂，你个仔细个似唔似你啊？咁样样，都有啲似嘅，不过佢比我更靓仔啦，我觉得。咁另外咧有个留言咧要读出嘅就阿 May 嘅留言就话我小时候好靓仔啊，多谢你，有啲似洪天明系咩？喺度讲一讲咧就系喺呢张相出之前咧我都谂过嘅，因为阿 May 就话喂仁杰你细细个啲头发已经染咗咯，啡啡地嘅咁样，跟住咧我哋系整过一张咧即系用 AI 啦将我啲头发染黑咗嘅，但系咧我要多谢我太太，因为咧佢睇到呢张相嘅时候咧佢就话喂。唔係、哦，記得即係我媽媽講過咧，我細個嘅時候啲頭髮真係啡啡地色嘅喎、哦，咁所以咧後屘咧就用翻啡啡地色而家呢一張嘅嚇、啊。好啦，咁啊跟住咧阿 May 繼續講啦，佢就話我想你點一首歌就仙杜拉嘅《風雲》啊，8月8日咧就阿 May 嘅農曆生日，孫女8月9日咧就出生100日啦，咁啊祝个孙女快高长大，健健康康啦，咁我都要祝阿 May 生日快乐啦，日日都咁开心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将呢一首《风云》送俾阿 May 同埋送俾你嘅孙女啦。

0: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2: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呢有好多好嘅节目等住你嘅。今日呢我又要同你讲一讲呢一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啦。想呢就係奖赏个赏啊。因为呢如果你而家听到我问呢个问题而又懂得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页又或者係程式嗰度重温返香港暖流呢，咁你就有机会得奖㗎喇。嗱，先讲讲今日嘅问题先。今日香港暖流极速15秒，听众何女士数到几多个嘅电器名称呢？咁如果你唔记得咗个答案，唔紧要嘅，去返我哋个网页搵返香港暖流，或者去程式嗰度搵返香港暖流重温一下，就好容易搵到个答案㗎啦。搵到个答案点呀？就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俾我哋，即係私底下留个信息俾我哋，最快嗰位朋友答中嘅就会得到呢一个超市现金礼券㗎啦。希望你去重温一下，然之后呢搵到个答案就私信俾我哋啦。好啦，今日呢亦都收到一个消息啦。人生就係咁样㗎啦，有时呢就欢喜，有时呢就係忧伤。有一位前辈歌手高兰姐姐咧就离开咗我哋啦，人杰都有幸咧同佢做个访问嘅。不过嗰个访问咧主要就系讲呢一个惊喜，因为嗰阵时啊高兰姐姐咧就好中意惊喜，亦都即系同埋佢一位老师上嚟接受访问嘅。咁所以今日为咗纪念啊高兰姐姐，都要送一首佢嘅经典歌俾你啦，系咪？听歌嘅时候一起去怀念呢一位又靓啦，唱歌又好听嘅巨星。呢首歌你一定唔会陌生㗎喇，说不出的快活。

柯林姐姐嘅说不出的快活啊！再次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另外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嗰度睇下我六岁时候嘅模样啦。睇到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跟住落嚟又系歌曲三合一嘅时间啊！先有雷安娜的永远陪住你，跟住有林珊珊的突然，然之后就是原曲 Phil Collins 的 A Groovy Kind of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是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而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仙。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谱1,010元升70元，中制郁创1,177元升17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9，瑞士法郎

0: 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2.29美元，卖出4,0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主要系柯士甸道来回方。

0: 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乘客请留意啦，九巴嘅多条路线分别系去粉岭方向、元朗方向同埋屯门方向嘅多条路线啦，都需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洪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同埋近雪厂街分别系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喺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天黑啦，请合埋眼。
4: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3: 系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5: 我系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的晏昼4:38就嚟去到4:39嘅啦，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嘅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是李仁杰，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爆晒棚啦！咁如果头先打通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啊你会收到啊加冕或者系小雪福利嘅电话，打唔通都唔紧要。呢、这个礼拜仲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儿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当然可以打俾我啦。不过由下个礼拜开始，我哋就要倒数噶咯。下个礼拜就系倒数嘅第10集咯。咁我预计即系到我退休，应该听到多50个电话啩、啊、希望系咁啦。好啦，咁另外呢，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呢係唔会爆棚嘅，所以请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Facebook 度呢搵下六岁时候嘅李仁杰啦，搵到之后请你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好啦，话俾我听你睇到我当时嘅感觉系点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我真係黄毛小子嚟㗎嗰陣时啲头发系啡啡黄黄咁样㗎。好啦，要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呢而家有容姐，你好嘛。
9: 新年
8: 你好，
9: 啊！预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8: 多谢你啊！
9: 哎呀，吓、啊，
8: 今年咧，
9: 我系尖沙咀，唔知几光见过你，至而家冇揾你啊！
8: 哇，多谢你！喂，我头先想讲今年咧，我嘅生日就唔可以同大家一齐度过啦，因为我已经退休啦。
9: 系啦、
8: 嗯，喂，先讲咗阿女女先，女女手术之后翻咗你嗰度休养系嘛？
9: 系啊系。
8: 点啊？而家身体状况点啊？
9: 都洗住伤口咯。
8: 嗯，咁你要好好照顾佢咯。
9: 系我知，搏晒老命噶啦。
8: 搏晒老命啦！我相信阿女喺你咁用心嘅照顾底下，你一定会好快好快完全全个康复嘅。
9: 个脚嗰度咧，连线嗰度咧，就呢两日有啲发炎。
8: 哦，系，咁所以都要
9: 又去医院洗
8: 伤口咯，系啊，
9: 系咯。
8: 咁希望可以即系透过医疗团队用心嘅治理，可以快啲冇咗呢啲炎症，然之后个伤口愈合得好好，可以快啲行得就得啦。
9: 系咯，
8: 嗯，担唔担心啊？
9: 啊，肯定担心啦。
8: 咁但系
9: 个手就都好大嘅，
8: 系知道。咁但系咧，担心就还担心啦。另外一个就系要好用心。

0: 心嘅嚟到去照顾佢啦，同埋都提下佢唔好咁心急啦。你知有时候即系即系心急嘅人咧，即、就、系、是、一个唔觉意咧、又以为自己得啊，跟住啊，如果勉强去行去走嘅话咧，咁又可能会影响咗个伤口，同埋影响咗嗰个复原嘅情况噶啦。
1: 嗯、又唔好俾佢熱喎，熱得傷口又驚有汗咧，就冇咁好咯。
0: 係啊，咁所以用心嘅照顧係最重要嘅。不過我相信有你喺度咧，就應該冇問題噶啦。
1: 係啊，我就麻麻地咯，唔係太叻嘅，
0: 你
1: 少少叻咯。
0: 我相信你都好叻噶啦，唔係麻麻地噶啦，你阿女一定得到最好嘅照顧噶啦。
1: 啊，
0: 有啲咩説話想同阿女講噶？
1: 啊，叫佢安心休養咯。
0: 嗯。
1: 唔好挂咁多嘢咯，
0: 系啦，最紧要就系好好休息啦，
1: 身体健康咪最紧要，
0: 同埋有一个好嘅心情啦，有个好心情咧，身体都会康复得快啲，
1: 系个人轻松咧，就伤口都好啲，
0: 系咯，咁你又负责煮啲好嘢俾佢食咯，
1: 都唔敢点样整咩佢食啊，
0: 有啲嘢又简单又好味嘅，系妈妈煮就得噶啦，
1: 食鱼食猪肉都仲 OK 嘅
0: ，OK 啦。
1: 系啦，
0: 好啦，喂，咁有啲咩想同我讲噶？
1: 系唔舍得你咯，
0: 多谢你啦。
1: 哎呀，公展会又唔见到啦。
0: 公展会啊，有机会噶，可能我同你哋一样，可能我今年同你哋一样喺外面嗰度睇大家表演咯。系啊，外围嗰度咯。系啊。咁如果今年真系你哋去公展会嘅时候，见到有一个貌似李仁杰嘅喺外围嗰度同大家一齐企喺度睇。
1: 戴顶帽啊嘛，系咪？
0: 可能系噶，咁你哋就走过嚟同我倾下偈咯，或者同我影下相咯，好
1: 唔好？唔好放过啊嘛。
0: 系啦，不过咧就唔好影响到里面噃，大家唔好太过热情，知唔知啊？
1: 唔好尖叫系嘛？
0: 梗系啦，好啦，喂，今日我知道你拣咗首歌嘅，就系容祖儿嘅《我的骄傲》。
1: 系啊，
0: 咁啊，女都应该系你嘅骄傲啦，系咪？
1: 系。
0: 咁你同样都系佢嘅骄傲啦。
1: 系
0: 咯，好啦，你哋两个要好好互相照顾啊！喺呢段时间，你又照顾佢多啲，咁啊，到佢好翻嘅时候咧，又到佢照顾你多啲噶啦。
1: 系咯，所以我叫佢放心。佢做嘢嗰度咧，就有咁多个月假期俾佢咧，叫佢就乜都唔使担心咯。
0: 咁啊得啦，最紧要系有充足嘅病假，等佢可以安心休养。
1: 四个月咯。
0: 哦，咁得啦，好啦，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阿蕾蕾，咁啊，衷心祝福阿蕾蕾，祝佢康复，身体健康，你都系一样，身体健康，好啦，多谢晒，
1: 祝你身体健康，新年，
0: 我要啊，因为我退休之后要去玩噶嘛，
1: 多啲旅行啊，我知啊，我知啊，即系我去西藏啊嘛，
0: 西藏计划中，
1: 系啊，我听你讲啊嘛，
0: 未咁快，不过有机会啊，应该出年啊，计划中。
1: 系咯，
0: 好啦，
1: 玩得开心啲啦，知道
0: ，好啦，咁啊，睇下今年嘅公展会啊，会唔会喺外围嗰度见到我啦，好冇？
1: 啊，而家享受人生噶啦，
0: 系啦，多谢晒你啊，多谢你嘅祝福，好啦，咁啊，送歌俾你同埋阿蕾蕾啦，感谢，
1: 好，
0: 拜拜，
1: 好 ，thank you 你。

0: 容祖儿，我的骄傲，将呢首歌送俾容姐同埋容姐嘅女女，衷心祝福你哋身体健康，阿女早日康复。继续听电话，张太你好嘛？
1: 你好，李仁杰，多谢你，多谢你接我电话，
0: 多谢你啊！听咗我节目18年咯、啊。
1: 我谂唔止啊，之前我有听，我都好中意听收音机嘅，我7、8岁已经。听收音机啊、
0: 哦，
1: 可能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之类啦，
0: 可能唔止18年，可能系28年。
1: 哎呀，好多谢你，啊你仲系退休咯，身体健康啊！
0: 多谢你啊，你都系一样要身体健康啊。
1: 我身体都好健康嘅，
0: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咁
1: 系啊，
0: 有冇周围去旅行？有冇周围去食嘢啊？
1: 食嘢好多时都有，去旅行咧就。新年1月嗰阵时咧，就去咗哈尔滨啦。
0: 哇，好冻噶！
1: 6月嗰阵时咧，就去咗云南啦。
0: 哇，好靓噶！
1: 系啊，不过有落雨，我都即系算好幸福啦。我啲仔同女都对我好好嘅。
0: 系咪佢哋同你一齐去旅行噶？
1: 系啊，佢唔俾我一个人去旅行。
0: 喂，這个真系幸福嗱，点解咧？因为咧，如果仔女同你一齐旅行咧，這个唔单止系旅行啊，仲系一个爱嘅表现
1: 啊。所以就我就话鼓励啲老人家啦，啲仔女叫你去乜就去啦，
0: 梗系咯，
1: 即系唔好推三推四啦，
0: 梗系啦。
1: 我一年。点都有两三次，最少都有两次。
0: 咁你即系一个好成功嘅妈妈，同埋一个好幸福嘅妈妈啦。
1: 普通啦，即系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啫。佢哋都好乖嘅。
0: 咁、所以我相信你都系一个好好嘅妈妈咯。自细就俾好多爱佢哋咯。
1: 因为佢好细个，我老公18年前你病嗰阵时咧，佢就死咗啦。跟住之后，一日咧就我老公走咗，第二日我妈咪又走埋咯，两个都走埋18年。
0: 哇！咁对你嚟讲个打击好大、啊。
1: 唔系，我阿妈咧都系长期病患者嚟嘅。
0: 咁、但系先生咧，先生系走得好突然嘅。
1: 唔系，都系病嘅，
0: 都系病嘅，即系有一啲心理准备噶啦，已经。
1: 有心理准备，咁、所以都系总之都系要放低啦，自己要生活噶嘛，同埋我细佬咧跟住又要。又有一啲問題，又唔舒服咯，又入咗院咯。
0: 所以我覺得張太你好叻喎，因為咧首先你又懂得放低啦，跟住咧喺18年裏面又好堅強啦，並且又俾好多愛你嘅仔女啦。
1: 我哋一齊住啊。
0: 係咯，咁所以而家咪係你享福嘅時候咯。
1: 算啦，普通唔係佢叫享福嘅，即係。好似你话食紧主保佑咯，
0: 系哦，系啊，呢个都系嚟自耶稣嘅恩典啦，系咪？
1: 原来就系你做人好求其，我好求其嘅，
0: 系
1: 有得借我食嘅。
0: 你讲得啱啦，其实咧有时候我哋真系要明白呢四个字就系平淡是福。有时候生活平平淡淡已经系一种福气嚟噶啦。
1: 系啊，我疫情啊，3年冇去过旅行啊，好惨咁样。
0: 系啊，其实嗰3年咧，好多人都同你一样系冇去过旅行，去旅行都好麻烦啊。其实
1: 系我都可以算系咁样噶啦。我即系做人都系算觉得即系祝福啦，起码我去都好。

0: 次日本噶，我去咗成十次日本啊。
1: 咁所以咧，嚟紧嘅日子继续去多啲旅行，同埋享受人生每一个福气。
0: 我都想去远啲噶。
1: 嗯，好啊。咁啊，同阿仔或者阿女讲，下次我想去远啲。不过你陪我去嘅咁啦，
0: 系啊，
1: 好啦，喂，今日我好开心同你倾偈，同埋一齐去即系数算你嘅恩典。
0: 好
1: 我拣咗啊，你中意阿 Lam 嘅歌嘛，系咪？
0: 系啊，
1: 我拣咗阿 Lam 嘅呢一首《我爱你》啊，多谢你
0: 多谢多谢。
1: 其实唔系我陪咗你十八年，系你陪咗我十八年。嗯，系。
0: 多谢啊，阿小新啊，我都好中意小新啊，小新有个机会。
1: 我期待啊，我同你一样期待佢再出现喺游你同行，系啦，咁所以为你送上祝福，我都为阿小新送上祝福啦。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阿靓文子祥嘅《我爱你》呢句都系我要同你讲嘅说话。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 Yuki 你好嘛 ？Yuki，
1: 系，
0: 系你好啊 ，Yuki。
1: 系啊
0: ，Yuki 系学唱歌噶、
1: 啊，
0: 唔好话系，你系学唱咩歌噶？
1: 时代曲咯，
0: 时代曲啊，咦，咦有
1: 死啦！我录唔到嘅，
0: 你唔好录字啦，你同我倾咗偈先啦。如果要录嘅话咧，你上网重温嘅时候睇下，搵啲咩办法去录
1: 啦，
0: 好唔好？
1: 嗱 ，OK 啦，
0: 又得啦，咁精灵嘅、
1: 哎，真系好唔舍得你啊！
0: 系、哎，我都好唔舍得你，同埋听住我节目嘅每一位朋友。
1: 我听咗你唔系好耐嘅咋，几年嘅啫。
0: 几年嘅咋？
1: 系啊。
0: 咁啊，更加要多谢你啦。
1: 好幸运、啊，第二次打两次都可以听到我，
0: 咁、啊、好咯，即系证明彼此之间有一种缘分喺度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喂，头先我就问你学唱咩歌啦，咁
1: 时代曲咯，
0: 时代曲。咁有啲咩系你嘅首本名曲啊？而家
1: 我啊，一啲啲啦。
0: 你
1: 讲
0: 一两只嚟听下嗱，因为咧我知道咧有啲歌唱老师咧都会安排翻同学咧。耐不耐呢就举例 啊譬如喺屯門大会堂啊，又或者係元朗劇院啊，咁有啲演出㗎嘛，你哋有冇试过呢啲演出啊？
1: 我以前都有嘅，而家唔唱囉。
0: 而家唔唱啦，即係以前有试过嘅，喺边度演出啊你哋？
1: 多数啲社区啊，
0: 社
1: 区
0: 会堂啦，系咪
1: 做下善事啊，唱俾啲哥哥姐姐听咁咯。
0: 咁都系最好啦，系咪又可以表演又可以做事？喂，咁呢个系噶、
1: 啊，
0: 因为咧、
1: 啊，
0: 即系呢一个就系叫出钱出力啊嘛。
1: 系啊，
0: 系咪？但系做善事啊嘛。
1: 系啊。
0: 如果是做善事的话出钱出力又何妨呢是不是
1: 嗯嗯。
0: 是咯。喂咁你都未讲俾我听啦譬如嗰陣时你哋喺呢啲社区会堂唱歌俾啲哥哥姐姐听。
1: 嗯。
0: 咁你唱咩歌
1: 因为呢我系陈宝珠迷嚟㗎嘛。咁我梗系唱下陈宝
0: 珠
1: 姐
0: 嗰啲。
1: 新潮嗰啲啊。
0: 哦、
1: 就算系啊姜涛啊都有唱嘅。
0: 姜涛嗰啲都有唱啊咁犀利㗎你。哇。讲
1: 笑啫。
0: 是咩喂咁头先听你讲话而家已经冇唱有冇学啊仲。
1: 有，我而家咪学紧即系冇出去唱啊！
0: 冇出去唱啫，但系仍然有学嘅。
1: 系啊，
0: 仍然跟老师学紧嘅。
1: 系 啊，
0: 老师，老师好似话今日生日添，系咪？
1: 系啊系啊，叫做 Thomas 啊、
0: 哦、，Thomas 啊，你老师。
1: 系啊。
0: 哦，佢教得好好噶，系咪啊？
1: 好。
0: 唔好都唔跟佢啦，系咪？
1: 系啦、
0: 啊，
1: 系啦、
0: 啊。喂，咁你有几多同学一齐学唱歌噶？
1: 我哋喺小组嚟嘅，十零个咁。
0: 哇，十零个唔算小组咯，十零个都大
1: 班
0: 噶啦，系咩？
1: 嗰啲哇，
0: 咁
1: 好多噶。
0: 睇嚟阿 Thomas 都一个好成功嘅老师喎，咁、多人听佢或者跟佢学唱歌。
1: 系啊系啊。
0: 嗯，喂嗱，咁啊，除咗阿 Thomas 之外啦，咁你知我就嚟退休啦，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啊？
1: 我仲有两个同学咧，佢就真系去呢、這个九龙湾九展嗰度，嗰度即启德嗰度咧唱呢、這个礼拜四啊去唱啊，
0: 哦启德嗰度
1: 吓叫做青青啦，有一个叫兰子啦，咁两个
0: 好啦，咁我又祝阿青青同兰子都演出成功啦，
1: 系啦系啦咁咯，
0: 好啦，咁你嚟紧又再唱多啲好歌俾广大嘅朋友听啦，
1: 我唱
0: 嘅
1: 啫我。
0: 嘿，唔好嘥咗你啊嘛！既然学咗咁耐啊，同埋之前都唱过俾啲哥哥姐姐听啦，系咪？
1: 系啊，我学咗廿年噶啦，但系都冇乜进步啊。
0: 唔紧要嘅，用心唱就得噶啦。
1: 系啊，
0: 好冇？
1: 我话祝你咧就退休生活好开心啦，样样都家庭和合服啦，咁好。
0: 多谢你
1: 啊，咁咯。
0: 喂，咁我退休之后你都要继续支持有你同行噶，好冇？
1: 有我中意听啊，小新啊。
0: 好啦，咁我就
1: 加冕又好啊。
0: 好啦，咁我将你呢一个说话系啦，转告俾佢哋啦，好冇？喂，咁我今日咧就拣咗一首歌送俾你，就阿曾路德嘅《那一天》。曾路德咧系一位好出色嘅歌手同埋歌唱老师嚟嘅。咁我五点钟之后咧就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同埋头先你提过嘅朋友同埋老师啦，好冇？
1: 祝
0: 阿 Thomas 生日快乐啊！
1: 多
0: 谢晒，
1: 多谢
0: Yuki， 拜拜。五点钟之后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在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

0: 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讹称，社署在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助。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荃湾国瑞路关门口村一个单位怀疑被贼人爬水渠潜入单位爆窃，警方初步点算户主一共损失大约39万，包括有名表和现金等。警方朝早接报，户主报称在清晨大约5点一度听到客厅传出声响，但未有遗疑，到朝早发现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于是报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损失是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0000元的现金等。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昨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今日将警报范围扩大到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的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梁山日间气温连续5日超过摄氏40度，前日达到42.5度，创韩国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高温的纪录。釜山等地当日的气温亦都突破40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元升70元，中制旭创1177元升171元，华虹宏力135.1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澳元 5.507， 加元5.58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59美元，卖出4,05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同国士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去西隧方向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过咗七咸道南。另外，较早时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 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

0: 市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欢迎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再次感谢今日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4:30电话已经爆咗棚啦，咁所以如果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呢个礼拜可以打俾阿学希，打俾文儿，打俾玫瑰。下个礼拜倒数嘅第10集开始打俾我，等紧你电话。打通电话嘅仍然系嗰句，耐心等下一阵，希望你会收到啊小雪或者系啊加面福利嘅电话啦。咁啊，另外要多谢五台之后面书专业留言嘅朋友，继续俾多啲赞好，俾多啲留言俾我，同埋帮我分享去。6岁时候嘅我俾你咩印象呢？阿 Kitty 就话小时候嘅你咧好可爱又好靓仔啊，多谢你啊！祝你9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享受退休嘅生活。有缘曾经同你倾过电话，系先生教识我听第五台，哇！多谢李先生啊！咁啊，最后阿唐太喺度衷心嘅祝福我合家生活愉快，多谢你啊，唐太，亦都多谢晒阿唐生啦。咁啊，另外咧。阿黎明就话好唔舍得你啊，仁杰要间中翻嚟听下你嘅声音啊，咁多谢你啊，咁我希望有机会可以间中翻下嚟，又或者我做听众咯，打电话嚟有你同行，同阿学希啊、玫瑰啊、文儿啊倾下偈咯。好啦，喺5点之前咧，同阿 Yuki 倾个偈，你要继续好好嘅学唱歌，同埋继续表演啊！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嘅歌唱老师阿 Thomas， 曾路德 A Roof 都系一位好好嘅歌手兼歌唱老师，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头先提过嘅每一个人，曾路德嘅那一天。

0: 听路德嘅那一天，忍唔住咧要喺五台之音面书专页读埋阿 Lily 嘅留言啊 ！Lily 就话：哇，见到你张相咧，系一个超级可爱斯文嘅靓仔啊，好厉害啊！头发好柔顺啊，好有书卷味，哇！真系俾你赞到我都唔知讲咩好啊！咁如果你听完呢啲咁嘅留言，你觉得系咪真噶？你自己嚟五台之音面书专页 Facebook 度睇下咯，睇下我六岁嘅时候系咪真系咁咯？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觉，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好啦，继续听电话，黄太你好嘛？
1: 好、哦、你好啊李仁杰，哎呀等咗好耐，我几年打俾你打唔通啊。
0: 打几年打唔通啊？
1: 唔系咩啊，哎我六七五岁嗰时打俾你，打过到而家啦。
0: 哦，咁你而家几多岁先？
1: 79咯。
0: 哦，即系四年前打俾我。哇、
1: 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1: 我因为呢我先呢一定妈先由呢个生7月31号生日，我保祝佢呢。
0: 好啊。
1: 见唔到出街，系入大学两个都，
0: 哇两个都一齐入大学啊！哇恭喜恭喜
1: 啊！孖仔啊孖仔，多谢。
0: 喂，佢哋读咩科目啊？喺边间大学啊？
1: 一个咧就派咗喺香港大学。
0: 哦，唔系派噶，佢自己考到噶呢啲，好叻仔噶。一个香港大学系读咩啊？佢香港大学嗰、那个
1: 读医喎、
0: 啊，读医啊！哇，咁好叻仔喎！系咁、啊，另外一个咧，另外一个咧，
1: 仲有一个暂时未派到，唔知俾边间。
0: O、okay, K， 好啦，咁我希望佢都能够可以搵到佢心仪嘅大学，同埋读到心仪嘅学科啦。
1: 多谢你，祝福好啊，好啊，多谢你。
0: 系咯，
1: 我祝福你喎，系啦，你就嚟退休，我忙咗好耐，打到好开心啊！
0: 我都好开心同你倾偈，因为咧，即系同你倾偈有一种好。自不然俾你感染到嘅感觉啊！
1: 是
0: 我都开心咗，而家一路听到你嘅笑声啊，听到你嗰种好愉快啊，好乐观啊，同埋好平易近人嘅感觉，我都开心晒，真系。
1: 好祝佢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0: 咁你自己咧？你几时生日噶？
1: 我11月，12月8号啊，讲到
0: 年晒龙。咪住，可能11月就系你嘅旧历系嘛？
1: 系啊，旧历11月15。
0: O K， 跟住12月8号就新历。嗱，我喺度都预祝你啊，新历旧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多谢多谢多谢。
0: 同埋好享受而家嘅福气啊，因为咧，你系嫲嫲定系婆婆啊？
1: 嫲嫲
0: 系啦，嗱，如果一个嫲嫲见到即系两个乖孙啊，都能够读书又咁叻啊，又入到大学咁样样啊，咁真系好满足同埋好开心
1: 啦。系啊，好开心啦，我生个孙都入咗大学啦。
0: 哇，开心啦，开心啦，
1: 生个男孙系啊，多谢。
0: 咁啊，得闲咧就叫佢哋多啲翻嚟陪你食饭啊。
1: 有啊，
0: 同你去玩。
1: 有，去年同我一齐去玩过啦，又去台湾啦，系啊，
0: 开心啦，开心啦，
1: 几个人啦。
0: 嗱，咁记得咯，如果佢哋咧约你出街食饭，约你去玩咧，第一时间应承啊。
1: 应承我几打呢？应承啊，
0: 梗系啦，
1: 好开心啦，见下面，
0: 系啦，
1: 好开心啊，系。
0: 如果佢哋忙咧，你就同佢讲，我已经煲定靓汤，煮定你哋中意食嘅嘢，记得翻嚟食饭同饮汤，好唔好啊？好啦，喂。
1: 我祝福你啊，退休生活开心，身体家人啊，
0: 多谢你。我知道你今日拣咗阿邓丽君嘅甜蜜蜜，咁我希望你同埋你屋企人喺呢个生活里面不断嘅有一个又一个甜蜜嘅感觉出现，同埋甜蜜嘅呢一种甜蜜咧，其实系嚟自屋企啦，嚟自朋友啦，同埋嚟自对生活嘅满足啊！我希望咧呢啲甜蜜嘅感觉咧，不断一个一个接踵而来，好冇？
1: 系好，
0: 好啦，
1: 多谢你，
0: 多谢晒你，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邓丽君嘅甜蜜蜜，将呢首歌送俾阿黄太同埋你所有嘅屋企人。继续听电话 ，Ann 你好嘛？
1: 新年
0: 你好，
1: 等咗你好耐啦，
0: 等咗好耐啊嘛，好多人都等咗我好耐啊。
1: 排到排之前打过嚟，咁样咁我都想系诶，迟啲再打嚟同你倾偈嘅。
0: 系，
1: 不过唔知迟啲有冇咁嘅机会啊？
0: 机会都好问啊！你今日同我倾完偈之后，
1: 系啊，
0: 因为你知道我哋都有个规矩啊嘛，就是大概三个月，如果冇乜特别嘢咧，就啊，样样个机会俾人啊嘛。所以而家剩翻个零月，咁所以今次可能都系我同阿 Ann 喺呢个有你同行最后一次倾偈啦。
1: 我同阿嘉勉讲，我话今日好，因为迟啲。嘉勉话你都听到佢咧倒数啦，第十集啦，
0: 同埋我都惊嚟紧咧个电话真系越嚟越难打，因为有啲听众已经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讲咗呢一个情况出嚟，就
1: 系
0: 电话越嚟越难打。你而家见到我哋冇呃大家噶，即系四点半真系电话已经爆晒
1: 啦。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咧，你听到我把声唔系同平时一样，我系病紧。病紧我都挂住要打电话俾你。
0: 系喂，首先保重身体先啊。
1: 我肠胃炎啊，好辛苦啊。
0: 咁睇医生未咧？
1: 睇咗第我今日系第三日，系比较好啲啦，清咗啦。
0: O K。
1: 系啊，之前唔清嗱，同埋咧讲得开心你啦，唔好讲呢啲啦。
0: O K。
1: 喺沙田咧，沙田嗰次聚会，我谂
0: 沙田系唱片展嗰次。
1: 啊，
0: 系咪唱片展？即系我哋上一次快闪啊？
1: 唔系最近嘅，
0: 唔系快闪嗰次系嘛？喺火车站对出啊嘛。
1: 系啊，火车站
0: 嗰度。系
1: 我都谂啊，但系今趟同你聚会之后，再冇乜嘢机会可以再同你咁近距离。
0: 嗱，我可以预告少少，我可以预告少少。嗱，呢个同阿 Ann 嚟讲，亦都同所有听众朋友讲，
1: 系
0: 我哋而家咪玩紧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嚟紧咧会有一个 jackpot， 呢个 jackpot 咧系同我有关嘅，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赢咗个 jackpot 咧，系有机会，嗱，大家留意住啦吓，下个礼拜啊，嚟紧嘅日子，
1: 要听香港暖流，
0: 又要听有你同行，又要听香港暖流啊，两个节目，希望大家不断重温，
1: 听到噶，
0: 啊，咁唔系，我成日都话可以重温噶嘛，可以重温嘅，系啦，咁啊，如果重温
1: 冇得咁快噶嘛，你问问题嗰阵时先重温人哋啲答咗啦，
0: 唔紧要啊。我哋嚟緊啲問題會越嚟越難㗎，啊，一定要喺重溫裏面先至可以揾到答案，有機會，同埋唔係淨係聽一日添啊。咁所以呢，即係預告定啦，即係我哋嚟緊嘅問題越嚟越難，同埋呢嗰個 jackpot 呢，我將我自己摆咗出嚟，咁所以，
1: 即系冇机会再见到
0: 你。唔系啊，
1: 你
0: 赢到有机会见到我噶，
1: 好难啊！
0: 咁呢个世界有咩唔难先得噶？就系因为咁难，跟住你成功咗先至有嗰份满足感啊嘛，系咪？嗱，呢个我系同你讲，亦都同所有听众朋友讲
1: 嘅。鼓励我即系去重温啦。以后朝早我真系冇乜时间听，
0: 我都系希望大家系啦，即系重温啦，咁啊，希望大家揾到答案啦，听多啲，即系重温听多啲有你同行同埋香港暖流咯。好啦，喂，咁嚟紧，喂，仲有两
1: 廿，我哋真系，唉，识咗差唔多廿年有多，积积埋好多嘅聚会，同埋公展会嘅影相啊。
0: 系，诶，嗱，头先我都讲过啊，嗱，即系今年个公展会咧，就睇下我会唔会系同你哋一样，喺嗰啲围栏外面。
1: 啊、我年年都有捧香港电台嘅公展会噶、
0: 啊。如果你突然之间发现有一个人啊戴住顶帽啊咁喺度，嗰个有机会。
1: 旧年你。同你影咗啦，好多人对应咗，你就嚟上车啦，我哋喺中途都撞到你，系咪一个缘分咧？再同阿边个？
0: 你知道我系尽我一切嘅能力同大家影相嘅，
1: 系啊，
0: 冒住俾我同事撇气嘅危机。
1: 你系几开心，我储埋你好多好多。
0: 知道，喂嗱嗱，真系嗱，
1: 啲我未。
0: 阿 Ann 啊 ，Ann， 剩翻一分钟，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嘅？
1: 即系尽在心中啦。
0: 好啦，
1: 好多说话都讲唔到，梗系祝你 生活愉快啦，退休嘅生活去多啲旅行。我知道你咧仲会学一路学好多嘅嘢。
0: 系啊，
1: 吓原主与你常伴。
0: 多谢你，
1: 祝福你。
0: 咁我就希望你身体健康啦。你同你屋企人每一日嘅生活都会有恩典啦。
1: 我真系试过咁病发噶，
0: 快啲好翻啦！嗱，饮多啲水啦，同埋咧记得食药。咁完咗西药之后，可能啊食啲中药调理下身体啦，好冇？
1: 好啊，多谢你。
0: 好啦，保重身体啦，
1: 祝福你啊！
0: 好啦，好好享受生活啦。好啦，咁我知你想听游雅姐姐嘅往事，只能回味。咁五点半钟之后，系啦，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1: 真系送俾你回味下。
0: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由瑞士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由瑞士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

0: 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俄清社署由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和警方联络。美国有五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是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且合法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会展啦，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跟住红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喺北打街去江乐道中方向，跟住德辅道中亦都有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咁呢个位置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太平道。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同埋国士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彩云圣若瑟小学。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大港嘅创造潮，
5: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6: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5: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有绝美色英的优

0: 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

0: 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星期二的黄昏5点37分。再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电话四点半就爆咗啦，但係再讲多次，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系唔会爆棚嘅，所以希望你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Facebook 嗰度玩下仁杰六岁时候嘅相片，揾到之后俾个赞好啊，俾个表情符号啊，留言话俾我听你见到六岁嘅我你嘅感觉系点啊，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喺下一个礼拜呢就会有11至20岁期间嘅我啦。咁我都喺度揾緊相㗎啦。咁如果你哋嘅赞好多啲，你哋嘅留言多啲，你哋嘅分享多啲，咁我又会揾一啲更加精彩嘅相片嚟到去送俾你啦。咁呢门前同阿 Ann 倾个偈，将呢首歌送俾你，往事只

有阿姐姐嘅往事只能回味啊！我忍唔住又要读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嘅一啲留言啊，好似阿 Teresa 就话六岁嘅人杰咧，哇！差啲睇唔出係你喎，真係仔大十八變啊！希望可以同人傑咧都有啲錢傾到電話啦。咁啊，多謝曬你送俾我祝福。咁另外咧，我覺得即係好可愛嘅一個留言咧，就係、是、Mary 啊 ，Mary 咧就係話：喂，望落有啲似我大仔細個嗰陣時喎。係啊，我成日都覺得你哋即係將我當係你哋嘅仔啊，有啲甚至係孫啊咁樣㗎。不過我都長大咗啦，而家好啦，咁啊繼續俾多啲讚好同埋。

0: 留言俾我啦，我啊要听埋呢个电话啦。Eva 你好嘛？
1: 陈记
0: 你好，
1: 你好，
0: 哇，终于可以同你倾到偈啦。
1: 系啊，真系琴日，哎，太紧张啦，
0: 圆悭一面啊，
1: 个电话贴住块面啦，
0: 系，
1: 跟住 cut 咗线，飞咗去飞人模式喎。
0: 哇，哎、有啲咁嘅事，哇，呢、這个真系好难做得到噶、啊。
1: 唔知点解会咁样，跟住系咁等好耐咁样。诶，咁、哎、我多谢你琴日送个首歌俾我啦。
0: 嗯，系
1: 先。咁啊，祝福你退休生活愉快。
0: 多谢你
1: 吓、啊，身体健康。
0: 多谢你。喂，点解今日咧，即系会听翻你电话咧？其实就第一。即係尋日咧，就係一個好罕見嘅情況啊！個罕見嘅情況就係明明接咗你嘅電話噶啦，點解會冇咗咧？後屘咁第二就係聽到你呢一個咁嘅奇遇咧，我都覺得唉，不如俾個機會你啦。再加埋就係因為你今日思而不捨咁打電話嚟啊嘛，咁所以係
1: 啊，因為好想同你傾一次電話啦，俾你退休咁樣，
0: 所以咧成功係預咗俾一啲肯努力。去肯付出嘅人嘅，咁所以你今日得到咗啦。
1: 哦，多谢你，多谢你。
0: 系咯。
1: 咁啊，同埋我先生听日有生日咧，正日生日。
0: 好啊。我再预祝多一次，祝阿Eva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祝你哋永远都系咁相亲相爱，幸福满泻。
1: 多谢多谢。其实佢个零月前打个电话俾你，同你倾过偈嘅。
0: 系。佢叫咩名啊？
1: 佢第一句就话称呼话叫做师傅咧。
0: 哦，咪住佢系叫咩名啊？等我谂下佢。
1: Eddie 啊。
0: 边咩话
1: ？Eddie。
0: 哦，咁我有啲印象啦。哇。
1: 啊、
0: 喂，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头先咧我都读咗一个听众嘅留言啦，就系阿唐太嘅留言，就系、是、阿唐山介绍阿唐太听嘅，即系其实少啲嘅，因为通常咧就系啲女士会听多啲嘅，然之后就介绍俾佢先生啊咁，又或者系妈咪听啊，介绍俾啲仔女啊咁样样。咁你系咩情况咧？就系你听先啦，定系你先生听先咧？就系边个介绍边个嘅咧？定系一齐听咧？
1: 系我听先嘅，咁啊，我日日都。听你哋个台啦，
0: 多谢
1: 吓、啊，因为我喺2016年嗰时先开始听嘅。
0: 哦，咁都十年噶啦、哦。
1: 系啊，咁嗰时啱啱有个病，所以
0: 系，
1: 所以咪日日听咯。
0: 啊，关心下你先。咁而家呢个病应该差唔多痊愈啦，系咪啊？
1: 十年啦，都 OK，、不过都系有后遗症咯。
0: 系嗱，我都大约估到系咩病啦。咁如果呢啲病咧，通常5至7年咧，咁医生就话都应该 OK 噶啦，咁样样。咁如果你有10年嘅话咧，咁就。喺度都要送上祝福啦，要恭喜你啦，
1: 多谢感恩啦，
0: 系咪？
1: 好感恩啊！
0: 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要好好嘅去照顾自己嘅身体。至少每一年咧都要做翻啲检查啦，或者可能医生都会安排一啲检查俾你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每一年睇一睇个成绩表，然之后 OK 嘅，咪感恩，继续开开心心。幸福快乐地生活咯，咁假若希望唔会有啊，就系、是、有啲咩成绩唔系太理想嘅，咁就同医疗团队好好保持一个联系，咁然之后咧就睇下应该点样去面对咯。
1: 多谢你、
0: 努力啊，知道吗？
1: 好啊，好啊，多谢。
0: 咁我相信你先生都应该系一个好好先生啊，喺过去嗰10年应该都照顾得你好好啦，系咪咧？
1: 感恩啦，佢即系都好好，咁尤其是喺我最辛苦嘅时候，都系佢陪住我咯。
0: 哦，咁呢个就系患难见真情啦，系、嘛？好似你今日又拣咗阿关淑仪嘅《难得有情人》啊嘛，系嘛？咁呢一个咧，基本上系上下集嚟嘅。首先系《难得有情人》，系嘛？然之后咧，你知道关淑仪仲有一首歌叫《患难见真情》啊嘛？喺患难里面咧，建立咗一份真情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人生咧，有时候即系开心就自必然好啦，系咪啊？每个人都中意顺风顺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行嘅路咧系一条平坦嘅康庄大道，系咪？咁但系有时候人生点会系咁啊？人生有时梗系会逆风而行，梗系会遇到一啲暴风雨，行嘅路。总会有高高低低，有时甚至有啲荆棘满途添，系咪？咁但系正正系呢啲咁嘅 人生路啊，

0: 先至可以俾我哋睇得到，我哋身边嘅人原来系咁爱我哋，咁关心我哋，咁支持我哋，同埋咁懂得安慰我哋啊嘛。
1: 咁系，如果唔系，即系我唔识讲，俾你讲晒。
0: 咁所以我相信李先生就系一个喺你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安慰、最需要鼓励，又或者最需要人陪嘅时候，佢就喺你身边咯。
1: 咁啊系，同埋又听你节目咧，所以都好开心咯。
0: 嗯，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有你同行嘛，就是希望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有一个困难想人陪下你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在你身边同你走这一条不是几容易走的人生路咯。当然李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啦，我们就在你旁边，当李先生一个不觉意他要唞下的时候，我们就顶上接受呢一个同行嘅岗位咯，好唔好？
1: 佢都病咗两个礼拜，
0: 嗱，咁我喺度都要送上祝福，希望佢快啲快啲好翻。咁啊，然之后好好享受佢生日嘅大日子啦，好唔好？
1: 系咯，系啊，多谢晒，多谢晒你哋。
0: 唔客气。今日你想听嘅系关淑怡嘅《难得有情人》，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李先生啊，祝你哋最紧要身体健康，以后手拖手啊。甜甜蜜蜜的行你们彼此的人生路了，好吗？
1: 咁我都多谢你，祝福你同你太太生活愉快啦，
0: 多谢你，
1: 身体健康，
0: 好啦，送上祝福，
1: 多谢，
0: 多谢晒，拜拜，
1: 好，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讲到音乐，讲到舞台咧，陈洁玲就好开心噶啦，因为佢喺音乐嘅世界，喺舞台嘅世界揾到开心快乐嘅泉源。

0: 點解做娛樂界？點解叫做娛樂界 entertainer？ I think I'm an entertainer。Entertain 話明就係要去娛樂人啊嘛。咁你自己唔開心，人哋 feel 到㗎。你點去娛樂人啫？你首先自己一定要令到你自己100% 覺得嗰樣嘢係好娛樂㗎，係好開心嘅。就算喺15分鐘裏面佢係完全可以投入你嗰度，其實已經係好難得嘅。同埋我覺得我喺個台度，我係一個女王，我係要咁樣，我要你咁你就咁，我要你咁你就咁，即係你冇得咁噶，你咁，我要你咁，咁佢就咁咯。咁我就覺得我係可以操呢個生殺之權，即係我係有嗰種啊，因為我係 Leo。咁我就
1: 獅子座，
0: 係啊，我係獅子座，所以我就會覺得我有好有。还有这个控制能力、uh-huh. 那我就我自己很 enjoy、
1: uh-huh.
0: 但很 enjoy 很 enjoy
1: 回顾回过去我想很多人都帮过你、又或者很多人在你的事业上面都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启发又或者灵感要多谢一些人哪些人会出现在你的多谢名单呢
0: 第一个钟鼎一啦真的真的要多谢他剛才我一路呢幾次嘅訪問，我都提過佢。早前我提過佢，就係佢係我恩師。佢將佢一生所學嘅嘢，喺不知不覺間喺頭嗰我成長嗰十年裏邊，全部教曬我。咁後期我一段時間雖然冇同佢合作，但係就係因為嗰十年佢引用咗我一個好正面，即係抱住音樂好正面嘅態度。對娛樂界抱咗個好正面嘅態度。对人生一个正面的态度、其实我觉得几样嘢是相对的，即是你对音乐喜欢，但如果你对人生是很灰、或者你对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平衡到自己的时候 你会很辛苦、即是你音乐会变成即是做一个音乐人或者做一个娱乐界的人会是一种压力、但我在他身上我不知道怎样他令到我发展了我成为一个是比较可以平衡到自己的人其实我在一个演唱会里面呢我就是一个 show 里面呢我就将个 show 呢就送了给他其实他都几即是估不到那我就唱一些我们以前夹 band 的歌唱给他听我想那种恩师那种感觉是好像人家以前拜师傅那些但我又没有真的拜过他师傅但是他所给我的东西是一生受用咯，咁呢个系我第一个要多谢嘅，多谢其实都唔够噶啦，所以我就要而家继续努力去做好自己，教育下一代，你希望可以用咁样嚟令到佢嚟为我骄傲，即系我唔会喺，即系我希望佢觉得我唔系一个癫得噶啦，即系我虽然系癫得，但系即系我希望佢知道我系。将佢教我嘢点样去发扬光大，
1: 将佢嘅音乐
0: 系啦，发扬光大。咁呢样嘢先就系一个点样回报佢。

陈绮玲嘅再见 Sayonara， 其实咧 Sayonara 呢个日文咧系唔再见咁嘅意思噶，所以咧我就唔会讲 Sayonara 嘅，我真系讲再见嘅。提提你，一阵间六点钟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咧，就有猫哥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啊！我真系讲再见噶，因为咧我哋下一个星期一、下一个星期二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晏昼四点至六点约定你，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张曼燕。首先系新闻提要：声称属咖啡投资公司嘅Fun Coffee 怀疑涉及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达9400万，拘捕6人。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渗漏点。新闻的详细内容：声称属咖啡投资公司的Fun Coffee 怀疑涉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上月起接获225宗举报，涉款达9400万，拘捕6人。调查发现公司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不少投资者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认识不深，直至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先发现受骗，有人损失超过960万。陈晓君报道。
2: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等的范畴，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等宣传活动，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和登记之后，平台客服会指示他们将虚拟货币转账至指定的加密货币钱包，完成充值后才可以在平台投资，平台会展示不同级别的投资金额，如果投资相等于港币大约23万的泰达币，存放少于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利润，折算每年回报率达到278%。如果投资多于一年半，回报率就更加可以高达4倍。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部分受害人为退休人士，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话，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Fun Coffee 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联络客服，先至发现受骗。
3: 往往有啲投資者咧，佢哋根本對一個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資咗啲乜嘢咧，其實了解係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 兩地警方近日採取聯合行動，香港警方就以串謀詐騙拘捕6人，澳門就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万元，兩名女子被捕。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陈晓庆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系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旧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嘅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嘅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话，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5: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止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啊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那个

0: 嘅兴致啦。
1: 谢友安仪话：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唔少比赛喺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集团会基于资本需求，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的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是有市民說大廈有儲水缸，因此影響不大，也都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覺得不便。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3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崔慧欣報導。
3: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昨晚11点后停水，以便通宵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屋苑朝早9点半开始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影响的行车线，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话大厦有储水缸，昨晚影响唔大。
4: 我哋因为住呢啲屋村咧，嗰啲大厦咧就多数系用水缸落水嘅，所以咧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响系唔大嘅。
3: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5: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3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已经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3: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喉管老化情况唔理想，
6: 同上一次即系上个礼拜29号嗰个位咧，咁其实都系相当之接近20米之内咁嘅范围。再之前咧，咁其实亦都有一次渗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会远少少嘅。其实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系会比较老化，呢条喉。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都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邊。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更換咧，咁佢已經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居民嘅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
3: 水務處表示，喺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亦都有調派水車同埋水箱。處方會盡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开工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7: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 为香港经济

0: 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六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0: 邱盈华话：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有融资业界表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有关注外佣政策及雇主权益的组织指出，措施出发点好，又期望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借贷情况。邓永林报道。
3: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开始实施，月入6000元或者以下，还款额占入息比率上限不超过35%，月入介乎6001元至12000元，有关比率上限不超过40%，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中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是在新措施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是得几千元，有从业员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
4: 菲律宾和印尼的用人借款额，如果你说40%上限的话，那个金额会比较小嘅，即系我相信有啲行业人员咧就顶唔住呢个压力，个成本嘅压力啦，咁而就会退出呢个市场嘅。呼吁咧，我哋啲同行啦、同业啦，要遵守翻政府嗰个规例啦。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系真系嘅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马啦，佢哋真系乱咁攞嗰啲咨询人，尤其雇主啦，咁啊骚扰咗啲雇主啦。相信嚟紧会收敛。
3: 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话，期望当局审批外佣嚟香港嘅时候，考虑过往有冇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嘅情况。
5: 因为而家多咗一啲非法嘅网贷啦，海外嘅借贷公司嚟香港收数嘅情况啦，设上限形同虚设啦。入境处方面咧，亦都需要就系审慎呢啲情况断约嘅外佣，系咪需要批佢嘅新签证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 block 咗一类型嘅非法网贷嘅连结。
3: 第二阶段措施将会喺明年六月一号生效，头六个月系试运期，预计大约800间放债人需要向信资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资料，用作贷款申请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线，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晚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雨量偏多，南方暴雨导致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当局预测八月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梁正涛报道。
6: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七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 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系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话：，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八月将会有六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日月九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张子欣报道。
7: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苏格兰足总亦都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两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协3名。此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恩芬天奴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说，亚洲足协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和大洋洲足协都未有批评恩芬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和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说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罗宇光报道。
8: 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一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卻公開並且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而只是同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 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

0: 价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中东局势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估算，现时大约有70-80艘会员船只仍然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400-1600人。另外，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和金融及贸易的融合发展等。实习记者郑海安访问了香港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听他讲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影响，以及船东会就香港航运发展的建议。
3: 淨係講香港嘅，一開始嗰時就話大概有100條船，就2000人到啦。咁而家嘅數字咧，就應該就係下降咗超過一半以上噶啦。譬如話船員咧，而家喺霍爾木兹海峽咧，有啲人喺嗰度係出唔到嚟嘅咧。香港嘅船東咧，係繼續為佢哋提供每日生活嘅所需品，包括糧食、合理嘅可以同外界溝通嘅橋梁。我哋係冇放棄我哋啲船隊，冇放棄我哋啲船員嘅。咁我亦都好感激我哋啲船員咧，喺呢啲咁情況之下咧，繼續就為全球商船，包括我哋咧就去服務嘅。可以強調咧，呢啲咁嘅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之下咧，令到有啲咁嘅阻礙啦。就算唔係地緣政治咧，疫情嗰陣時，咁我哋都可能有啲船咧會係喺一啲地方嗰度受到阻礙，就出唔到嚟啊，唔喐得啊，呢啲事會發生嘅。最緊要就係我哋船員嘅安全。咁海員嘅安全得嘅之後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區，咁有冇相應嘅保險啊，各樣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講咧，亦都喺保險方面咧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參與呢度啦，咁令到我哋買保險係比較容易啲咧。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4: 咁如果唔去選擇霍爾木茲海峽嗰邊嘅航道，咁會係點樣去處理咧？嗰個影響啊，或者係負擔又會唔會重咗咧？
3: 嗰啲貨係點樣個運輸嗰個航道？最後咧就係嗰啲貨主就決定嘅。我哋船東咧就係配合，咁但係船東你都俾意見嘅。譬如我話我唔可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咁可能咧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運。簡單啲嚟講咧，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咧，一定咧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咧，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咯，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咯。
4: 因應政府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呢？
3: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咧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咧就係要喺我哋嗰個國際航運金融貿易中心嗰個協同發展上邊咧做嘅工作啦。另外一度咧就係我哋要更加好咧打好我哋香港品牌嘅。咁除咗係措施之外嘅啦，咁我哋仲要喺出海嗰度點樣同人哋係知道我哋香港而家做航運中心裏面嘅實力啦，同埋就係喺人才方面啦，因為我哋好注重人才方面嘅培養，同埋人才咧係知識我哋香港係作為國際航運中心裏面我哋所需要有嘅能力咧係去到邊度嘅。咁呢度我哋係一路會繼續做嘅，尤其是喺呢個地緣政治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維護我哋嘅核心價值。我哋係好崇尚自由貿易， 我哋對任何關稅啊，對任何特別嘅唔合理嘅徵費啊，唔合理嘅收費咧，我哋係完全會拒絕嘅。我哋係會聯同香港政府啊、國家同埋國際社會一路係會維持我哋核心價值嘅綠色航運呢方面咧，我哋做船舶就主要減碳減排嗰度啦。呢、這個勢在必行嘅啦，爭在嗰個速度啊，話有啲過渡性燃料係呢個進化係點樣啫？另外咧有好多提及，如果係用啲唔係咁綠色嘅燃料啊，會唔會有啲收費啊、徵費啊？如果徵咗啲費之後，係唔係會落翻去個行業裏邊可以做得好啲啊？咁即係呢啲係好多國際上邊嘅問題，就唔希望咧就好似話有好多咧地區性嘅收費，我哋希望咧最好由聯合國啊、IMO 嗰度帶領咧，係做到一個統一嘅形式係最好嘅。
4: 長遠嚟講咧，認為航運發展啦、貨物出口轉口呢一方面有啲咩可以提升嘅地方呢？
3: 香港咧係一個好適合構建航運中心嘅地方嚟嘅。我哋航運業咧係一個美元結算嘅行業嚟嘅。咁香港係自由貿易港啦，係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同埋我哋有好多呢方面海事法律嘅人才嘅。最緊要就係需要法律啊、稅務啊、監管嘅穩定性啦。除咗話係航運業監管穩定性啦，亦都金融業監管穩定性。咁我哋嘅先決條件係相當之好嘅。長遠方面啊，我哋喺架構上邊啊，我哋喺政府嘅支持同我哋基本條件啊，我哋係好有條件去繼續做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1: 重複新聞提要。聲稱屬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懷疑涉虛擬貨幣投資騙局，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達9400万，拘捕6人。本港6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元，按年升 4.6%， 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滲漏，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2，強度屬於極高。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氣炎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於呂宋以西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晚上6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跟住是財經消息。
5: 香港電台6點財經。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汇控上半年纯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喺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嘅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嘅信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集團又說，年初私有化恒生銀行之後，已經開始見到協同效益，強調會在香港淨投資人才和科技。羅偉豪報導。
7: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0

0: 5.2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5亿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4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寫字樓空置率回落等。
1: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0: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创科实业上半年盈利7.388亿美元，按年增长近18%，派中期息每股过半，按年增长20%，期内营业额增长近6%，去到83亿美元，创新高。当中汇率顺差贡献1.9%嘅增长，毛利率达到创纪录嘅42.9%，主要受惠公司关税缓解措施持续发挥效益。港股结束连续6个交易日的升势，恒指失守26000点，最多跌大约240点，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78亿元。科技指数逆市升0.21%，金融分类指数受压跌1.7%。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低收1%。内银股向下，四大内银跌近3%或以上，建行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港股在七月份其實都經歷了一個七翻身，踏入八月去有些整固，我自己覺得很正常。暫時來講欠缺一些真正屬於港股的催化劑，或者一些很明確的動能，亦都因此去到這些高位就自不然會有一些整固。但是反過來你說會不會有一些很大誘因將港股擠下去呢？又似乎不是，而實際上從我計算數看，港股是個走勢改善當中的，只不過現在來到一些第二季的時候一些高位，自不然有啲比較大少少嘅阻力，咁即係大約26000点呢啲位咧，阻力亦都係比較大少少。如果你話向下睇嘅話，十天線係一個短暫嘅支持嚟嘅，咁即係大約係25500嗰啲位置。
4: 無論係內銀 H 股啊，或者 A 股方面咧，見到都有個比較大嘅調整喺度啦。咩消息或者咩因素引致嘅？你覺得
3: 內銀唔止七月升嘅，佢喺年初至今咧，其實普遍咧都累計咗唔少嘅升幅啊。咁尤其是啲國有商業銀行去到一啲即係高位啦，大家開始覺得佢股值唔再係即係叫做超平啦，資金佢哋開始思考一啲即係新嘅方向啦。佢哋覺得相對外圍一啲科技股咧，其實港股係仍然係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4: 嚟緊公布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3: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2: 人民银行公布，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明日将会展开5000亿元人民币买断息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规模较到期日净增加2000亿元。 在岸人民币收报6.7533兑一美元，较上日收市价升10点指。人民币中间价就较外电预测偏弱，大约320点指。市场人士话，日美联合干预之后，日元守住大部分嘅升幅，美元指数暂时回稳，人民币就延续区间波动。市场将焦点转向美国本周稍后公布嘅非农就业报告。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的现楼按揭登记宗数按年升近41%，创四年几同期最多，但七月现楼按揭就按月减少超过20%，楼花按揭亦都减。

0: 数累计48,600多宗，按年升近41%，创四年嚟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900多宗，按月减少超过20%。上个月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一半，两者同创3个月新低。京乐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比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20%。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
1: 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0: 曹德明又話。市場憂慮美國加息會導致本港息口跟隨上調，但他估計最快要到第三季尾才會加息，本港利率可能只會加 0.125 厘，對用家影響有限，加上目前投資者仍然積極入市，銀行暫時維持提供定息按揭，亦可能會提供更多按揭回贈，相信對買家仍然正面。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78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787点，跌47点。部分港股价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腾讯控股487.6，跌2.8。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7.1，升1.6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元，升70元。中制旭创1,177元，升171元。华虹宏力135.1，升8.3。五大升幅股份：德信服务集团、中国华君、融信中国、金轮天地控股、骏高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礼建德集团、花样年控股、恒越控股、天瑞汽车内饰、奕晨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7,980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48.7美元，卖出价4,049.33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丹凤楼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较早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上二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宏照道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一阵，一带仲系比较多车。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近住秀茂坪道嘅晚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另外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站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影响到狮隧出九龙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跟住世界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竹园道。港岛方面，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德富道中较早时的意外清了场的，一带只是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

0: 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比较多车夹。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暑假都过了大概一半左右，相信都不少家长为小朋友安排好晒节目。有人会去旅行，亦都会有人找下兴趣班给小朋友上下。兴趣班来讲，很多都是跟学术或者艺术运动相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训练小朋友讲笑话的兴趣班呢？今天就请来小督笑创办人吴婷婷，讲下笑话班是什么来的，同埋怎样为小朋友带来一些新思维的。你好啊 ,Mary。
3: 是 ,Connie, 你好啊。
2: 喂，你好啊。咁啊，睇返呢，即其实呢笑话嚟讲呢，就唔系个呢都识讲㗎嘛。咁啊，有啲人呢就比较天生呢就有幽默感啦，或者有喜剧感啦。咁啊，佢讲啲咩都可能都好好笑㗎喎。咁但係呢，同埋大人嚟讲呢，咁多啲人生经验㗎嘛。咁知道讲啲乜嘢会比较即係会令到人笑啦。咁但係小朋友嚟讲，咁人生经验当然係即係比较少啲啦，得个几岁人仔。咁佢哋要点样係从即係每日嘅生活啦，或者所遇嘅人同埋事呢，去搵一啲即係笑话元素呢？
3: 咁经验係讲笑话或者创作笑话嘅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呢，讲笑话或者中毒笑其实係要搵在啲最平凡嘅裏面揾到啲笑位嘅。咁所以其實幽默感呢係有天生啦，但係亦都係可以學返嚟。譬如講小朋友啦，佢哋係用小朋友嘅角度睇呢個世界，而睇嗰個角度呢好多時其實我哋大人已經睇唔到嘅。咁我都可以講啲例子，譬如啲小朋友佢會話，幼稚園嘅就係佢會話，如果我左手好曳，我右手打佢，咁咪變咗拍手囉。即係佢係用緊小朋友嘅一啲邏輯去理解呢個世界。又例如可能一啲好簡單嘅食字，即係同音唔同意思，其實佢都會掌握到嘅。譬如有個同學佢會話佢姓蔡嘅，咁有時佢屋企人就話：你唔食菜，你點姓蔡啊？咁樣佢話如果食姓蔡就要食菜，咁姓魚姓魚咪要食魚，咁姓陳咪要食陳咯。咁樣咁即係其實小朋友都會有佢嘅方法去諗到一啲好得意嘅笑話去喺台上面同人哋分享嘅。
2: 咁作为即係小朋友笑话班嘅导师啦，咁其实呢即係有啲咩方法呢可以帮助到佢哋自行发挥咁样呢？
3: 好似头先咁讲啦，我哋都会鼓励返佢透过啲观察啦，同埋我諗小朋友要好相信其实我哋只要搵到一个啱嘅角度，其实每样嘢都係好搞笑囉。咁所以就好多时係都係由佢身边出发嘅。譬如如果係我記得個印象就係，譬如我試過同佢哋講三隻小豬的故事咁樣啦，唔係三隻小豬，係講狼來了。咁我就問佢：，頭兩次啲村民都有出嚟，咁然後第三次點解佢哋唔出嚟啊？咁我哋大人可能就已經有個框，就覺得因為佢講大話咁樣。但係啲小朋友咧就會話：，佢哋第三次唔出嚟咧，因為佢哋已經太驚啦。咁所以係小朋友有小朋友嗰個思維咧，可以令到件事有時都可以好搞笑咁樣咯。
2: 即係其实小朋友呢个创作力同幻想呢都会吓人一跳㗎喎。咁
3: 啊
2: 有冇啲即係小朋友呢上咗几堂之后呢哇脱胎换骨咁样啦。
3: 其实都有嘅，我觉得主要系讲两方面，因为我哋个班就唔系就系讲笑话，其实严格嚟讲系栋笃笑啦，咁所以佢要自己企上台度表演嘅。咁我周不时都会见好多小朋友可能学校未必有机会俾佢上台一个人讲嘢。咁佢嚟到呢度有机会上台讲嘢呢，就令到佢由一个都冇乜信心嘅小朋友，然后突然间，原来我做到喎，咁个信心各方面其实都有好大改变嘅。另外创作古仔嗰度咧，可能佢哋学校成日都会觉得，作文系一样好闷嘅嘢，但系可以谂笑话，谂完之后喺台上面讲，啲人会笑嘅，其实佢好开心咯。变咗咧，佢哋好多时翻到去之后咧，就会睇下，有啲咩搞笑嘅，然后上堂再同大家去分享。所以都有好大嘅变化嘅。
2: 其实咧，即系都结合咗啦，即系训练啲小朋友逻辑思维啊，同埋啲表达能力噶。
3: 係有㗎，有㗎，因為佢哋都要諗個故仔係咪要合理，但係又要出人意表咁樣，咁所以就成個訓練其實同作文有啲相似，但係咧又要扭橋啊，再有趣啲，同埋咧係譬如佢哋好多時上台表演咧，可能比較公式化，又或者係譬如朗誦嗰啲，即係嗰啲都訓練到嘢嘅。但係始終唔係佢自己嘅故仔，咁但係棟篤笑咧就可以令到佢，可以講自己覺得搞笑嘅嘢。譬如有啲同學可能打風嘅時候都真真地嘅，佢見到隔離屋個叔叔，陣係著住條底褲出嚟淋花，咁佢覺得好搞笑，咁佢攞上台講嘅時候咧，大家又會笑得好開心。
2: 嗯，咁其实会唔会话啲笑话咧？啲小朋友即系同一班嘅小朋友觉得喂好好笑咁样，咁但系即系作为导师，咦真系咁好笑咩咁样咧？
3: 哦，咁呢个有时候我都会自我反省嘅，即系因为等于大人讲嘅笑话，有时小朋友都唔识笑，即系完全系视乎嗰个内容上面，我哋有冇嗰个认知咯。即系当啦，譬如佢哋讲啲爆旋陀螺嘅嘢，咁可能我都唔系好知嘅。咁但系如果佢哋咁多人笑嘅，我相信嗰样嘢系好笑咯。咁所以有时候我都会用翻小朋友的角度去睇翻，可能呢样嘢系佢系属于佢哋年代嘅嘢，咁嗰样嘢都可以系好笑咯。
2: 嗯，其实爆旋陀螺而家都好流行嘅，即系你都要补习下呢方面。
3: 我完全会，因为我觉得嗰个教学过程，即系而家好多时大家都系想去了解啲 Gen Z 谂啲咩啦。咁我因为接触好多，其实佢系 Gen Alpha， 即系再细过啲嘅。咁我喺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嘢噶，即系例如咩咧？例如佢學校興嘅一啲嘢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小食部食緊一啲嘢咧，都係同我細個一樣。又或者咧，疫情期間我個印象就係、原來佢哋係翻學唔可以請人嚟食嘢嘅。咁好多同埋我細個小學嘅時候翻半日噶嘛，咁佢哋翻全日，其實個小學生活係點樣嘅咧？學校食飯咁樣，對我嚟講其實都係好有趣嘅。即係所以係佢又教到我嘢之餘，其實我又教到佢嘢咁樣咯。
2: 嗯，咁即系都系互相学习啦，咁啊，即系系咯，咁啊，如果系即系上堂嘅时候啦，咁你系一个人啦，定系有多一位导师会一起上堂咁样咧？
3: 哦，因为人手有限，主要都系得我一个人嘅啫，咁就每班就唔会多过六个人嘅，因为佢哋每个人嗰份稿基本上都系唔一样，所以就有少少好多时喺堂上面都要一对一咁样去讲嘅，甚至乎系攞佢啲故事出嚟，然后大家去讨论咯。咁就唔係話同一個故仔你六個人呢就一人講一次啦，就唔係嘅。咁所以就通常都係一對六囉最多。
2: 嗯，嗰份稿係點樣嚟嘅呢？
3: 哦，嗰份稿就係佢好似頭先咁樣創作，譬如佢話我個名呢就係姓蔡嘅咁樣，咁可能有一個故仔姓陳呢就要食陳呀咁樣，然後又講下就每堂去儲啲故仔囉。咁最後儲下嘅話，咁可能有一分鐘呀、兩分鐘、三分鐘，跟住嗰篇呢就係佢個稿，然後佢就上台講㗎啦。
2: 嗯，
3: 所以都要储几耐下噶。
2: 嗯，咁啊，即系上储几堂啦，咁可能就要即系就上。

0: 台表演噶咯，咁即系个反应系点样啦？其实
1: 个反应咁始终系练习为主，因为如果只系上咗初班，我哋通常就系十个钟咁样啦。咁佢哋有能力，其实上到台讲一分钟咧已经好犀利，因为嗰样嘢系真系好困难嘅，同埋有啲真系可能得四五岁，咁所以就啲观众主要系其他小朋友啦，同埋佢啲家长，咁所以都系充满住鼓励性，但系同时间咧，我谂大家又冇乜好大期望啦，都。每次小朋友講佢嗰篇稿咧，起碼都有一兩個位係全場笑。我諗對於個小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好好有滿足感，同埋令到佢嘅自信咧係都好大嘅提升。
0: 嗯，咁啊，即係你開班啦，咁啊，其實咧會揾一個即係適合咁多小朋友一齊上堂，又兼且係可以即係練習去表演上台嘅，嗰個揾一個咁嘅地方去租咧，難唔難咧？
1: 我以前就租人哋场地嘅，咁而家就我固定租咗一个场嘅，咁都可以做栋笃笑表演，咁就变咗我自己可以做表演之余呢，亦可以开班教啲小朋友，咁佢哋表演呢亦都喺呢个舞台上面去做。咁香港个租金就一定係贵㗎啦，咁就尝试去试下做呢件事，但係到目前为止都见到係 OK 嘅。
0: 即係收支平衡嘅意思。
1: 是的是的，都營運到的，如果不是可能兩年之後就不見了，但是我相信 是做到的，因為大家都見到那個價值，同埋即係無論是大朋友啦或者小朋友都好啦，即係做棟篤笑或者笑話一起笑那個感覺呢，是真的無價，同埋真的很開心。
0: 咁啊，即係會唔會話呢，即係暑假呢會特別多的小朋友呢都有興趣上返呢班咁樣呢？
1: 哦，暑假會有的，剛才你都有講啦，即係小朋友其實佢都好忙啊，暑假都可能會上其他嘢，咁終於可能擠到啲時間去試一啲大家可能覺得冇咁學術嘅嘢，例如棟篤笑，咁就都會多咗啲 summer camp 嘅，咁就會多咗小朋友嚟嘗試咯，係噶。
0: 咁其實除咗暑假之外咧，有冇話分黃淡季嘅？
1: 哦，黃淡季，因為始終都係我一個人去教啦，咁同時間我都會做表演，所以我可以教到嘅學生人數就唔係咁多嘅，就重質不重量，即係又唔係話好似人哋啲集團咁樣每日都開到班，咁但我就有一個小篤笑團啦，即係有啲似一個合唱團，就有固定嘅成員嘅，咁其實好多都係學咗以年計㗎啦，即係一年啊兩年，甚至乎有啲同學係由幼稚園一路學到小學，而家準備升中，都一路喺度嘅，咁就變咗係淡旺季就冇乜特別嘅，就恆常。我哋有一團人就會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咁樣咯。
0: 咁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咁其實嗰、那個係點樣去即係獲邀佢獲邀去表演啦，定係你同啲場地去傾定係點樣？
1: 其實兩樣都有嘅，一開頭就我諗我哋主動多啦，因為始終啲小朋友經驗唔係話咁多，我哋就會去啲長者中心，咁就發覺其實雙方都好開心，因為啲老友記公公婆婆見到啲小朋友又好開心啦，聽佢哋講故仔又好開心，咁啲小朋友咧又可以一個相對安全嘅環境度練習，咁但係隨住佢哋而家經驗多咗咧，其實都會有啲即係相對係商業嘅演出咧，會邀請我哋去做嘅，又或者有啲人純粹想。本身是請我去做一個表演啦，咁我就話，咦，其實我哋都有一班小朋友棟篤笑都好正嘅喎，咁就會有時就會咁樣又會轉移咗，就是、我同佢哋合作，又或者咧係純粹俾啲小朋友上台去表演咯。
0: 你
1: 所以兩樣都有嘅。
0: 咁如果係你同小朋友合作嚟講咧，有冇啲咩挑戰咁樣咧？
1: 哦，小朋友就一定係有挑戰嘅啦，因為小朋友你既要佢哋好認真咁樣去準備個表演啦。但是我哋上台是搞笑的嘛，即係又要好輕鬆，即係要拿捏呢種俾佢哋好輕鬆，但係又要投入嘅話，其實都比較困難嘅。即係譬如上台之前，如果好似啲籃球教練咁樣，即係可能鬧佢一輪嘅，咁佢就可能會好集中，但係佢上到台就唔開心噶咯。咁所以就要你既係要有少少嚴肅地話俾佢聽，嗱呢樣嘢咧你一定要做得好嘅，如果唔係你上到台就講唔到噶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又要覺得，哎，你上台講咧，你會做到之餘，其實件事仲係好好玩嘅喎。咁呢樣嘢係嗰個難度嚟嘅，都係。
0: 咁呢個難度啦，即係要點樣去拿捏咧？即係又要嚴肅，又要即係教到佢哋嘢，兼且要佢哋又要開心。
1: 我諗係個經驗啊，即係好多時當講一個遠少少嘅例子，譬如佢哋嚟上堂咧，咁有本書仔。其實佢哋好開心，因為裏面有啲笑話啦，亦都有啲佢創作嘅故仔。好多小朋友咧會第一堂就話：，Mary， 我想帶翻屋企。 咁我其實經驗話俾我聽，佢通常第二堂都唔記得帶翻嚟嘅。

0: 咁但係咧，我俾佢試一次嘅，俾佢試一次。咁然後，誒，佢真係唔記得帶翻嚟喎。咁第二次咧，佢就話：哦，放喺度就算。咁點樣講呢個例子就同表演一樣，就係、嗱，我話俾你聽，你今次如果用呢個質素去練習嘅話，你上台你一定唔記得咯。咁我會俾佢試嘅。咁佢上台，誒，發覺真係唔得喎。我會俾翻片去睇，嗱，睇下講到窒下窒下，點解咧？因為你練習練得唔夠咯。咁就係個經驗話俾佢聽，佢第二次就會認真好多。
1: 嗯，咁其实你当初成立咧呢一个咁样嘅小朋友小笃笑嘅说话班啦，个原因啊，同埋初衷系啲咩咧？达唔达到啊？你觉得而家
0: 都达到嘅。当初成立系一个意外嚟嘅，本身我系谂住做一啲表演咧，系适合小朋友去睇，然后佢哋好开心。咁佢睇，佢有啲家长睇完之后咧，带小朋友嚟啦，佢就问我：，其实小朋友冇得学啊？咁然後我就再望下，咦，原來有㗎喎，外國都幾成熟下，咁就參考人哋嘅例子，然後就開始喺香港去做囉。咁、那個初衷同埋目標同我自己做棟篤笑都一樣，就係令到做嗰人又開心，因為個思維改變咗，睇到好多搞笑嘅嘢，同時間佢講出嚟嘅時候，亦都令到多咗人會開心囉。
1: 嗯，咁就簡單講下啦，日後有冇啲咩計劃咁樣啦？
0: 日後嘅計劃就係繼續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希望啲小朋友可以更加成熟啦，咁係咯，咁就更加多人去認識小朋友棟篤笑呢樣嘢。佢望落去咧就好似同啲學術冇乜關係，但其實對小朋友嗰個改變係好大。
1: 嗯，好啊，咁啊，多谢咧 Mary 嘅分享啦，讲翻咧即系关于一个小笃笑嘅笑话班啦，即系点样咧可以咧帮到小朋友咧训练佢哋嘅思维啊同埋逻辑噶。好啊，多谢你嘅分享，拜拜。
0: 多谢晒，拜拜。
1: 嗯，咁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啦，就嚟到呢一度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直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名女子被捕。警方上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3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时，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网址可能与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

0: 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一架九巴在长沙环广场对开巴士站，怀疑尾辘松脱，一名男童受伤。警方下午3点多接报，指一架开往美孚的86号线九巴驶到长沙环广场对开巴士站嗰阵，左边尾辘怀疑松脱甩出，车辘撞向巴士站的栏杆，导致一名在巴士站等车的7岁男童脚部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時，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氣炎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於呂宋以西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下午6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跟住深澳平道嘅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狮隧出九龙方向嘅管道咧系稍为车多，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啦，亦都系大致正常噶，龙尾系接近油站。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只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在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仲系稍为繁忙一啲。龙尾分别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转车站，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丽景站。另外，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是车多的。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興路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咗。而家屯門公路北行啦，跟住新墟至到安定村係車多。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啦，就過咗龍日村。仲有就係屯門鄉事會路北行，跟住杯道路至到屯興路都係比較車多噶。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0: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爱情就好似一场赌博，有人选择默默守候，有人决定放手一搏。
7: 唐尼彩帝的经典喜歌剧《爱情灵药》就是讲述一位青年为了赢得心上人芳心，不惜买下神奇灵药，怎知搞出一连串既甜蜜又好笑的误会。
6: 我们一起听下香港歌剧院的创办人著名男高音莫华伦 Warren 和大家分享下他对这部剧的体会。
8: 1987年我在柏林歌剧院那时候，我的第一部歌剧就是这部歌剧、你们等我来《爱情灵药》。那呢，当时呢我做 cover 大主角呢，即本来应该唱的是 Luciano Pavarotti， 上一世纪最有名的男高音了。那所以我对这部歌剧呢是由头到尾非常熟悉的。
7: 爱情灵药讲的是爱情，但是今次制作背后还有另一份爱，就是对香港本地歌唱家的爱。
6: 这部喜歌剧旋律轻松，笑料百出，
7: 而本地新晋歌手的参与更加为经典注入新鲜活力。
8: 由主角到配角到合唱团到乐队，全部都是我们香港本土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 promote young artists。 但这部歌剧呢是 melodrama， melodrama 是 comic melodrama、不是说 pure 的 comedy， 但是呢 melodrama 里面的 comedy 是挺搞笑的，希望观众离开剧场带着开心快乐的旋律在你的脑中继续地回响起来。
6: 爱情灵药
7: 8月14至15号
6: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醒大家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星期二的挨晚时候开饭未啊？可不可以亲埋我啊？最多我自己加双筷啊，兼且为你准备好一个精彩歌单陪住你啊！今日呢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呢，其实呢是带有少少回忆的成分在这里的。我估咧，好多人都曾經試過，尤其是咧細個嘅時候咧，讀書嘅年代啊，可能小學啦，或者有啲朋友就話啦，唔止小學嘅，中學嘅時代都曾經遇過啲咁嘅事情噶，就係、是、俾人整蠱，又或者調翻轉頭整蠱過人。 可能是因为好奇啦，可能因为贪玩啦，甚至可能想引人注意啦。

记唔记得啊？以前嗰阵时咧嘅心情，如果尤其是系被整蛊嗰个咧，就一定系会好嬲啦。唔知点解，哎呀，点解你成日都针对住我嘅整蛊我噶？咁但系咧都知道咧，对方都只不过系玩下嘅啫。最后尾咧，可能大家都喺度一齐笑啦。咁又或者调翻转头啦，可能你就系整蛊人嗰、那个。希望咧，当其时你所整蛊人嘅方式咧，纯粹系一个大家娱乐一下啦，又或者让气氛轻松一啲啦。整蛊人一个可能会觉得啊，好搞笑啊，又或者好有成功感啊。不过咧，如果当场被责备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有心虚嘅情况出现噶。而大个咗之后谂翻转头啊，你都会觉得，其实嗰阵时都几幼稚啊，嗬。经历过咁多恶作剧啦，可能系人哋向你撒出呢个恶作剧，或者调翻转头啦。可能有一啲咧，即系你而家谂翻起嘅时候咧，都系过眼云烟啦。咁但系有冇一啲当其时你觉得呀真系好讨厌啊？甚至可能系因为嗰次嘅恶作剧而影响到你同对方嘅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嗌交啊？后来又点样去和好呢？好，这个呢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亦都让我哋咧乘机检讨一下过往有冇曾经做过一啲令到对方觉得好讨厌嘅恶作剧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咁当然呢，有啲朋友就话啦，唔係呀，当其时呢嗰、那个我觉得佢唔係一个恶作剧嚟㗎，佢仿佛呢好似有心要整蛊我一样啊。咁究竟唔同层次嘅呢啲所谓恶作剧又好啊，欺凌又好呢，背后嘅心态系点样呢？之前呢咁啱亦都睇一篇文章，有讲到啊，究竟一个人去使出呢一个恶作剧，又或者近年咧，好多人会关注一个情况，就系欺凌啦。背后嘅动机系点样啦？原因系点样啦？我哋应该点样去保护自己呢？呢个亦都系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嘅啲内容嚟噶，亦都为大家准备好今日嘅歌单。首先有送上人呢一首歌《讨厌》啊。

刘美君嘅呢一首歌叫做《讨厌》啊，最讨厌咧就系啲人咧好恶意咁样咧去整蛊人啦，令到对方咧会觉得好尴尬啦。咁啊，虽然咧可能咧佢出于个动机咧，纯粹系希望大家可以缓和下个情绪啊，或者缓和下个气氛咁样，但系如果拿捏得唔好嘅时候咧，对方可能就系因为嗰一次嘅恶作剧咧嚟嬲咗你噶啦。嗱，讲到恶作剧咧，究竟恶作剧嘅人啊，个心态系点样嘅咧？个心理系点样嘅咧？嗱，睇过一篇文章有提过啦。一个人咧，如果佢系成日爱整蛊人嘅话咧，可能系源于三个唔同嘅目的嘅。睇下究竟你遇过嘅恶作剧嗰个人啊，系咪真系有呢啲咁嘅目的啦？首先第一，佢好希望咧周围嘅人可以关注佢啊！我见到呢一句嘅时候咧，我就谂翻起以前细个嘅时候，尤其是小学啦，总会有啲同学咧好中意整蛊人嘅。本身嗰啲人咧，可能咧喺班里面咧，就啲人觉得佢好曳噶，系啦，就系全班最曳嗰个啦。佢啊，冇乜朋友噶。其实想返转头，佢会唔会就係希望可以透过一啲嘅方式让到人哋会注意佢，又或者因为咁样而令到佢自己呢觉得有少少成功感，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可以多返啲朋友呢？咁通常呢，老师如果真係见到有啲咁样嘅同学仔成日整蛊人嘅时候呢，可能呢就会特别关注呢啲小朋友，睇下个原因系乜嘢啦，会唔会就係好似头先所讲啦，就係佢好希望得到多啲人嘅关注，又或者本身佢又唔係好识得点样同人做朋友，以为整蛊人呢就可以引起人嘅注意，继而呢可以吸引多啲人可以同佢做朋友。咁如果当其时老师係可以循循善诱嘅话，让到佢用返啲正確嘅方式去有多啲嘅朋友，而唔好整蛊人嘅话呢，咁样呢一个人呢嘅交朋友嘅方式呢就可以有所调整，有所转变啦。而另外呢，有呢个人整蛊人呢就可能呢就好希望得到一种成功感啊，好希望呢有一种嘅掌控感喺度。咁呢一个呢亦都可能係平时啦，譬如话可能佢工作上面啊、学习上面啊未得到成功感嘅时候呢，佢就发觉如果整蛊人嘅时候对方可能会觉得好尴尬啦，俾人笑嘅时候呢自己好有成功感喎，係咪就係咁样去填补翻，因为喺工作方面，因为喺学习方面未得到嘅成功感呢？如果真系咁嘅话，老师就更加要好好咁样引导翻佢啦。

刘嘉敏嘅呢一首歌啊，其实咧我唔使点样去查证都好啦，我已经估到呢一首歌咧系边个作词啦。嗱，呢一首歌就叫做《讨厌鬼》啊，里面所讲到嘅呢一位主角咧，就成日咧就话好讨厌嘅，好令到同学仔咧好唔中意佢，又唔想同佢做朋友。啊，呢啲呢个讨厌鬼咧又唔肯读书啦，又成日整蛊人啦。咁但系听唔听到歌词后面有提到？话系啊，其实佢咧就系好高潜能噶，只要佢俾心机嘅话咧，佢就可以有好好嘅成就噶啦。咁所以咧，嗰首歌嘅后半部分咧就鼓励佢唔好成日整蛊人啦，唔好咁懒惰啦，不如好好咁运用你嘅潜能，好好咁学习，好好咁同人做朋友啦。哇！呢类型嘅歌词冇错，就是郑国江老师填词嘅卢嘉敏嘅呢一首歌《讨厌鬼》啊，呢一首歌好可爱啊，嗬！嗱，的而且确咧，有啲人咧，尤其是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咧喺班里面咧越少。嘅朋友嘅一啲同學仔咧，啊越會有機會咧出現咧整蠱人嘅整蠱惡作劇啊嗰啲咁嘅人嚟嘅噃。嗱嗰啲惡作劇咧，有陣時可能就係話啦，突然間咧就係喺後面拍一拍佢膊頭，咁當你擰轉後面嘅時候咧，原來佢又走咗去，咁啊等你嚇一嚇啦。又或者可能佢就啱啱匿喺轉角嘅嗰個位，咁你一轉角嘅時候，佢就跳出嚟嚇你啊，係咪啊？係啊，以前細個實會遇到啲咁嘅同學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哋本身個本質咧，又唔係話真係咁差嘅噃，只不過可能佢唔識得點樣去表達自己嘅啫。嗱，的而且確喺我睇嘅一篇文章裡面有提過，就係話好中意做惡作劇嘅嗰啲人咧，有啲人就係話好希望同人哋咧有個連結喺度，但係係唔知道點樣去做主動啦，又擔心自己會俾人拒絕啦，咁所以咧就索性用一個惡作劇嘅形式咧嚟到令到對方引起佢注意啦。甚至我亦都見過啲小朋友啊，好中意咧喺一大班人當中咧係故意整蠱人，然之後咧佢又會睇下，咦旁邊有冇一啲嘅同學仔，因為佢呢個舉動而笑啦，又或者會覺得咦又好想跟埋佢一齊喎，咁然之後佢就會發覺咦。就估啦，就估呢啲咁欣赏佢嘅恶作剧嘅人，会唔会就有机会成为佢嘅朋友呢？讲到底，都系因为佢本身好希望多啲朋友而做出呢啲嘅行为。但系如果好似头先所听到嘅呢一首歌《讨厌鬼》里面嘅歌词后半部分啦，鼓励翻呢啲嘅小朋友好好咁样运用佢自己嘅潜能啦，唔系净系整蠱人，而是好好咁运用佢嘅聪明之处啦，又或者有创意之处嘅话咧，其实可以有好好嘅成就噶。所以老师喺学校里面嘅职责唔系净系教小朋友知识，更加紧要嘅就系留意学生嘅行为表现，继而好好咁教导。

0: 黎瑞恩的这首歌《发誓》，将时间带到嚟晚上的七点，准备报时啦，31分正啊，系啊，冇错啊，7:31，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啊。头先咧就讲到咧最讨厌嘅恶作剧啦，啱剛所講嘅啲惡作劇咧，好多時都係純粹咧，係因為可能係講下笑啦，又或者本身佢其實係想同人做朋友嘅，只不過唔識得點樣表達，唔知道點樣去讓對方接受自己，所以用咗另一種可能會有機會令人討厭嘅方式去做啊，咁但係有啲嘅惡作劇咧，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其實佢係咪惡意噶？係咪有心整蠱人噶？甚至可能會帶嚟一啲咧非常之嚴重嘅後果都未定添嘅噃。咁究竟又係點樣咧？又或者惡作劇同欺凌啊，點樣去分辨佢咧？咁不如咁樣啦，我哋而家咧首先喺度休息一陣間，聽一聽宣傳聲，但係轉頭翻到嚟繼續有今日嘅休閒安多芬，我哋繼續講下。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0: 向佢投入临终服务嘅初衷。
1: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2: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3: 缤纷旅程。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8: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9: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咧，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最讨厌的恶作剧啊！刚才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可能系一啲细个时候可能会遇到嘅一啲嘅恶作剧啦，背后可能嘅原因咧唔系一啲恶意嘅，而系可能想引人注意啊，可以希望有多啲朋友，但系唔知道点样可以正面咁去做啊。咁喺呢个时候咧，老师嘅角色系非常之紧要啦。仲有长辈啦，要懂得点去话俾佢听，其实咁样咧系唔能够识到朋友噶，反而可能令到咧其他同学仔咧讨厌咗你，唔同你玩噶啦。但系咧，前一排咧睇到电视剧啊，其中有一个部分咧讲到一个古仔啊。就话有个男仔啦，细细个开始咧就好中意整蛊人嘅。譬如话咧，明知咧啲人咧就会喺公园里面玩呢个斜滑梯啦，啲人就会喺上面斜落嚟噶嘛。咁咧佢就喺斜滑梯下面嗰度咧，就摆咗啲油漆喺度。咁等啲人咧斜落嚟嘅时候咧，哎呀，件衫就污糟咗啦。咁佢以为自己成功咗啦，就继而啊加码啦。咁啊之后咧，仲试过咧，曾经整蛊人嘅时候，仲整伤咗人添啊。点知咧，佢大个咗之后咧，甚至咧就以拍摄一啲捉弄人嘅短片为生添。点知咧，仲惹嚟杀身之祸。咁呢啲咧就系电视剧嘅桥段啦。不过的而且确咧，有啲人咧可能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当佢发觉咧，原来喺恶作剧嘅过程当中咧，系令到有啲人咧系会好尴尬啊，好唔开心啊。但系咧，佢当其时嘅感觉咧，竟然系冇人去阻止佢啦，冇人话俾佢听唔啱啦，继而咧扭曲咗佢嘅价值观。到大个咗之后咧，咁会唔会有机会令到佢继续呢啲嘅行为，甚至咧系变本加厉，变成欺凌咧？ 近年咧都好。

你嘅，想咧轻松下啫嘛。系，咁佢讲出口嘅时候又似乎好似纯粹系开玩笑，但系有啲人咧就仔细咁分析，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将开玩笑同欺凌呢两样嘢分得清清楚楚呢？咁有篇文章里面都有提到一样嘢嘅。就首先你要懂得分辨一个核心的指标，第一就是双方的感受。如果纯粹是开玩笑的话，双方最终都能够发出真心的笑声，即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哦，都是玩一下的，都是笑一下的，大家双方面都可以笑的。但是如果欺凌的话，只是得单方面是觉得开心的啫，受害者咧系可能会感到恐惧啦、羞耻啦，同埋被孤立添噶。咁样嘅话，咁好明显系一个欺凌嘅行为啦。除此之外，仲有其他嘅核心指标。听完呢首歌之后，先定继续同你分享呢篇文章里面所讲到嘅嘢啊。

蔣麗萍的這首歌《他在欺騙》。剛才有講到，如果你說真朋友之間開下玩笑，有陣時都會覺得都 OK 的，只要大家最後尾心平氣和這樣的話，這樣都不會太過傷害大家之間的關係。但是如果有些人可能立心這樣是欺凌的話，這樣情況就是很不同了。剛才有講到就是怎樣去分辨開玩笑和欺凌呢，除了就是要看看双方的感受之外，第二个分辨的指标呢，那篇文章就讲到了，就是一个权力的关系了。开玩笑呢，他说呢

就是建立于一个平等和地位对等的关系上面。不过欺凌呢通常呢就存在一个不对等，例如人数多对人数少啦，又或者职位的高对低啦，体型的大对细啦。咁呢啲咧都會分辨到哦，如果係出現頭先所講嘅後者嘅話咧，就有可能係屬於一啲欺凌啊、霸凌嘅行為啦。另外就係個核心動機啦，例如咧，譬如話。如果是开玩笑，通常呢就是为了制造一个欢乐气氛啦，又或者纯粹是拉近距离嘅啫。即是譬如话我哋去睇一啲魔术表演，咁可能呢就会邀请一位嘅现场观众去到台上面同魔术师呢会做个示范嘅，会有少少互动嘅。咁可能呢魔术师呢就有少少嘅玩意啦，一啲嘅道具啦，然之后就叫呢位现场观众拎喺手上面。点知突然间会变唔见咗，或者变咦点解会变咗另一样嘢出嚟嘅呢，咁样。咁其实嗰位现场观众上到去嘅时候，佢可能嗰一下都觉得哎呀你呃咗我啦，但係其实佢自己都觉得其实几得意呀，都系一个玩笑嚟嘅，大家都明白清楚嘅，最后尾都会觉得啊其实都系想制造欢乐气氛嘅啫。不过如果系欺凌嘅话呢，欺凌嗰个人呢嘅目的呢可能是为了贬低他人，又或者展现一个控制权的话，这样的话就很明显就跟开玩笑有很大分别了。另外就是说开玩笑的话，其实大家到适可而止的时候都知道不可以再开玩笑的了，要停止的了，兼且还要跟对方讲对不住。但是欺凌的话，可能加害者反而会变本加厉，甚至会嘲笑对方添啊。

陈慧娴嘅呢一首歌《七分爱情三分片》。在今天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很多听众都有提过，以前小个的时候就没有主动去整蛊人的，不过反而是有机会就是被人整蛊啊，被同学吓啊，又或者呢可能故意呢就是取笑啊，咁但係呢当即係自己呢即係会同对方讲话你咁样系唔啱啊，又或者你咁样呢会伤害到我嘅时候呢，咁对方呢都懂得呢讲返对唔住嘅，而唔系呢就系嗰啲欺凌嗰啲情况出现嘅。咁但係係啦，都系嗰句啦，如果真系喺各种嘅情况之下发现咦点解对方好似呢有心去捉弄嘅时候呢，咁就要小心啲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49，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当然啦，我哋都唔希望被捉弄，唔希望被欺骗，亦都唔希望出现好似呢一首歌呢一个情况噃。

Sandy 林忆莲嘅呢一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茫茫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嘅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香港巴士百年光影》，作者郑宝雄，文章双层巴士初体验。第一次坐上双层巴士是在1959年学校举办前往丽苑游乐场的旅行，当日由中环出发，穿过刚开放不久的第一条行人隧道——皇后像广场行人隧道，在新天星码头乘坐小轮抵达尖沙咀，搭乘一辆6号线的双层巴士。虽然坐在下层，但是已经感到好满足了。瞩目的是弥敦道上面密密麻麻的战前3-4层高的西式楼宇，以及威菲路冰房，即是现时九龙公园一带的2列多棵大榕树。弥敦道上面有好多名店，可以说是目不暇给。还有一座位于旺角道交界较为古老的旺角警署。进入荔枝角道不久，就可以见到深水埗警署和军营。军营所在现在是荔角村一带。过了军营另一端的东京街，就可以见到多座大小的造船和修船厂。当见到多座储油库，即是现时美孚新村的所在地，随即抵达梦寐以求的乐园丽苑游乐场。首程双层巴士的经历现在仍然萦绕脑际，难以磨灭。

Jason 陳奕迅的《大開眼界》。好啦，望望大鐘，時間差不多嚟到晚上八點鐘喎，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好，先正約定你先，約定你喺聽晚同樣時間喺翻我哋嘅老地方休閒安多芬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那间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话：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会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估算恒生私有化将会未来几年为集团带来9亿美元的协同效益。他承认在整合过程中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为员工制定技能培训计划，有助员工转型到集团大力投资的岗位，强调在香港会净投资在人才和科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 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3 度、东经 119.4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啲嘅特别封路啦。喺观塘嘅协和街系有水务急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屯门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去屯门、粉岭同埋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线是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的港岛、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预告一下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元朗公路啦，晏啲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去上水方向。由稍后十点钟直至午夜十二点，近住榄堤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快线系会封闭。另外由午夜去到六点啦，就改为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树下西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3: 晚上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邓以玲可以继续陪住大家在这个大气电波里面，将一些实用有趣的资讯全部都送晒给大家。而今天善报这份的听得到的报章，当然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不同的精彩内容。一般来讲，如果你有听开善报的话，都知道我们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善报头条，今天会继续请来一个善团为大家介绍他们的服务。今天就请来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代表，同大家介绍他们旗下有一个醒狮队。而且这个的醒狮队还非常之特别，一班的成员全部都是一班的哥哥姐姐来的。咁到底哥哥姐姐是不是真的可以处理得到醒狮队这么庞大的体力呢？稍后就会请出他们的代表和大家慢慢分享的了。咁除咗呢个善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现象，叫做享乐适应啊。当我哋遭遇一啲好开心或者好唔开心嘅事情之后咧，成日都会听过一句嘅说话，就系话时间可以帮我哋冲淡一切。咁到底呢个嘅讲法啱唔啱？同享乐适应又有啲乜嘢嘅关系呢？稍后喺善报副刊，以玲就会慢慢同大家分享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呢个记者妹大社会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同样同国家嘅冷知识有关噶。原来在我们身处的地球里面，有一个国家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称，叫做火与冰之国。又有火又有冰的国家，这个国度到底是哪一度呢？当然以玲就会给三个答案大家选的。 A 就是芬兰， B 就是冰岛， C 就是瑞典。到底在北欧啦，呢咁多个国家入面，边一个国家有呢个嘅美誉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噶啦。喺呢度啦，当然要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啦，就正式请出啦我哋呢个醒狮队嘅代表，同大家介绍啦呢一对咁特别嘅醒狮队咯。

0: 先报头条。
1: 先报头条啦，今日继续啦，当然要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为大家送上唔同线团咧最新嘅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啦，同大家介绍嘅呢个主题咧非常之醒神噶，因为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个题目咧就系一个嘅醒狮队。咁到底当中有啲乜嘢咁特别咧？咁就当然啦，要请出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当中就包括香港圣公会圣路加福群会长者邻舍中心嘅单位主任黄玉君姑娘。黄姑娘你好。
2: 你好以玲。
1: 以及呢醒狮队嘅队员啦，就係简耀林阿简嘅。阿简你好。
3: 你好。
1: 嗱，首先呢就当然要捉住黄姑娘问下啦，可唔可以呢同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呢都介绍下你哋呢一个咁醒神嘅醒狮队啦。呢、這个路加治醒狮队其实係一队乜嘢嘅队伍，当中嘅理念同埋运作系点嘅呢？
2: 我哋咧而家醒狮队咧就有九位嘅参加者啦，咁佢哋组织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想有一班志趣相投嘅长者嚟到锻炼一啲身心啊，提升佢哋嘅自信心啊，咁亦都喺练习过程里边咧可以建立彼此嘅默契同埋一啲团队嘅精神，藉此咧可以弘扬到中国嘅传统文化啦，将醒狮嘅技艺咧可以薪火相传嘅。
1: 系啊，因为咧醒狮咧其实系一啲都唔容易嘅一个嘅活动嚟噶，而头先啊黄姑娘就提到啦，啊，而家有九个嘅参加者，就希望啦，真系可以透过呢个嘅过程啦，真系建立到一啲嘅默契啊，同埋团队精神噶。但系咧，其实啦，好多嘅长者中心啦，亦都有千百万样唔同嘅活动噶嘛。我又想问一下黄姑娘你啦，咁到底点解当初啦会决定喺中心嗰度设立一个醒狮队？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原因令到你哋啊有一个咁嘅概念萌芽咧？
2: 其实咧，早喺23年前。讲翻咧都系2003年噶啦，咁中心咧就被邀请出住咗一个活动啦，咁而嗰个活动咧亦都有啲醒狮嘅表演嘅，咁我哋咧嘅长者就去参加，好开心啦。咁其中有一位大师兄咧，咁佢完成咗之后咧就觉得好有兴趣，咁我哋问翻佢之下咧，原来佢咧喺年少嘅时候啊，学咗2-3年醒狮到啦，咁佢又买咗啲工具咧，就话留翻咗喺屋企，咁于是咧佢就话啊，其实我都可以带埋啲工具一齐嚟玩噶、哦，咁样，咁于是咧佢哋齐娃娃咧，咁就一齐去玩呢个醒狮嘅活动啦。咁直至2008年到咧，咁咧就获得一啲拨款嘅资助啦，咁佢哋可以请导师去教佢哋醒狮啦，咁于是咧佢哋就组织咗一班有兴趣嘅学员，咁咧当时咧都有12个人噶，咁就正式成立咗一个路加醒狮队啦。
1: 系啊，所以成日都话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真系周身都咧张张嚟嘅，佢哋咧其实系潜藏咗好多咧，大家不为人知嘅可能一啲嘅兴趣啦，又或者咧系一啲嘅能力噶，就好似头先啦，黄姑娘就话啊咁啱啊，大师兄原来之前细个嘅时候学过2-3年噶，咁又有啲工具。大家一起去投入这个活动，而最后好好彩的亦都是因为有一些拨款，就令到真的可以请到一些导师去教一班的哥哥姐姐去一起成立这个路加醒狮队。但我又想问一下黄姑娘你，其实醒狮这个活动其实都不容易的，那我又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醒狮队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2: 咁狮队俾人感觉咧，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嘅传承啦、团结啦，同埋唔怕困难嘅精神啦。咁长者咧参与其中咧，其实唔单止系做运动，更是一啲传统文化嘅实践啊，同埋一啲传承啦。喺传统印象里边咧，其实狮队咧需要好大嘅体力啊，同埋啲动作嘅。咁呢啲咧，多数都系一啲年轻人嘅活动啊，或者一啲成人嘅活动嚟嘅。咁而我哋嘅狮队咧，其实佢系64至91岁啦。
1: 哇！
2: 系啊，平均佢哋年纪咧都有76岁噶，咁其实咧就引证咗长者虽然系年长，但系佢哋仍然可以接受训练啦、练习啦，喺醒狮嘅运动里边咧担当系啲唔同嘅角色啊，同埋啲岗位嘅，咁令到佢可以喺强身健体嘅同时咧，亦都可以贡献自己一分力咧，继续喺社会上面发热发光，达成到老有所为嘅效果咯。
1: 系啊，所以成日都话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其实系非常之犀利嘅，因为咧喺以玲嘅心目中。

0: 咁啊，醒狮队咧其实系唔简单嘅一个嘅活动嚟噶，点样可以去舞个狮头啊？又或者要做一啲嘅动作啊？唔系想象中咁容易噶。而头先黄姑娘就话：，哇，你哋醒狮队嘅年龄咧，其实系由64岁至到91岁咧，都有份参与噶。可想而知啦，其实咧当中啦，可以见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其实真系非常之有毅力啦，可以咧循住自己啦中意嘅一啲嘅活动啦，好好去努力啦，好好去合作啦。其实的而且确咧系非常之好噶，但我又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头先都提到啦，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觉得醒狮呢个嘅活动咧，都要几大嘅体能啊，又或者真系有一啲嘅动作咧，系需要真系有一啲嘅技巧先至可以做到噶。我又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其实根据你哋嘅观察啦，路加智醒狮队组成咗之后啦，对一班参与嘅哥哥姐姐啦，身心健康有啲乜嘢嘅益处咧？
1: 如果讲益处咧，其实可以分开五方面去讲嘅。咁第一方面咧就系讲佢腰马啦。咁其实腰马合一咧系我哋醒狮咧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嘅。咁佢哋咧腰马其实就系锻炼佢哋嘅下肢嘅肌力啦，同埋个核心平衡嗰个能力嘅。其实对于长者嚟讲咧，可以有效咁预防跌倒啦，同埋强化翻日常嘅活动能力啦。咁而第二部分咧就系啲神态啦。咁要冇一只生动嘅狮子咧，其实咧神态都系好重要噶。譬如佢神态啦、动作啦，同埋情绪嘅配合咧，咁啲组员咧就一路去钻研啊，点样可以冇得神态好啲啊？又试翻嗰个动作咧，其实佢哋咧都可以认识到咧情绪啊，同埋点样去表达一啲情绪嘅。咁第三样咧就系一啲默契嘅配合啦，譬如一啲狮头啊、狮尾啊，我哋有音乐上面嘅有打鼓啊、打叉、打锣咧，其实都要系长者咧好积极咁样沟通同埋配合咧，先可以做得到有默契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喺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方面啊，或者社交网络方面咧，亦都系可以藉此咧慢慢去扩展啦，亦都可以咧减低佢哋嘅长者嘅孤独感啦，咁样。咁而节奏同埋音乐咧，都系一个重要嘅元素啦。咁醒狮咧，其实佢哋有节奏同埋音乐嘅互动啦，其实亦都可以刺激到我哋长者嘅啲听觉啦，或者一啲反应嘅神经嘅，亦都可以透过一啲运动啊，同埋啲音乐咧，可以舒缓佢哋情绪嘅压力咧，可以改善到佢哋身体嘅协调性。咁最后啦，醒狮文化其实一个好好嘅需要我哋去传承啦，系啦。咁其实咧，佢哋感觉到咧都有强烈嘅身份认同啦，咁亦为其中一个传承嘅一份子啦。咁让到我哋嘅长者咧，已经唔系一个被动被照顾嘅长者啦，而系有传承同埋呢个责任啦。咁其实整体而言咧，醒狮咧系唔单止系一个运动啦，佢仲结合咗体能啦、社交文化嘅全人发展，亦都喺我哋长者嘅老化过程里边咧。可以活出积极嘅晚年嘅，
0: 系啊，因为咧头先好欣赏黄姑娘所讲嘅，就系好多时我哋一般嚟讲就会觉得哥哥姐姐咧，好多时系一个被动嘅受到照顾嘅一群，但其实佢哋同样系可以啦，走出嚟啦，有一个嘅承担，有一个嘅责任，将咧一个真系好重要啦，我哋咧中国传统文化呢个醒狮嘅呢个嘅运动啦，真系可以继续咁样传扬落去，因为咧传扬一份嘅文化或者精神咧，就唔单单只系话啊，真系。可能一班嘅后生仔要继续去玩呢一样嘢，先叫做传承嘅。其实哥哥姐姐同样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嘅角色嘅。咁但系咧，筹办一个哥哥姐姐长者嘅醒狮队咧，我相信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你哋要考虑嘅地方咧，其实会有好多啦。可能哥哥姐姐身体嘅状况啦，又或者啊，当中其实醒狮嘅文化都好博大精深噶嘛。其实咧喺筹办嘅过程入面咧，黄姑娘，你哋又有冇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呢？
1: 其实我哋都会遇到啲困难噶，因为咧，譬如我哋要熟读一啲醒狮嘅文化啦，咁认识醒狮嘅动作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专有嘅名词噶，譬如有七星啦、擂鼓啦、三星啊咁样。咁同时咧，我哋都要了解长者嘅一啲强项啊，同埋佢哋嘅特性啊，咁协调组员咧去担当唔同嘅岗位做呢个醒狮嘅活动啦。咁而佢哋组员间咧，亦都会明白啦、接纳啦，同埋尊重咧，咁令到狮队咧就都可以即系嚟咁样去完成佢哋嘅训练啦，咁而当中咧透过呢啲嘅大家互相去倾偈啊，大家明白对方咧，其实彼此就慢慢建立到个默契啦。
0: 系啊，因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真系嘅好有呢个责任心啊，觉得自己加入咗狮队啊，我系负责呢个部分，我要做呢啲嘅动作。但系咧，以玲成日都喺度讲啦，就话真系嘅哥哥姐姐知道你哋有责任心，亦都知道咧你哋好珍惜每一次可能唔同活动嘅机会啦。但系最紧要嘅系咧，真系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因为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咧，先至可以令到条。

0: 路咧漫漫长路咁样继续行嘅。但我又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其实当初啦有一队嘅醒狮队喺中心入面啦，其实哥哥姐姐对醒狮队活动嘅反应系点？系咪都几积极参与啊？定系啊当初都会有一啲经常会听到嘅说话就系、是，哎呀黄姑娘我唔得噶，醒狮队好难噶，点参加？会唔会有呢啲嘅说话听过嘅咧？
1: 都聽過噶，但係咧，佢哋多數咧都有啲正面積極嘅參與嘅。咁有啲話唔得啊，不如我哋又鼓勵下，喂，不如你又嚟試下啦，咁樣試下試下咧，佢又得嘅喎。咁聽翻佢哋嘅分享咧，其實咧佢哋都感受到我哋中心咧可以俾呢個空間佢哋去嘗試啦、去選擇啦，同埋發揮咧，而佢哋又做到自己想試嘅嘢同埋想做嘅嘢咧，咁佢哋其實係好開心同埋好享受嘅。咁其實咧喺練習嘅過程裏邊咧，咁佢哋咧就都會。互相支持啦，其实凝聚咗佢哋嘅气氛啦，咁同埋咧，亦都增加咗佢哋嘅动机同埋个信心嘅。说咗先咯，或者得咧咁样，咁佢就可以好积极咁去试啦。咁而佢表现咧，亦都譬如话有啲拍掌声啊，对佢哋嘅赞赏声啊，其实咧都让到佢哋好有成功感嘅。咁、同时咧，都增加咗佢哋继续参与嘅动力啦，同埋个人嘅信心嘅。
0: 系啊，我觉得咧凝聚嗰个互相支持嘅气氛系好重要嘅，因为知道嘅可能咧。有时唔系所有嘅动作都咁容易做到啊，咁轻易做到。但系如果佢凝聚咗一个互相支持嘅气氛咧，大家为对方互相打气，一次唔得做第二次，第二次唔得做第三次，其实慢慢咧就可以凝聚咗一个咧好团结嘅力量喺度啊。同埋咧嗰份嘅认同感咧，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而呢份认同唔系单单咧自己对自己嘅认同，而系见到可能黄姑娘你哋啊，又或者其他组员咧嗰份嘅认同感咧，对佢哋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嚟噶，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黄姑娘你啦，咁其实中心啦，又会有啲乜嘢啦嘅方式啦，去打造呢个咁有爱啦、咁互相支持嘅团队气氛？其实当中咧，系咪你哋都做咗一啲嘅协调，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咁有爱、咁温馨嘅支持气氛呢？
1: 都有噶，咁其实咧，我哋咧会安排导师去培训佢哋啦，一啲醒狮嘅技巧啊，讲下醒狮嘅文化啦，咁让到佢哋咧新嚟嘅就可以去认识下醒狮呢一样嘢啦，咁而旧嘅我哋都可以重温翻醒狮嘅一啲活动、一啲技巧嘅，其实咁样咧就正正加强咗新旧会员嘅一啲嘅默契啦，同埋一齐去学习嘅，咁而我哋嘅手法咧主要由以强项为本啦，咁让到我哋嘅组员咧可以发挥所长啦，可以好开心去参加啦，亦都安排咗表演啦，让佢哋可以展示佢哋嘅能力嘅。咁可能啱啱佢哋新学嘅时候，可能喺我哋中心嘅一啲中秋活动啊，或者新年活动做一啲表演啦。咁而啊，即系都有信心啦。咁我哋咧就可能会去一啲开幕典礼啊，或者成就咁就会做一啲表演嘅。咁嚟到肯定翻组员嘅一啲嘅能力啦，同埋付出啦。咁而喺譬如话我哋喺筹办当中啦，或者喺一啲嘅训练过程里边，佢哋会有唔同嘅意见啦。咁我哋都会建立一个彼此尊重啦，同埋彼此了解嘅一个环境嘅，让佢哋咧可以即系好容易咁去表达佢哋嘅意见啦。咁同埋咧，佢哋即系亦都可以喺佢哋自己嘅岗位里边咧，就可以慢慢去适应得到啊咁咯。
0: 系啊，所以咧要营造一个互相支持嘅团队气氛咧，其实背后黄姑娘同埋佢哋嘅团队啦，的而且确咧都真系做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其实务求咧就系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佢哋玩得开心之余啦，亦都可以真系各自发挥到自己所。大家可以通力合作，我相信是他们创立这个醒狮队最原本最根本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讲到表演，刚才以玲都说其实醒狮这个运动一直对我来说都挺有挑战性的，而今次我们介绍的这个醒狮队更加他们的团员是一班的哥哥姐姐。我又想问一下黄姑娘你，其实日常练习又或者出去表演的时候，其实你们是不是都要有一些准备去确保一班的哥哥姐姐啊，真系平平安安咁去表演，平平安安咁去玩，就平平安安咁翻翻嚟咧。
1: 是啊，我哋咧，当收到有表演项目嘅时候咧，其实会先了解咗佢哋嘅主题，其实适唔适合我哋嘅狮队表演啦。咁会同主办团体去协商翻啦。咁而我哋嘅狮队咧，都会派代表咧，同我哋一齐咧，譬如大师兄啊、狮头啊，同埋狮尾咧，一齐去视察下个环境嘅。咁一齐睇下啊，表演当日嘅器材点样摆啊，舞狮嘅场地有啲点嘅情况啊。咁其实确保环境嘅安全嘅。咁其实喺表演前两个月咧，我哋都会。 揾一啲義務導師啦，或者啲外界嘅導師咧，幫師隊加操嘅喎。咁、其實咧就可以增強翻佢哋嘅信心啦，同埋佢哋可以以最佳嘅狀態出現去表演啦，咁樣。咁另外咧，中心咧亦都會安排一啲休息嘅時間啦，亦都提醒組員咧，除咗即係好緊張之餘，其實我哋都要休息一下咁樣。咁定期咧就了解佢哋嘅狀況咧，讓到佢哋咧有信心，同埋可以有最佳狀態去演出嘅。
0: 好好嘅就係黃姑娘咧，你哋係唔單止係着重集中喺呢一個嘅訓練啦，同時亦都會提醒一班哥哥姐姐咧，真係要適當咁樣休息，因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係嘅，即係可能咧其他唔同嘅一啲嘅線團，佢哋一啲嘅活動咧，佢哋都會話喺一班哥哥姐姐好俾心機咁樣練習，練習到廢枕忘餐嘅好多時。但係頭先黃姑娘講咗一個嘅重點啦，其實都真係要有一啲嘅休息嘅時間嘅，咁樣咧先至可以俾自己嘅身體休息之餘啦，亦都可以咧令到嗰個表演咧更加可以啦，喺一個開心啦，或者咧喺一個咧健康嘅情況之下啦，去展現出嚟噶。咁但係咧，我又想問下黃姑娘你啦，咁醒獅隊咧都舉辦咗一段嘅時間啦，就你嘅觀察啦，其實一班嘅哥哥姐姐參與醒獅活動之後啦，其實身心係咪都出現咗一啲都幾正面嘅轉變咧？
1: 係啊，其實咧佢哋都有好大轉變嘅。咁睇到咧長者咧透過每一次嘅練習啦，咁而每一次咧大家嘅一齊鼓勵啦，佢嘅成功感咧，而讓到咧長者咧會繼續去堅持去做呢一樣嘢啦。咁而佢哋亦都為咗繼續可以參加到我哋嘅獅隊咧，平時咧亦都多咗鍛鍊自己嘅身心，同埋佢哋嘅身體啦，亦都當中睇到佢哋嘅意志力啦，同埋唔放棄嘅決心嘅。
0: 係啊，因為哥哥姐姐咧，其實咧佢哋真係好好嘅，佢哋咧為咗要去達成一啲嘅目標啦，佢哋會係好努力咁樣練習啦。其實我相信咧，黃姑娘你喺身邊咧，見到佢哋咧不停咁樣為住一個嘅目標努力咧，的而且確咧成件事係非常之感動嘅。但係想問下黃姑娘你啦，咁其實咧喺呢個嘅醒獅隊入面啦，你帶領住呢個嘅醒獅隊啦，都應該咧真係經過咗好多高高低低唔同嘅時刻噶。會唔會咧曾經都發生過一啲都幾難忘嘅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都有啊！我記得有一次係開幕禮嘅表演啦，咁我哋咧其實會同學生一齊表演醒獅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會分開練習啦，咁樣咁喺彩排嘅時候咧，我哋就一齊夾啊咁樣，咁咧我哋發現咧啲學生咧就即係佢哋嘅動作比較生硬啦，有陣時仲企喺度都唔係好識喐啊咁樣，咁於是咧我哋嘅長者咧就放低自己即係要幫手打叉打鼓啊嗰啲啦，然之後咧就主動咧走埋去教啲學生點樣去舞個獅頭啊。隻腳可以點樣喐啊？啲步伐可以點樣走啊？咁樣咁讓到佢哋咧，即係可以咧舞獅舞得靈活啲啦。咁樣咁最後咧，大家合作咧就完成咗呢一個表演啦。咁當中咧感受到咧長者對醒獅嘅執著啦，同埋佢哋嘅一啲嘅熱誠啦。咁同埋咧佢哋咧都好願意去教導下一代咧。咁讓到佢哋咧可以一齊順利咁表演完成，咁大家都好開心。咁呢個場面我覺得好感動咯。
0: 係啊，同埋咧呢一個就正正體會咗啦嗰種跨代共融啦。同埋嗰種傳承嘅感覺，就係、哥哥姐姐願意將佢哋可能嘅一啲嘅經歷啊、一啲嘅智慧啊，就傳承俾可能一班嘅年青人。可能年青人當初可能會有啲生硬嘅，覺得緊張嘅，但係哥哥姐姐啦，就可以運用佢哋咧豐富嘅經驗啦，真係將呢一啲咧嘅資訊啦、呢啲嘅知識咧就傳承俾佢哋啦。咁我相信啦，大家啦聽完頭先黃姑娘嘅介紹啦，都會對盧家智醒獅隊啦有一個咧都幾透徹嘅了解啦。喺呢度啦，不如稍為休息一陣先，稍後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啦，我哋呢个盧家智醒獅隊嘅其中一个嘅团员啦，就系阿簡咧，同大家分享下去参加呢个盧家智醒獅隊啦，到底有啲乜嘢嘅感想，有啲乜嘢嘅得着，好想同大家分享咯。

0: 先一首歌之前呢，就请王姑娘同大家介绍咗啦，佢哋呢一个非常之有爱嘅老家智醒狮队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请出佢哋嘅团员同大家分享啦。到底参加呢个醒狮队有啲乜嘢嘅感想？系咪真系玩得咁开心咯？咁咧，我哋咧就欢迎啦醒狮队嘅队员简耀林阿简啊，阿简你好。
1: Hello, 你好。
0: 首先咧就想请阿简啊，你咧同大家分享下啦，你而家喺老家智醒狮队咧系负责啲咩岗位嘅咧？
1: 我喺圣路加中心咧系一个会员嚟嘅，今年咧都86岁噶啦。
0: 嗯，
1: 咁啊加入咗呢个醒狮队咧，大约都有10年。开始嘅时间咧就打岔，喺呢2年就转做玩呢个舞狮尾。
0: 咁所以即系有一啲嘅岗位上面嘅改变啦，唔同嘅岗位都曾经涉猎得到啦。但我想问下简你啦，咁当初咯，点解你会俾呢个嘅醒狮队吸引咗，甚至系参与其中，成为其中一份子？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原因或者契机喺度嘅咧？
1: 哦，其实嚟讲喺我退休后，特别咧我就冇乜嗜好嘅。咁我屋企咧就近住海旁嘅左近，
0: 嗯，
1: 所以我经常咧都喺海边咧睇人钓鱼嘅。
0: 系
1: 咁啊，机缘巧合咧，又认识咗大师兄。原来咧，佢就系醒狮队个大阿哥嚟嘅。
0: 嗯，
1: 之后咧就加入咗中心，后来咧就见到成班人，即系醒狮队嘅一班成年人咧，舞狮啦，咁我啊从旁啊见到，啊又几好玩噶喎，咁样啊，咁我由嗰阵时开始咧就加入个成员之一。
0: 即系由当初可能哥哥与海，就变咗咧识咗阿大师兄之后啦，就成为其中一份子啦。所以咧都可以睇到阿简咧，其实都系一个贪玩嘅哥哥嚟嘅，因为觉得好似几好玩，又可以做下运动，所以就决定加入啦。但头先阿简你都提到啦，你系担任过好多唔同嘅岗位，可能当初就系打岔嘅，而家就去做狮尾呢个嘅角色啦。其实唔同岗位嘅转变咧，会有啲乜嘢嘅体验喺度咧？
1: 咁啊，其实嚟咧就。一隊個醒狮队咧，其实每一个岗位都好重要嘅。咁啊，唔係话一定你係打岔就打岔，都要多方面啦嚟到。有陣時啲人嘅调动啊，都要适应噶嘛。所以一定咧就唔好话单独係一样，多方面。
0: 多方面系多方面唔同发展，可能大家互相补位啦。可能今日阿咩哥今日嚟唔到嘅，咁我冇问题，我就去补呢个嘅位置啦，都可以大家一齐玩得好开心噶。
1: 系啦，
0: 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下阿简你啦。咁咧，其实啦，头先都提到你系曾经担任过唔同嘅岗位啦。咁你觉得喺醒狮队入面咧，有冇话边个嘅部分咧系比较难掌握啲，系难做到啲嘅咧？
1: 基本上咧就係

0: 成員咧，冇起獅子上嚟咧，就一定要靈活，
1: 嗯、
0: 又要有啲生氣。但係呢個情況咧係需要時間訓練嘅。咁啊，舞獅尾咧就一定要同埋舞獅頭就要配合啦。
1: 係。
0: 咁然後先啊，建立一個完美個默契。
1: 身体情况咧，会唔会都有时会令到有一啲嘅挑战性喺度咧？
0: 啊，当然系啦。嗱，咁我觉得即系自己年纪大啦，就唔似得后生仔。
1: 嗯。
0: 尤其是咧，舞狮尾咧，因为佢弯低条腰咧，老人家咧就比即系年纪大咗啲咧，就好吃力嘅。
1: 嗯。
0: 咁啊，希望嗰啲新嘅生力军咧加入嚟咧。
1: 系。
0: 就呢个团队又更系完美添。
1: 系啊，因为咧头先其实阿简都提到啦，其实真系舞狮呢一个嘅运动咧，唔系自己一个玩嘅，而系有一个嘅默契喺度嘅。狮头同狮尾点样嘅配合啦，甚至系可能因为年纪增长啦，可能咧真系有一啲嘅动作啊，有一啲嘅岗位，可能未必咁容易做到嘅时候，就期待一班嘅新力军啊加入大家咧有一个嘅交流喺度啦。但头先阿简啦，你都提到啦，自己玩呢个嘅醒狮啦，呢、這个醒狮生涯咧不知不觉完。来已经加入咗十年咁耐啦，咁我又想问一下阿简，你系乜嘢令到你一直坚持、坚持、坚持唔放弃，仲一唔放弃就唔放弃咗十年，继续喺呢个醒狮队度咧？
0: 其实我初时一点兴趣都冇噶噃，
1: 吓
0: 系啊，咁啊，但系我见到团队嘅方面咧，原来咁合群嘅，就互相。嚟到勉勵，
1: 嗯，
0: 啊，平時都有傾有講，係表現得好融洽，慢慢就自己投入咗，識得一班好有默契嘅朋友，咁啊，大家彼此合作，除咗練習之外咧，現時咧大家都保持個聯絡，平時咧有陣時咧就啊飲下茶啊，傾下偈啊，咁啊又啊。啊，將醒獅嘅交流啊方面咧，就大家研究切磋下，所以嘅興趣就漸漸增加咗。
1: 嗯，
0: 仲有好多謝中心支持同埋鼓勵，好重要嘅，俾我哋一班人有好多嘅自由空間，重視我哋每一次嘅練習同埋表演。
1: 是啊，因为啦，透过参加呢个醒狮队啦，我相信阿简咧都识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可能以前就只会喺中心嗰度练习见面嘅，到后期啦，真系大家嘅友谊越嚟越深厚嘅时候咧，甚至真系约出嚟一齐饮下茶啊，见下面啊，都未定噶。咁但系又想问下阿简你啦，自从参加呢个醒狮队之后啦，有冇觉得自己有啲乜嘢嘅转变喺度咧？
0: 哦，转变好多咯，生活充实咗好多，又做体能训练啦。体力亦都比以往就好咗好多。喺心态方面咧，时时有机会表演嘅，睇到啲观众就亦都好有欣赏同埋掌声。
1: 嗯，
0: 啊，我自己感觉得啊，发现咗自己原来都可以做得到，
1: 系、
0: 啊、有种成功感。
1: 系，
0: 咁我个人都感到好开心。
1: 系啊，因为我而家眼前嘅阿简咧，我都觉得咧，你应该系非常之享受醒狮队嘅生活啦。所以咧，而家个人咧都系一个非常健康嘅哥哥嚟噶。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一下阿简你啦。咁平日练习啦，咁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嘅活动啦，团体嘅运动啦，同队员之间有冇一啲磨合嘅过程？又点样可以建立到默契先？
0: 哦，呢样嘢最紧要啊！大家就互相迁就，自己亦都应该要努力改善。
1: 嗯，
0: 除咗技术上嘅进步之外咧，自己最初嘅时间舞狮尾同舞狮头咧系格格不入嘅。
1: 系
0: 啊，经过教练啊同埋成员咧，大家指导啊协调下咧啊嚟到改善佢啊，有阵时咧即系喺黑板啊或者喺呢个。圖畫上的方面呢，就練習走位，重複練習， 慢慢建立嗰个默契。
1: 冇错啊，默契呢一样嘢咧，真系唔系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噶，真系要透过好多唔同嘅时间，大家互相了解、互相摸索啦，建立咗一定嘅关系之后啦，透过练习，默契就会自然而生啦。所以咧。

0: 要有一个有默契的醒狮队呢，原来背后都真的花了很多不同的努力的。
1: 那我想问一下简你啦，那其实啦，你参加了十年的醒狮队啦，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排练啊、表演的点滴啊，可以等你同一班的团员啦、一班的队员啦，真的有一个默契，有一个协调在这里的嘛。会不会呢，当中有一个令你都几深刻的排练或者表演点滴呢，都好想同我们分享一下的呢？
2: 哦，呢、這个认真啊，深刻噶啦。
1: 系
2: 有一次表演咧，未曾准备好，主办单位咧就要开始起鼓啊。
1: 系
2: 咁啊，嚟唔切扣好个狮尾，差啲就跌咗落嚟。
1: 哎呀，
2: 就好危急。
1: 嗯，
2: 最后都顶到完成表演，学习到每一次舞狮之前咧，一定要做好准备功夫。
1: 是啊，因为始终舞狮这个运动都有少少的危险性在这里，所以做足充足的准备就可以好好保护到自己了。好彩今次就真是成功地可以去完成到这个表演，我相信对阿简和你们一班的队员来讲都是非常之深刻的。那我又想问黄姑娘你，其实这个醒狮队对一班的哥哥姐姐来讲的而且确是非常之有意义，亦都令到他们有很多难忘的回忆。但其实我就想问下黄姑娘你啦，你其实希望啦，社会大众喺你哋嘅醒狮队身上啦，可以有啲乜嘢正面嘅信息都可以感受得到咧？
3: 其实我哋咧希望大家喺我哋长者醒狮队嘅身上咧，睇到我哋长者嘅活力啦，亦都见证到我哋长者可以透过运动去维持身体嘅健康啦，亦都更感受到咧，佢可以传承到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团队互助嘅热诚，咁亦都咧打破到年龄嘅限制啦，亦都展现到积极乐而年生命的韧力啦，咁亦都希望咧，醒狮队可以为大家带上祝福啊，同埋一个盼望的寓意嘅。
1: 嗯，我相信咧，曾经有睇过啦，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个醒狮队啦，呢、這个老家志醒狮队嘅表演嘅大家咧，可能咧都会非常之认同啦，真系感受到啦，佢哋当中嗰份嘅热情啦，嗰种嘅热血啦，点样可以打破到年龄限制咧？相信大家完全感受得到，就算冇睇过佢哋嘅表演，好似以咁啦，啱啱只系咧去认识啦，当中嘅其中一啲嘅内容啦，其实都会感受到呢一个嘅醒狮队咧的而且确咧系非常之好噶。咁但系喺未来啦嘅一啲嘅运作或者传承呢一项文化上面咧，我又想问下黄姑娘你啦，会唔会都有啲乜嘢新嘅谂法或者长远规划都会准备去做嘅咧？
3: 咁我哋希望长者继续积极参与啦，继续积极支持，咁希望咧系继续传承到中国醒狮嘅传统文化啦，亦都透过表演咧为社区带来喜乐同埋祝福嘅。咁我哋仲计划咧可以同学校啊或者啲年青人合作，教佢哋舞狮，咁让年轻人啊亦都可以认识到呢一个文化嘅。咁而狮队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新力军嘅加入啦，让到我哋狮队可以继续延续落去啦，同埋咧将呢个传统嘅中国文化传承嘅。
1: 是啊，因为我相信一班的后生仔见到一班的哥哥姐姐都可以在这个醒狮队那里发热发亮，我相信可以给到一个更加正面的信息告诉他们，其实任何东西只要大家坚持的话，没有东西是做不到的，年龄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不是一个局限自己的限制来的。那来到节目的尾声，我就知道黄姑娘和阿简都为收音机旁边的大家带来了一首的歌曲，你们为大家带来了一首什么歌曲呢？
3: 男儿当自强。咁因为其中嘅歌词里面傲气面对万重浪，可以凸显到我哋醒狮嘅气势同埋威武嘅。
1: 嗯，咁相信呢一首嘅歌曲啦，都应该可以啦，俾大家咧感受到当中啦嗰种嘅气氛啦。咁如果啦真系对呢个嘅醒狮队啦有兴趣嘅话咧，可以点样同黄姑娘你哋联络咧？
3: 我哋系香港圣公会圣路加福群会长者邻舍中心，我哋嘅电话系2172981，咁欢迎可以随时联络我哋嘅
1: 2172981。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更加多嘅话咧，就可以联络呢一条嘅热线啦。咁今日啦，好多谢晒黄姑娘同埋阿简咧上嚟接受访问，期待你哋嘅醒狮队咧嘅发展咧会越嚟越好啊！多谢晒两位，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现象，叫做享乐适应啊。嗱，收音机普遍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可能咧都系已经退咗休噶啦。大家不妨谂下啦，你退休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就系觉得哇，太好啦，退休啦，我有大把嘅时间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去自己中意去嘅旅行，甚至系唔需要啦再承受工作上面嘅压力啦。我相信啦，呢一啲咧，全部都系啦，好多典型啦，啱啱退休嘅哥哥姐姐会感受到嘅嗰种快乐啊！但系当时间耐咗，可能几个月之后咧，呢一种嘅新鲜感就慢慢消失啦，甚至有人开始觉得生活有啲单调，好挂住以前咧工作拼搏嘅时间啦。咁可能大家就会谂，哎呀，咁系咪咧我所谓嘅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咁其实就并唔系噶，因为咧大家有呢一种感觉喺。

常之正常噶，唔代表你唔识得珍惜呢啲美好嘅时光，反而系你嘅大脑原来系经历紧一种非常普遍嘅心理现象，正正就系所谓嘅享乐适应啦。咁到底乜嘢系享乐适应啊？佢所指嘅就系我哋无论遇到几令人兴奋嘅事，或者几令人难过嘅事都好啦，我哋都会随住时间逐渐适应，情绪亦都会慢慢翻翻去原本嘅基准水平。简单啲嚟讲，就系嗰个老生常谈嘅讲法，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啊！嗱，换句话讲啦，原来我哋嘅大脑系会将曾经令我哋觉得惊喜、令我哋情绪波动嘅嘢咧，慢慢变成一啲新嘅日常。所以幸福感咧系唔会一直停留喺高点噶。咁当然，反之亦然，唔开心嘅感觉亦都唔会长期啦，盘踞于喺我哋脑海入面啦。咁可能大家会话，咁点解会有享乐适应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啊？咁其实啦，佢同我哋嘅演化有一啲嘅关系噶，因为啦，我哋嘅大脑并唔系为咗咧令我哋一直感到快乐而设计噶，反而系帮我哋谂下点样生存啊。你试谂下，如果一个人喺获得资源之后就永远心满意足嘅话咧，可能你就唔会再去继续揾食物、建立关系，又或者改善你嘅生活。所以我哋嘅大脑就会逐渐适应新嘅环境，将原本令人开心啦、唔开心嘅事都视为正常，促使我哋啦继续追求新嘅目标噶。咁呢一种嘅机制啦，其实可以令到我哋不断前进，亦都令我哋更加容易陷入得到之后又习惯咗呢个嘅循环啊。所以下次大家啦，再遇到一啲开心唔开心嘅事嘅时候，唔好觉得习惯系一件坏事，反而呢一切一切可能系我哋嘅大脑保护我哋嘅其中一个方法啊。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记者妹大社会嘅冷知识问题就系同大家认识一个国家嘅别称。这个的别称就叫做火与冰之国啊，又有火又有冰，到底是哪一个的国家呢？咁当然啦，以玲就一定会俾三个答案大家估下嘅。 A 就是芬兰， B 就是冰岛， C 就是瑞典。到底三个的北欧国家，哪一个先有火与冰之国的这个美誉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玲就要开股㗎啦。答案係 B， 冰岛啊。咁其实啦，冰岛点解会有呢一个火与冰之国嘅别称呢？其实係嚟自于啦，冰岛同时拥有大量嘅活火山同埋广阔嘅冰川啊。係世界上少数可以同一日又见到熔岩地形，又见到巨大冰原嘅国家。而睇返资料啦，原来冰岛呢大概有十分之一嘅国土呢都係俾冰川覆盖㗎，但同时亦都拥有几百座嘅火山喎，而当中有三十几座呢係属于活火山嚟㗎，所以呢就形成咗世界知名嘅地热景观、温泉同埋间歇泉等等唔同嘅景点啦。另一方面啦，冰岛亦都係全球利用地热能最成功嘅国家之一，为当地嘅居民呢提供暖气啦，同埋部分发电嘅来源嘅。咁所以啦，大家下次就会知道，原来一讲到火与冰之国，讲紧嘅国家就系冰岛啦。嗱，唔知大家有冇兴趣了解多啲唔同国家嘅新知识、冷知识呢？如果有嘅话呢，就要继续留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嘅线报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系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佢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系佢哋系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嘅时候并唔喺香港。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扫手，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之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而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话，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话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原则。

0: 顶的必要行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大港的创造之路，
5: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6: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5: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8: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啦，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有我林永文咧喺度啊，咁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啊。
9: 诶 ，Phoebe 你好，大家好。
8: 系啦，咁之前咧，我哋请到 DSE 嘅考生啦，咁分享佢哋嘅励志故事啊。咁今集开始啊，一连几集咧，有职业专才系列，介绍一啲咧职业俾大家啦，等大家咧了解多啲咧呢一啲嘅行业咧多啲嘅。咁第一集啦，介绍啲咩职业咧，我哋先埋个关子。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1: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8: 今日咧要介绍殡仪行业啊，咁呢个行业咧对我嚟讲咧就好多迷思嘅。咁咧，同埋我初入行做传媒嘅时候咧，当其时咧要揾呢个行业嘅人咧做访问咧，讲下行内做啲咩啊，其实唔容易啊，系我揾唔到添啊。咁但系咧近年啦，就多咗行内嘅人士啦分享啦，令到我哋知多咗啦，甚至乎咧亦都多咗一啲人咧会讲一啲咧行内嘅小知识。咁宝成，你对呢个行业嘅感觉系点咧？
9: 我首先都系唔熟悉嘅，咁啊其次都系有好多即系觉得，咦，系咪好多奇怪嘅事啊，或者好多鲜为人知嘅事都可以分享咧？咁我自己直头咧，身边冇人系从事呢个行业，所以我今日都充满期待咧，咁样去开展呢一集啊。
8: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请到一位咧00后嘅南和破地狱师傅啊，高永俊。阿俊喺度嘅 ，Oscar 你好，
12: 你好啊，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8: 系啦，亲切啲啊，叫佢 Oscar，
9: 系
12: 系系，可以啊，
9: 已经好唔亲，因为咧你心谂嗰啲南王师傅冇理由叫我英文名，
8: 通常中文名啦，系咪啊？今日我哋因为咧 Oscar 00后啊嘛，佢都好后生噶，我哋配合翻咧佢嘅年纪先，系啦，佢23岁啊。
9: 我23岁，
8: 有冇错啊？
12: 冇错，啱啱今年23岁。
9: 咁首先要问下点入行，我点解可以咁后生去从事呢个行业咧？因为我印象中，梗系通常啲中年啲啊，甚至乎年纪再大啲，先至系呢个行业嘅，系啦，
8: 系啦。
12: 咁我讲屋企背景啦。咁我屋企其实我爷爷、我爸爸 跟住而家到我啦，其實我哋三代都係從事呢個粵劇行業同埋呢個南澳嘅殯儀。

0: 业啦。阿爷同爸爸就喺戏班为主嘅，咁佢哋都系香港嘅击乐领导啦，即系比较有名啦喺香港。咁以前即系个年代啊，因为南舞呢行啦，同埋戏班咧，其实系息息相关嘅两行。咁点解咁讲呢？因为即系可能系去到用南舞跟住戏班。佢入面所用到嘅鎖立啊，或者一啲牌子樂嘅曲調呢，咁都係有啲係喺戲班度引入去。咁就變咗好自然，以前個年代呢，咁就會做戲班嘅可能會做埋南舞，做南舞嘅又可能會喺戲班嗰度打锣打鼓。咁所以就變咗係變咗共存啊。咁喺我十六歲嗰陣時啦，咁嗰陣時讀緊中學嘅啫。咁啊都自己唔係好中意讀書啊，咁啊同爸爸講啊，不如俾我試下啦，試下做下戲班，做下南舞，咁就所以好自自然就開始做戲班同埋南舞，咁就慢慢做到而家就23歲啦。
1: 嗯，咁但係即係細個家庭環境啦嘅影響啦，咁啊到及後啦，即係而家你會係一個破地獄嘅師傅啦。咁但係喺個過程裡面，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轉折咧？同埋環境嘅影響係一回事啊，但係你自己點解又會係有興趣？
2: 呢個係好正常定係即係你獨有咧？即係喺呢個殯葬業裡面身兼多職。
0: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讲以我现今年轻人来讲呢，我是十分不正常的，我觉得自己啊。即是因为即是你好少后生仔会去这样想，即是可能都会我读完书不如去戏下先啦，那样嘢。咁16岁开始已经是因为讲到不喜欢读书啦，即是对读书没什么兴趣。咁已经好想去找一些嘢做。啊，咁我嗰阵时又谂啊，做乜嘢好咧？自己又读得书唔多，咁啊，何妨唔试下去做一做呢行，会唔会又可能对自己系好嘅咧？做落咗，又觉得几好，咁又帮到人，咁啊自己屋企又有咁嘅 background 俾你，所以好自然就一路咁样做落去，就冇停过啦。
1: 嗯，咁啊，初步认识咗你啦，即系点样开始啦？咁啊，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南舞师傅佢嘅工作性质系点嘅咧？
0: 南舞师傅啦，就你哋最熟悉嘅就当然系破地獄啦，系嘛？一个仪式咧，其中一个仪式。咁其实我哋最主要就系超度亡者，咁即系帮佢可以早啲去轮回。咁就係我哋担当住呢一个角色嘅。
1: 嗯，譬如喺呢行里面呢，都同我哋简单去讲解一下，其实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岗位。
0: 其实我哋如果只係讲殡仪业嚟讲啦，殡仪业嚟讲其实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咁有可能有化妆啊，殡仪经纪啦，咁即係负责去接一啲单啊，去帮客人处理一条龙服务嘅经纪啦。咁啊，有啲系殡仪馆嘅清洁工啦，咁呢啲都系一啲殡仪业嘅工种啦，我哋叫。咁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嘅，我哋咁啊，我哋南舞师傅其实都可以系属于系殡仪业嘅其中一个岗位咯。
1: 嗯，破地獄嘅师傅又或者南舞师傅，佢哋首先个人要有啲咩特质先至啱做。
2: 虽然你屋企即系个背景令到你有机会去从事呢个行业，咁但系真系从事嘅时候，其实需要有啲咩特质咧？无论系技能又好，或者个性格都好，系需要点样先会可以做得好啲咧？
0: 嗯，后生一辈嚟讲啦，我就觉得如果我系一个南舞师傅，我首先我转数一定要好快。
1: 嗯，
0: 因为我哋譬如我当一啲经文上嘅嘢啊，我日日喺屋企睇住本书，日日读10次，读10次唔熟，读20次，读20次你都熟啦。但系人与人之间嗰种对话咧，系真系要好讲临场个反应。做南舞师傅，系为瞓喺度嗰位做事，但系有好多情况下，我哋系要担当住一个系俾在世嘅人。一个调解员的角色，又或者是一个帮助辅助的角色。咁所以我哋面对住唔同嘅客人或者唔同嘅所有人啦，咁我哋要面对任何事都要做出好快嘅一个判决。
1: 嗯，系咯，你啱啱咧涉及到咧，即系个说话嘅技巧啦。咁首先系咪即系我哋讲 I 人， 就唔係好適合做你嗰行
0: 咧。其實係㗎，係
1: 咁同埋嗰個説話技巧咧，可唔可以即係都具體啲啊？你舉個例子啊，即係例如個家屬有啲咩發生咗啊？你嗰次。

0: 有臨場應變喎。
1: 因為頭先你講過咧，你工作上邊最開心嘅就係都可以幫到人嘛。咁有冇一啲咁嘅經驗可以分享？
2: 中國人傳統啦，買水咁啊係由個仔去做噶啦。咁啊，而家好多個時代演變啊。咁啊，可能先生就走咗，咁啊有一個仔一個女，咁可能唔係同個阿媽生嘅，咁啊呢啲咁嘅情況，咁個仔正常係你要擔當呢個買水嘅角色啦，咁啊個女方嗰邊又話：喂，唔係、我個女俾錢去做嘅喎呢壇嘢，咁喂咁點啊？係咪應該我哋去我個女買水、點幾時輪到你個仔啊？咁嗰邊又可能話唔係，我先系长子，咁呢啲嘢我做嘅，跟住就指住你，哎，师傅你话，咁当时你就要即刻脑筋急转弯，点样可以同佢哋讲？嗱，咁啊，即系我当时嘅解释就话，传统上系嘅，当然系由个仔去做啦。哎，不过随着时代嘅变迁，家属系有呢个要求嘅权利嘅。咁最终嘅决定权呢就当然喺你哋手上。咁你哋想点做呢？咁你哋商议下就再话我听。咁即係你哋要面对住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咁你哋要迎刃而解囉。
0: 同埋我觉得有阵时都会听到呢，好多时会有啲家族争拗。即係一去到呢一
3: 睇戏
0: 就係啦，一去到呢啲位嘅时候突然间。係啦，同埋呢有一啲好多年冇见嘅亲戚突然间又出咗嚟又俾。
1: 好多时都好多争拗
0: 嘅。系啊，我唔赞成你用 A 方式，一定要用 B 方式。又突然间另外一个冲出嚟，又会话喂，应该要用 C 方式。有冇遇过类似呢啲咁嘅争拗咧？
2: 就好似我啱啱咁样嘅说法咯。咁你即系、你而家呢个社会啦，好多唔同嘅宗教。咁可能呢、這个女系信天主教，嗰、那个女信基督教，呢、這个女系拜神嘅。咁啊，先人又拜神嘅，咁啊，有啲人又即系觉得我唔需要做，咁有一啲啊，又可能觉得我唔得，阿妈生前系讲我要咁，我要做，咁啊，有啲又话讲明啊，我直头我唔出席嘅，我哋都时不时都会遇到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做嘢就最紧要都系死者嘅遗愿啦，我哋都系唔希望系喺呢个灵堂有呢啲事情发生，但系都好难避免啊。因为始终真系而家个时代唔同啦，即系可能又冇以前嗰种屋企咁团结啊，即系以前好大部分屋企都系个个都系一样，都系拜神啊，即系冇咁多去冇咁多个争拗位啊，变咗我哋好多时候就俾人变咗摆咗上台，一有个师傅喺度咧，咁啊就诶、哎、师傅你话，咁师傅你话，师傅你话，咁我哋好多嘢我哋冇得去帮你去做一个决定。始终决定权在你们手、我们是只是去做一个讲解、去教你们去怎样做。
1: 我们讲到其他行业，例如我自己教书，那可能有师资培训，有课程可以上，但是你们的行业其实怎样由一个新人去到变成一个有经验的人，例如刚才你遇上的困难，应该有没有人可以帮到你，或者是有一些老师傅可以即是传授一些心法给你呢？
2: 即是我们这行呢就做多个讲，即是一路是靠自己的经验啦，每日见到的听到的，咁就每日日积月累咁样就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就去成长，即係好少会有个人话捉住你的手去教你点样做点样做，都係靠我哋自己嘅经验嘅啫，一般都系。
0: 咦，咁个性格呢，即係除咗你唔系咁 I 之外呢，其实嗰个自觉性呢都好重
1: 要。
0: 係囉係囉，同埋其实接触Oscar 呢好成熟喎，佢虽然23岁，但系个谈吐啊，同埋佢嘅思路谂嘢咧，都唔似一个23岁。
1: 呢个我都想知道，系咪呢个行业促成你呢个转变，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做呢份工之前同埋做咗之后，其实对你嚟讲最大嘅转变冲击变化系啲咩咧？
0: 系咪即系细细个睇到，好早睇到人生百态，
1: 化
0: 令到令到你好早都已经个人好成熟啊？
2: 其实都好大影响嘅。你都講得啱，係真係呢一我入咗呢一行之後，即係令到我人係睇到好多嘢，即係睇到好多人生百態，睇到好多好好多唔好嘅嘢。每日要面對住唔同嘅人，其實老實講，仙人一樣嘅啫，每晚都係瞓喺度，你哋對住佢都係一樣，即係唔會有變動啦。但係你對住唔同嘅家屬，對住唔同嘅客人，你每晚都要同對住唔同面孔去處理唔同嘅嘢。 当你对

0: 得多嘅时候就自自然即系哇个睇到好多嘢啦，咁啊即系可以令到自己嘅人就成长同埋踏实啲啦，我自己觉得。
1: 嗯，咁但系点入行啊？可以？你系因为屋企背景啦，咁但系系咪如果我系白纸一张，冇识人喺呢行系都比较难？
0: 其实都比较难嘅，真系，因为我哋呢行即系冇一个固定嘅，即系类似啲课程咁样去衔接啦。咁即系唔同，好似粤剧，粤剧你都可以去读下演艺学院、百和学院呢啲课程去衔接去做呢啲嘢啦。咁但系你话毕业就真系冇一个 formula。去點樣跟住做，跟住做，即係所以如果你話如果有年輕嘅人想入呢行，其實即係個困難係有嘅，但係又唔係去到零機會嘅，咁可能機緣巧合之下，咁可能有時殯儀館啊，即係好似東華三院嗰啲都會揾一啲清潔工啊嗰啲，咁可能喺入面又結識咗一啲關於殯儀業嘅人。咁我可能又咁样打入行又唔顶喎，所以呢啲机会系可能要用呢啲窿窿罅罅机会，但系就唔系代表系完全冇机会咯。
1: 啊，我接住又想问啦，其实咧多唔多咧，就系有啲人可能一开始咧一腔热诚，但系咧嚟到你哋个行业了解咗之后咧，都唔适合啦，我要退出啦。多唔多咧？
0: 其实都多嘅，即系觉得好多人，一入嚟觉得，哦，一定系好搵钱，就好多嘢做，即系好明朗啊，睇得。咁但系入咗行啊，发现哦，原来唔系咁嘅，即系原来系好，即系比想象中困难。
1: 佢哋个落差喺边度咧？
0: 我入嚟可能要做一个殡仪经纪，但系可能系几个月都冇饭开，即系好多人都系会喺呢个空窗期嗰度就自动退出咗，即系你要喺呢一行屹立不倒都系有一个难度喺度。
1: 嗯，哎呀，好多问题添。系接住我想问咧，咁有冇咧边啲人嗰、那个人嘅特质，佢话俾你听我有兴趣，但系你见到嗰个特质咧，你都系唔啱咗。可唔可以举啲例子？啲特质系
2: 唔啱嘅，
1: 唔啱嘅
2: 系啦。
0: 即系我觉得就都系你讲到嘅 I 人啦，即系真系 I 人，因为我觉得真系唔啱做噶。
1: 我讲嘢成日都系对住部电话咁啊，
0: 或者唔敢同人讲嘢。我哋呢一行最紧要就系一系对先人啦，第二就系对客人噶啦。咁如果你连讲嘢，譬如我嗌个小巴站有落都唔敢嗰啲，咁啊真系我劝真系唔好做呢行啦，真系。
2: 嗱，我对呢个行业咧真系完全唔熟悉啊，咁所以一啲基本嘅资料我都想问，即系例如嗰个叫做工作嘅时数啊，有冇话即系系咪即系专翻夜晚，但系日头就冇嘢做嘅？会唔会连续有好多日都要赶工啊？有冇淡旺期之分啊？之类，因为头先我听讲咧，原来即系十号风球，原来都会继续嘅，啱啱先知系啦。即系呢啲即系大家可能冇想象过嘅一啲工作性质啊、内容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哋从事呢一行就冇话咩几时有得准时翻一至五放礼拜六日咁样噶啦。我哋基本上就系几时要到个人就即刻要到。
2: 有冇试过连续好多日要开工咁样咧？
0: 其实基本上我每一年嘅休息我谂多过15日到啦。每一年嘅休息系
1: 一年365日，
2: 即系可能成
0: 个几日咪冇嘢做咯。新年嗰几日，但系有时新年嗰几日我就去做班咯，做粤剧，咁啊变咗其实我年初一每年年初一二三我都已经开工噶啦，年29收炉，跟住年30晚食饭，年初一就开工噶啦。所以就我哋冇一个确实嘅时间话点样放假，即系自己安排咯。即系我哋叫做好天打埋落雨柴，咁就几时有嘢做我哋就做。即系如果你话有客人要求，我要夜晚凌晨3点打斋，咁我作为一个接家，咁我都要做，系即系冇话唔做嘅，即系唔做嗰啲当然可以选择唔做，咁但系我哋咩都做嘅情况下就会做咯，即系我哋十号风球啊、黑雨呢啲。 都试过出品啦，我哋仲要系做户外啊，啲村啊，围村嘅土葬啊，即系仲要上山嘅、嗯，即系我嗰次做嘢喺度打斋，个棚都已经冧咗一半嘅啦，系、
1: 嗯、
0: 随时准备系一冧就要跳走嗰啲咁样咧，咁、
1: 嗯、
0: 都要做啊，即系冇办法，冇得翻转头啊，主家都好无奈，即系都明白我哋嘅辛苦，但系我。

0: 我哋就唯有系咬紧牙关咁样做咗佢咯。
1: 嗯，你哋冇病假添？
0: 冇噶，我哋譬如破地肉，我哋见我即系有时话见到个烧伤啊嗰啲，我哋冇嘅，即系烧亲手啊、烧亲嗰啲好平常啊，即系冇病假，唔会有保险，唔会 cover 到我哋呢啲伤啊，即系我全部都系我哋自己搞掂。
1: 嗯，咁譬如我哋打工仔啊，都会放咗工约下朋友食饭啊，假期约下朋友出嚟。咁但系你嘅工作时间可能即系同我哋又好唔同啊。
2: 同埋我都想问咧，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例如你啲朋友，特别你啲朋友应该都后生仔嚟噶嘛。对于你从事呢行咧，有冇啲意见啊、睇法啊，甚至乎有啲眼光咁样咧？
0: 佢哋都冇嘅，即系只不过系慢慢变咗同年龄嘅朋友会少咗咯。即系我而家嘅朋友个 range 系可能 around 系50岁至60岁咯，即系同我去旅行嗰啲都系60岁，
2: 因为你成熟咗，
0: 即系可以咁讲啦。
1: 定系时间隔唔到同你本身同年层嘅朋友，
0: 冇嘢讲啊！大家即系大家讲嘅嘢唔同啊！即系我唔系融入唔到你哋讲，即系可能啲后生仔，我唔系同唔到你哋倾偈，同到嘅。但系即系会觉得
1: 咁你揾另一半点算？
0: 咁所以要揾翻啲同即系差唔多啦。咁即系好笑噶，我而家同我玩嗰堆咧，系我爸爸以前嘅师兄弟，哦、即系以前系同我爸爸一齐去游山玩水，而家就变咗系同我，就变咗我爸爸就冇啦。而家喺屋企好少去旅行啊嗰样嘢，咁、就变咗嗰啲师叔伯咧。就同我玩，而家變咗，即係個年齡層係咁搞笑嘅，係
2: 呢個行業嘅前景咧。因為有陣時候我又覺得應該係好好景嘅，因為你都始終有人過身噶嘛。但我又另一方面諗，會唔會都越嚟越多人可能對於嗰、那個即係殯葬嘅儀式簡化咗，咁令到你哋開工都少咗咧？即係你點睇呢個行業嘅前景？
0: 我認為簡化咗係令到我哋開工係真係影響咗嘅，少咗嘅，因為即係喺以前嘅年代啦。90年代至2000年，以前就个个人都打斋，基本上冇其他教派，咩冇咁多日本教啊、天主教、基督教，冇呢啲上访，多数道教为主。变相嗰阵时系好蓬勃嘅。咁啊，自从开始多教派出现啦，咁就少咗人去打斋，咁就相对我哋南无师傅就有影响嘅。咁就变咗少咗工作接啦。咁少咗工作接。咁啊，所以入行嘅人，我哋变咗唔需要咯，就变咗系饱和啊，已经变咗。
2: 我都有个问题，即系唔知会唔会好愚蠢？因为每一个行业咧，梗系会讲都有科技或多或少令到佢有啲转变。呢个行业系咪冇咧？定系其实都有，我哋唔知咧。
0: 其实你话科技就都冇乜点话点走赚嘅啦，即系好似土葬咁样啊，都仲系。运用紧以前嘅传统，用竹升，用绳，即系唔会用机器代，好少用机器代替，都仲系用住呢啲传统。
1: 咁如果咧系年轻人咧对殡仪行业有兴趣啦，各个岗位都系嘅。咁如果佢哋想入呢一行嘅时候，你会觉得乜嘢岗位可能会有机会啲咧？又或者一啲咩岗位会适合？而家嘅年輕人咧，
0: 我認為呢一行就佢哋易入啲，就係一啲可能長身店嘅打雜啦，由嗰啲做起啦，慢慢。
1: 打雜可唔可以講？
2: 會做啲咩咧？
0: 可能清潔下鋪頭啊，整理下文件啊，即係基本好似文職咁樣咯。咁呢啲會易入手啲嘅，因為始終你喺網上佢哋都有時會招工嘅。咁但係你話去到南無師傅啊、長身店經理啊，即係啲 agent 啊。咁就要慢慢靠時間去浸咯，即系唔系话你想做就一步就可以做到咯。
1: 咁但系我点去评核下自己系咪真系啱做呢一份工咧？即系例如喺长生店嗰度做打杂先，你会有啲咩忠告咧？譬如有一啲嘅预期嘅期望，大家唔好谂得好好、啊，都要有翻个。折扣喺度喎，咁有冇啲咩忠告啊？
0: 我嘅忠告就係呢，做得呢行呢，留得低就自然会留，留唔低就好自然你就会消失㗎啦。即係唔需要话去点样铺排。
2: 即係好明確鍾意做适合做同埋唔适合。
0: 係啦，上天会有安排㗎啦呢一行。
1: 啊，最后一个问题，其实近年嚟呢，多唔多后生仔呢入行呢？
0: 其实就唔算多。即系我哋呢啲叫做二代啦，第二代咁样就即系楞住爸爸嘅可能会有，但系都唔多。咁你话 由另一张白纸。

0: 入嚟嘅就更加少，基本都冇人入行，
1: 嗯、
0: 即系做讲紧男模师傅。
1: 嗯，系。总括而言啦，呢行你自己觉得咧辛唔辛苦？
0: 行行都辛苦啦，即系冇话如果我嫌辛苦嘅，我就冇资格食呢碗饭啦。
1: 嗯，好成熟啊 ，Oscar。
2: 嗯，
1: 系啊，但系好想再同佢倾耐啲，但系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咧差唔多啦。今日多谢咧阿 John Oscar 咧接受我哋访问，多谢你，
0: 多谢多谢晒。
1: 好，咁啊，大家咧唔好行开啦，因为我哋仲有第二节嘅方外活动研究会噶，大家唔好错过啦。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天黑了，请合埋眼。
2: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3: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那么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吗？
1: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着你。
5: 太阳计划2026，
6: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7: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
2: 我哋系 Isa Lu After School。Isa， 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介绍咧系一间中学嘅骑社。骑社嘅成员咧，佢哋会有定期嘅骑聚啦，俾同学仔互相切磋骑艺啦，一齐进步，仲可以推广埋骑艺添。
9: 嗯，听落已经好有气氛啦。而且咧，我听到我哋今日嘅嘉宾讲啦，佢哋校内嘅同学咧有唔少都识得捉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亦都有部分同学咧系识玩围棋嘅，真系各有各精彩啊！嗱，之前嘅集数我哋就讲过围棋呢一个课外活动啦，咁今集咧我哋就集中讲下象棋咯。
2: 喂，好啊！嗱，讲到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咧，其实两样嘢都好有特色嘅。中国象棋咧就有炮啦、马啊，同埋楚河汉界啊，十足十咧就好似打仗嘅战场咁样。而国际象棋咧就系另一种风格嘅，有王啦、后啦、主教啦、骑士啦同城。玩起嚟咧，整体嘅节奏同布局咧，都好似有啲唔同嘅。
9: 嗯，我咧就听一啲象棋嘅老师形容过，话咧国际嘅象棋就比较着重系慢慢嘅铺排、全盘嘅计算同埋长线嘅布局，而中国嘅象棋咧就节奏明快，讲求路线嘅控制、即时攻防同埋临场反应啊，所以两个玩法咧都好有趣啊。
2: 冇错啊！嗱，咁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嘅咧就系圣约瑟书院嘅骑社啦。咁佢哋学校咧，仲曾经举办过两届嘅圣 Joseph 级啦，分别咧就系2018年同埋2025年嘅。咁最正嘅系咧，佢哋赛事咧系有嚟自唔同嘅世界级选手参与同埋交流，将呢个棋盘咧变成咗一个国际嘅舞台。听讲咧，赛事嘅压轴环节咧，仲特别安排咗冠军同 AI 系统对弈添。
9: 嗯，听到呢度，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呢班同学平时系点样练棋，点样互相学习。咁啊，一于跟住我哋一齐走入圣约瑟书院嘅棋社，睇下佢哋点样用一盘棋去展现佢哋嘅思考、耐性同埋团队精神啦。
2: 好啊，咁不如咧，我哋即刻邀请今日嘅嘉宾出嚟，就系有嚟自圣约瑟书院棋社嘅成员啦，分别系有蔡时宏，佢系玩中国象棋，而且咧喺全港中国象棋个人赛越早咧夺得过冠军，跟住咧就有白希乔啦，佢系玩国际象棋嘅，同埋林浩章都系玩国际象棋，咁一于问一下佢哋玩象棋嘅乐趣同埋技巧先。
10: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2: 欢迎三位今日嚟到我哋当中，不如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11: Hello， 我系蔡士华，我系玩中国象棋嘅，我由四岁开始捉棋啦，一直一开头咧系由爸爸教我捉嘅，之后先慢慢加入棋社同埋其他同学一齐接触。
12: 大家好，我是林浩章，我自己就捉国际象棋嘅，因为网上大多人都听到有啲实况主嗰啲喺度讲国际象棋，所以我就学咗。咁平时都有捉下中国象棋嘅，由识起嚟已经捉咗8年，但系冇算太认真捉，所以都系国际象棋主要会捉多啲。

0: 尤其是学校入面有多人喺度捉，跟住见其他人喺度捉，就会令到我会想一齐捉，跟住大家一齐倾都会进步得好快，就好有乐趣学国际象棋咯。
1: 咁啊，希桥咧，希桥点解想捉国际象棋？
2: 咁我系因为方蚊左右嘅时候，就见我啲 friend 成日玩国际象棋，咁我就会比较愿意接触啦，跟住就慢慢同佢哋一齐交流象棋，进步下咁样咯。
1: 即系大家都系朋辈影响多啲，咁啊，时宏咧，你两样都识，咁而中国象棋好似仲劲，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下你自己其实中意玩边样多啲啊？
3: 我虽然大多数时候都系捉紧中国象棋啦，但其实我两样都有玩，例如国际象棋，我都系见啲朋友有玩啦，所以咧我就跟佢哋学，然之后我哋就可以一齐玩咯。我觉得中国象棋同国际象棋个行法都好唔一样，但系各自都有各自嘅乐趣咯。
4: 嗯，啲规矩咧，中国象棋咧好特别噶、哦。你啱啱学嘅时候，有冇觉得边啲系诶咁特别、咁得意嘅？
3: 其中一样最特别嘅规则就系将帅不能照面啦。因为咧，将军同皇帝咧系有历史典故，佢哋咧就喺古代就好似项羽同刘邦咁啦。佢哋打仗嘅时候，佢哋双方嘅主将都唔可以会面啦，所以双方嘅将军必须要隔住一啲旗子先可以喺同一条线度。
4: 嗯，咁我哋又问一下玩过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嘅浩章啦。你玩咗咁耐啦，咁你觉得咧呢两样象棋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呢？
0: 我觉得好大都系规则上嘅分别，即系中国象棋好似佢讲将军唔可以见面，但系国际象棋就相反，就两个嘅国王可以摆到好埋，虽然唔可以直接黐住，因为可以食咗，但系佢系例如兵。国际象棋个兵去到对面个边系可以成为除咗王以外嘅任何棋就好强嘅，但相反中国象棋嘅兵去到对面就只可以打横行，咁就冇任何其他作用啦。
1: 你哋好犀利，讲得好清楚。不过我都会有一个疑惑，会唔会玩嘅时候会唔小心将佢哋调转咗啲规则嘅咧？
3: 一开头玩国际象棋嘅时候咧，我都以为好似中国象棋咁啊。如果食晒对面啲棋，而对面一只棋都行唔到咧，会困毙就系我赢啦。但系后屘我先发现咧，原来喺国际象棋入面个规则系完全唔一样，困毙系会当和棋。
1: 哦，咁就用错策略咯，
3: 记错咗。
4: 咁如果咧叫一个玩开国际象棋嘅人，转行去中国象棋，你觉得最难适应嘅会系啲乜嘢呢？
3: 我觉得最难适应嘅会系棋马脚呢条规则，因为咧国际象棋嘅马系可以自由咁样日字形跳啦，但系中国象棋咧就唔一样，佢一定前方唔可以有棋子，如果咧佢有棋挡住咗嘅话就跳唔到，咁样会影响你整体个计算，同埋你啲马点样先可以对对面产生攻击咯。
4: 啱啱咧，希桥一听到咧就即刻，哇！我都好想分享啊，系咪你都深有感受啊？
2: 咁我就认为呢个中国象棋同国际象棋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即系中国象棋有呢个九宫格咧，就限制住啲棋系唔俾喐，所以、通常玩开国际象棋就会比较唔明白呢个规则同埋好混乱咯。
4: 会唔会话咧有阵时？有啲同學喺度玩啊，隔離圍住嘅同學咧就俾啲意見啊，又提下規則啊咁樣嘅。即係我聽過一句説話咧，係話旁觀者不得依牙鬆槓，會唔會都有遇到呢？
2: 咁有時候啲同學就會一齊攏埋咁樣睇住一個棋局咁樣，有時候都可能會俾啲建議咁樣。咁我哋通常朋友之間玩都會比較友善，咁有時候可能都會俾啲晦棋嘅行為咁樣。
4: 哦，晦棋即系话，落咗呢只，都系唔好收翻，我行另外一只棋，系咪咁样嘅意思啊？
2: 可以咁解嘅。
1: 我比赛嗰阵可唔可以晦棋啊？比赛就唔得，平时玩下就可以。
4: 系啦，我同你比赛就得。
1: OK， 明白。
0: 比赛嘅规则就比较麻烦，因为喺国际象棋比赛入面，跟住你掂咗一只棋，咁你就一定要喐嗰只棋，系最好就唔好唔小心掂。
4: 哦，好重要啊！呢、這个提醒
1: 系、哦，有冇试过类似嘅情况发生过啊？
0: 有，但系。
1: 好深刻啊！我听到你即刻要提醒我哋咧，就系咪个脑谂紧，想试下咁样行，点知只手就摆咗落去，
0: 算系。
4: 咁咧，我哋又問一下，因為咧而家 AI 好犀利啦，咁都知道咧學校之前舉辦過一啲人機對弈嘅活動啦，咁啊有 AI 捉棋，咁你哋自己係咪都成日會用呢個 AI 嚟去做訓練嘅咧？
2: 咁我個人就平時成。

0: 日去同啲 AI 捉，因為其實 AI 對比人類嘅棋手係比較唔容易出錯，同埋有好多嘅 AI 佢哋各自都有不同嘅風格，你可以嘗試打一個防守風嘅 AI， 或者嘗試打一個好 aggressive 嘅 AI 咁樣嘗試下防守同埋反擊咁樣咯。
1: 嗯，即係唔同嘅訓練啦。咁你喺同佢哋對弈之前咧，係咪要自己去控制定？我今日係想練進攻嘅，咁就 set 對手係一個防守型嘅棋手，定係係要開咗局之後先至去揣摩對手嘅風格呢？
0: 即是网上其实你有得选择大概有什么风格的 AI， 还有是即是通常对 AI 都是你无啦想试一下打，跟着或者跟他练一下，这样你就会跟他打一下咯。
1: 嗯，你觉得个作用是比起人更加大，那会不会是第时棋社其实都不用招那么多同学入你了？
2: 会不会呢影响了你们玩棋社的意欲呢？会不会有机会？
3: 我觉得都是跟人捉好玩一点。
2: 嗯，
3: 即虽然说程式的 AI 可能会即可以揀它的难度，但是你可以见到对面有个人跟你一起捉紧那种感觉是不同一点。即是尤其是你捉完之后可以即同时用个 AI 来看回对局，或者自己跟其他人傾，我覺得自己跟其他人傾就會有多啲啟發性，因為你可以理解到人哋點諗，但係 AI 就難啲咁做，因為佢只會同你講邊一步係最好，但係佢冇辦法俾一個好清楚嘅解釋，我感覺。
2: 嗯，即係都缺少咗人嘅温度。咁、但係人可能會唔會睇到對手？我見到佢有啲急躁啊，即係有啲好咬底喎，會唔會呢樣嘢都會增加你勝算咧？但係 AI 你望唔到佢個樣噶嘛？
4: 其实人和 AI 呢都有分别的，因为呢人呢其实会受到自己的比赛心理啦，或者你如果行错棋你会有压力，但 AI 就不会啦，所以临场判断和反应都很重要。
2: 嗯，那你们觉得是技术高超重要一点，还是要去维持一个稳定的心理质素是重要一点呢？
4: 我觉得维持一个好的心态会重要一点，因为呢虽然就算你技术再劲啦，但是人呢都是不是电脑，他都会犯错，怎样在犯错的时候调整，然后再行回啱才是最重要的。
1: 有些电影呢就讲到话啦，打麻雀的时候抽到的牌越烂呢就越要俾心机打啦。对于你们来讲，会不会说不时都是体验紧呢一样嘢㗎？即是可能面对紧一个好强劲的对手，或者是自己身处一个劣势的时候，会不会说更加需要调节到自己，又或者是在当中你有什么得着呢？
0: 其实面对强劲的对手的时候呢，我会放平的心态，因为如果对面真的很劲你赢不到的话，那你都可以尝试在对手到学少少东西，这样尝试学习下他的思路，所以最重要就是放平的心态这样。
2: 嗯，即平常心是很重要的，变成你做其他事会不会因为学了捉棋之后性格上或者心态上都会令你做其他事有改变呢？
3: 我觉得捉棋就令我做人更加理性一点。即捉棋的时候就很难靠直觉，因为靠直觉就很容易漏了，即例如你进攻的时候对手很容易就防守到，跟着你会不小心见不到，跟着你就会可能甚至输了，因为对方会反攻。咁我觉得每行一步前都要计算一下，要理性咁谂下对手有咩可以做，唔系净系睇下自己可以做到啲咩，亦都要睇下对手喺你行完呢步之后可以做到啲乜嘢。所以我觉得佢令我更加小心谨慎，咁我亦都学识咗点样再理智咁样去计划一啲嘢咯。
2: 咁系咪要练习埋个面部表情咧？即系唔好即时俾到对手睇到我，哇！应该好惊啊！都学习下控制一下自己，即系要喜怒不形于色咧。对于赢棋系有冇大嘅作用嘅咧？
3: 起码我暂时都未尝试过去学习面部表情嘅，但系听讲有啲好劲嘅人，佢哋都喺某啲关键时刻会试过一下，但系就唔会次次都有需要咁做。都系睇情况嘅事。
2: 哦，即是有一些心理战的策略都有机会用到的。
3: 是的，但是似乎棋盘上的优势都是比较重要，怎么说都好。
2: 那不如这个时候就送回首陈晓东的心理游戏给大家，转过头回来我们继续跟三位同学聊聊。

0: 继续翻到嚟奋发时刻课外活动研究会，不如又问一下三位同学仔关于佢哋比赛嘅事情啊。
1: 咁你哋每年嘅学界通常会参加啲咩赛事嘅咧？
2: 每年都有，例如小旗圣杯咁嘅大赛啦，系一年一度嘅。而呢个比赛入面咧，会有围棋啦、国际象棋同埋中国象棋都有。佢系有分咗唔同组别啦。咁你可以同自己年龄相当，而且学同一种棋嘅人可以切磋，都系一个好宝贵嘅经验。
3: 咁同埋我哋学校都有时候会组织一啲团体去一起出去打比赛，例如有时候啲国际学校会举办啲校际比赛咁样，咁我哋都会有时候组织队伍去交流下、切磋下。
4: 我同白同学都试过参加到同一个赛事，就系佢讲嗰个，都系去咗香港国际学校嗰度捉咗一两日，去捉咗六铺左右嘅棋，跟住结果个成绩都唔错。
1: 通常咧一局棋你哋系要玩几耐，或者最快最慢要几多时间咧？
3: 咁我个人通常就玩开十分钟，即系每个人有十分钟咁样，你可以专注喺成个棋度，同埋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等每个步数，咁最短的棋是差不多一分钟，或者每边十五秒咁样，即系好快，但系你系冇时间谂咁样。
0: 咁你哋平时训练会唔会因应比赛呢一个时间嘅限制而令到自己训练系有啲唔同咧？即系训练埋呢个快速思考模式，定系详细思考模式咁样噶？
4: 我觉得好有需要嘅，因为我之前试过捉一个每边九十分钟，跟住每步加三十秒嘅比赛。跟住嗰时我平时系捉开十分钟嘅每边，跟住结果我去到个比赛就成日喐得太快，跟住就唔小心漏咗一啲好关键嘅嘢。我觉得准备比赛嗰时就需要平时捉啲耐啲嘅时间，先会发挥得更加好。
0: 都好唔容易喎、啊。咁你哋训练通常系会都要训练自己嘅思考时间，定系还是冇规定噶？
2: 好似我咁，一般通常喺棋院咧，我哋大家训练咧就系会捉耐少少慢棋，用时就差唔多系一个钟左右啦。因为快棋咧就系基本上都系凭直觉或者你以往嘅经验啦。但系如果你捉慢棋咧，大家都有多啲时间，你可以慢慢谂出一啲有深度啲同埋复杂啲嘅棋咯。咁可以，我觉得系锻炼得会比快棋系要多咯。
0: 咁系咪经验丰富啲就玩快棋会着数啲咧？因为经验丰富啲，我凭直觉比一个新手落嘅棋系准啲咧。
2: 都可以咁讲，因为快棋你要喺短时间之内谂棋啦，佢唔系好似慢棋咁可以慢慢俾你谂，而系你要凭借过往嘅经验咁样嚟行棋啦。所以咧，基本上如果你要时间慢慢谂，都系玩慢棋合适啲咯。
1: 咁啊，大家对于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咧，应该都有好深嘅体会啦。咁你哋可唔可以试下用呢一个棋局嘅概念去比喻一下人生咧？
0: 即系譬如我哋听过话，唉，一子错，满盘皆落索。你哋又同唔同意咁样讲法咧？定系还是其实都唔系啊？都有机会可以挽救到嘅，根据我经验。又或者我哋要牺牲一只棋去换取最大嘅优势，会唔会又好似我哋人生咁咧？

0: 有时我哋都要舌头赞美咁样嘅。学咗玩呢个象棋之后，会唔会有啲新嘅睇法？会唔会有令到你哋启发咗你人生呢？
1: 我认为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咧，其实并唔系一定嘅。就算失误咧，就都唔等于嗰盘棋会输啊。有时候咧，我哋要即系慢慢咁样谂啦。你如果就算错咗一步棋，你后面咧继续努力，你都可以有机会挽救到成盘棋啦。而你棄子咧，就可以捨棄呢個短期嘅利益，去追求一個長遠嘅收益咯。咁你有時候唔一定要放眼於面前嘅幾隻棋嘅得失啦，而係你要縱觀大局，你要控制好成盤棋嘅局勢，可能先係勝負嘅要點咯。
2: 讲得真係好啊，仲要係嚟自鍾意嘅同學啊，即係好多时呢同學玩課外活动呢係会影响到佢哋點樣去思考自己面对緊嘅課题啦。咁而啱啱鍾意嘅同學佢年纪轻轻已经係体会得到啦。
0: 冇错啊，咁其他两位呢会唔会有啲睇法啊？
3: 我都係好同意蔡同學嘅观点嘅，即係佢话可能你真係唔好为咗眼前嘅利益放弃成个大局。咁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考文凭试嗰阵时都系放弃咗好多可能同同学出街玩或者去捉棋嘅时间，咁我希望呢啲牺牲会值得为我文凭试考到一个好啲嘅分数。
4: 咁我就认为呢个弃子呢就好似人生中嘅一啲利益交换一样，即系譬如以我嚟讲，即系如果我想温一科嘅话，我就要付出相对应嘅时间，即系你要牺牲啲时间去换取啲想得到嘅嘢咯。
2: 讲得真系好，
0: 系啊！三位同学都喺呢个捉棋嘅时候，领略到好多人生嘅道理，仲可以应用落去佢哋考试啊，或者平时读书嘅时候，
2: 系啊，
0: 真
2: 系好犀利。下次咧作文有一题就系话，有人说一子错，满盘皆落索，你同意吗？哇，相信三位同学写嘅文应该会好精彩。
0: 冇错，咁咧今日咧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多谢晒圣若瑟书院棋社嘅成员啦，分别有蔡时宏、白希乔同埋林浩章。咁听完佢哋嘅分享咧，相信大家咧都发现捉棋咧唔只系玩咁简单，其实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两款棋嘅背后咧，都系有智慧同耐性嘅较量嘅。
2: 而呢啲智慧我哋啱啱都听到啦，有时要等待，有时要牺牲，有时要等时机，要喺中间度忍让，而呢一啲嘢咧，书本真系教唔到，要课外活动先至学到啊！
0: 冇错啊！咁今日咧时间到啦，多谢收听我哋课外活动演。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共拘捕八人。一名七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兒童因為感染流感離世個案。本港六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元，按年升4.6%，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新聞的詳細內容。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金額共9400萬。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陳曉君報導。
2: 上年進駐香港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懷疑設投資騙局，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等的項目，聲稱研發高科技咖啡設備基因優化技術，經簡介會和社交聚會遊說市民以虛擬貨幣參與投資，下載應用程式之後，騙徒以拉人頭獎勵和高達197%至到278%的年回報率作為招來，指示受害人將泰達幣轉帳至到指定加密貨幣錢包。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俄騙案調查組處理警司羅遠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對公司背景和投資的內容並不熟悉，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客服亦都失聯，才發現受騙。
3: 部分投資者咧，佢哋都係因為見到咁高嘅回報啦，或者見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獲利咧，佢哋咧於是進行投資。往往有啲投資者咧，佢哋根本對一個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資咗啲乜嘢咧，其實了解係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 本港警方至今接獲225宗舉報，涉及總騙款達到9400萬元，最高一宗金額達到960多萬元，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當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已串謀詐騙拘捕6人，澳門就接獲9宗報案，涉款360萬。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鋪查詢，發現已經關閉，司警調查發現店鋪負責人同持牌人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两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食环署说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2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

0: 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他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最近没有外游。有儿科专家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很多本身没有长期病患，认为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抗体水平逐渐下降，加上暑假多外出活动，容易增加感染风险。陈晓君报道。
1: 呢名七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佢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发烧，星期一病情恶化，反应迟缓，送入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并发休克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但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现时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部分更加同时确诊新冠，包括本身没有长期病患的儿童。他说，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抵抗力开始逐渐下降，加上正值暑假社交活动频繁，增加感染的风险。
2: 距離去年我哋接種流感疫苗咧，超過大半年嘅時間，嗰、那個身體嗰個抗體嘅水平咧開始下降，同埋預防並發症嘅能力咧都開始係慢慢差咗嘅。見到喺暑假咧多咗好多唔同嘅社交活動，小朋友好多可能一齊出外去玩啦，可能有啲喺海外翻嚟啊，啱啱旅行翻嚟嘅屋企人咧，其實好容易咧會透過有感染嘅成人咧傳染翻俾小朋友。如果本身小朋友嗰個階段咧，可能個體質比較差咧，有機會有比較重要嘅併發症，甚至係會有生命危險嘅風險嘅。
1: 葉柏強建議家長同子女去到人多擠迫嘅地方，盡量戴翻口罩，做好手部衛生。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一名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于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所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晓庆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说，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

0: 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1: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也都影响不单只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的兴致。
0: 谢友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六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3: 邱应华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的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凌晨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崔慧欣報導。
5: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昨晚11点后停水，以便通宵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屋苑朝早9点半开始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影响的行车线，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话，大厦有储水缸，寻晚影响唔大。
6: 我哋因为住呢啲屋邨咧，嗰啲大厦咧就多数系用水缸落水嘅，所以咧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响系唔大嘅。
5: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7: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飯唔方便啦，沖涼唔方便啦，去廁所唔方便啦，咁你仍然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見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辦法啦。香港個水管實在太老啦。
5: 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喉管老化情況唔理想，
8: 同上一次即係上個禮拜29號嗰個位咧，咁其實都係相當之接近廿米之內咁嘅範圍。再之前咧，咁其實亦都有一次滲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會遠少少嘅。其實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係會比較老化。呢條喉管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面，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根本咧，咁佢已經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管內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
5: 水務署表示，喺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亦都有調派水車同埋水箱。署方會盡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开工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威尔士足总就撤回对恩芬天奴连任的支持。据报，恩芬天奴曾经多次尝试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但都不成功。张子欣报道。
9: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報道說，歐洲足協早前預告可能採取法律行動。威爾士足總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競逐第四個國際足協會長任期，成為英國四個足總中首個公開反對恩芬天奴連任的足總。英格蘭足總預計將會訪客，苏格兰足总亦都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2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喺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協3名，此外理事會成員還包括恩芬天奴和秘書長格拉夫斯特倫。報道說，亞洲足協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歐洲足協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協團結一致。至於非洲足協、南美洲足協和大洋洲足協都未有批評恩芬天奴的計劃。紐約郵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棄出售賽事股權的計劃後，他曾經多次嘗試致電聯絡美國總統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報道又說，由於鋪天蓋地的負面報導，恩芬天奴感到孤立無援。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当地星期二或星期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话并冇同美国谈判，但就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阿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梁正涛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说那个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亦都强调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说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是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外电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亚曼正是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寻求对驶入那个海峡的船只实施管控，并对驶出船只保持监控，并在必要时拥有干预权。这个消息人士强调，这个是目前正在讨论的整体思路，驶出航线将会沿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航道，在通知伊朗之后经亚曼批准先可以驶出。消息人士又说，德克兰不太可能改变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有关各方正是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还未达成协议，但是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雨量偏多，南方暴雨导致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当局预测八月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以及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等。梁正涛报道。
0: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七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八月将会有六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1、13、16、31、33，特别号码是38，头奖无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57万几。重复新闻提要，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 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六月工厂订单减少0.3%，市场原本估计是增加0.2%。六月扣除运输的工厂订单下跌0.4%。另外，六月耐用品订单修正之后是按月增长0.5%，初值是增长0.3%。美国六月贸易逆差收窄5.6%，至到733亿美元，期内进口下跌近2%，出口就跌近1%。美股情况，道指系报53,800点，升622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672点，升71点。汇控上半年纯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的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集团又话，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开始见到协同效益，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罗伟豪报道。
4: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千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千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千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千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寫字樓空置率回落等。
5: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4: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港股結束連續六個交易日的升勢，恆指失守26,000點，最多跌大約240點，收市是報25,850。

0: 2.52%，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逆市升0.21%，金融分类指数受压，跌1.7%。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低收1%。内银股下跌，四大内银股跌近3%或以上，建行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 港股在七月份其實都經歷了一個七翻身啦，踏入八月去有啲整固，我自己覺得很正常。暫時嚟講咧，欠缺一啲真正屬於港股的催化劑，或者一啲好明確的啲動能。咁亦都因此去到啲高位，就自不然會有翻即係一啲嘅整固。但係調翻轉，你話好會唔會有一啲好大誘因將港股擠落去咧？又似乎唔係。而實際上從我計算數睇，港股係個走勢係改善當中嘅，只不過而家嚟到一啲咧第二季嘅時候一啲嘅高位啦，自不然有啲比較大少少嘅阻力，咁即係大約26000點呢啲位咧，阻力亦都係比較大少少。如果你話向下睇嘅話，十天線係一個短暫嘅支持嚟嘅，咁即係大約係25500嗰啲位啫。
2: 無論係內銀 H 股啊，或者 A 股方面咧，見到都有個比較大嘅調整喺度啦。咩消息或者咩因素引致嘅？你覺得
1: 內銀唔止七月升嘅，佢喺年初至今咧，其實普遍咧都累計咗唔少嘅升幅啊。咁尤其是啲國有商業銀行去到一啲即係高位啦，大家開始覺得佢股值唔再係即係叫做超平啦，資金佢哋開始思考一啲即係新嘅方向啦。佢哋覺得相對外圍一啲科技股咧，其實港股係仍然係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2: 嚟緊公布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1: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0: 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现楼按揭登记宗数按年升近41%，创四年嚟同期最多。但七月现楼按揭按月减少超过20%，留翻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两者都创3个月嘅新低。有按揭代理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会影响市场的成交。宋家良报道。
2: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48600多宗，按年升近41%，创四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900多宗，按月减少超过20%，上个月留翻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两者同创3个月新低。经络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比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20%。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
3: 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2: 曹德明又話。市场忧虑美国加息会导致本港息口跟随上调，但他估计最快要到第三季尾才会加息，本港利率可能只会加 0.125 厘，对用家影响有限，加上目前投资者仍然积极入市，银行暂时维持提供定息按揭，亦可能会提供更多按揭回赠，相信对买家仍然正面。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美股情况，道指报53792点，升614点；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升72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20点，跌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腾讯控股487.6跌2.8。XLE 南方海力士37.1升1.6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升70，中制玉创1177升171，华虹宏力135。

0: 个一升八个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54，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港金系报37,980蚊，比上日收市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77.4美元，卖出价4,077.91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4: 文化快讯。
9: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谂起故事书入面精美嘅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10: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咏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和田园这两首乐曲。
9: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 Amanda 为我们介绍这一场音乐会。
11: 今次的音乐会呢，我们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和我们同台演出。他的风格呢，有少好像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的笔触已经表达到故事的意境。今次乐团演奏的时候呢，他会同时在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令到呢这个作品和今次的音乐会呢是更加绘形绘色的。
10: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11: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也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剧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也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回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咧就会用佢生动嘅方法，用广东话咧讲翻呢一个故仔出嚟嘅。
9: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10: 8月21日至22日，
9: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晚上10:40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冇错啊，又嚟到星期二嘅晚上啦，海游当然会喺直播室入面同大家一齐听歌啦。先为大家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会收听到嘅歌曲先吓，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会带嚟一曲嘅独唱曲先嘅，送上嘅系国凤女独唱嘅《深宵风雨可怜人》。而在11:00的新闻之后呢，继续都是带来一首的独唱曲，送上的是李瑞祖独唱的《周瑜写表》，而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谭家宝以及五木兰合唱的《秋光送别》的。至于在午夜12:00的新闻之后呢，就会带来有三首的歌曲，包括有李小天白羊主唱的《蝴蝶精》，还会有另一曲呢带来梁慕霜以及有余丽珍合唱的《帝元春心化杜鹃》，还会有第三首歌曲呢送上薛觉先以及方艳芬主唱的《汉武帝梦回韦夫人》的。至于在1:00的新闻之后呢，会带来的是京剧欣赏的时段，而今日的剧目呢是会带来有周人献数的第一部分的。如果喜欢京剧的朋友呢，就记得不要错过啦。在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天气的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天气方面呢，今日来讲都好似是对比起早两日都是比较是天气好翻啲啦，亦都冇话落好大嘅雨啦。但我哋见到呢天气嘅预测方面呢，都仲系会有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所以呢记住呢，都系雨具呢就系不能少啊，继续你要带定一啲嘅雨遮啦，或者系可能雨褛啊等等啦，去到旁身啦，咁就会系万无一失啦。但系咧，见到天气预测方面咧，日间嘅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以及酷热嘅，咁所以除咗遮之外咧，都系带定一啲嘅水啦，带定水樽，带定水啦，咁啊补充足够嘅水分。尤其是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要特别注意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歌曲，带嚟嘅系国凤女独唱嘅一曲《深宵风雨可怜人》。

0: 就听过一曲由郭凤女独唱的《深宵风雨可怜人》。
1: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0:59啦，欢迎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今日咧继续系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节目噶。我哋好快咧会收听一节嘅11:00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咧会有两首歌带俾大家噶，分别会有李瑞祖独唱嘅《周瑜写表》，仲有另一曲咧会送上谭家宝、伍木兰合唱嘅《秋光送别》。我哋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系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嘅帮助有限。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0点，升7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91美元，卖出4,082.3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戏曲之夜。

欢迎大家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先后欣赏到两首的歌曲，分别有由李瑞祖独唱的《周瑜写表》，还有另一曲会带来《秋江送别》，由谭家宝以及五木兰主唱嘅，亦都要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7%嘅。如果仲需要出外嘅听众朋友，你都要特别留意天气啦，因为咧，天气预测方面咧都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所以咧喺外出嘅时候咧，继续咧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傍身啦。咁接住落嚟要听嘅呢一首《周瑜写表》咧，咁当然咧就系以周瑜第一声的角度去到演唱啦，冇错啦。李瑞祖咧就负责声演呢一位嘅周瑜噶，咁佢咧就收到一封嘅书信，讲咩嘅咧？我哋又一起听一下呢一曲李瑞祖独唱嘅《周瑜写表》。

吴侯之名，大兵到来，即往取回荆州，俺用尽千谋百计，难以取回。这个空门野道，诡计多端，杀得俺东吴兵败将啊！叫俺有何脸目？回转江东，湘安周瑜，子孝从军，金吾不行，公吾不取，就是曹门老杰，也被俺杀他白州华容。

被空兵一刀，将俺解当凌辱，看江开了，战战是天快。

起扁都读孔明有书道下，这个耶斗有书道。有书来拜奉，敬达大都督周公，自从老师冤动众，家头美国也相同，几时无才不可懂，若然无用莫争锋，不知应能当相总，抄写真科地蛟龙，莫有班文八虎龙，处处收兵回江东，全都督虽包容，应写其莫轻松，从之后不可动。

净身空眠，有何生共见？看将起啦，你真是宝光大。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李瑞祖所独唱的一曲《周瑜射表》，我们经常都听到了所谓的《既生瑜何生亮》呢，都督收到这一封孔明的书信之后呢，亦都写下一份的遗表，亦都咧身亡啦。咁啊，听完呢一曲嘅《周瑜射表》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11:34。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试听打卡，沉浸。

0: 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0: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嚟到晚上11:36，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咧欣赏过有李瑞祖主唱嘅一曲《周瑜写表》，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一曲由谭家宝、吴木兰合唱嘅《秋江送别》。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谭家宝、伍木兰主唱的《秋光送别》。接住落嚟，我哋准备收听一节午夜十二点的新闻。转头翻到嚟，海游继续同大家一起戏曲之夜。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金額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額達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

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知道受骗。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日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日起出现发烧，之后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表示，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道琼斯指数报54,081点，升9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85.79美元，卖出4,08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

0: 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晚上11点，位于吕宋以西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立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离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2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方面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想清楚有没有被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5: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三首嘅歌曲啊。第一首会带俾大家嘅咧系李少天以及白杨主唱嘅《蝴蝶精》，仲有一首咧系会送上梁武湘、余丽珍主唱嘅《帝苑春心化杜鹃》。而第三首嘅歌曲咧，系会带嚟汉武帝梦回韦夫人，带嚟薛觉仙以及方艳芬嘅歌声嘅。咁喺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啊。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一齐收听呢一曲李少天、白杨主唱嘅《蝴蝶精》。

0: 世上
1: 外妃
0: 太后赐红罗命元相君在今晚三更时候将我勒毙的。阿将军佢不忍，所以留下红罗叫我自尽。我都把最后见埋你，就是今晚啊，主。

王何因主何焚琴？雷飞主你行绝境啊！我纵使强为孝道啊！

无啊无力啊，难得有十万啊金啊零啊。

收听过李少天以及白羊所主唱的《蝴蝶精》之后，接着下来请收听一曲由梁武湘、余丽珍主唱的《帝苑春心花杜鹃》。

收听过的歌曲是《低院春心化杜鹃》，由梁武湘以及余丽珍主唱的。接着下来要继续收听的歌曲是《汉武帝梦回韦夫人》，由薛觉先以及方艳芬主唱。

深受爱。

0: 乜有个梳虾仔呢又？
1: 哦，你唔知啊？
0: 唔知噃。
1: 呢个就系君王。
0: 平哥夫人，手上个宁馨儿同我有父子嘅关系咩？
1: 你唔认咯噃？你是否当年一直爱？唔通婚姻如水尽忘怀咩？
0: 才果问嗰个安乐咯。

0: 啱啱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薛觉先以及方艳芬主唱的《汉武帝梦回韦夫人》。
1: 戏曲之夜，
0: 时间来到午夜12:59，哇！咁快咧，今个小时咧，我哋经已收听咗有三首嘅歌曲啦。咁啱咧，都系一啲关于帝王啦，以及佢哋嘅伴侣嘅故事。咁收听完呢三首嘅歌曲啦，今晚嘅戏曲之夜嚟讲咧，粤曲嘅部分咧都经已播放完毕啦。冇错啊，一阵间啊，1:00至2:00呢个小时啦，会系地方戏曲嘅时段。而今日送上嘅咧，是京剧欣赏的时段。而剧目方面会带来周人献嫂的第一部分。我们先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2: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方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六方五星星的状元，12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前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前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寻日将警报范围扩大至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報道說，新版白皮書延續2025年版的表述，說國際社會迎來戰後以來最大的考驗，進入新的危機時代。白皮書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對中國的常規軍事活動和正當國防建設說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國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行動。西班牙內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 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表示过，事发之后冇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周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至到5000人之间。道琼斯指数是报54177点，升9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33点，升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3美元，卖出4102.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是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一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3: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2: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6: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7: 寻找创科的故事。
8: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7: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天黑了，请合埋眼。
10: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9: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1: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着你。
13: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嚟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时段啦，今日会带俾大家嘅咧系京剧欣赏嘅环节。而剧目方面咧，我哋今日系会收听得到周人献数嘅第一部分嘅。当然啦，如果收音机旁边你咧想继续收听粤曲嘅话，咁咧你就要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一阵间2:00至5:00嘅时段有越夜越精彩。到时继续有好歌带俾大家噶，接住落嚟，我哋一齐欣赏呢个环节啦。
1: 京剧欣赏。

今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是预备了周人献嫂，请大家欣赏。周人献嫂是讲明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用计害死了边疆将领杜宪，还将杜宪的儿子杜文学发配边疆。咁喺捉拿杜文学嘅时候，大管家严年见到杜文学嘅妻子貌美，就唆摆文学嘅学友冯承东，请嚟文学嘅结拜兄弟周人，对佢威逼利诱，要去献上盟嫂杜娘子作妾。周人义愤填空，但系又无力反抗。佢嘅妻子冯素慧老恨严府以势欺人，出于正义，竟然慷慨就义，愿意代替盟嫂上轿，自己刺杀严年。洞房之夜，刺策未成，反而自刎而死。邻里之间都以为周人卖友求荣，献出盟嫂。杜文学喺边疆遇到海瑞，因为平乱立功，就爱还朝。海瑞参到咗严嵩啦。杜文学指责父职，亦都捉拿严年、奉承东说夺妻之恨，亦都因为佢误信传言咧，捉拿周人一并审问，以致要错打周人。最后杜娘子赶到公堂替周人辩明冤枉，亦都讲出咗周人之妻代嫂而死，周人献嫂之谜先至得而超说。咁呢一套嘅《周人献嫂》咧，系1983年时候中国戏曲汇演喺香港现场演出嘅录音嚟噶，由马玉琪饰演周人，魏海敏饰演冯素慧，陈玉麟饰演杜娘子，傅乃苏饰演杜文学，刘勋饰演黄四公，张启红饰演冯承东，仲有罗再仪饰演嘅严年，杨永才饰演嘅严嵩，同埋阮兆辉饰演嘅海瑞嘅。周人献嫂一共有九场，包括了卖友求荣、威胁利诱、血泪鸳鸯、合骨留香、疑魂暗报、错打周人、平乱立功、除虎捉狐和正义千秋。我们一起来欣赏周人献嫂。

0: 重谢，可恨那杜宪与太师不睦。前书令太师上殿参奏，好一个有道的明君，即可降之兵将赐死。太师上朝为官，
1: 我免，伏案一等。

0: 近冷暖，人民是一高地。天儿爷，
1: 洪先生，许久不见，你往哪里去了？
0: 乡人闲时忙碌，未曾看望二爷，今日前来请二爷转禀太师，小人我们有好心当先。
1: 什么好心当先？
0: 夫人上来，就是那独行之子独文学，我是特地来禀告的。
1: 朕乃大功一件，一切等候机会，我在太师面前一定要保荐于你。
0: 是啊，有劳二爷在太师面前与我们眉眼几句，愿效犬马之劳。
1: 大功啊，太师回朝，你躲避一事。
0: 哦，是是是，小人告退。

0: 然已死，怎不叫老夫心喜？
1: 啊，太师，后患未迟，防患未然，太师不可大意呀。
0: 何出此言？
1: 恩德杜宪之死，杜文学言道，太师克扣军饷，陷害他父，他一定要面见海瑞，申冤报仇。
0: 好一个大胆的杜文学！
1: 恩德那杜宪有一封密件，叫他子转与海瑞上殿参奏，弹劾太师。太师，你要留下。

真是

恨，国父无辜被刀斩，民不冤屈苦内涵，今日你仇人得相见，咬牙切齿骂奸臣，恨

香，见见姑儿喝多了香，二哥来。

0: 千年，
1: 太师，
0: 此事儿的功劳不小，老夫定要重赏于你。
1: 启禀太师，此事非小人一人之功，我有一好友，名唤凤尘东，他有一故交，名唤周人，此事乃是他告密于我，有代之前往，故而一众一人之。
0: 此人现在何处？
1: 现在府外。
0: 有功不赏，难以服众，就命他在府下坐以木口。
1: 启太师。

0: 下面听着，还奉承东一官进谏，
1: 请进，瞧吧，红袍换，富贵须戴好几元。
2: 多谢二爷提拔。
3: 啊，冯先生，
0: 二爷，
3: 是有何功名？
0: No， 小人我们乃是一个秀才呀。
3: 赵王，秀才人情值半掌儿。只是有感先生故友之妻，只怕是不肯。
0: 不，小人龙二爷提拔，在严府做了木客，此恩未报，当效犬马之劳。乃是朋友的妻子，就是小人我自己的老婆。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3: 就是那杜文学之妻杜娘子。
0: 哎呀，杜娘子，哎呀，
3: 是啊，是才捉拿杜文学之时，我见那杜娘子，生的是十分的美貌，
4: 不错，
3: 甚是爱慕。如今杜文学生日临午，难道就白白的放过不成？
0: 哎呀，可也是啊，哎呀，这。啊，二爷，此事若小人前去，难以成功。他有一结义弟兄，名唤周仁。
3: 周仁便怎么呀？
0: 适才捉拿杜文学之时，听他言道，叫他的妻子到周仁家中暂避一事。我想若将周仁唤进府来，二爷与他一套功名富贵，然后再奢侈此事，那是啊，他不肯也要肯，不应嘛，也要应。二爷，你看如何？
3: 好，速唤周人去去。
0: 慢来。哎呀，就是小人一人前去呀、啊。
3: 这有何难？叫我为的。尔等随定奉先生去至周家，唤周人前来见我，不得有我。奉先生，千万不要惊动我那杜娘子。

是

里知道？你可知那严府的虎狼捉得人去，他不叫你死，也不叫你活。

0: 请你的呀。
1: 请我到哪里去呀？
0: 哎呀呀呀呀，你不曾长过眼睛吗？
2: 你看我头戴雾纱，
0: 身穿红袍，
2: 腰围玉带。
0: No no no， 我受了严父的提拔，做了木刻了。仁兄的大才嘛，我在爷爷面前与你们说了许多的好话。你的前程呐、啊，比我远大。来来来，快快随我去做官吧。
1: 富贵与我日复远，你是何人？我何人？
0: 哎呀呀呀呀！你这个人呐、啊，真是穷包了骨。今日呀、啊，我就要还还你这穷骨头。来来来，快快随我走！哎呀，随我去！哎，随我去！哎，嫂子。
3: 哎，嫂子，哎，小伙，小伙，小伙，小伙啊！

0: 了，周人到了，
1: 叫他进来，叫他进来。
0: 啊，周仁兄二爷有请。哎呀，去见礼呀！哎呀，去见礼呀！哎呀！啊，周仁兄，这就是二爷相前见礼呀！哎，见礼呀！
2: 小生周仁参见燕儿姐。
3: 周仁少礼。
0: 周仁兄，周仁兄，哎呀，我不谢过燕儿爷，哎，叫你谢你就谢，只有你爹好吃啊！哎呀，谢呀，谢呀，哎呀，谢呀！
2: 多谢。
0: 是呆子，二爷知你会办大事，所以嘛，在太师面前与你说了许多的好话。哎呀，快快谢过二爷呀！你呀，与我俱是为官的了。
2: 仁兄此言差矣，有道是无才可为官。哎，做了官。自然有你的才，
0: 是啊，做了官自有你的才呀。
2: 有道是无功不受官禄，
3: 受了禄自然有你的功。
0: 哎，张王，受了禄自有你的功啊。
2: 小生纵然有功有禄，也要请二爷将在当庭。
0: 二爷，周仁是会办事的，与他讲讲何妨？
3: 嗯，好一个讲讲何妨，
0: 讲讲何妨啊！
3: 哎，与周仁看坐。
0: 哦，是是是是是，与周仁看坐。啊，周仁兄，请坐。
2: 谢座。
3: 啊，周仁，我来问你。

0: 你与那杜文学有何交易？
1: 我二人乃同窗好友，兄弟相称。
0: 怎么讲？
1: 兄弟相称。
0: 走。既是兄弟相称，他今有难，你做事不救吗？哎，看讲起来，你是个无有良心的。
2: 哎，
0: 快坐！
2: 慢着！
3: 来！哎呀，快，叩求严二爷，严二爷自有救他之法。
1: 杜仁兄，小生情愿回山乡了。
0: 可是实言，
1: 句句是言。
0: 在众人看坐。
3: 众仁兄，再请坐，再请坐。
1: 是怎样的九八年？
3: 哎，是啊，二爷自有救他之法。不过救过之后，你是怎样的打抱啊？
1: 若能救得杜仁兄不死，俺周人赴汤蹈火，万死不罢死。
3: 好，既然如此，我就对你实施了吧。只因严二爷闻得那杜娘子生得美貌，心中十分爱慕那杜娘子。是失了吧，你若将杜娘子送与二爷，可以保得那杜文学不死。
1: 若是不送啊，你
3: 不送我，哼，连你也休想吃

0: 们与杜公子同床共度，情深意重。如今他一家遭此惨祸，也真真不能相救。小人若在趁人之危，将杜娘子送与二爷，这两心何存？小生实实地不敢从
1: 命。什么良心？良心是红的，是白的，是黄的，还是黑的？你拿上出来，叫我们见识见识啊！你来看，这才是良心。

手握胸膛，向你

今晚也要迎娶，不迎迎也要开人，你那心中要放明不心。

0: 阴云了。
1: 哎，杜娘子何日送来？
0: 哎呀，少不得也有三日之后啊。
1: 哎呀，你二爷如何的那一番？
0: 今夜如何？
1: 哎，且便才。待我去之后面，叫太师开脱他的死罪。
0: 哎呀，二爷真乃言而有信。

人素日刚毅，今日被儿子这么一吓，被人我在旁边这么一哄，他呀就服服帖帖地听了我儿爷的吩咐。

看将起来呀，这富贵是好的，这势力嘛也是好的，好的，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周仁献组我们都欣赏到这里为止。由马玉琪、魏海敏、陈玉伦、傅乃苏等人演唱的周仁献组，要留待下一次的节目时间，请各位继续欣赏。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辜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7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道琼斯指数是报54160点，升9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是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86.91美元，卖出4087.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廣東沿岸風勢微弱，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在凌晨兩點，位於呂宋以西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是34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1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嘅2:08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咁头先嘅戏曲之夜主持啊，黄可又离开咗舞台直播室啦，接住落嚟有丁家双喺度啊，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拣一套长剧啊，呢套长剧我以前播放过噶啦，黑胶唱片版本，我强调咧，因为我以前亦都播放过电影原声带版本嘅啊。咁就係唐迪生嘅名作啊，《火网繁宫十四年》单支曲主题曲，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但系成套长剧咧，除咗电影版本，仲有而家呢一个黑胶唱片版本咧，我相信系大家比较少听。个别嘅场口我会拣嚟同大家分享嘅，阵间有机会亦都有提及到嘅，因为每一场亦都精彩，特别有啲场次亦都精彩嘅，演绎嘅精彩啦，编写亦都精彩啦，故事精彩。改編有啲精彩，我話改編嘅原因就因為啊，《火望繁宮十四年》原本係唐迪生咧1950年寫俾錦添花劇團開山嘅，有陳錦棠、方艷芬、任劍輝、白雪仙、李海泉、任冰兒等嘅嚇。咁啊，而家呢個唱片版本咧就有繼續有陳錦棠、鍾雲山、崔妙芝、梅欣、陳慧玲。同埋李寶倫等嘅嚇、有呢一個唱片版本。咁好多人都講，因為而家仲好多人都仲有做呢個《火望繁宮十四年》節子又好，長劇都有嘅嚇。咁、有啲人咧就誤會咗，又特別因為電影版本咧個焦點就擺咗喺任即係任劍輝演繹嘅李益嗰度啊。咁其實當年開山文武生陳錦棠嘅演繹係温章，咁而家都已經好多人咧就當咗温章主角，特別喜歡温章角色，因為温章同嗰、個二幫六橋咧。就嘅戲咧，亦都係精彩啊嘛！咁其實基本上咧，一個四角嘅戀愛啦，我咁樣形容啊，就係、是、温章啦、余元基啦、李益啦，同埋六橋嘅嚇。咁、不如我哋聽歌先。我諗大家都好心急。關於《火望繁宮十四年》，真係好多資料，好多資料可以同大家講嘅。咁我哋聽下歌先啦嚇、啊。總共有八場咁多嘅，咁去到最後一個小時，即係4:00至5:00，剩低落嚟時間我就会播放一首我喺坊间揾翻嚟由雷射唱片转个影碟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嘅陈林救主啊、彭志权同埋林凤娥所演绎嘅，唔讲咁多啦，时间关系，先听第一场。咁要交代埋啦，而家呢个唱片版本有钟云山演绎嘅李益，陈锦棠演绎翻温章，崔妙芝嘅余元基，梅欣嘅余建元，即系余元基嘅父亲，同埋陈慧玲嘅六桥嘅。我哋先听第一场就系、是、卖屋嘅唱情，大家都可能未必咁熟悉呢一场，主要就系讲温章嘅火爆商人入狱啊，咁然后咧余元基要卖屋啊，卖屋嚟啊，就希望救温章。
1: 在长街，雕红为号召为号召。

0: 泪巴尖，情深反觉太无聊，勾解玉环为把玩，不堪回首寄良宵还。
1: 阿玄机，
2: 你一所雪院楼几间，难离到错言，何忍贱坏在一朝啊？点解你要埋屋旧情人？不理傻得咁紧要啊？你真系傻啦！
0: 哎呀爹，我为着救张哥，有乜法子唔买呢？佢呢次坐监，完全都系为我受人侮辱，佢只有借酒行凶嘅啫。如果我袖手旁观，人哋就笑我冇道义噶啦。
2: 道义喎，学人讲义气啦噃，我一见佢就愤。

我唔系当你树可摇钱，我嘅苦衷都为凭你心照噶，我唔准你再见佢。

0: 过嚟要救咗佢出嚟之后，你唔好再黐翻佢就得啦。
1: 咩小姐啊，你呢所树院楼有人肯卖啦？讲到话价钱嗰层，佢话无关重要喎、啊。
2: 是谁个金陵阔客，啲口气得咁阔绰招摇呢？
0: 3000两银啊！边处有人肯买啊？你一出呢个价钱都会俾人笑啊！

0: 贵仲好靓仔添噶。如果你想卖多啲钱咧，唔啱我同你梳下个头，你自己搽翻啲粉，一阵最多用对眉眼向佢瞄多几秒。
1: 系咯，除非咁啦，想卖够3000，整定啲生牛俾人照啦吓。
2: 我够狼心切，都要把芙蓉素粉淡素轻描啊！

0: 借问边一位系愚园机啊？
1: 我就系啦，啊，请坐啦，公子。公子啊，一个人穷就唔会卖到楼嘅。我又怕杀价太高而人讥笑。
0: 唔紧要，你即管开价啦。我哋啲人讲钱嘅咩？能博得美人一盼，我便足以自骄啦。
1: 咦，佢真系好阔绰噶噃。不过三千两银啊，真系开唔出口嘅。不如照阿六桥佢所讲，向佢卖弄下多少风情先。

0: 时候，我开口都怕啱噶啦。公子，我要3000两银，我唔希望多，亦唔希望少噃。
1: 3000两啊！啊，阿元基，呢一笔钱只要能够为得你嘅，我又何忍过却骄傲呢？不过，
0: 哎呀，你梗系唔舍得顶呢？
1: 咁又唔系，非阔那笑啊，是一只北雁那南飘。我父年老多病，望我祖父难桥，手上金铃，无非想我娶一个人间妙啊跳。独惜我孤高自伤，只有钱尚在一前腰。我不是欲买倾楼，不过这把爱心一拿表，倘莲子飘零花客啊，能否接纳我纯朴嘅情啊妙？阿元基，你拎去啦。

0: 钱系人哋契嚟娶老婆嘅，如果唔系嘅，我就攞咗佢啦，使乜咁彷徨心焦呢？
1: 你嫁佢唔好咩？我都主张你嫁佢噶啦，你睇下佢堂堂仪表啊！
2: 文京，啲钱你拎去啦，你爱唔爱我？我唔敢勉强你噶，或者注定我一生孤苦寂寥啊！

0: 3,200，你拎去啦，我扯啦。
1: 多谢晒你咯噃。
0: 啊，我姓乜你都未知噃？诶，嗱，我姓李明益，湖南人，家住长安东华路3号啊，请啊。
1: 你即刻拎呢3,200银去办案情了结，唉，我都不如搬翻去恒村嚟居住啦。到时你叫佢静静啲翻嚟恒村见我啦，你记得啦吓。
2: 小姐，我会噶啦。
3: 我都想嗌袁基家。

0: 系咯，咁啊听咗第一场咧，已经听到呢个利益咧，就对余元基好有意思。咁但系余元基个父亲就余建元咧，又有另外一个谂法。个谂法系帮啊呢个利益嘅，或者稍后大家听第二场亦都会听到噶啦吓。时间就嚟到凌晨嘅2:26，半钟，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

0: 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好啦，我哋听第二场，第二场咧就系文武生啊，即系个温章出场啦，就系陈锦棠所演绎咁。头先大家听到噶啦，呢、這个余建元咧吓就想余元基啊嫁俾李益嘅，咁而呢个陆桥咧自己又喜欢呢个温章噶，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听呢一场听到，只不过呢一场咧喺电影入边你冇呢个场口嘅，点样特别法咧？大家听落自然知道啊！我哋继续收听《火网繁攻十四年》。年嘅第二场嘅唱段啊，就可以简单嚟讲就系温章出狱啊，咁然后呢一个温章同埋余元基爱火重燃啊。
2: 落叶纷纷花满湖，夕阳城下雁鸣孤，远年怕见双飞燕。

0: 喺度咧，陆桥啊，你哋小姐叫我相会于恒村，大抵佢梗系喺里边等呢个重来嘅崔护啦啩。
1: 少爷你傻嘅咩？小姐边有翻到嚟啫？小姐依旧响京都嘛。
0: 哦，我不是孙杏园，消息网传，骊山调虎。
1: 危都有知噶啦，实在你仲边有面见阿小姐啫？你都害得佢惨咯。好一个三堂才女啊，几乎要去学人禁借姑添。
0: 察其情，知彼意。陆嫖嘅生平关记，同埋紫东瓜画瓦葫芦。好啦，等我对佢背从关长安，暗向闺房移步。陆桥，咁我翻去啦。
1: 哎呀，我听日就同小姐讲，话翻去长安有啲事，我一于盘烂死根啊。

0: 章而家都未翻嚟，我不禁独坐庭前，对月追怀旧好啊！
1: 袁姬，袁姬，
0: 乜你啊？
1: 已从寒窗入，我情狂不禁，思绪竟禁衣袍添啊！
0: 阿湘，点解你由窗口跳入嚟噶？我唔见到你嘅时候，我又想见你，但系我一见到你嘅时候，也不过是平添我嘅愤怒啊！
1: 袁姬，你估我唔知道错嘅咩？边个唔愿共你温柔香住，宁愿孤孤独独住响监牢咩？

0: 次日归来无了赖，难终知几时圆。我生平不怕天上雷公，最怕月亮人那路啊。袁基，我戒咗酒啦。嗱，我带住呢帮飞箱嚟见你噶，以后宁愿对住呢帮飞箱，我都唔见嗰壶酒噶啦。
1: 好啦，咁我准以一载为期，你改过自身，然之后你至翻嚟我呢一度啦。
0: 一年啦，一年啦，我仲估一日喎，真系三月情怀多苦涸。而家我见咗啲冤襟受枕，都已经拍档神无咯。

青春。

0: 我对你实有不了之情，请你对我唔好视同陌路。
1: 玄机，我早知咁翻嚟见你，咁你都拒绝我嘅，我有乜味道啊？我系咁，我情愿喺长安冤冤屈屈、凄凄凉凉，成世做监趸好过啦我。

0: 瞓啦。
1: 早啲唞，叫我响响边处瞓啊？
0: 哎呀，胎，你而家梗系坐监坐懵咗你啦！我叫得你瞓嘅，我唔通叫你瞓地下咩蠢人？
1: 哦哦

0: 冇瞓先啦噃。
1: 咁你瞓先啦。我哋仲未唞啊，小姐。
2: 你去边处嚟啊，陆桥？
1: 系我啊，我代你去接情郎，接得我好辛苦，搵匀成条村，行成几铺路。佢若然系有心，应该一早就翻到，但系而家都未见人，显见佢爱情如朝露。小姐，你叠埋心肝啦，你咪采个醉酒龙凤。
2: 陆桥，你真系未见过佢？
1: 都系未见过咯，我唔会车大炮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系啦系啦，未见过咪就算咯，咁大声做乜嘢啫？啊，陆桥啊，你共我叠被铺床，把功夫做啦、
3: 你未见过我啊？
1: 哎呀，我知错啦，小姐，呢啲都系我平时车棍大炮一闪光，就好似话病全无。
3: 吓、啊，闪乱啦！小陆桥，你年方十六，你条夺爱啊，横刀啊！我要把你的心肠改造。
1: 你救我，
2: 将你快啲行开，陆桥。
1: 吓、啊。

0: 你以后唔好咁啦。你要知道我点样待你至好啊，陆乔。我一向都唔系当丫鬟咁款待你噶。你以后叫我做阿姐啦，唔好叫我做小姐啦。
1: 阿姐。

0: 衰仔，你仲有资格翻嚟瞓翻呢张床咩？有我响住一日，我都唔准你同阿玄机重修旧好啊！
1: 阿爹，你原谅佢呢？佢受一刺激而饮酒啫，佢而家都各案迷途咯。
2: 老伯，
0: 伯娘，

0: 你唔使咄咄逼人嘅。
1: 嗱、啊，你仲扯系嘛？好，等我拎呢个酒葫芦嚟到掟死你。
2: 哎呀，爹，
0: 走。

0: 嗱，温章咧俾余建源赶走咗啦，咁啊余元基冇机会咧就话俾佢听，佢已经有咗佢嘅骨肉嘅。咁跟住落嚟咧，第三场咧就亦都系交代都咧就系呢个利益嘅翻翻嚟，咁啊哀悼啊余元基啊肯假意嫁俾佢嘅吓，咁、啊、然后跟住咧温章咧亦都系俾呢个陆桥佢哋咧就同埋余建源啊破坏佢同阿余元基之间嘅关系。详情系点？大家听落去自然就会知道。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收听呢个唐迪生原著潘一凡改编嘅长剧版本嘅《火网凡宫十四年》嘅第三场。
1: 唉，俾嗰个衰仔足足搞咗一晚，天都光晒啦。
2: 因为老虎垂危啊！

0: 怕系啦，好入去先。啊，袁姬妹，
1: 李公子，
0: 我揾得你好辛苦噶，我。你快啲同我翻去见。

0: 我阿爹都已经危在旦夕啦。佢话要饮咗杯新抱茶，至死得眼闭。只要了咗佢老人家嘅心愿，就算你翻去同我结咗婚，如果你唔中意我，唔爱我，我亦唔敢玷辱你嘅。你好心慰翻我一次啦，元基。
1: 阿基。嗰番凄凉嘅说话，就算你系心如天仙。

0: 道我的事的啦。
1: 阿元基，我不是要挟你，如果你真的不答应我的，我唯有扯矮啦。
2: 阿姐啊，呢次我真的不是讲大话啦，我亲眼睇见阿少爷佢又是闯祸于长街，为牙差所捕啦。呢一次就唔准人保释啦，文雪经已解往京都了。

0: 你哋立即收拾啊行装，忙举啊步。
1: 我都冇乜嘢执噶啦。

0: 就无需多客气嘛。愿祝你哋齐眉达观，抵下呢个老头儿呀！
1: 嚟到啦，老伯，我哋一起入去啦。阿爹，
2: 吓，
1: 我翻咗嚟啦。嗱，呢位系我外父啊。
2: 哦，陈翁啊，系咪啊？
0: 系啊，老陈。
1: 阿爹，阿爹啊，呢个系你嘅新抱嚟噶，是否生得贤良端美啊？
2: 阿益，呢个就系长安虞元姬啦。
3: 小女子薄命如花，实难高攀呢位玉堂公子啊！
2: 阿家嫂，本来我呢个病见完你之后自焚必死嘅啦，点知见到你呢副端庄容貌，顿觉可以多活一时。好啦，趁到吉日良辰，立即拜堂，吩咐动用。

0: 运后来。老伯，晚生温章参见。
1: 哦，世侄何必多礼呢？人来端椅奉茶。
2: 啊，阿温兄，啱啦啱啦，饮杯先。嗱，呢位是长安的才女嚟噶，真系相请都不如偶遇啊！
0: 唔使你介绍啦，呢、这个余元基啊嘛，边个唔识佢系长安的女校书啊？
2: 哦，乜原来你哋识嘅咩？
3: 诶，佢唔识小姐嘅，识我嘅啫。少爷，
0: 做咩啊？
3: 在呢个时候你慎重啲至好啊！你点怪得个小姐嘅啫？因为系你妇人，并不是人妇你噃。

0: 当拈走回敬啊后堂，阿爹你亦应早为口话谁？
1: 衰仔，你好走啦，好似赖死么？睇见你个衰样真系黑人憎咯，哎呀！

0: 人哋话水鬼都可以升成王，就算万物改背世，你都好过冇人安慰你。
1: 陆桥，你想嫁我啊？
0: 哎呀，冇所谓嫁嘅，唔啱我哋就咁住埋啊！
1: 你拉落去。

0: 自身我向谁人，各案回头无知己，恨不能我就自杀死，恨不能我要杀埋你，无非你将我刻薄在行村，何止我斩断相连你。
1: 你使咩话改过自身向谁人啫？就算你唔改过，我都肯将你料理噶。你唔好咁伤心啦。
2: 系阿乐桥，你估佢真系伤心咩？整即整碎啫嘛，唔使听日咋，佢又试揾过第二个噶啦。佢呢种人系咁噶啦，如果冇呢几滴假眼泪，又点会骗得袁基佢咁痴迷啊？

0: 取返隻玉扣年华，把佢嘅幽情永记。
1: 扣连环，不如我向阿姐攞翻俾你啊！人哋今晚花烛洞房，你点撞得入去啫？
0: 我都知道你一世再冇希望见到你阿姐噶啦。好啦，你同我攞翻佢啦，六桥。
1: 好啦，咁你今晚喺北小楼等我啦吓。
0: 好啦，咁我扯啦，六桥。

0: 只玉扣连环先。
1: 交回呢个玉扣连环，北小楼亦都系闯祸啊！大家阵间继续听落去，自然就会知道啦。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无论是讨论是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到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道琼斯指数报54,237点，系升10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2点，升1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5.71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7美元，卖出4,081.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有多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听阿双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咧，就系当年经典，而家都系经典，而家继续有人长期。

劇演又有，亦都係折子演亦都有嘅。就係呢套唐迪生1950年寫俾錦天花劇團開山嘅《火網繁宮14年》。我哋聽咗三場啦，嚟到第四場啊。第四場咧就比較經典啊，或者交代翻啊。原本開山嘅班底咧就係有呢、這、一個啊。陳錦棠的溫章，方艷芬的余元基，任建輝的李益，白雪仙的陸橋，李海泉的余建元等、而現在的唱片版本呢就有、潘一凡改編的唐迪生的版本，有鍾雲山的李益，崔妙芝的余元基，陳錦棠繼續演翻溫章，陳慧玲即是新白雪仙演繹陸橋，梅欣演繹的余建元，還有李寶倫剛才又出場了，就是演繹這個李益的父親的。我們來到這一場呢也都是電影業裡面也都有的，就是好多時都係單支曲又好，折子亦都有演嘅呢一場咧，就係、洞房產子嘅呢一場嚇。咁、就係講呢一個余元基咧，終於答應咗假意嫁俾呢一個李益嚇。咁、但係佢有咗溫章嘅身孕嚇，咁所以咧就係、洞房嘅時候產子啦。咁正如我記得電影入邊都有講，真係一頭彩係嘛？即係有啲話呢個洞房產子嘅主題唱段咧係這個吳一笑所讚曲的嚇，咁點都好啦，總之即係好好聽嘅呢一場，亦都好有戲劇性嘅呢一場啊！我哋一齊繼續收聽。唐迪生原著，而家改編版本係潘一凡《火網繁宮14年》嘅第四場啊！

0: 票。
1: 阿姐啊，阿张哥佢同你攞翻只玉扣连环，佢话不留痕迹在人襟枕啊。
0: 六票，呢只玉扣连环换咗我一生嘅情爱，我又何苦金值还人呢？
1: 俾翻佢啦，姐。
0: 哎呀，咪抢啦，六票，嗱嗱顾住跌烂啊。
1: 系咯，等我攞条手巾包住佢先得。我
0: 等六票，六票。

0: 玄机。
1: 李公子，
0: 咦，阿姬妹，今晚系我哋好日子噃，何必仲默默含羞，满怀伤感啊？
1: 唉，君虽作东皇年落叶，可惜我是残花败柳新。
0: 无相干。

0: 灯下彷徨，你话点能解决呢段人间嘅孽恨呢？
1: 公子，到呢个时候我亦唔想向你求怜，但求你赐我毒药一包，元基全台永禁。
0: 阿元基，枉你聪明一世啦，虽知道命可了，情可了，但系业债都不可了。试问你一时尚有谁廉耻和根呢？
1: 我已到了这般田地，何苦年少似将使你还？原来世结初幸运，与你再续今生情分。
0: 有今生啫，边有来世噶？

时我多情错断顶头念，每日你对我一诉凄凉低魂啊，你讲俾我听啦、啊。

0: 快去都莫前，再续你嘅未完情分了。你快啲带埋个女翻去啦！你以后都唔好再提我啊！唔系你个丈夫会呷醋噶吓，你知嘛？
1: 貌困，口吻心事

0: 我上到呢一层嘅咩玄机？
1: 不如咁啦，我感君情，我谢君恩，不如一女巧配两头婚，日间属你罗，侍奉老人全孝行。
0: 然则夜间你何所属啊？
1: 夜间仍属温家人。
0: 咁啊，好啦。

0: 三更啊，金鼓催人唯有恨，挑灯无缘送啊玉人。
1: 洞房铲子呢一场大家就听咗啦，咁啊阵间系冇挑灯送玉人，即系唔同电影版本或者其他主题曲嘅唱段、单支曲嘅唱段嘅，喺呢个黑胶唱片版本啊冇嗰场嘅，比较可惜吓。咁、下一场系乜嘢？北小流亦都系好好听嘅一场。听过头先洞房铲子场，时间嚟到凌晨嘅3:25有多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跟住落嚟呢一场北小流啊，北小流咧就系六桥咧就系挑引温章，温章最后系忍唔住嘅，咁但系结果啊当然就系闯祸啦。呢一场咧就我亦都曾经当单支曲咁样播放过，因为呢场对唱咧主要就系、是、一哥陈锦棠演绎嘅温章，同埋新白雪仙啊陈慧玲演绎嘅呢个六桥啊。而喺原本舞台锦添花剧团嘅版本入边咧，就由仙姐。白雪仙演绎呢个六桥嘅，亦都系演绎得非常精彩嘅吓、啊。好啦，我哋听下呢一场啊，就而家一般嚟讲咧，如果当节子嚟计咧，有啲叫做北小流啦，有啲叫情挑温章啦。我哋继续收听呢一个版本。

要做一次噶啦。我哋阿袁姬姐佢都话过，二求无价宝就难得有情郎啊。今晚我既遇有情郎，咁我又何必吝啬无价宝啫？而且人气我取就你呀噃。如果想有声气嘅。

0: 乔，你着翻件衫入嚟见少爷啦。你知道你自己年纪都唔细噶啦噃，系咧？你话同我攞翻你阿姐嗰只玉扣连环，能否归还于此际啊？
1: 哎呀，乜你都知道我嘅年纪唔系细噶啦咩？少爷，呢只玉扣连环响呢度嚟，劳动下你呢只贵手，唔该你自己嚟攞啦嗱。你要知道呢只玉扣连环，我好辛苦至攞得

伤心的时候，你不应该来挑逗。

0: 你好爱我咩？
1: 使乜讲？
0: 第二个唔知我以往嘅事，爱我都仲情有可原噃。你明知道我共阿袁基嘅瓜葛而仲爱我，你十六年来食边个嘅，住边个嘅？呢啲叫做夺爱横刀，呢啲唔系叫做仇人嘅恩惠。
1: 你打我，我唔会打翻你，蠢材。咩叫做夺爱横刀啊？呢一种就叫做报恩啊！嗱，你想下啦，阿袁姬姐佢嫁咗唔能够爱你啦，咁我代表佢嚟爱你，我代表佢嚟怜惜你啊！呢一种嘢系唔系报恩嘅数？

前上世啊，知否情长多劫，泥啊灯蛾扑火，都系为情迷。你若向呢朵娇花重结，替父心何事不能为？我嘅历劫情深经掩蔽，我实在无心理会你呢只铁嘴鸡。你若不立即交翻玉扣连环，输鬼我以银刀为呀换礼。你正正地就亲手抵。

0: 攞翻玉扣连环，就未免小题大做啦。你不如就拎把刀刺破我嘅胸膛，攞咗我嘅心肝仔出嚟，血淋淋，热辣辣。你审下佢，查下佢，睇下佢，度下佢，睇下佢系唔系真心真意爱你啦，少爷。嗱，你烫啦，
1: 六月
0: 烫啊嘛。
1: 你真系咁刁泼，系咪想我杀你啊？
0: 少爷，你要知道一个人伸得只手出嚟就唔系咁容易缩得翻嘅。正如你递咗把刀出嚟，断唔会咁样就罢手嘅。

0: 我若果今夜错爱落桥，过去嘅品行就难擦啦。细
1: 少爷，原来你唔系唔爱我，不过你唔敢爱我啫。
0: 唔得嘅。
1: 哎呀，菜，正是世无百岁人，咁你又何必枉作千年计之游？
0: 陆桥，一个人失意嘅时候，有边个话唔需要人家安慰噶？不过以往我太对你阿姐唔住咯，佢嫁李公子，我都唔怪佢。不过始终我都希望在佢跟前表示我改过自身嘅。如果我今晚爱咗你，真系三江之水都难洗我个浑身污泥嘅。
1: 哎呀，你咪喊啦，少爷。
0: 唔得嘅，
1: 袁姬姐佢今世都唔会见你噶啦，佢已经嫁咗啦嘛。嗱，我爱你仲真心过阿姐，正所谓有今生啫，唔通真系有来世咩？
0: 唔好咧，唔好咧，我而家都好似迷迷懵懵咁啦，忘不了呢只情场嘅老雀，你哋雕情小凤都搞到好似如取如攜咯。

彩嘅演繹嚇，咁啊，我自己咧就冇機會睇過當年一哥陳錦棠同埋《仙姐白雪仙》演繹嘅呢一場《北小樓》，咁但係就係聽呢而家嘅唱段咧，就已經覺得好。

0: 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微风。展望跟住几日天气酷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又系要带把遮稳阵啲咁。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点到你唔服？
0: 点解我要服？
1: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0: 唔服？
1: 点解你唔服？
0: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至5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系啦，你听紧嘅咪就越夜越精彩咯。好，咁跟住落嚟系第六场啦。第六场咧，我头先讲过冇咗挑灯送玉人咧，咁跟住咧，余元基就揭破咗呢一个温章同埋陆桥嘅奸情啊。咁亦都温章啊铸成大错嘅。点嘅情形，我哋听落去就自然知道吓。继续收听第六场嘅唱情。
2: 应该翻嚟嘅，一错不能再错。你想下，李公子点样对待你啊？不如等我哋交换呢个塞豆窿俾个佢，当作呢就系三招回门嘅烧猪仔啦。你唔好见佢啦。

0: 我都知道你唔心色噶啦，袁基，入去啦，入去啦。
1: 阿华姐，点解你会翻嚟噶？
2: 系啊，六桥，六桥啊，阿将军有冇翻嚟啊？你是否交还咗嗰只玉扣连环，永消盟誓呢？
1: 你问阿少爷啊？哦，佢翻咗嚟啦，天寒地冻，佢一早就睡入罗华儿啦。咩？佢就喺呢一张床瞓咗啫嘛。
2: 六桥，点解你差还笨乱噶？你睇下，我一离开你啫，就冇人同你梳掂呢只鸭国计呢。
1: 我只计好乱咩，阿姐？梗系啦，我正话瞓醒咋，而且啱啱响嗰张床嘅被笼里边供出嚟。

0: 做乜嘢事呢？袁基不听老人言，始终隔层树咯。我你在洞房就流尽千行泪，人哋都揦埋一嚿在床位呀。我唔怪你养大只鸡仔嚟捉牙鹰，我只怪你肉眼无珠，睇得个情字太麻烦呀。
1: 袁基，而家我不是梦里相逢，点解你会翻嚟与今时此际噶？
2: 阿张，我知翻嚟万讲万你料唔到，我自己都料唔到，我料唔到你薄情难相守，更料唔到李公子肯仗义还妻啊！
1: 李公子仗义还妻，好啊。

0: 笑，
1: 你咁样讲法就等于呃死我嘅啫。
0: 唉，我好冤枉啊，袁记。
2: 叹完风流就叫冤枉系嘛？你又冤得过阿衰仔，得我刮醒啊你！袁记，你呢回你心识未啊？心识。

0: 地扯啦。
1: 梗系扯啦，真系冇眼睇啊！
2: 袁飞啊！张哥，你伤心都冇用噶啦。阿姐佢呢一世人，除非就唔决心咋，一决心啊，就劝极都劝唔到噶啦。
3: 六桥，你快啲俾啲酒我饮啊！我受到刺激之后，

头前，不敢盼归人。盼我多情误此生，孽债冤前双孝道。独对的梧桐，泪满襟啊。

0: 阿爹，我都系冇面入去噶啦。
1: 唉，只要你一脚唔好踏住两头船就得啦，女入去啦。
0: 唉，好啦，爹。
2: 哦，阿元基，你以后你都唔好翻嚟啦，你翻去吧啦，我阿爹已经死咗啦。

0: 真系对你唔住咯。
1: 唔得嘅，咁我唔系夺咗人哋所爱，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唔好啦，你翻去吧啦，你翻去啦，你翻去啦。
0: 你叫我翻去？
1: 系咯。
0: 你唔夺人嘅爱？
1: 系咯。
0: 好啦，李公子。
2: 系女人，女，点解你唔对佢讲个衰仔嘅事讲俾公子听呢？吓、
0: 啊？阿爹，你唔知噶啦。

0: 我哋扯啦，爹。
1: 吓、啊、扯？唉，我真系唔明白你哋噶啦，扯就扯啦。
0: 好痛啊！
2: 元基一去元破镜。

0: 桥诗有话，只因酒醉结同心啊，寻爱侣解释望啊重遇，不见六桥追踪，待我了结唔同为妻啊人。
1: 张哥佢有冇揾你啊？因为今时唔同往日啦，我知道佢对你尚有未了余情，你又怪我对你无情嘅查问啊！
2: 呀，你嗰只死妹钉啊，搞到同人哋攞老公添啊，系嘛？
3: 六条、啊，如果我唔系一个普通嘅妇人，我老早就杀咗你。
2: 杀咗
3: 你想下，边个养大你？边个教养你？你应唔应该咁对我负义忘恩啊？你？
1: 服侍了你16年，应该还原你的福音，他是我丈夫，我问下都好应份不贵，各有前因莫善人，你以后不要再把我丈夫重勾引。

0: 工啊，你点判都有家庭嘅福音。
1: 昌哥，乜原来你响度啊？你千祈唔好乱嚟啊！你要知道，你一饮醉咗酒就会杀人噶啦。
0: 我平常饮醉酒所杀者就系闲人，而家我饮醉酒就要杀呢个富义嘅红粉。我不杀你难消心头愤，我为谁负了玄机，我为谁灯下就蒙挑衅，你这小豺狼真是孰可恨，解为你一时嘅欲火，我今生嘅幸福就难再问，我杀你聊表我嘅心情，表示我对玄机非薄恨。
2: 阿相，
1: 你咪以为你今日惨杀六桥就情非薄幸，你唔好以为我尚可以重圆破镜，虽知我仍不耻你为人。

0: 四角关系悲剧收场啊！咁焚香礼佛又点咧？仲带出两场嘅结局啊！所谓火网焚攻14年啊嘛。
1: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相关的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約72000名非法入境者從摩洛哥進入西班牙北非飛地休達，當中大約70000人已經返回摩洛哥。歐盟成員國內政部長在當地星期二舉行緊急視像會議，討論休達上星期發生的大規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的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搜寻紧失踪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

0: 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案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道琼斯指数是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是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是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

0: 夜月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9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继续送上这一套、就是唐迪生原著，现在潘一凡改编的黑胶唱片版本《火网凡宫十四年》，跟着下来就有两场的唱段。咁啊，凡宫十四年嘛，因为咧就系讲嘅十四年后啦，之前种种过去咗，咁呢个余元基亦都系入咗道观吓，咁啊凡宫啦吓。咁而個女咧，佢同阿温章有個女，個女叫小燕，亦都係大咗，咁佢同佢父親余建源咧就一齊啦，咁啊打理呢個道觀。咁但係咧啊，李益咧就高中嘅時候經過呢個道觀，居然見翻余元基，就想相認噃。咁呢個版本當然啦，繼續有鍾雲山嘅李益啦，有崔妙芝嘅余元基啦。有梅恩嘅余建源啦，至於邊個演繹小燕呢就冇交代。好，我哋聽下呢個第七場嘅唱段嚇，咁就係應該係再見道觀重遇嘅唱段啦。

講起上嚟真係一匹布咁長啦，無謂講咁多啦。今日係萬壽誕，等我同乖孫女去買地香燭果品，翻嚟拜山至得。

自从温章入狱之后，袁基亦消息渺然。唉，枉我觅尽天涯海角，都尚未见得袁基一面。系咧，呢度有间咸宜道院，待我入去饮杯茶，慢慢先至行至得。

0: 道姑有禮啊。
1: 阿彌陀佛，施主有禮啊。
0: 咦？你唔係玄機？
1: 施主，你梗係認錯人頂你。
0: 唔會唔會嘅，我點會認錯呢？阿玄機，我踏遍天涯海角，歷你十四年，何行一朝重逢，在咸宜道遠呢？
1: 施主，你的確係認錯人啊！我与你素昧生平，今日相逢萍水，并非虚言啊！
0: 唔系，我唔会认错人，你都分明系玄机嚟嘅。
1: 唔系你，我的的确确唔系玄机，我系道姑咋，请恕贫道失陪啦，请啊！
0: 喂，咪行住。总之你系道姑又好，玄机又好，我利益都上欲求签，望灵神指点啊！
1: 咁咩？好啦，待贫道为你把清香添上，施主请你虔诚叩拜在佛前啦。

施主啊，呢度啲纤麻好靓噶，嗱，你睇下支纤上面写住啊，佢话沧海桑田，世道多变，白云苍狗，变幻万千，求官必贵，行人主失，姻缘主空，自身主吉咁话。嗱，我依书直说，并无欺骗噶。

0: 如果注定我终身鳏寡嘅，真系难为我呢个新科状元咯。
1: 哦，原来你系状元爷嚟噶，失敬失敬。
0: 无需客气。

否到我一游？

0: 嗱，呢一個唱段咧就係同我哋平時聽嘅，或者同電影版嘅呢個《庵堂再重遇》咧有所唔同，當然亦都一樣咁好聽啦。聽緊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4:25啦，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至2，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好啦，嚟到最后呢一场咧，小燕出场啦，咁亦都啊，温章亦都再出场，个结局系点咧？同电影版系咪有所唔同咧？我哋一齐听埋呢一个唱片版本嘅《火网繁宫十四年》嘅最后呢一场嘅唱段。

0: 望菩萨有令指示我，玄机在何方啊？唉，何时能相见呢？咦，神台上有咁多包点嘅噃，望菩萨睇开下，等我偷一件食下就得。
1: 哎呀，衰得你啊，走嚟偷菩萨啲包食喎、啊。好，等我叫阿公出嚟，将你脚骨都敲断吧。
0: 咪，大姐仔，做下好心啦、啊，我系好人嚟噶。因为饿过头嘅啫，逼不得已要偷食嘅啫。唉，望你将我可怜啦、啊。
1: 哼，你大只女女偷嘢食啊，鬼可怜你啊！阿公啊，有人偷嘢食啦。
0: 咪讲少啦，三叔着走为上将、啊。
1: 做咩啊？我啱啱走咗出去咯。
2: 吓，喺边度啫？而家
1: 去咗嗰边啦，
2: 追佢啦！

一边，分明是女菩萨，点解佢手抱孩子都为何愿？此佛叫何名啊？请。

位是送子观音咩？原来天上亦有人送子，既否有人还妻送子在当年。

0: 陀佛。
1: 哈，你真系好似十四年前同我洞房嗰一个如缘机啦，道姑。
0: 似啫，我唔系啊，施主。我不如带你嗰边行下咧。
1: 好啊。
0: 施主请。
1: 道姑请啊。呢度系唔系残桥啊，道姑？

0: 你真系乜嘢都唔记得噶啦咩？玄机，
1: 阿弥陀佛，贫道不是玄机，冤知玄机嘅事呢，施主。
0: 阿玄机。

0: 咦，你不是袁姬？
1: 哦，你不是阿张？
0: 是啊。哦，你不是温世兴？
2: 是啊，李公子。

0: 哎呀，是你呀、啊！
1: 小燕，你不要打他啊，这个是你爹来的，快点叫声他啦。
2: 吓、啊，是我个女嚟啊！
3: 阿爹，
2: 乖女。

0: 都唔好嚟见我啦。
1: 阿张，你要把女儿抚育，李公子啊，你都好应早见良缘啊。袁姬决意逃善，我亦伴佢遭老婆太屈冤啊。
2: 阿张兄，袁姬都既然咁决心，你都无谓留恋咯，不如咁啦，你带埋个女翻我度吧啦。
3: 得李公子你咁关照，好啦，我同埋个女翻去你处。
2: 唉，翻我处吧啦。
0: 祝你哋前程似锦，
4: 无奈一声珍重，别那中啊前地。
5: 大家听这个黑胶唱片版本的《火网凡宫十四年》啊，唐迪生原著的。咁同如果你平时有睇1958年嗰部电影的结局，又有所不同嘅噃。咁嗰部电影嘅蒋伟光导演都是潘一凡编剧同埋赞曲嘅。咁啊，或者我冇睇过舞台版本，所以我都唔敢肯定究竟边个先就系真正嘅结局。不过点都好，这个版本或者原装嘅版本都一样系咁好听嘅。电影版本。都是啦，而家呢个黑胶唱片版本就有钟云山、崔妙之、陈锦棠、陈慧玲、梅恩、李宝伦等合唱，送俾大家欣赏啦。咁跟住落嚟，今晚剩低嘅时间咧，我就拣咗呢一个我由呢个镭射影碟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呢一曲《陈琳救主》。陈琳救主亦都即系《狸猫换太子》入边啊，呢个陈琳咧就冒住杀头之险咧，将宫女寇珠同宫女寇珠合谋将这个李晨飞嗰个太子咧就交过去送俾呢个白贤王嘅。咁当然咧就有好多嘅其他嘅发展嘅唱情咧，就唔喺呢度特别交代。反为呢一曲就系林凤娥咧就系演绎呢一个陈琳嘅，而彭次权咧就主要系演绎呢个白贤王啦。咁仲有其他嘅角色咧，口白咧就系佢兼埋嘅。

0: 陈林参见白贤王，贺喜贤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好说了，陈公公。

0: 在这盘桃花庄盒里，不怕鞋蹄命危
1: 你呀，
2: 燕爷啊。

0: 啊！
1: 一如荒唐无咩契啊，落得满江嘅小口细细。
0: 青年夜幕插短话题，这小杯是你侄儿。
1: 喂喂喂，陈林你乱了性，好生变废。
0: 燕爷，他真是当今太子呀、
1: 原来马谢小英抱进后宫，好生喂养。陈琳，此事从何说起呀、
0: 千岁呀、

0: 被骂，
1: 燕爷千岁赵德芳，
0: 我呸！奴才你好生大胆，竟敢直叫本宫名字啊！
1: 千岁平日有言，你如是我行我素，惹出多少麻烦，要陈林多加提醒，倘若提也不醒，
0: 什么人
1: 就许我直叫你的名字的千岁爷。
0: 你，哎，你有话

0: 姐哥。
1: 贺喜贤爷，爹娘娘平安国主，产下一位小王爷啊！
2: 啊，
1: 一位小王爷啊！
2: 哎呀，
1: 好啊！好啊

0: 哎呀，双胞胎就是双胞胎啦。
1: 哦，是

0: 大家聽嘅呢曲係取材自民間故事，又或者章回小說三合五二係嘛？入邊嘅《狸貓換太子》入邊有呢一個唱段，陳林救主啊，係有彭詩權同埋林鳳娥合唱嘅。今晚節目到此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中大表示取錄四名七顆五星星的超級狀元和八名六顆五星星的狀元，十二人都獲中大醫學院取錄。中大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劉善雅表示，未來將繼續致力提供優質教學、全面的學生支援和推動創新研究，協助學生發揮潛能，裝備他們成為具領導才能和承擔精神的未來領袖。港大表示取錄十二名狀元，其中五名超級狀元和四名狀元獲港大醫學院取錄，其餘狀元分別獲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及法學士及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法學士等課程取錄。港大修生及國際生交流事務總監嚴志堅表示，將會繼續採用全面而綜合性的評估，秉承擇優而錄的宗旨，發掘並錄取必具潛質的優秀學生。來港參與香港足球盛會2026的英超球隊車路士，今晚將於啟德體育園主場館與另一支訪港嘅意甲球隊祖雲達斯進行表演賽。車路士昨晚在主場館進行公開操練，領隊沙比亞朗素在記者會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作賽，由此一直感受到香港車路士球迷的熱情，他們一直很關注球隊，令到球隊上下感覺很好。對於對手祖雲達斯，沙比亞朗素說，祖雲達斯是一支偉大球隊，擁有豐富的經驗的球員和優秀的教練，所以對車路士了講，會是一場備戰新賽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驗。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過去三個月共接獲16宗有關向懷疑假冒電子簽證網站提供個人資料以及繳付申請費用的查詢或者投訴個案，個別的個案損失金額介乎港幣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獲相關投訴和查詢顯示，事主在網上搜尋目的地簽證、電子旅行證或者入境卡申請網站的時候誤信搜尋結果，並且在提交姓名、性別、國籍、護照號碼和出生日期等個人資料，以及支付申請費和相關附加費之後，才發現有關網站可能是假冒網站。本港六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315億元，按年升4.6%，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但升幅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表示，六月是考試月份，加上今年惡劣天氣較為頻繁，影響本地消費和旅客訪港。由於時差關係，世界盃賽事亦都對零售業幫助有限。道瓊斯指數報54,085點，升9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6點，係升1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幣6.754，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77.36美元，卖出4,078.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而 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姐仔，如果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我哋要點做啊？
6: 我哋要遠離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築物之間，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遠離斜坡嘅房間或較高嘅樓層。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清晨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一路到六点半嘅，现时嘅时间系五点零七分半。今日系2026年8月5日。农历嘅日子系6月23日，星期三，气温27度。

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今天是6月23日，在望上这个上空的时候，见到的月亮是半圆形的月亮，天文学上就叫做下圆月。这个形象就好像是切了一半的半圆形，光亮的那一面就朝向东面，在北半球看就是右小左大，而这个是即系亮部是朝向左边的，大概喺半夜啊子夜嘅前后嘅时间咧，就从东边升起啊。咁所以要喺呢个后半夜，又或者系清晨天光之前啦，即系而家呢个时候啦，睇到佢就系高高挂在天空。头先我翻嚟电台嘅时候，就系喺入门口之际，就抬头望上天空，哇！真系啱啱喺正我头壳顶咁样，系好光亮嘅，系半个月亮。

在天光之前都是凌晨，即清静的时分。听这些歌好好听啊，刚才是弯弯的月亮，现在李克勤

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是继续我们的星期三清晨爽利。现在的时间就是5:18，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5:00，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00

0: 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温度27度，湿度87%。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谁令你心痴呢？如果你心底里面经常都想起那个人是难以忘怀，那个就是你痴心的一个。陈洁玲、张国荣的《谁令你心痴》在这个情海世界里面有甜蜜也都有遗憾。遗憾的就是不能够是可以真的跟对方携手走到远。想起邓丽君的一首歌《恰似你的温柔》，就是表达那种深沉的离别遗憾，对于逝去的旧情有无尽的思念，同埋将孤寂的心喺嗰个心灵获得温柔抚慰的一种期盼。歌词的开头就描述难以开口讲再见的无奈，选择是让一切都走远。虽然分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两个都不会大哭大闹，而是选择让他淡淡地来，又好好地去，展现出的是一种成熟而又压抑的一种释怀。最后海风再起，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孤单的心比作孤岛，拍打岸边的浪花，就好似旧爱温柔的手，轻抚平心灵里的创伤。

轻轻抚平心灵嘅创伤，恰似你的温柔，邓丽君。清晨时间喺星期三嘅清晨，接近五点半嘅时间，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有33度啊！

0: 听极都唔厌，系啊，魏翰嘅代表作之一啊，《千千阙歌》。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朝头早喺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钟联播嘅《清晨赏你》节目，我系钱佩兴。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关正杰的天籟，抬头望上天空，有啲识睇天文地理嘅啊，睇到十二星座啊，咁啊又睇到好多个啲星星闪下闪下嘅时候，又谂起一首歌吓，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天上星星里边包括喺我哋人间好多嘅明星啊，明星喺当红嘅时候咧，就系令好多人都疯癫迷倒。但系当佢离开嘅时候，系咪都有啲伤感啦？咁啊，一路以嚟听到今年都听到好多嘅明星咧就离开我哋，咁又有一位咧就离开我哋啦。呢位咧就系前辈嘅歌手，亦都有拍电影嘅，佢亦都真系高手啊！已经系超过九十岁嘅葛兰啊！呢位咧系一代嘅红星，葛兰咧就离开我哋啦。咁啊，谂起有几首歌咧，都可以一路同大家分享啊。首先咧就系啦，佢都离开我哋，飞咗上天啊！我形容系飞咗上天啦。咁谂起佢嘅一首歌《我要飞上青天》，呢首歌咧就来自一套电影，就叫做《空中小姐》，系一套歌舞片嚟嘅。当年就1959年嘅时候，咁就由葛兰去唱呢首歌咧，姚敏写嘅曲噶。咁呢只歌咧。就是象征住喺1950至60年代嘅时候，香港摩登同自由浪漫嘅一个想象。咁呢首歌就来自一套电影啦。咁喺里边咧，葛兰咧就系饰演呢个向往蓝天同自由嘅空中服务员，即系空中小姐啦。歌词就以飞上青天做核心，将太阳比作系台灯。月亮是化为化妆镜，彩虹就造成这个颈链，呈现出去极具浪漫色彩和梦幻感的意境，也都反映了当时香港的航空业的起飞，都市是走向现代化，还有我们对远行和自由生活的向往。

即坐飛機可以用咁廉價嘅價錢去坐到飛機去第度。以前咧坐飛機係一種奢侈嘅，去到而家呢個年代，即係適隨轉變啦。你等廉航嘅咧，就係要當然要付出嘅代價啦。你要守好個部機咧，去撳啲平飛啊，同埋或者係啲班次咧，就同你想象嗰啲要靚嘅班次咧，都唔一樣噶啦。可能要半夜先起飛啊，或者好晨早嘅時候先至，即係又會搭早機翻嚟啊，等等啊咁樣啦。頭先一首歌來自就係葛蘭嘅《我要飛上青天》，佢都係唱歌舞片。拍攝呢個歌舞片為主嘅，諗起佢嘅一首都係名作之一啦。葛蘭你就會諗起《To Jumbo》嗰首啊，《說不出的快活》。咁啊，呢個係1960年嘅時候咧，係一套電影嘅插曲嚟嘅。一套電影嘅名字叫《野玫瑰之戀》。咁呢首歌咧，嗰種節奏咧係 Mumbo 嚇，你可以就係跟住係跳下呢啲舞步。如果你識嘅話嚇，係啦，咁早嘅時候咧，崔博士都醒咗噶啦，都可以即係跟下呢啲歌曲去跳下你嘅舞，熱下身啊。咁呢套電影就係喺1960年嘅時候黑白歌舞片啊，而導演咧就亦都大家熟悉嘅黃天林。在早期的時候就執到呢個國語片，咁而呢套戲咧就改自西方嘅歌劇《卡門》嘅，咁啊有千面李郎同埋一代歌舞巨星之稱嘅就係葛蘭啦，喺呢套戲裏邊咧就係飾演呢個歌女，佢亦都親自喺裏邊又唱又做，哇，其實都幾難啊！喺嗰段時間，你好似做埋即係而家拍音樂電影咁，你要跳埋舞啊！唱埋歌啊，同埋嗰時嗰啲攝影製作，我諗冇而家今日嗰啲咁高嘅技巧啦。分分鐘如果唔得，又再嚟一次咁樣啊。因為嗰時應該係咪拍菲林嘅時候啊。咁呢一首《說不出的快活》係啦，就等大家你都聽聽啦。

0: 哇！喺60年代幾前衛嘅，聽係幾好野性咁樣啊！《葛蘭姐》裏邊係飾演一個歌女啊！呢套電影咧就《野玫瑰之戀》。咁頭先嗰首係插曲啫，主題曲咧就係、是、哇都好野性嘅《卡門》啊！咁啊喺呢套戲咧就葛蘭同另一個男主角就係張揚一齊合作嘅歌舞片。咁啊，葛蘭所飾演嘅就係一個野性不羈、颠倒众生的一个夜总会歌女，叫做邓思嘉。她的唱腔刚才听这个说不出的快活都听到了，那些腔口啊也都想埋个画面，同埋应该啲衣着都几前卫大胆嘅一个时代风貌，一个歌女嘅一个嘅角色啊。咁系啦，呢、这个时候呢系啦，我哋就听听呢首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
1: 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

哇！嗰種野性嘅味道喺即係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都真係好前衞。我會諗起，如果係喺後期啲嘅時候，邊個可以做到呢個咁野性嘅形象啦嚇？又要唱得咁好咧？我覺得真係只有梅艷芳啦嚇。咁所以葛蘭真係一個非常之係極之出色嘅一個前輩，佢當時紅咧都真係一定有佢嘅道理喺度。咁佢嘅歌咧都係以歌舞為主啊。咁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嘅呢首咧就我嘅 Cha Cha， 就再早少少嘅時候，喺1957年嘅時候一套電影叫《萬波女郎》裏邊嘅歌曲，咁就表達啲青春嘅活力啊，好熱情同埋啊，即係自由奔放啊，中意跳舞嗰種樂趣嘅一個。代表當時嘅年代咁啦，展現咗當時年青一代嘅追求啊！我哋要自由啊、開朗啊、開心啊，呢個生命力係要充滿時代氣息嘅，好跳躍嘅。係啦，呢個 Cha Cha 節奏，你識跳嘅就彈起身跳啦。

葛蘭佢好多嘅代表作，同埋佢嘅事業都非常之輝煌。我哋話李小龍咧就好早咧就係去到打入到荷里活，但係葛蘭亦都係好早，仲比佢更早就已經喺美國嘅電視台有唱過歌，因為佢有一口流利嘅英語啦。咁佢喺美國係一啲主流電視節目嘅做過嘅呢個中國嘅女藝人啊。咁佢亦都有係表演過，就有唱就係、是、佢一啲嘅代表作啦。呢首咧都要一定要聽嘅，係佢嘅代表作之一，電影《空中小姐》裏邊嘅插。

柏蘭好野性，好西化又得，但係佢又好鍾意驚喜嘅。林青霞原來都喺私下都經常去探望柏蘭姐姐，去到佢屋企咧。柏蘭姐姐半睡半醒瞓喺度，坐喺輪椅嗰度。咁啊，青霞咧就唱一啲驚喜嘅歌咧，佢都唔係點樣有咩反應。但你唱翻啲快歌，說不出啲快活咧，佢隻眼就閃光噶啦。我哋永遠懷念柏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d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假高科技咖啡项目，是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中大表示，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同埋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罪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是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系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1美元，卖出4,079.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15規劃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今晚7:30，港台电视32。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

0: 事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1: 我拣咗赛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三，今日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噶。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啦，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呢，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2: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咁啊，又讲下咧呢个营养蛋白粉嘅问
2: 题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呢个都系注重营养啊嘛。有你喺度就系点样帮我哋身体 keep 住健康有营养。
2: 嗯。
0: 个人健健康康行步路都好好多啊。
2: 系啊，咁同埋而家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而家啲人即系都几健康，即系流行好多嘅唔同嘅运动啊。
0: 系。
2: 咁都唔系净系即系后生嗰一班做。
0: 而家长者好多都做
2: 啦。长者啦，中年人啦，咁亦都甚至乎有啲比赛系专课啲中年人嘅比赛啦。咁从来冇乜玩过运动嘅人，突然之间又玩下运动啊，咁我发觉好多人系有啲目标噶嘛，即系我哋要决定今年内要跑个10公里，
0: 嗯，
2: 或者可能我哋要完成一个阻力嘅比赛，咁甚至乎可能我哋要增肌减脂，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目标咧，都系唔系在于后生嗰一班嘅，我觉得中年人咧都系好流行嘅一样嘢。
0: 咁尤其是呢个暑假，可能有啲人得闲啲啊，
2: 系啊，甚至乎咧因为天气太热，我觉得咧啲人开始匿咗喺个 gym 里边，因为 gym 有冷气啊嘛，咁同埋可能而家又开咗好多24小时嘅一啲 gym 咧，咁变咗好多人啲人，哎，我又怕热，我又唔想出去跑步，我未跑得，咁就增加肌肉啊，或者可能贪靓啦，令到自己线条靓啲啊，咁都系有个即系流行程度喺度
0: 吓。咁啊，留翻如果真系要见下阳光嘅咧，等太阳落山多少少先至出去啦，系嘛？
2: 咁同埋呢排即系太热，夏天今年即系各个国家都有啲热浪啊，一阵间又话香港又落雨啊，吓。另外除咗热之外咧，即系香港你知夏天成日落雨噶嘛，咁所以变咗啲人咧就去唔到出外去，即系外边做运动咧，咁咪见到多咗啲人去 gym 咯。
0: 系，
2: 咁咪多啦，多咗啲人咧去 gym 咧，就多咗啲人咧就饮蛋白粉啦。
0: 咁跟住你见到人哋又哎饮蛋白粉，自己又想饮喎，点咧？诶，通常会请教下个教练先。
2: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市面上而家多咗好多啊，即系你喺便利店咧，随时随地都买到一啲即系好新颖嘅蛋白粉嘅饮品或者蛋白补充品啊。咁所以啲人咦，好似拎住好早型咁，试下先咁样。
0: 不过咧，真系你要去买嘅时候咧。哇，嗱，唔系选择性困难啦，而系根本唔知点解。
2: 系噶，即系你觉得系饮完之后究竟有咩作用咧？
0: 系
2: 或者饮多咗之后会唔会个卡路里会高咗咧？咁甚至乎有啲人系唔做运动咧，都嚟饮啦。咁所以其实应该系点样选用？甚至乎可能乜嘢嘅人系适合摄取比较多蛋白质嘅咧？咁我哋今日可以再讲多少
0: 少嘅。逐啲讲啦，系啦。嗱，譬如一个系。哇！我經常都做運動嘅，係咪我飲呢啲可以幫助我修復我啲肌肉啊，維持肌肉咧靚啲啊咁樣咧？
2: 咁其實我諗係而家因為咁流行運動啦，亦都可能流行增肌啦，或者可能成日講話，哎呀唔夠肌肉啊，唔夠肌肉啊咁樣啦。咁當然對運動嘅人或者恆常運動嘅人咧，蛋白嘅攝取量或者增加蛋白質嘅攝取量咧係有好處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嘅科學研究都講過話，如果配合適當嘅阻力運動啦，我哋嗰個配合嘅飲食咧，其实我哋增加肌肉嘅水平咧系会快啲嘅，系啦。咁我一阵先讲究竟运动嘅人应该即系需要几多蛋白质啦。咁另外我哋而家最关注嘅咧就系部分嘅长者啦。咁因为香港嘅人寿命好长啦，咁其实我哋就话啊，如果长者我哋平时流失肌肉嘅话。咁就會有肌少症啦，
0: 係啊，雷博士成日講噶啦，
2: 係啦，咁肌少症會影響啲咩？即係身體嘅功能咧，就可能你行路會弱啲啊，
0: 係啊，
2: 容易會跌親啊，咁甚至乎如果有肌少症咧，其實會影響好多身體嘅健康嘅，即係有研究講過話咧，如果肌肉流失咧，同嗰個腦退化。 嘅速度咧係會有關聯嘅，係啊，咁所以即係適合食多啲嘅蛋白質，預防肌少症，你個運動量好啲，你個人嘅心情都好啲。咁當然心情都好啲嘅時候咧，你會覺得自己冇咁弱嘅時候咧，你個精神狀態都會好啲嘅。
0: 咁另外嗰啲咧想減脂嘅人就啱啦，係咪？
2: 係啦，咁另外經常流行用蛋白質去幫助健康嘅咧，就係減輕體重啦。咁而家咧就。

0: 相信咧，如果你食比较多嘅蛋白质咧，你减肥期间嗰个饱感咧会好啲。即系冇咁肚饿啊！即系以前咧，我哋十年廿年前咧，都叫啲人啊，你控制体重咧，乜都要食清啲，唔好食咁多蛋白质，要食好多菜，咁之后就食少量嘅淀粉质就算啦。咁你谂下，如果咁样叫你减肥咧，你都系唔会睬我嘅，因为你系唔够饱噶嘛。
1: 系啊，
0: 咁啲人减肥或者控制体重最紧要系咩咧？克服嗰种肚饿嘅感觉。咁所以其实如果你摄取多啲蛋白质嘅时候，包括我哋嘅猪肉啊、牛肉啊、鸡啊、鸡蛋啊、牛奶啊、豆腐咧。其实你减肥期间虽然你减少了你的热量摄取，但其实你的饱感会舒服一点。你减肥期间就没那么肚饿了。另外一件事，如果你蛋白质高一点的时候，你减重的期间你的肌肉流失量是会少一点的。所以其实现在这三大的范畴就会令到啲人觉得咧，我哋摄取蛋白质嘅摄入量咧系相对会高啲啦，就会帮到呢三个嘅情况咯。
1: 好啦，咁啊逐个睇翻啦。喂，我应该适合每一日食几多咧？咁样吓。
0: 系啦，咁我哋讲完咁多好处啊，或者可能讲完咁多，即系三个群组应该点样去增加佢哋嘅蛋白质之外咧，我哋都会有数计嘅。
1: 系。
0: 咁我哋第一样嘢食足够嘅蛋白质咧，要提供我哋身体嘅全部嘅必需氨基酸啦。因为我哋嘅必需氨基酸咧系帮我哋制造我哋嘅肌肉。加埋其他我哋身体需要嘅蛋白质啦，咁啦，一般成年人啊，唔系好做运动嘅 ，OK， 运动量唔系好高嘅，我哋每日每公斤嘅体重咧，大概需要 0.8 至1克嘅蛋白质嘅啫。咁举例啦，用60公斤去计啦，我哋乘翻 1.4 至2克啦，咁就每一日咧大概要食到84至到120克。嘅蛋白質啦，
1: 哇，都差唔多係即係頭先嗰個係一倍咁，
0: 係啦，一倍咁上下。咁所以你如果真係做好多阻力運動啊，你好恆常每一個禮拜都去嚇兩三次 gym 做阻力運動咧，或者可能你真係想好進步地增肌咧，你差唔多要食到我哋平常唔做運動嘅人嘅一倍。嘅一啲蛋白質嘅，係啦咁樣啦。咁另外，如果你長者啦，頭先講話預防肌少症咧嘅一個水平咧，我哋就每日每公斤體重咧，大概需要一至1.2克。嘅蛋白質嘅啫。
1: 哦，咦，咁比起啲一般話唔係好常做運動嘅都多啲嘅咯。
0: 啲係啦，多啲啲啦。咁大概去到，如果我哋用60公斤去乘翻 1.2 咧，大概去到70 gram 或者70克嘅蛋白質，咁都係多我哋平時20% 到啦。咁樣。
1: 咁一般小朋友啊、青少年啊，或者孕婦啊，一般嗰啲可能係喂緊奶嘅啲媽咪嗰啲，又點樣咧？
0: 咁、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咧，就要真係睇下歲數啦。咁如果真係2歲至到10歲嗰啲咧，其實蛋白質就唔需要太多嘅，因為佢哋本身個身體細啲啦，咁另外佢哋嗰個胃口亦都唔多啦。咁青少年咧就視乎佢做唔做運動咯，因為有陣時我哋會見到啲青少年，譬如可能參加球隊嘅，咁啊佢哋運動量好大嘅，咁可能有機會佢哋個蛋白質攝取量就會高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青少年，我又唔係好做運動嘅，我又掛住讀書嘅，咁成日都坐喺度嘅，咁可能我蛋白質就唔需要咁多啦。咁另外孕婦嗰啲咧都唔係需要好多嘅啫，因為我哋話如果平常讲翻孕妇或者可能喂哺母乳嘅妇女咧，可能比平时食嘅份量多10克蛋白质到啦。咁、所以呢一班群组就未必需要食太多营养补充品嘅，系啦。咁所以喺天然食物攞到嘅一啲蛋白质来源咧，就已经好够噶啦，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在于就系蛋白质补充品通常喺边啲人度用咧、就系可能系真系要个蛋白质摄取量好高啊。咁即系譬如头先我讲话一个60公斤嘅人。玩運動嘅，咁要食到120克嘅蛋白質咧，其實用真嘅食物去攝取咧，其實都唔係太容易嘅一樣嘢嚟嘅。
1: 真嘅食物通常咧就係食魚啊。蛋啊嗰啲嚇，肉類啊咁嗰啲嚇，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翻消費者委員會嘅報告咧，佢都有講話，即係譬如即係啲食物大概每100克提供到幾多蛋白質俾你嘅。OK， 咁頭先嗱，譬如當我哋用120克嚟做一個水平啊，嗰、那個運動嘅人要每一日。食120克嘅蛋白質，咁好啦，我哋話咧，每100克嘅雞胸肉，手掌咁大到啦，大概有31克。
1: 咦，咁即係我要食四份嘅雞胸肉。
0: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啲人增肌咪成日拎住啲雞胸喺度食嘅。
1: 係，喂，但係。四份都食雞胸肉會唔會好寡啊？
0: 都會噶，咁但係有啲人就中意雞胸肉，意思咧就係因為第一佢飽肚啦，第二就係都幾容易整啦，第三因為佢脂肪好低，咁所以啲人玩運動嗰啲都係增肌減脂啊嘛，咁我哋唔想咁多。脂肪攝取，咁所以你會發覺好多人咧就會用啲雞胸肉嚟補充你嘅蛋白質。
1: 咁啊係。
0: 咁所以頭先我話，如果一個60公斤嘅人想去增肌，你每一日要食120克嘅蛋白質，咁每100克嘅雞胸肉就有30克到啦。
1: 好，嗱，咁有冇另类选择咧？除咗鸡胸肉啊？
0: 系啦，咁如果你睇翻个表咧，其实有我哋好多都蛋白质。

0: 都可以提供到我哋嘅必需氨基酸嘅，包括我哋嘅牛肉啦，我哋嘅瘦嘅猪肉啦，甚至乎有啲鱼啦，譬如吞拿鱼啦、沙甸鱼啦、海鲜都得嘅，虾啦、带子啦、三文鱼啦。咁当然你一听到蛋白质，最容易谂起咧就系鸡蛋，
1: 系
0: 同埋蛋白啦。OK， 咁呢一类嘅蛋白质嘅食物或者丰富蛋白质嘅食物咧，如果食得够嘅话咧，都可以满足到头先我哋嗰个比较高嘅蛋白质嘅水平嘅。
1: 但系蛋啊，点食法咧，先等于有120克
0: 咧，系啦，咁咧蛋就真系好夸张嘅。如果啲人成日都我哋成日问佢咧，即系你食唔食够蛋白质啊？咁样咁，通常就会同我讲食咗噶啦，今朝食咗两只咁样啦。好啦，如果我哋真系要到120克嘅蛋白质咧，如果净系讲鸡蛋啊，你其他蛋白质唔食啊，你每一日要食到20只嘅鸡蛋。
1: 20只
0: 系啦，
1: 哇，好饱滞噶，
0: 系啦，咁就变咗第一就系嗰个营养可能唔均衡啦，因为净系斋食鸡蛋啦。咁另外个蛋黄，虽然我哋话蛋黄嘅胆固醇同我哋血里边嘅胆固醇冇乜关系啫，但如果你每一日食20只，咁都真系几夸张嘅。
1: 咁所以咧，嗱，你又可以沟下啦，我食少件鸡胸肉。又加啲蛋落去咯，系咪？
0: 系啊，咁甚至乎可能譬如一餐鸡、一餐鱼、一餐豆腐，可能中间摄一摄牛奶，或者可能食下希腊乳酪啊。咁其实呢类嘅方法咧，都可以达到我哋即系头先一个比较高嘅一个水平嘅，系啦。咁所以下次见到人哋问你食唔食蛋白质嘅时候咧，就唔好净系讲话我食咗鸡蛋噶啦。咁其实你食鸡蛋咧，可能一日一两只咧，系未必满足到嗰个蛋白质嘅需求。咁当然我都好赞成食鸡蛋嘅，
1: 系。
0: 咁但系就唔好忘记。譬如豬牛羊雞魚海鮮豆腐牛奶芝士甚至乎一啲嘅娛樂都是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可能不是听刚才你所讲的例子有这么多选的话，那照计在天然的食物里面，如果用回60公斤的喜欢运动的人，他吸取到120克的这个蛋白质都不是很难、
0: 如果真的计算条数，我们应该这么说，看看你胃口好不好啦。通常如果你后生啊或者做 gym 啊，胃口都不太差的。所以看下如果你一天可能之后左右两只蛋，饮杯高蛋白嘅牛奶或者可能豆浆，咁即系晏昼即系除咗饭同菜之后咧，可能食一个鸡胸再加饭同菜啦。夜晚可能食一个手掌咁大嚿嘅鱼加饭同菜啦。之后中间可能下午茶摄一杯乳酪，咁夜晚可能有机会睇下啦，睇下饮唔饮蛋白粉啦。咁有阵时啲人就会 gym 完之后就会饮一杯蛋白粉啦。
1: 系，即系其实可能系惊你唔够，
0: 系啦，惊你唔
1: 加啦，嗬。
0: 系啦，咁同埋个 timing 都好紧要嘅，我哋个时间性都好紧要嘅。如果你讲紧嗰个技巧咧，如果真系要令到嗰个肌肉合成系比较有效咧，其实系早午晚三餐，都要有大概20至30克嘅蛋白质嘅。咁同埋如果你话哦，我哋三餐都系去到90克啫，系咪？即系30克蛋白质啦。咁中间可能做完运动之后饮一杯蛋白粉啦，咁即系夜晚临瞓之前可能食杯娱乐啦，咁呢个就差唔多可以满足到头先我讲过60公斤嘅人士，等于要食到120克嘅蛋白质嘅份量啦。所以 timing 都好紧要嘅，即系我成日讲笑，我教书都讲笑，我唔系叫你一次过食晒食只鸡，你每一餐都要食到蛋白质，你个肌肉合成咧先会再好啲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通常都系叫啲人用天然食物先嘅。咁但系如果天然食物真系食唔到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唔够胃口啦，甚至乎可能好忙啦，或者唔识煮饭，
1: 系咁啊，饮杯奶啊，真系容易好多啊嘛。
0: 系啦，咁饮杯蛋白粉咧就比较容易嘅。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用嗰啲蛋白粉代替晒全部蛋白质咧？就唔好啦，因为第一就系我哋食物里边天然食物里边有其他嘅营养素，咁同埋嗰个饱感系会强啲嘅。咁同埋始终人咧系中意咬嘢，即系咬鸡肉啊、咬鸡蛋啊、咬下鱼啊，咁嗰个口感同埋个脑嘅 connection 咧都系好紧要，所以我哋就唔鼓励啲人咧全部依赖晒蛋白粉嘅。咁同埋即系可能上一集都讲过咧，其实好多嘅市面上嘅蛋白粉嘅补充品咧，里边都有啲添加剂。咁可能譬如有我哋嘅甜味剂啦，我哋有我哋嘅即系可能调味嘅成分喺里边啦，甚至乎有啲人加咗咖啡因啊、肌酸啊。咁如果你一日饮三杯，咁可能就攝取多咗某啲嘅唔需要嘅營養素，咁所以我都提翻大家，盡量都唔好淨係依賴即係蛋白粉啊或者蛋白嘅補充品去代替我哋嘅天然蛋白咯。
1: 係咁啊，頭先啊主力都講咗喺天然嘅食物裏邊可以食乜食乜就有啦。咁喺呢個即係蛋白粉嘅時候咧，咁我哋點樣揀選咧？同埋你話要計條數嘅咧，邊啲叫最好咧？係咪用分數去計佢定點樣樣咧？我諗詳細嘅情況咧。
0: 系啦，咁详细嘅情况，因为都有啲多好多资料去分享啦。咁我哋可以下一集咧再分享一下。

0: 啊，如果真的要吃蛋白粉的时候，究竟我哋应该点样拣？点样睇佢嘅吸收嘅即系速度？咁同埋几时用咧？会唔会有阵时饮多咗或者饮少咗咧？咁我哋下一集可以再分享嘅。
1: 好嘅，哇！原来真系都好多故事，好多原因，我哋会知道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食得健康啲啊？咁啊，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三朝再见你，拜拜。
0: OK， 拜拜。
1: 之前咧有听过郭兰嘅歌啦。而家听呢首咧，就系有改自郭兰嘅歌，阿叶德娴嘅呢一个版本啊。我要你的爱，叶德娴系我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经体系内实行了

0: 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对是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那个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没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到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5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而政府亦都积极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朝早我哋嘅一集就会探讨香港喺呢方面嘅优势同埋最新嘅形势，当中亦都会听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我哋嘅访问，佢就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另外业界的期待我们也都了解过，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2: 中东局势不明朗，而香港船东会就估计目前大约是有70-80艘的会员船只仍然是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船东会是强调最重要都是要保障船员的安全。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就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一阵间会请来船东会的代表讲下详情。
3: 我们都会讲下医疗健康的话题。玛丽医院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的技术，去治疗儿科血管畸形的病人，成为亚洲的首宗病例。血管畸形是属于先天疾病，可以影响到进食和吞食物的功能。稍后我们都会听到院方介绍一下新技术怎样令到患者受惠。
2: 以色列的保安部门早前就计划在专门收押包括哈马斯成员的监狱外围是安排饲养鳄鱼。当地早前还为了要扫除引入鳄鱼的做法去修改这个法规。不过这些做法都引起了不少的质疑和争议。环看天下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3: 澳洲政府他们是展开肺癌筛查计划，近日是派出流动检测车是去到北领地的荒野免费为民众做电脑扫描。

0: 希望可以咧及早啊，为民众咧发现到咧，同埋治疗佢哋系可能有肺癌嘅个案。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连升四日，三大指数升近2%或以上，道指同埋标普500指数都创即市同埋收市新高，受到卡特彼勒同埋 Peloton 等企业业绩带动，舒缓市场对人工智能需求嘅担忧。另外，憧憬美国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油价同埋美债孳息率都下跌。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54,000点关口，最多升超过1,090点，高见54,272点，收市系报54,085点，升咗907点，升幅系1.7%。标普五百指数高见7,758点，收市就报7,736点，升136点，升幅系大约1.8%。纳斯达克指数最多升大约3%，收市就报26,584点，升671点，升幅系大约2.6%，创近2个月收市新高。卡特彼勒升近6%，Parentage 亦都急升超过29%，两者都上调全年收入预测。多只晶片同埋记忆体股份急升，麦当劳同埋辉瑞公布业绩之后，亦都升超过1%。SpaceX 在盘后时段公布上市后首份业绩，第二季的业绩好过预期，亏损收窄去到$54,000,000，但是收市之后股价急挫大约9%，市场忧虑将会有大批股份解禁构成压力。另外 ,AMD 上季的业绩好过预期，但是盘后股价亦都跌了超过8%。德法股市连升四日，双双创咗即市同埋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02点，升大约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66点，升咗0.6%。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79点，升0.2%，结束三日跌势。英美期油持续下滑，双双跌穿每桶$80水平，最多曾经是跌超过6%，触及超过3星期新低。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79.36，跌咗5.3%。纽约期油九月合约就收报每桶75.77，跌大约5.7%。金价靠稳，由于油价下跌，舒缓通胀担忧。降低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现货金一度重返每安士$4,100以上，最多是升1.3%，高见$4,106，最新就是报$4,084.36。美元指数较早时就徘徊在99.8以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佢嘅 ADR 喺比起本港尋日嘅收市價跌0.1%，以港元計折合係報166.3。友邦、中行同埋工行嘅 ADR 亦都偏軟，騰訊 ADR 就升咗大約1%，折合係報492.3。ATMXJ 其餘股份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靠穩。港股尋日結束連續六日嘅升勢，恒生指數失守26,000點，最多係跌大約240點，收市係報25,852點，全日跌咗156點，跌幅係0.6%。主板成交額超過2,578億元，科技指數就逆市升咗0.2%。汇控上半年纯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0.10，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股份回购。 管理层话上季冇压。

0: 額外新增香港商業房地產撥備，香港業務的資產質素出現非常令人鼓舞的信號，又說年初私有化恒生銀行之後已經開始見到協同效應，強調會在香港淨投資人才和科技。羅偉浩報導。
1: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2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5亿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4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
2: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1: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成立3年的内地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早前一度传出来港上市，公司在上个月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imi K3， 随即成为 AI 市场的焦点。详情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3: 财经百科，
4: 月之暗面上个月中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 K3， 一推出之所以吸引全球的目光，因为它是开源大模型中参数规模最庞大，达到28000亿，相当于拥有28000亿个神经细胞的超级大脑，可以一次过读取超过100万个词源，即是 token 的超长文件。推出之后两日，就因为使用者迅速涌入，令到算力不胜负荷，要暂停新用户订阅。内地 AI 模型透过开源开放权重，同时以较低推理成本吸引全球开发者，策略同外国流行的闭源模式相反。美国 AI 大型开发商，例如 OpenAI 和 Anthropic， 旗下的旗舰大模型都属于闭源，即是模型源码和内部工作机制不对外公开，只是提供应用程序接口或者网络页面访问服务。月之暗

0: 一样席伦的英文名。他199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第一名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他大学时期热爱摇滚乐，自组乐团担任鼓手，之后同主音兼吉他手周恩宇等成立月之暗面，公司名称源自于英国摇滚乐队 Pink Floyd 在1973年发行的经典摇滚专辑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公司在北京的会议室都充满摇滚味，以 Oasis、 The Rolling Stones 等知名乐团命名，而 Kimmy 的不同订阅方案名称就以各种节拍速度来到命名，颇具音乐人的特色。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星期三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也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而在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2026年度大学联招放榜，今日是会公布正式轮选结果。
4: 香港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是会主持记者会，介绍医学院的联招收生情况。
5: 劳工处正是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的热感应镜头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减低火灾的风险。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是会见记者，介绍有关的情况。
4: 香港足球盛会今晚是会有英超车路士对意甲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对赛。
5: 中华总商会今日是会就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举行记者会。
4: 贸易发展局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8月多项大型活动的内容和最新安排，包括第36届美食博览。

0: 不少人可能都会喜意透过一些社交平台去分享下生活的点滴。加拿大多伦多就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都不例外的。但是她所记录的就是自己没有朋友、没有伴侣、没有细蚊仔的生活，希望可以表达独居亦都可以活得精彩。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澳洲那边。澳洲政府的肺癌筛查计划近日派出流动检测车深入位于北领地的荒野免费

0: 为那里的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及早发现和治疗肺癌。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位于澳洲北领地的西亚纳姆地区，大部分居民是原住民。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个接近5万平方公里的荒野地区人口只有大约6200，不过吸烟率就是全澳洲最高之一。澳洲政府的全国肺癌筛查计划近日就派出流动检测车深入位于北领地的卡卡道国家公园，免费帮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及早诊断肺癌。流动检测车的外形类似货车，由一个拖头连住检查室，检查室里面有电脑扫描仪器。居民克里斯多福森来到流动检测车做电脑扫描，他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瞓上检查床，调整姿势和位置，再开始电脑扫描。克里斯多福森说，以往做这类检查要去到150多公里外的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现在有了流动检测车，令到检查程序变得方便。提供技术支援的非政府组织澳洲心脏负责人就说，早前在西澳洲试行计划时，帮一名50多岁无症状男子做例行检查，结果发现他有第二期肺癌，这名患者随即在两星期后完成手术。组织希望出年将这部流动肺癌检测车推广到澳洲其他地区，令到更多人受惠。经过一日的烦嚣之后，可以回家独处享受宁静，可能都令到不少人相当向往。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伊莎就是其中之一。20多岁的伊莎正职是软件业务经理，他同时经营社交平台，有接近40万人追踪。伊莎会拍摄影片，记录自己每晚放工回家之后的独处时光。由他放工去超市买日用品，揸车回家整理分类制作晚餐，再坐在电视机前面享受美食。伊莎在影片里面介绍自己是个没有朋友、没有伴侣、没有小朋友的独居者。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词，这个就是他的真实生活。伊莎细个嗰阵多次转校，升读大学嗰阵就遇到新冠疫情要留在屋企，完成学业之后独自移居多伦多工作。伊莎话，好多人都误以为社交圈子细是一件难堪的事，佢拍摄影片就是想证明独居生活都能够多姿多彩。伊莎的影片令到不少有类似生活背景的人找到共鸣，他们透过留言连结起来。不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亦都引述学者表示，虽然这类短片将独居生活展示得非常吸引，但人类是群体动物，始终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联系，提醒长期处于高度隔离状态对身心无益。
0: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纠纷亦都越来越多。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上個星期五首次立法通過廣東省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消費者權益保護協作規定，推動大灣區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對接，包括優化投訴平台，實現跨境消費一鍵投訴一網轉辦。另外，廣東省和大灣區內地九市的消委會將會與港澳消委會建立常態化聯動協作

0: 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10月1号国庆黄金周的第一日会正式实施。本港消委会就说欢迎落实相关的系规定，认为是有助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是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 4.6%， 上半年累计升幅是有 9.6%。政府发言人话，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埋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嘅表现。但系外围环境唔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嘅潜在影响仍然系需要关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都正值考试季节，咁传统上零售表现会较为平淡。而世界杯赛事虽然带动到人流，但受惠类别主要是集中在零食和饮品店。他就预期下半年整体零售市道会相对平稳，市场都会逐步消化外围的不明朗因素。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是设于越南的芬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是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一共360万澳门元的报案，一共是涉及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另外拘捕2个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有投资者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是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得款项，怀疑受骗报案。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会放榜，大约15355人是获得八大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取录，取录的比例33.7%，就是2016年以来最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10%。医学院是收生方面，港大医学院是透露结出医科学人课程取录36名文凭试考生，包括5名超级状元、4名状元。连同传统医科课程，港大医科透过联招取录155人。12名状元是获得中大医科系取录，中大医学院经联招取录189人，占学额63%，低过去年的70%。有35人是入读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病童延至寻日不治。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是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及环境卫生。这名男童过往是健康良好，他前日病情恶化，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东方日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翻。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的啦。而另外要留意翻观塘的协和街有水务急修，现时去观塘道方向跟住秀茂坪道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一共拘捕八个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一共9400万元。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陈晓君报道。
2: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同高达197%至到278%嘅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3: 部分投资者呢，他们都是因为见到这么高的回报，或者见到自己的朋友呢都成功呢获利呢，他们呢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些投资者呢，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些什么呢，其实了解是不深的。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以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司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两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除非热带风暴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鲸鱼会在今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对香港的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继续西移，鲸鱼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且是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在北京，国防部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说这份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新华社引述分析人士说，白皮书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及扩军备武铺路。罗宇光报道。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陳希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亦都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是不可逾越的紅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誤導日本民眾和國際社會，不要在再軍事化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新华时评指出，这份白皮书的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但无论套上几咁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几多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到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礼拜一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强调神根区的安全未受威胁，希望意大利尽快撤回任何额外管控措施。丹麦方面就说非常满意西班牙反应迅速，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至关重要。郑浩景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提到，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讲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丹麦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对于西班牙应对事件反应迅速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是至关重要。召开今次会议的原因是个别欧盟成员国对西班牙处理危机的方式表达关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从休达传出的画面令人震惊，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指失控的人员跨境活动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宣布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并且恢复边境检查。措施今个月一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就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之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损害欧洲长远利益。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0多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揾紧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人数在3000至5000人之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91美元，卖出4083.11美元。环保署

0: 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2，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沿南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计划而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杀。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悲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另外34岁的埃及前锋沙拿在过去的球季结束之后离开英超利物浦，土耳其超级足球联赛球会特拉布中证实正同沙拿洽谈以自由身身份加盟。球会在声明中表示，沙拿将会在星期三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且在同日晚上抵达特拉布中。特拉布中曾经七次夺得联赛冠军，其中六次是在1976年至1984年之间。他们在2022年再次赢得联赛锦标，结束长达38年的冠军荒。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国际话题，我哋都讲下咧，可能同动物都有啲关系啊。以色列保安部门早前以加强阻吓力为由，咁计划咧系专门收押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成员在内嘅监狱外围咧。安排饲养鳄鱼，不过有关的做法受到法律挑战。当地法院近日是颁发临时禁令，要求在有裁决之前暂缓执行计划。
1: 以色列环境部长早前是为了推进监狱引入鳄鱼，扫除法律障碍，是修改保护动物的相关规定。做法都是备受质疑，引起争议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所谓生人勿近，一般人见到凶猛的动物，本能反应都会望而生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去年底就首次提议在个别监狱的外围饲养鳄鱼，阻吓企图越狱的囚犯。而计划引入鳄鱼的监狱是位于以色列南部海齐奥特监狱，据报主要囚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成员。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早前公开表示，是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称为鳄鱼恶魔岛的拘留中心取得引入鳄鱼的灵感。这个拘留中心由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作为加强打击非法移民而兴建，在去年七月启用，专门收押即将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运作期间出现过不少争议声音，最终运作了大约一年就正式关闭。提翻这间拘留中心，在运作期间其实并没有使用鳄鱼作为保安措施。有鳄鱼恶魔岛的称号是要先声夺人，因为中心外面的沼泽范围本身的确是当地大量野生巨鳄的栖息地。至於以色列當局，這次就是實際有意利用鱷魚向獄中囚犯加強威脅。據報他們計劃引入的是名為尼羅鱷的物種。資料顯示，由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尼羅鱷一度在以色列普遍被圈養作商業用途，不過後來因為販賣鱷魚皮、鱷魚肉等行為泛濫，當局2013年通過法例禁止商業飼養，改为仅限于教育或科研用途。尼罗鳄亦都在法例被定义为受保护野生动物。法例并不容许在监狱饲养尼罗鳄。以色列的环境部门早前就提出修改尼罗鳄法律上的类别，将它重新归类为可饲养野生动物，被指是为计划护航。环境保护部长西尔曼早前为修例解话，强调监狱保安的确有迫切需要，认同鳄鱼能够提高对囚犯的阻吓力。另外，作为前期工作，据报以色列监狱部门官员亦都亲身到过一些鳄鱼养殖场考察，并且制定详细饲养方案，以确保符合动物福利要求和饲养条件。在海齐奥特监狱的外围，亦都开始挖掘类似护城河的壕沟，作为日后鳄鱼的栖息地点。报道说，当局已经安排了大约相当于700万美元的预算经费。不过，以色列的自然与公园管理局并不认同保安部门的做法，他们早前发公开声明，指目前没有将鳄鱼引入羁留设施作为安全措施的专业或者科学依据。亦有反对意见认为，将鳄鱼放在监狱饲养不利鳄鱼健康，一旦管理不当，有鳄鱼成功逃脱，对附近的生态甚至人类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以色列一个动物保护组织早前正式入禀法院，要求当局重新将鳄鱼列为受保护物种，避免最终被引入到监狱设施。当地法院日前发布一项临时禁令，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之前，相关监狱不得引入任何种类的鳄鱼。 對於呢份法院禁令，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回應並且提出強烈批評。他說國家正處於戰爭時期，禁令以動物福利法規作為藉口，干預和削弱他們對國家安全採取的必要措施，又形容在囚的人是恐怖分子。當聽到監獄外面將會有鱷魚，都有所畏懼，批評司法系統就選擇站在他們的一邊。報道說審理這宗案件的耶路撒冷地區法院已經下令以色列相關部門提交政府一方的書面答辯。
2: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一啲有关医疗嘅话题。玛丽医院咧系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嘅技术，治疗儿科血管畸形嘅病人，系亚洲首宗病例。配合新技术注射硬化剂，药物渗透嘅效率咧就系比传统方法提升至少750倍，大幅减少咧所需嘅剂量同埋副作用嘅风险，咁同时咧都增强咗疗效。
1: 玛丽医院外科荣誉专科医生冯志恒就说，血管畸形是属于先天性疾病，通常都是见于头颈、面部、舌头等等的位置，可以影响进食和吞咽功能。他说传统治疗的方法，病人可能都需要进行4至5次才会有明显的改善，而新技术就有机会一次疗程已经达到显著效果。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冯志恒，听下佢讲解。
5: 血管畸形咧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如果佢喺生喺病患的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症状，无论是外观，二就是对于佢哋唔

0: 同嘅器官咧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咁樣。基本上全身都會有嘅，比較常見啲啦。我哋講緊係唔同地方嘅皮膚，特別係手腳啊，或者係我諗頭頸咧係特別明顯見得到嘅。若然佢譬如生喺一啲比較危險啲嘅地方，例如器官啊、舌頭啊、頭頸嘅地方嘅話咧，其實佢對於嗰個病患咧相對嚟講佢嗰個影響就大好多啦。進食啊，或者可能吞煙啊、言語上面都好大影響。咁我哋其實好多時候透過佢個外觀啦，我哋就可以估到究竟係邊一種嘅血管畸形。如果我哋唔肯定嘅時候，究竟係一個慢性嘅定係一個血流快嘅血管畸形咧？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啲輔助嘅方式，我哋可以用放射科啦，無論係超聲波，甚至乎咧係用磁力共振咧，可以幫我哋攞到個確診嘅。我哋見過嘅病人啦，可能一兩年之內咧，我哋講緊服務緊可能100-200個病人。其實呢啲病人唔少，但我相信呢啲只係冰山一角，因為好多時候咧，更加多嘅病人係喺個社會度未係有個適合嘅轉介咁。
1: 瑪麗醫院引入嘅電脈衝硬化治療技術原理係點？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0: 電脈衝硬化治療咧，其實同傳統嘅硬化治療有咩唔同呢？就佢兩者都係會首先打咗硬化劑落去嗰個病灶，但係咧，如果你話電脈衝治療咧，佢就會多咗一個電脈衝嘅過程，令到嗰啲細胞咧係去打開咗佢哋自己，好似有啲細窿仔，令到啲藥物咧進入咗去嗰個細胞當中之後咧，停留喺細胞，咁而佢有持續嘅一個效用。其實咧，佢係大大咁樣增加咗嗰個藥物嘅吸收，講緊差唔多750-1000倍嘅效果。理論上比起傳統嚟講咧，佢係會可以同一個劑量，但係帶嚟更大嘅效果，或者调翻转谂，低剂量都可以带嚟同样嘅治疗效果。传统嚟讲，嗰啲治疗咧，其实好多都好有用嘅，但系我哋以往嘅经验咧，都有少少无奈嘅系咩咧？做完之后咧，好多时候都会翻发啦，或者系病人咧系需要做好多次嘅治疗咧，先见到有明显成效。有啲病人以往咧，可能要做4-5次，先叫做有一个明显嘅症状或者外观上嘅改善。但系我哋见到嘅呢一个治疗嘅方案咧，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做一次咧，已经达到一个显著嘅效果。病人同我哋讲，其实佢哋已经唔需要再接受其他嘅治療，咁呢個我哋係睇得到，的而且確係幫得到我哋嘅病人嘅。
1: 咁新技術會唔會取代傳統嘅治療方法㗎？
0: 現階段嚟講咧，我相信咧都唔會取代咗傳統嘅方法，因為傳統嘅方法都有佢存在嘅意義啦，同埋都有佢嘅成效。咁好多時候，有時有啲可能輕微啲嘅話咧，其實傳統的而且確可能1-2次之內就會好翻。咁但係我哋的而且確見某一啲病人咧，可能係比較棘手啲嘅，可能位置上比較難啲、困難啲嘅，可能咧用呢個新嘅方案咧係可以幫到佢哋嘅。現階段嚟講咧，我哋都要好視乎究竟佢嗰個位置啦，因為我哋頭先講我哋用電脈衝嘅時候咧，其實係會經過佢哋皮膚啦，可能會造成皮膚嘅一啲色素。譬如嗰個病灶如果喺面部嘅話，其實我哋有時候我哋都會盡量去避免直接去篤落去，因為我哋唔想喺塊面有好多色素一點點咁樣。咁所以我哋喺嗰個選擇嗰個病人適合度咧，都有我哋嘅考量咯。咁所以你話係咪全部病人都適合咧？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會開一個即係多學科嘅跨部門門診啦，去釐清緊佢嗰個結構啦，或者係去睇佢嗰啲片究竟適唔適合做呢個治療，都真係要以安全同埋以嗰個質量去決定緊個病人適唔適合做咁樣咯。
1: 呢個新嘅技術治療有冇副作用或者後遺症？
0: 我哋嘅治療嚟講，頭先提過嘅就係佢會造成一啲色素。咁我哋以往嘅經驗咧，就留意到嗰啲色素其實慢慢係會自己好嘅。而比起傳統嚟講咧，其實電極棒嘅治療嘅病人咧，其實佢係會比較腫脹多啲嘅。嗰啲腫脹咧，其實都唔係一個長久嘅，佢慢慢都會改善嘅。咁你話嚴重嘅病發症或者一啲副作用咧，喺我哋暫時嘅經驗嚟講咧，就冇嘅。咁我哋其實喺香港啦，我哋嘅中心啦，都其實係計劃希望係將呢一個技術咧帶到落去一啲治療嗰啲腫瘤，例如係皮膚癌上邊。咁我哋都係叫做带嚟一个新嘅曙光或者治疗，令到我哋本身有啲可能严重嘅皮肤癌系基本上连手术都做唔到，但系我哋用呢个新嘅治疗系希望可以带嚟改善咯。咁但系呢个仲系处于一个研究嘅阶段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本港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3: 我哋讲下另外一个话题，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持续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是估算现时大约有70-80艘他们会员的船只仍然是滞留在相关的海域。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400-1600人。船东会是强调最重要是保障船员的安全。
2: 另外船东会亦都就着首份香港5年规划和未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和金融以及贸易的协同发

0: 展等等。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是访问了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先听他讲下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影响。
1: 正係講香港嘅，一開始嗰時就話大概有100條船，2000人到啦。咁而家嘅數字咧，應該就係下降咗超過一半以上噶啦。譬如話船員咧，而家喺木斯海峽咧，有啲人喺嗰度係出唔到嚟嘅咧。香港嘅船東咧，係繼續為佢哋提供每日生活嘅所需品，包括糧食、合理嘅可以同外界溝通嘅橋梁。我哋係冇放棄我啲船隊，冇放棄我哋啲船員嘅。咁我亦都好感激我哋啲船員咧，喺呢啲咁情況之下咧，繼續就為全球商船，包括我哋咧，就去服務嘅。可以強調咧，呢啲咁嘅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之下咧，令到有啲咁嘅阻礙啦。就算唔係地緣政治咧，疫情嗰陣時，咁我哋都可能有啲船咧會係喺一啲地方嗰度受到阻礙，就出唔到嚟啊，唔喐得啊，呢啲事會發生嘅。最緊要最緊要就係我哋船員嘅安全。咁海員嘅安全得之後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區，咁有冇相應嘅保險啊，各樣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講咧，亦都喺保險方面咧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參與呢度啦，咁令到我哋買保險係比較容易啲咧。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2: 咁如果唔去選擇霍爾木茲海峽嗰邊嘅航道，會係點樣去處理咧？嗰個影響啊，或者係負擔又會唔會重咗咧？
1: 嗰啲貨係點樣個運輸嗰個航道？最後咧就係嗰啲貨主就決定嘅。我哋船東咧就係配合。咁但係船東你都俾意見嘅。譬如我話我唔可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咁可能咧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運。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咧，一定咧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咧，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咯，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咯。
2: 因應政府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咧？
1: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咧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呢就是要在我们那个国际航运金融贸易中心那个协同发展上面呢做的工作啦。另外一道呢就是我们要更加好呢打好我们香港品牌的。除了是措施之外的啦，那我们还要在出海那里怎样知道我们香港现在做航运中心里面的实力啦，还有是在人才方面呢，因为我们很注重人才方面的培养，还有人才呢是知识我们香港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里面我们所需要有的能力呢是去到边度嘅，咁呢度我哋系一路会继续做嘅，尤其是喺呢个地缘政治嘅时候咧，我哋系好崇尚自由贸易，我哋对任何关税啊，对任何特别嘅唔合理嘅征费啊，唔合理嘅收费咧，我哋系完全会拒绝嘅，我哋系会连同香港政府啊、国家同埋国际社会一路系会维持我哋核心价值嘅绿色航运呢方面咧，我哋做船舶就主要减碳减排嗰度啦，呢、这个势在必行噶啦，争在嗰个速度啊，话有啲过渡性燃料系呢。这个进化是怎样的？另外呢有很多提及，如果是用一些不是那么绿色的燃料，会不会有些收费、征费、如果征了一些费之后，是不是会落回去那个行业里面可以做得好一点？那这些是很多国际上面的问题，就不希望就好像有很多地区性的收费，我们希望最好由联合国、IMO 那里带领，是做到一个统一的形式是最好的。
2: 长远来讲，你认为香港的航运发展、货物出口转口这一方面有什么可以提升的地方呢？
1: 香港是一个很适合构建航运中心的地方的。我们航运业是一个美元结算的行业的。香港是自由贸易港，是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同埋我哋有好多呢方面海事法律嘅人才。最紧要就係需要法律啊、税务啊、监管嘅稳定性啦。除咗话係航运业监管稳定性啦，亦都金融业监管稳定性。咁我哋嘅先决条件係相当之好嘅。长远方面啊，我哋喺架构上面啊，我哋喺政府支持同我哋基本条件啊，我哋係好有条件去继续做一个国际航运中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以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的课程录取。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取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表示，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一直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部门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去虹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协和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下行即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而政府亦都是積極發展國際黃金交易市場。本台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的專題節目《港好十五五》，今集會探討一下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和最新形勢。
4: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是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內地證券商經考察

0: 之后决定来香港并且拓展海外市场。有物流业界就说了，香港的大宗商品仓库是成本较贵，但是占有地理的优势。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港好十五五，
2: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等。黄金方面，目标在三年内提升香港黄金仓储量至到超过2000吨，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落户大埔创新园，斥资大约1亿5000万美元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无论在商业制度、物流等都有优势，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就是一个自由港，那些资金你卖到全世界去，你都可以立刻收到钱。还有他们对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购是第一阵就是放在香港，我们觉得香港的市场非常大，还有整个亚洲的市场很大，所以我们决定在香港设这个工厂。
2: 黄文斌说，目前和海外大约20多间的金融机构合作，包括投资银行、金矿。大埔厂房预计去到年底投入营运，打算先在深圳培训员工。本地精炼商黄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就说，香港发展黄金交易中心的美丽愿景吸引到不少的海外查询。
4: 你香港现在事实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城市，黄金你知道都是一个很值钱的货品，那些交易商大家的诚信又在香港那些大部分都很好，那么这些都会形成活跃在这里。我们感觉到是中东多了来查询，甚至乎有啲已經開始慢慢去申請緊個 office 喺度，唔淨止中東嘅，甚至乎歐洲啊，有個遠景之後咧，就已經係睇得到世界各地都想走入嚟分一杯羹。
2: 张德贵从事黄金贸易多年，3、4年前在红磡开设精炼厂，他期望在香港打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世界。
4: 如果你冇得2、3千吨喺度，你好难起步。你如果你有得2、300吨咁，一個買家都買得起啦，我好話好聽係咪？即係大啲嘅一個國家又好咩都，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打造到一個香港認受條啦，英文就叫做 good delivery 啦，係可以流通全世界。
2: 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資料，全球三大最重要的黃金交易中心依次是倫敦金市、紐約商品交易所同埋上海黃金交易所。香港在7月初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启动首阶段的实物联通，市场参与者通过机制实行双向划转，联通两地黄金市场。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说，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结合离岸人民币中心发展，做到相辅相成。
5: 现在我们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少，讲紧美元一安士的，點解唔係用人民幣幾多克去講呢？如果將來都係咁樣嘅，人民幣國際化咧，亦都會邁向一大步啦。
2: 零售業界又點睇呢？就大福珠寶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兆基認為，香港做設計，內地生產，實現前鋪後廠。
6: 中國人都喜歡買黃金、珠寶、首飾，既滿足投資慾望，亦都可以做佩戴啦。香港可以咁講，全球做零售黃金珠寶零售一個好重要嘅地區。香港設計啊、工藝咧，一路都係吸收咗東方同埋西方嘅美學，一路不斷創新咧。其實香港嘅珠寶，尤其是精工嘅首飾珠寶咧，其實一路就喺全球喺個市場咧都好受歡迎嘅。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嘅優勢，我哋國家嘅大灣區融合嘅願景咧，其實就係想將灣區裏邊嘅優勢進行互補，高級珠寶咧就可以在香港做設計啦，做全球生意啦，跟住通過香港同內地嘅工廠咧，可以實現咧前鋪後廠。所以香港呢方面咧，成本優勢、設計優勢同埋效率優勢咧，都係彰顯嘅。
7: We officially announce that the trial operation of the HKPMCC begins today。
2: 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

0: 算系统，亦都喺七月正式投入试营运。政府推出多项嘅配套措施，包括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推出 HAU 系希望提升香港黄金定价权嘅第一步。
1: 而家咧，其实有好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呢一个价咧嚟到做佢嘅定价嘅。咁换句话讲，当越嚟越多嘅市场参与者都用呢个作为一个参考价嘅时候咧，呢个价钱嘅变动就会影响到个定价咯。呢个系第一步，国家系最大用家，我哋自己都用好多嘅。咁咧，我哋好希望咧就系喺嗰个定价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定嘅发言权同埋影响力。
0: 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黄金以外另一个大范畴就是基本金属。去年一月，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的金属在香港进行交割。截至六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加去到18个。LME 行政总裁张柏廉说，香港仓库获认可储存的金属不单止可以用于期货合约实物交割和融资，更加有助提升本港基本金属市场发展至新的阶段。张柏廉期望本港的仓库容量由现时超过二万几吨扩至20万吨。
2: And grow that up to 200,000 tons, which is what we see in some of our other storage locations where space is more easily available. Now, of course, that is going to be dependen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torage facilities. And right now, I think most of the suitable storage facilities in Hong Kong.are already being used for metals. So we need to work closely with stakeholders here to see if land can be made available and then whether new facilities can b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huge demand for Hong Kong metals warehousing.
0: 华润物流目前营运三个 LME 核准仓库，另有一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话：喺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不过占有地理优势。
3: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竞争力，中国系有色金属最大市场，其实都系原材料嘅产地，咁变咗你嚟或者去都系最方便、最快速嘅。虽然系物流成本贵少少，但系我哋成个交易嘅时间缩短咗。
0: 吴安认为不少有色金属都是战略物资，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止有助巩固本身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3: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那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三成的生产量，三成的市场在你这边，那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啦。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1: 大宗商品嗰個發展咧，對香港嚟講，豐富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嘅內涵，同時係服務國家嘅大局。其實我哋國家係黃金最大嘅用家之一嚟嘅，咁除咗呢方面咧，仲有好多譬如一啲貴金屬啦，一啲稀有嘅金屬啦，包括我哋做電動車嘅需要嘅一啲金屬咁，都係一個最大用家嚟嘅。
0: 陳茂波認為發展呢個生態圈可以帶動倉儲同埋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
1: 一來豐富咗我哋個金融市場嘅發展，另外一方面咧都創造相關嘅就業嘅。此外咧，對於譬如啲倉儲嘅服務有需要啦，個周邊嘅服務包括專業服務啦，咁呢啲都會有所得益啦。當我哋凝聚越嚟越多唔同嘅呢啲公司啊、金融機構啊。同埋市場參與者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市面都會活躍咗，亦都鞏固咧外國市場對香港嘅信心。

嚟到接近朝早7:45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就正系为嗰一区同埋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天文台亦都话最高紫外线指数咧今日大约系12，强度咧都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

0: 一键投诉解决纠纷更高效。星岛日报，大湾区消费增保障，跨境投诉一键通办。商报，汇控上半年税前多赚23%。经济日报，汇丰重启10亿美元回购，派息10美仙。信报的头版都是报道汇控重启回购，上调指引欠惊喜。
1: 大公报的头条讲到港大研究原子级芯片，重塑 AI 算力极限。南华早报，本港航运业界咧话仍然有大约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明报的头条是 Fun Coffee 骗案，拘捕了8人，涉款接近1亿。东方日报的头条就是暴雨后坑洞路遍及全港，驾车陷阱部门推搪。
0: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消费纠纷亦都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9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的10月1日国庆黄金周第一日正式实施。规定亦都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消委会围绕重点消费的领域、消费者投诉集中的行业、社会热点消费以及新型消费的问题，联合开展商品及服务比较的试验、消费体察、消费调查等等，并且是共同发布结果，加强跨境商品和服务社会的监督。本港消委会就说欢迎落实有关的规定，认为是有助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系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4.6%，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9.6%。政府发言人话：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埋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嘅表现。但系外围环境唔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嘅潜在影响仍然系需要关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6月咧正值考试季节，传统上零售表现咧系较为平淡。而世界杯赛事咧虽然带动到人流，但系受惠嘅类别主要集中喺零食同埋饮品店。他预期下半年整体零售市道是会相对平稳，市场是会逐步消化外围不明朗因素。不过面对去年九月开始零售额上升，在基数比较高的效应这个前提之下，估计下半年零售销售升幅是会逐步收窄。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是设立在越南的Fun Coffee，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是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合共360万的澳门元报案，一共涉款是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另外拘捕2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 App， 以加密货币来到投资。有投资者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款，怀疑受骗报案。证监会在上个月的13日是曾经提醒市民提防可疑投资产品 Fun Coffee GCM 专案，指该产品涉及有关研发和销售若干科技产品或者农业设备项目，未曾获得证监会认可向香港公众发售，而且不受证监会规管。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去旅行之前申请当地的电子签证，往往都会上网去搜寻申请的平台，但是随时搜到假冒的网站。报道就提到，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是接到16宗

0: 宗的查询或者投诉，都曾经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的费用。事主去旅行之前上网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了搜寻结果而进入到假冒的网站，并且提交了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出生日期等等的个人资料，同时是支付埋申请费用和相关的附加费。事主其后才怀疑那个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各人是损失是超过300元至1700元。公署说假冒网站的网址可能和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都会出现拼写的错误，呼吁市民仔细检查完整的网址。至于怎样找到正确的申请平台，公署就建议先浏览政府总部礼宾处的网页，搜寻目的地驻港总领事馆或者代表机构的官方网址，再从官方网址去进入电子签证申请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现至寻日不治。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会持续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放榜，大约15355人是获得百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的学士取录。取录比例是 33.7%， 就是2016年以来的新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一成。医学院收生方面，香港大学医学院透露结出医科学人课程是取录36名文凭试考生，包括5名超级状元、4名状元，连同传统的医科课程，港大医科是透过联招取录155人。而中文大学医科是取录了12名的状元。中大医学院经联招取录是189人，占了学额的 6.3%， 是低过去年的七成。35人是入读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会在今晚迎来第二场精彩赛事，赤路士对祖云达斯，启德主场馆预料会再掀起入场的高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晚是出席祖云达斯商务酒会，同来自香港、意大利以及亚洲各地的商界领袖、合作伙伴和嘉宾交流。而在足球狂热的带动之下，有足球商品店就找紧机遇推出多项融入香港地标和文化的球队限定产品。有餐饮店铺就积极响应票尾经济效应，成功吸引球迷，整体的营业额比起平日上涨超过五成。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食环署一名管工涉及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到5个人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遭到法庭通缉。那名管工昨天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诉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案件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说涉事的人员已经被停职，强调署方没有设立票控配额或者指标，亦都唔会用呢个咧作为人员评核嘅标准。有食环署工会代表话，部门系冇订立到检控指标，但系检控数字仍然系属于评核检控人员工作表现嘅重要标准。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环球利率维持偏高水平，加上亚洲区财富管理需求强劲，推动汇控第二度季度是营运收入按年升 16%， 而集团亦都持续精简架构，季内的营运支出跌 2.4%， 税前利润大增 60.3%。 而汇控就宣布是派第二次的中期股息，重启股份回购最多10亿美元。同时汇控亦都将会精简架构成为是节约的目标。行政总裁艾乔治提到，今年上半年各项的核心业务和收入动力表现好，可能考虑发放和表现挂钩的额外酬劳回馈员工。 信報報導。
0: 星島

0: 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据了解，政府系会动员超过30,000人次嘅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第一场喺下个星期四进行，人数系会逐次递增。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话：参与演练是公务员应有的责任，会全力配合政府的安排。若果同事遇上困难，可以向上司反映。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话：新皇岗口岸是属于大型项目，为了便利旅客，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日前通过，标志着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从零散的软经验迈向系统的硬约束。香港应该认真审视并且考虑通过立法，赋予消委会或者是相关的执法机构更加是强而有力地监管和执法权力，例如是借鉴内地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等劣行的精准打击经验，补齐制度短板。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6%， 连升14个月。食肆的总收益上升 0.4%， 虽然比较温和，不过亦都是已经是连升三个季度。评论说，香港宏观经济向好，无疑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革新，施政报告亦都可以 出招去支持。变则通，通则久，不断革新优化体验，香港的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大团队研发出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全内搜索晶片，有望是重塑人类 AI 算力极限。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香港的创科发展正是迈入收成期，唯有将自身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大局当中，将香港的基础研究和大湾区制造业深度融合，才能够实现从高效实的是从高效实验室至到产业化的关键跃升。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保安局提出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咨询文件，建议改善一系列过时的相关法律，其中对保护青少年免受性侵犯的条文引起社会关注。鉴于近年儿童性侵犯案件急升，当中性同意的定义和年龄值得深入探讨。有关修例建议涉及教师、体育教练和负有照顾责任的界别，应该更加广泛咨询公众。明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今年1月至6月路政署已经接获大约10,000宗路面出现损毁而需要维修的报告。路政署修补道路不可能只是头痛医头，而必须要在物料方面作出改善。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两间大的油公司发所谓战争财，不难发现这个是他试图掩盖发动伊朗战争的政策失误，转移视线。评论说，这场由战争引发靠政治操弄掩盖的能源和通胀危机，最终会用什么方式收场呢？以国家未来为赌注的政治豪赌，对已经摇摇欲坠的美国自由市场信誉和全球领导力是雪上加霜。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